梅西以前没胡子，但他看上去确实就是稍微年长一些，成熟，那个脸显得比较熟，成熟。就他说超级自律，他跟好像是跟科比是一种，就又很有天赋又超级刻苦。我记得以前，我听别的球迷朋友说哈，说那个什么，小罗纳尔多，也是一个，肯定不说了，就是一个天才型的选手，非常非常厉害的球星，但是他的巅峰时期就比较短，因为他可能训练啊，就是可能没有达到像 C 罗这种强度吧。我记得有一个那个什么。有个 GIF 还是怎么样，他好像有一次他掀起球衣还露出了肚腩，那种有点小肚子了，就是成名之后，哎呀，世界上的诱惑太多了。所以其实一个明星，不管是明星球星运动员，要保持自己的巅峰状态，跟时间赛跑，跟身体跟地心引力做对抗，还是特别特别辛苦。夜店王，哎呀，可是你想想，人家艰苦训练，又这么出名，又这么有钱，又这么辛苦。哎呀，等一下 ，sorry， 那人家不就是想要享受一下生活吗？也不能说，哎呀，人的一些弱点吧。凌晨两点的六七三七三，我凌晨零到二十四点的六七三七三我都看过。好像外星人就是那个罗纳尔多，好像曾经也胖胖的感觉，是不是啊？被诱惑击倒。哎呀，谢谢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的超大玩心，谢谢好多张光盘。我看有些同学说退役了享受生活的时间多的是，可是那个时候没有身体享受生活了啊。你想想，40岁38岁退役，青春也就那么回事了，也就那么多年。哦，他一直胖胖的。哦，对对对，他我想起来，他好像是因为生病的原因，就是有一点点发福。打罗封闭打多了，我也曾经想过去打封闭，然后豆子跟我说不能打封闭啊，发发，我就是打封闭胖起来的，就是打封闭对对那个长期对身体不好。谢谢我一看发始终忘记的超大玩笑，你也生病了，你生的是懒病吧？我也觉得我病得不轻。

哎，这回是世界杯是有哪个国家？好像是因为进了世界杯，全国放假了12天，是哪个国家来着？塞尔维亚还是哪儿？塞内加尔？赛字头的吗？我一下子给忘了，提醒我一下。谢谢小白鼠白白的手柄。塞内加尔，哎，我还记对了他。就不知道，如果哪天我国国足出现了，或者怎么怎么样，我们会不会就是突然来一个黄金月？黄金周都不足以，哎，形容我们的喜悦呀！啊，假新闻？真的吗？这是为了带起国家之间民众的节奏是这样吗？所以是假新闻。说你看看人家，所以真的是假新闻，没有放假啊？到底有没有啊？这是假新闻吗？伤心了，辟谣了，最多3天。其实我觉得可以放点假呀，就放个1天或者2天，给大家一个休息嘛。但是其实这个事情呢，有好有坏嘛。普通民众肯定是喜闻乐见的，但是对于球队来说，这压力可太大了。是吧？本来你进没进球啊，或者你出没出现啊，就跟球迷朋友有关系嘛。不看球的都无所谓啊，就说。你打进去就打进去呗，不打进去就不打进去呗，我又不看球。但如果你出不出现跟我们放假有关的话，你要是没出现就是全民公敌，就是上至八旬老头儿、老大爷，下至幼儿园的小朋友都会出来批评你，你在干嘛呢？你在打，这都听不见，哎。所以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吗？就哪怕是放假，比方说我放假我很开心，你们不开心啊哈，我要吃一发，没有6000-7000的直播我要死了。世间安得两全法，不负你们不负法。谢谢688之名的手柄，谢谢洗面奶的手柄。怎么就打 Bofly 了？我有说过吗？哎，我失忆了吗？我有说过这个话吗？

原来是塞内加尔总统想在俄罗斯待着放假12天，然后民众不同意。我觉得这个总统怎么这么有点蠢萌蠢萌，呆萌呆萌的。感觉像跟普京说，哎呀我不想走，再玩会儿。哎，你妈妈叫你回家上班啊。也是那个场景看着特别。

怎么叫女皇脱男粉？洗面奶和六八八有故事吗？我就两天没播，发生了什么？

六八八，亲，我跟你说，男粉这个事情上，由于数量很多，我们还可以商量。但是呢，这倒过来，女皇好像我们就一个吧。哎，我跟你讲啊，我这实话实说。洗面奶我是没有见过线下的，作为一个三年多的老主播，没有线下的男水友，颜值飘忽不定，望你三思。谢谢冷先生的收听。下一场比赛是什么时候啊？是两点吗？还是十一点？看看，刷新一下。哎呦，你别播了 ，sorry。啊，你们俩认识五六年了，亲。哇靠，你这不把我们直播间的人给酸死啊，人家跟女皇谈恋爱，人均掐柠檬。

看一下 CRE 城市哦，那个十一点，乌拉圭打沙特啊，那肯定乌拉圭赢吧？你们不要说这些了。

平局？不会吧？我觉得我印象中乌拉圭要强很多啊，沙特不是才0-5输给了俄罗斯？我是正面，我是正向的，我不是黄旭东。

0: 是吧？
1: 我前后有点像乌龟嘛，就是左右。
2: 应该这样，不行，要不我今天要，今天要，不是，要不我今天他也不来。

玩笑玩的。

0: 到看到其实很伤心的。
1: 我真的，欢迎。

0: 话，很孤单是最累晚的作业，难道是说很多梦都是
1: 你们几个好友他们两个最佳的时候你关注你查看到的问题，你们看到上帝视角和别人的排名，但是你们看到上帝视角的时候

0: 我听你唱得很轻松啊。
1: 不轻松，原来真不轻松。
2: 谢谢大家。
1: 我还唱女人歌。
3: 听得到吗？

0: 我们来看看视频，今天就以听别人唱为主，我就不唱，我就哔哔。这谁啊？这是后来的伴奏。
1: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
0: 哦，这是原唱的声音，这是刘若英的声音。
1: 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
0: 这是原唱。
1: 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
0: 谢谢 Ever 电子竞技俱乐部的伯爵，只是破粉，谢谢周总。
2: 栀子花白花瓣落在你蓝色百褶裙。
0: 这是谁啊？听不出来。
2: 爱你，
0: 张智霖。

所以我觉得没有太多的差距。张智霖，哎，张智霖不是演戏的吗？原来唱歌也可以啊。这个认不出来是谁了。

谢谢大包的飞机。张敬轩啊，啊，我知道他的名字，可是他的这个艺术照有点没认出来，哈哈。张敬轩是不是有一首特别出名的歌？两首，断点，对对对。

0: 真的认不出来谁呀、啊、这个我总算
1: 学会了如何。你是菜鸟邻居老王的飞机，在孤独时代的迷失飞机，跟他聊天聊的两个飞机，
0: 勇儿，完了，你们说了名字我也认不出来。
1: 谢谢石深大海保护协会的骑士。
0: 不认识哦，这个我认识 SHE 的那个 Ella。

谢塞尔一些虚度时光的背景，谢谢三生的六个高级抽屉。我个人觉得哈，就是这首歌，就后来这首歌，我不说他们谁唱的好谁，但是我觉得个人觉得这首歌可能更适合女生的那种，就是比较干净还有比较清亮的一个女生的演绎，可能是我就是个人喜好吧，就听习惯了，我就听到女中音我觉得不如那种圆的那个好。就是像谁的声音呢？陈绮贞，他说这首歌我也蛮熟的，谢谢大家的荧光棒。林俊杰还是很难超越啊。

作词是孙燕姿，哎，我才知道。哇，孙老师这么厉害的吗？这是张碧晨的声音。哇，王胖子，你说林俊杰是炮王？

张碧晨被针对了吧？张碧晨的音质怎么这么差呀？这是阿令吗？就是张碧晨刚才那一段的音质太差了，我觉得阿令还不错。这谁呀？完了，认不出来。哦，谢安琪，我很喜欢谢安琪的声音。但是普通话不标准要扣分。

0: 大陆人听了那个什么，重庆人听这个普通话很尴尬。尴尬，
1: 只要能在夜里，
0: 这个普通话打扰
1: 不去的时候有寄托，能不能天黑烟火不会太完美。
0: 我靠，这是刘涛吗？唱的还可以。

0: 我觉得气息稍微短了一点。
1: 我想只是害怕清醒，等不到天黑。
0: 哎，这怎么回事？那这麦雪哥插播了一个，一会儿会有我吗？

会有这个成因是吧？写歌的时候还是非常的能够打动人的。这五个里边哈，抛开原唱，我觉得我比较喜欢阿琳的版本是吧？卖酒歌垫儿，哈哈哈，友情分。前面张碧晨吃亏在了那个他那一段音质太差，谢安琪就是普通话扣分，刘涛嘛。刘涛其实很不错了，不过他毕竟是演员，那个歌手的可能就是稍微弱了那么一点点。不过他作为演员来说，唱这么好已经很屌了。哎呦，我喜欢这首歌。

刚鄙视过人家的，嘲笑过人家的普通话，马上就被粤语制裁了。我觉得曹哥的声音稍微沙哑了一点。

这个欧叶就突然有点凤凰传奇。林忆莲，哎，是翻车了吗？但这是现场啊，有点不稳。

那邓紫棋吗？你在瞪我？邓紫棋有这么瘦吗？你看看这个照片儿。哎，我还以为又是麦雪根，哦，这是那个，这龙。

我觉得林子祥这个比较有 feel 哎。这个比较有感觉啊。滑了吗？

我选择林子祥。这五个人里面，我选择林子祥，第二选择林忆莲，是吧？两个林啊，多给董事长面子啊，是吧？董事长，你开不开心？点歌成功是吧？林子祥其实他唱的不算很完美，但是就是特别的带感，是吧？对吧？就是一听他唱，你说有多么多么牛逼，但是就是很带感的。但是我其实更平时的话，女生版本我喜欢那个叫谁来着？就那个我平时翻唱那个版本叫那个唱，那个女孩子刚才普通话不标准那个，哎呀，下次忘记叫什么名字了，喜帖街那个叫啥来着？谢安琪，对，我喜欢她的声音，我觉得她的声音就很适合唱一些这种，她声音很亮，很干净，然后又有一点点哀伤的那种感觉。你觉不觉得她声音听上去是比较适合唱伤感的情歌的？我个人觉得，那她唱这些有一点那种味道的，就觉得很好。刚才第一首歌不是叫后来嘛，然后我觉得谢安琪也很适合唱后来，但是由于他的普通话不是很标准，可能唱起来也会扣一点分哈。放一个这个钟无艳啊，还有那个喜帖街都是他唱的。吃了药了，嘿，你们还关心我吃不吃药？哎，这首歌也是很多人翻唱的。来吧，我灌醉，但不是粤语啊。为什么没有陈奕迅？陈奕迅比较少翻唱别人的歌吧。

可能太低了。白色短裤好吗？有点太低了。

我心中是邓紫棋在这里几个里面的话可以就稍微领先一下，然后是动力火车，就是这个比较有力量嘛，然后也不说陈洁仪唱的也很好，陈洁仪，但是我更喜欢有力量的一些的那个唱法。谢谢李老头的飞机，我有张惠妹很难超越了耶。

梁宗伟，梁宗伟非常非常非常会唱情歌，就是那种深情的情歌，他唱得特别特别好。

0: 维里安，哎呀，真的不认识。
1: 说谎。
0: 我觉得还唱得可以，但是怎么不出名啊？连我这种娱乐圈八卦小能手都不认识，这歌坛一个爱好者是吧？都不认识他的，为什么？哎呀，刚才这首歌我觉得各有千秋啊，是吧？作为一个格莱美的成员，我想说一下，杨宗纬唱的确实不错。然后周华健，我很喜欢周华健的，但他唱这首歌有点，太周华健了。哒哒哒哒哒哒哒，恐怕花期都错过。哒哒哒，你的爱晶莹剔透，从不你让你走。就那个，他这个尾音那么挑一下，那个唱的一顿一顿很有节奏，那个一听就是他的歌，但是感觉有点不搭，是吧？然后李代沫嘛，就是吸毒扣5分是吧？就不评了。最后一个信，哎，你说信乐团阿信他那个唱法哈，怎么说呢？我觉得确实是很屌，但是他那个唱法，我们听众我不知道他自己嗓子受不受得了。其实我们如果他听他一整场专辑，一整场演唱会或者整张专辑都最后这么搞的话，其实我们有点难受。但是只听一首就觉得哦牛逼，好，我 BB 完了，谢谢那个掌柜的6个火箭。
2: 我到了这个时候还是一样，
0: 这首歌就很容易超越了。

是彭羚，给你们介绍一下，很多人可能不认识，是唱囚鸟那个。这组好难选啊，不知道要把票投给谁。好了，我决定了最后一名是谁了。我已经决定好了最后一名是谁了。

0: 好，我开始了。这首歌呢，我觉得张震岳本身唱得很不错，但是你们要知道，其他几位歌手翻唱这首歌都是在演唱会在现场唱的，就说不可能就翻唱别人的歌还去录音室录出个专辑。所以呢，他们是演唱会的现场版本在跟张震岳的录音室版本在相比，所以你们要，其实就是这个打分的时候要注意各位格莱美，对吗？我给你们提示一下，就是实际上他们的那个起跑线是不一样的。然后我觉得哈，周杰伦不错，张学友不错，莫文蔚也不错，然后彭羚，感觉少了一点个人特色，是吧？就唱得不错，但是好像没什么辨识度。啊，我的话讲完了，是吧？可能我喜欢张杰伦，哎，不对，张学友和莫文蔚多一些吧。这首歌我没听过呀，我靠！
1: 寂寞到夜深，
0: 好有年代感。
1: 夜已渐荒凉，夜已渐昏暗，莫道你在选
0: 真的没听过。

我觉得这个照片我还以为是 刘德华呢。歌神唱的真好，真他妈好。张学友的现场跟他的录音室差球不多呀。哎呀，好难选择呀。哇，这一场好激烈。

0: 哎，你又来了。
1: 等寂寞到夜深，夜已渐荒凉。
0: 陈洁仪出场率好高啊。
1: 夜已渐昏暗。

哦，不对，这不是，这是李克勤啊！哎呦我操，不好意思啊。我这我对男生的艺术照啊，就是就比较我认不太出来，哈哈哈！我以为是情深深雨蒙蒙那个叫什么来着？古巨基那个？哎呀，谁在说古大屌？哇，刚才那一组真的好激烈啊！你们选谁？你也看错了，对吧？就是两个人声线有点像。我刚才那一组我觉得各有千秋啊，就是陈洁仪唱的是那个温柔的版本吧，陈洁仪的音色很出众的，就是一听就觉得哎呦这个声音好听。然后梅姐嘛，她那个低音就很有魅力啊，然后歌神跟医生就不说了嘛，两个人都，当然我作为一个我觉得他们两个都唱得好一点，但是我在伊森跟那个张学友里面，我可能要多给张学友0.5分，这就是感情分嘛。就伊森也很好，但是不知为何我要多喜欢张学友0.5。最后一个也挺好。还有一期就看完了，这一期看记不记得？你也喜欢张学友？我还没原则吗？嘿，张学友，我觉得，可能就是张学友的情歌，就是更对我的胃口吧。他唱了太多太多经典的情歌了，什么是吧？我妈那个年代就很喜欢的什么《吻别》啊，《情网》啊，《情书》啊，什么啊，《双栖风雨中》那个哦，《双栖风雨中》就真的就是有这种加分的。但是唱功我觉得都很好。哎，对，李香兰呐，还有什么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啊，这些。

这睡呀、啊。认识，好炫技哦，又是你。曾一鸣啊，不认识。

这是金志文啊，哦，果然是。但这个照片真是没认出来。就他这个唱法，你一听就知道选秀出身，就炫技。这个照片真的认不出来是金志文啊。

这个组合就有点没必要了吧 ，UP 主。你觉得这两个不行，就合在一起了吗？这不是就强行给人家扣分吧？我选择那个林俊杰跟张惠妹。我觉得彭羚儿可能就是少了点辨识度吧，你听他唱觉得挺好听，声音好听，唱功没问题，少了点特色，可能就是记不住。张惠妹你一听就，张惠妹那个嗓音你一听就知道，我靠，阿妹来了。而且张惠妹现在应该唱功越来越好了，因为她长胖了嘛，是吧，就是肺活量应该更够了。金志文那个我觉得可能技巧太多了一点，我觉得稍显哈，个人感觉。可惜不是你这首歌也是大家很熟了是吧，看过那个人王的都对这首歌印象很深刻。有人说什么彭羚要不是结婚了跟王菲差，等一下我必须要反驳一下，刚才有个弹幕说彭羚要不是结婚了跟王菲人气差不多，我靠，王菲都结了两次婚了，你跟我说这个是吧？王菲的嗓子是无可辩驳的好听，就是又有唱功又有特色，特别牛逼那种。彭羚是我个人觉得还是不是一个段位的哈，他结了两次，离了两次了是吧，你也没影响，也没影响人家红啊，对吧。好，稍微倒退一下，不好意思。

0: 情歌女王梁静茹。
1: 这一刻突然觉得好熟悉，
0: 小天后吧，不说女王。

0: 当然我说的都是个人感受啦，我又不是真的格莱美。
1: 差一点骗了自己骗了你。
0: 这谁呀、啊、鼻子好长啊。

0: 这杨宗纬的这一段音质不行啊。
1: 可惜不是你，
0: 又是
1: 陪我到最后。
0: 李克勤，我知道是作曲。

0: 有点口音的，扣零点五分。我是不是很记仇的？
1: 那一段我们曾心贴之上，
0: 还可以。
1: 我想我更有权利关心你，
0: 尚雯婕。

0: 别拼了，别这么拼凑了。这不是这捣乱吗？这种拼凑，你这什么鬼了？对吧？这一首歌，我战梁静茹。虽然曹轩宾是作曲，但是我还是觉得梁静茹的演技更合我的心意，是吗？我觉得梁静茹在这里面是唱的最好、最黑风的。然后我觉得尚雯婕也不错。那个杨宗纬感觉就是吃亏在了音质不行啊，而且杨宗纬就感觉他这首歌是随便唱的，知道吧？就是哦，你让我上去唱一首歌，那我就唱了啊，就那种，就不是那种我大家好，我这首歌要参加比赛的，我今天想要圈吸粉。我今天很认真的给大家唱一首苦情的歌曲，那个可惜不是你，就感觉这首那个杨宗纬没有认真唱，按照他那个杨宗纬的，就是平时杨宗纬的习惯哈，他应该是唱那个可惜不是你牵过我的手，就他会唱的又改变的更深情那种感觉啊，我就随便逼逼了去，好，下一段。我觉得张信哲，我很喜欢张信哲的那个歌和他的音色，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改编的不是特别的好，哈哈，就吃亏在了改编上面。
1: I am what I am.
0: 好骚气啊！

0: 心事，谁都是造物者的光荣。
1: 这个声调了，
0: 不用闪躲，
1: 这谁呀、啊、完了不认识。
0: 为我喜欢的
1: 哇，好，全部在说词，滚。
0: 不用粉末，
1: 这是华晨宇吗？
0: 就站在光明的角落，
1: 怎么这么不得人心啊。我觉得这样彭佳
0: 孤独的沙漠里一样盛放的赤裸裸。
1: 这是广州人吗？为什么普通话也不标准啊？邵文杰你来了。
0: 多么高兴，
1: 哦，韩国人。

其实韩国人唱的还可以，就是口音不标准扣分。啊，你开始了，又开始了。好，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张国荣拿到 Penta Kill。 好，还没完，不好意思。

就是高，不是一个 key 的，除非是高八度和低八度才能合在一起啊，各位 UP 主啊，哎呀，哎，很难受。其实我觉得哈，华晨宇就是唱得很好，但是呢，我更喜欢，其实他们那几个都是，我倒回去一点哈。华晨宇是一个就是唱功很牛逼的歌手，然后这个是彭佳慧，彭佳慧有几首比较出名的歌曲，比方说《婚礼的祝福》啊，还有《婚礼的祝福》啊，我不是他的那种脑残粉，我有一点记不住啊。他是一个就是很有实力的那种实力派歌手，你看他照片也就知道他很有实力的。然后他也参加了很多比赛，上回《我是歌手》也参加了。他是所谓叫做铁肺，你知道吗？铁肺说是那个就哦，那个大哥他唱的特别好，然后哦，还有《相见恨晚》《鹿港小镇》，他都唱的挺好。但是我觉得他可能他这种改编方法不是我们喜欢的，可能就是张国荣唱这首歌，我这首歌我就是我、哦、颜色不一样，这他那个演绎可能就太深入人心了，因为就有很符合又很符合他的那个。角色设定就张国荣这首他的歌词这个曲他那个感觉就特别的张国荣，就是用一句杀马特的话来说，这朵男子绝世而独立是吗，就又美丽又妩媚又帅气又忧郁，就那种感觉，就是其他一改编了我们。

0: 可能觉得有点不习惯，是吧？特别是那个他们，特别是里面有两个改编的就快一些，就是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就那种这种感觉，就突然一下，诶，啊，口水歌了是吗？就很难受。所以我们现在听一下张国荣的原唱，编曲还是很重要的，是吧？看一下 live，谢谢阿文川发发的飞机。穿个浴袍就出来了。
1: 刘大姐。其实，
0: 哎，有没有那个
1: 喺呢度，
0: 广东的同学翻译一下，同声翻译？
1: 主题就系话，人最紧要嘅就系你懂得点样去爱人之外，最紧要嘅系你识得去欣赏你自己。
0: 我就听懂了一句"自己"，他说啥呀？没听懂。

0: 欣赏你自己。
1: 哦哦，
0: 多谢大家今天来到这里听我 BB

0: 结果。
1: 谢谢小周小天天哥的飞碟。
0: 孤独的沙漠里依然是放的赤裸裸。
1: 现场要比那个录音室的要沙哑一些啊。
0: 多么高兴，
1: 谢谢发粉暗影凄美般的歌。

的两个火箭。这是演唱会版本吧，现场版，但是发挥的特别好，就很稳，没有出现音准不对或者说什么气息不稳的情况。老艺术家，牛逼！嗨，其实我对张国荣就是也不是他的脑残粉，我就是觉得有时候歌好听我就喜欢了。我对很多歌手都是这样，就他这首歌好听我就喜欢这首歌，我也没有就特意去粉哪个人。我会唱王菲和孙燕姿、莫文蔚那么多首歌，但是我连这个三个女歌手的年纪和那个生日我都不知道，哈哈哈。我就比较就是专注于作品本身。哈，我觉得像那种什么爱一个人就要爱他的全部，好像我觉得有点做不到。其实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要求那么严格，比方说我是你的粉丝是吗，但是我很多你的很多事情不了解，没关系，喜欢你的一首歌就行了。或者说你喜欢，哪怕是有时候喜欢别人的一张照片，觉得哇你这张照片很美很美很美啊，粉了就行了是吗？那不要对别人要求那么高。其实我觉得艺人啊就没有必要非要去爱他的全部，因为你根本不了解人家的全部啊。万一你放太多感情在里面，有一天发现他不是你想象中那个样子是吧，爆出一个你不想看到的新闻，那怎么你怎么办呢？如何自处呢？是实话真的，六七三七天只有实话，大实话。你不是我们经常有观众都说，哇，扎心了，好伤人呐！哎呀，你为什么要说这种话？那不都是因为忠言逆耳吗？我要是天天说，哇，你们好棒，你们好帅，哇，你们好厉害，我爱你们，你们也爱我，哇，世界好好。我们一起，算了，没想好台词。谢谢看大仙菊花的飞机，行吧。爆爆，写暴击里面有真情的飞机，写听不完的谎言机器的卡。一起什么？一起打游戏吧。一起去浪漫的土耳其。哎呦，土耳其我还真想去呢。你知道我为什么想去土耳其吗？说起来很幼稚哈。因为我啊，小时候喜欢看一部漫画，叫做《天使红河岸》。有没有女孩子出来？欢呼一下，哇，你也喜欢看这部游戏，我喜欢的人喜欢跟我一样的东西，兴奋那种。天是红河岸，什么闯码头了呀，还捡空头呢。天是红河岸，我给你搜一下图啊。哟，哎，你们这些男的就不会说了，你们那是看黄龙这儿吧。你们是不是看孔雀王，孔雀王

不是骂我，就是就嘲笑我。他说你喜欢这个东西真的好看吗？我说好帅好美。他这个下巴也太尖了吧，他躲死人了。我说你不懂，这样才美。你看我就是在幼儿园时期就提前感受了十几年后那种社会审美，对不对？这就叫做领先时代。我爸根本不懂啊，我爸喜欢谁？我爸第一喜欢我妈，行吧。第二喜欢那个什么我吧，就算。第三喜欢邓丽君，全都是哇圆圆圆的，他肯定看不惯这种。他说你这个他鼻子这么尖，他不会戳到吗？下巴这么尖，低头的时候不会死吗？这，那是我就不懂。然后他还那个，他还骂我，不是骂我哈，就是取笑我。他说你喜欢看那个美少女战士，你觉得美丽吗？我说很漂亮啊。当时我喜欢什么就会想学什么，喜欢唱歌就会学唱歌，喜欢漫画就会学着画漫画。我画出来的就是，他说那个美少女战士那个眼睛占了脸的一半大，你觉得真的好看吗？我好看啊，好美，我希望我能长这样。我爸没有办法理解我。真的是占到脸的一半呢，以前从来没觉得，我觉得很，所以我觉得人就应该长这样啊，特别是你看这位，这怕是二十头身了吧。

说起来这个五内直子靠美少女战士也是挣了好几个亿啊，请注意我说的不是日元，是人民币那种，好多个亿。然后怎么点进贴吧了图片，天使红河岸是怎么说到这里的？就是天使红河岸，他们跟我说，天使红河岸讲的是一个穿越的故事，就是说现代有一个女子高中生叫西里，她不小心，也不是不小心，就是因为什么原因，然后穿越到了古代，然后成为了古代的，人人都爱的那种妃子。其实现在想想，我们国内的很多电视剧落后人家日本漫画好20年啊。说从《天使红河岸》，还有最著名的《离路和女儿》是吧，都是讲的穿越的故事。然后据说他穿越回去的那个地方呢，就是土耳其。所以还蛮喜欢说去土耳其。还有一点点兴趣，但是最近有兴趣的还是埃及吧，因为尼罗河女儿是讲的埃及。巴比伦王妃是什么呀？其实小原千惠画的作品有点黄啊，在这里不多解释了。

但是现在想想都不想去，想去的地方就是打折的地方。据说美元要跌破6.2了，是真的吗？是不是人民币持续上涨啊？好像美元已经跌破了，还有那个什么，港币都跌破8了，是这样吗？彩云国物语那是啥？哎呀，你们触到了我的知识盲区。为什么要戴个帽子？显高，不觉得吗？大家根本无法判断我的头顶戴到底在哪个位置。就有些人，我跟你说，有些人呢、啊，脑门就是发际线这个地方，距离他的头顶是要高一点的。但有些人就那个头发看上去很薄一层啊，就只有这么一点点。但是如果我戴上帽子的话，你就根本无法分辨我的头到底是在哪里结束的。你会把事情往好的方向想，就好像假设我是个龅牙，但我的眼睛很美，我这样遮住的时候，你们会幻想我是一个美女。人嘛，都爱脑补。就如果你什么地方不好，你遮起来，大家会把它脑补得很美，这是一种人的自我欺骗。谢谢大周花生的飞机，谢谢啊啊我的飞机。你遮住确实变美了，好过分。对啊，背影杀手也是这样嘛。你看到那种背影很美丽的女孩子，你一定会幻想正面一定哇惊为天人，实际上哪有那么好的事儿。事实上所有人遮起来的地方都是他不那么优秀的地方，扬长避短嘛。但是我们反而会把他幻想成他很美丽的样子，所以这就是 illusion。 谢谢牙医小培的飞机。哎呀，坐，哎，看见好像说坐等身抱枕，那怎么行？我跟你们说，这回嘉年华也会坐那个，坐那个，就像去年一样，坐那个雕像。但是呢，这回要高端一些，高端一些是指什么呢？上回那个。我不知道是什么材料，总之就是很容易坏。我那个但是做了一个这么表情，好像是这个表情还是这个表情，然后大家纷纷去跟我握手，然后手就断了。没过多久这只手也断了，再没过多久头也断了。这回据说是用玻璃钢还是什么钢来着，就很结实的材料。就你们怎么玩也不要玩太过分了啊。就是就握手的话，还是没摸握手摸头应该没问题，就不会断的那种。这回呢，而且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纠纷，所有人统一高度，好像都是1.5米。不管你是2米的大司马老师，还是谁是谁，反正都统一个高度。DC 老师以前还可以，就是说把他做得像一点，自从他去了 B 站，我觉得可能相似度会大大降低吧。谢谢大魔王骑单车的飞机，两个飞机。这去年大家都是同事嘛，长得像一点也没关系。今年他去了 D 站，可能就貌合神离。我跟你说，近距离有一种高斯模糊，你知道高斯模糊吗？就是拿来磨皮的，现在大家都用那个什么美图秀秀啊 Face You， 但是在当年只能用 Photoshop 来进行一些皮肤改造。高斯模糊，王世国的车队，王世国你迟到了。是这样的，
就是说如果一根羽毛，不是一根那个头发或者是一根眼睫毛距离你的眼睛非常非常近，你就会看不到。就是说如果这根头发在这个距离我看得到，但是在这个距离它就是在我的盲点看不到。哎，咕咕咕，感觉像鸽子。谢谢暗中观察团团长的飞机，谢谢韭菜的飞机。我以前有个在设计院的时候有一个工作伙伴，不是同事啊，就是他是效果图公司的。然后那个小伙子呢有一个很奇怪的特征，就是他的眼睫毛非常的密又很短，但是呢是朝下的，他眼睛很小，他有个外号叫小眼。实在是，这是由我们公司另外一个妹子起的外号，不是我起的。但是也不能怪我们，就是毒舌，因为他的 QQ 不是 QQ 啊，他的那个网名就叫小眼迷人，所以他就叫小眼。然后他那个眼睫毛非常的密，然后是我们眼睫毛是翘起来的嘛，是就是要不然是这样，要不然就假那个妹子的眼睫毛是这么翘起来的，怎么这么翘起来？但是他呢是往下的，像垂帘听政一样。就每次我都不敢找他做那个效果图，我觉得他看不清楚东西，但是他说没问题啊，他 FPS 贼强。谢谢这个 BGM 我放的飞机，谢谢背包和罗的高级社区。可能真的没问题吧，我也不知道，或许嘞。小眼聚光，大眼无神啊，可能我就属于大眼无神的。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有神和无神呢跟视力没什么关系，这有时候有的眼睛就是看上去没有神采，他可能眼神非常好，但是眼中无光。但有些人近视800多，比如说我，但是眼睛看上去神采奕奕，对吧？你小眼跟你有没有神是两回事。你有眼无珠，别，你都来67373了，你可是拥有大智慧的水友啊，你怎么会有眼无珠呢？这不是骂我吗？我不许你这样说自己。谢谢那个安静的 Pass Triple， 是不是？谢谢你是不懂爷的黑的卡。我跟你们说为什么大眼会无神哈、啊、我怎么这么能逼逼啊，烫到你的。大眼为什么会无神，是因为眼睛大的人他容易就是有眼袋，或者说容易长皱纹，然后眼睛呢就会看上去比较疲惫，所以会有点眼大无神的感觉。嘿呀，谢谢。而且如果真的是想跟喜欢的女孩子握手的话，我觉得日本的很多偶像团体据说是有那种握手的叫握手会吧，是不是？只要好像买票就能去。说到日本的风俗，还是小林比较了解，好像是 AKB48 还是是什么什么哪个偶像团体是可以有握手会的，对吧？有握手券、握手会。深深握过手，我怎么不记得？我睡着了吗？不要乱说。啊、有人说什么 AKB48 还有下海的，你这个孩子，我跟你不熟啊，我不认识你，别瞎说。握手是女粉丝福利，不是啊，女粉丝都是拥抱的，哪有握手的？就理论上女孩子都是可以牵手的，都可以握手的，但是既然可以握手了，那女孩子就会说，这人嘛，就是做这山梦，这那山高，可以牵手，那不如抱一下吧。
三上优亚以前是 SAKB 的吗？真的吗？等一下，三上优亚是谁啊？能碰就能抢。谢谢 SNH48 全一发的飞机。是谁呀、啊、不认识，我也不知道是谁。我是真的不认识，我认识的就那几个人比较出名的。现在工作太忙了，真的学歌都来不及，我连头号玩家都没来得及去看。我最近真的是有点血亏，因为众所周知，像我们这种带明星就日理万机嘛。哎呀，可太忙了，好不容易百忙之中抽出一点时间去看个电影。我想《环太平洋一》很好看，我去看《环太平洋二》。我觉得复仇者联盟挺好看的，我去看《黑豹》，结果都不咋地。然后他们告诉我，我没看的那一部最好看，最好看，就那个什么《头号玩家》，说超好看。但是我现在没时间去看了，很闲，很烦。这个小玲还说打职业的手是不能碰女孩子的，所以他们交女朋友的时候手是被反绑在身后的吗？哪个打职业的女孩子，不，哪个打职业的人没有女朋友啊？你开玩笑吧，不然的话，如果打职业不能交女朋友的话，谁还打职业？打职业不就是为了吸引女粉吗？嗯，就好像不管是体育明星啊，还有什么电竞明星，不都是为了女粉吗？你说的打职业跟出家似的。头号玩家据说很好看，但是不许剧透，我还没看过。谢谢面子发发最困难的酬勤。谢谢修仙的 Jacky 的飞机。交男朋友，那可能更伤身体吧。好像日本他们那边管理的比较严格，就是说不许谈恋爱。中国这边没有吧，说是什么那种女子团体男子团体是不可以谈恋爱的，中国就还好。谢谢福托关的干将带着两个飞机，4幺8094电影粉的飞机，谢谢修仙的 Jacky 的飞机。其实有些东西，有些电影不需要剧情很复杂，只要能够自圆其说就好了。就是说什么剧情简单和剧情差并不是一定成正相关的，就好像说两个人相亲，一男一女相亲，然后在一起了，最后结婚生子 happily ever after， 这个剧情简不简单？就很简单，就但是也没有什么毛病，就简单嘛。但是如果中间出现很多狗血的情节，虽然剧情变得复杂了，但是可能剧情变得更坏了，因为你懂得，就是设置不合理哈。谢谢浮屠关的干将队的三个飞机。而且就是说科幻电影更重要的是就是所谓爆米花片嘛，最重要的我觉得是那种拍摄吧。就好像我们打个比方是吧，我就好像是两个人打拳击，哎，没电了。拳击比赛或者说武术比赛，就根本没有任何剧情啊，上去就是干是吧？就说生死看淡，不服就干嘛，没有剧情啊，只要打得精彩，大家就很开心。给那个镜头拍的，就拍摄手法呀，还有那种画面啊，看上去很燃就行了。还有最重要的就是音乐，没有好的 BGM， 什么戏都出不来。
谢谢宝宝爱做梦的火箭，谢谢孤夜独言的飞机。其实我看了那个叫做《红海行动》，我觉得《红海行动》的情节也比较简单，但是呢，拍的，怎么说呢？我作为一个成年女性，我觉得有点吓人。如果有小孩子去看的话，估计要被吓哭。他把那个战争场面，就是那种断壁残肢啊，就拍得比较真实，有点吓人。

有时候就在一个战争片里面，就是就被吓惨了。我小时候看那个《拯救大兵瑞恩》，哎，怎么 BGM 都给我变了。在《拯救大兵瑞恩》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吓人，觉得哎呀。然后这会儿也是看着就有点，我觉得小朋友还是不要看的。相比之下，《战狼》呢？就觉得，哇，这也太强了吧！那《战狼》的那个男主角哈，谢谢梵高的两个飞机，谢谢 NWNMN 的飞机，谢谢包包爱做梦的火箭。我觉得那个梵高什么呀，《战狼》那个男主角应该给他安排一些特殊的情节，他才可以这么强。就好像说，美国队长强得可怕，那是因为他被改造过。钢铁侠强得可怕，是因为他非常有钱又非常聪明。就如果说能给战狼的男主角加一点这种情节的话，就让他的这种感觉超出常理的强有一点理论支持。谢谢守护发发的九欧的两个飞机，修个仙。但是实际上呢，每个地方、每个地区、国家都有这种类似的，就是一个人干翻一整片的那种情节。比方说什么第一滴血、第二滴血、第三、第四、第五滴血啊，还有什么敢死队，是叫敢死队吗？反正就是类似的那种，一人上全家，不就把人家全部干倒那种。哎呦！谢谢守护发发的球的两个飞机，谢谢飞跃云舞 Teresa 的飞机，谢谢无意的告白的飞机，练过气的。就好像我觉得，在黑豹那个男主角，就是第一次被打倒了，坠下山崖的时候，我觉得他如果能够遇到什么。就哪怕是九阳真经、九阴真经，或者说乾坤大挪移，什么都行。就遇到什么点，让他能够就合理的那个有个功力增长、战斗力增长的一个环节，我觉得就更符合逻辑一些。就是说，没道理，几天前你打不过的人，你几天后你还受了一场重伤，对吧？几天后你就突然打得赢了。如果能够稍微设置一点的话，当然我不是导演啊，我就随便说说。一般来说，我们一般来说，我们的电影是这么说的哈，就是你们看过《铁甲钢拳》吗？那种，就第一仗一般来说是要打输的，或者说如果说有三仗，第一仗赢，第二仗输，第三仗赢，第二仗的话，就是中间有一仗要输，就说要不然就是主角膨胀了，要不然就是对方太强了，或怎么怎么样，他要输一场，主角一定会输一场，一路赢下去没好看的，对。他输一场之后呢，他一般来说就会痛定思痛哈，回去苦练苦练神功，还押韵呢啊，反正就是回去要进行一些战备升级啊，对不对？要进行一些我要，然后我再或者说经历一个战友的死去，比方说小林啊，小林多好的人呐，我一下子就变身了，我就打得过了，这就说得通了。对那个，他吃星星草获得了黑豹的力量，对面也有啊。哎，我就随便比比嘛。你说我没看过《一拳超人》，你说对了，我真没看过。谢谢宇智波雄鸡的高级成群，我是真的没看过。你怎么知道？你是不是监视我？你这个小变态！谢谢宇智波雄鸡的高级成群，小林是那个最强的地球人啊，在《七龙珠》里面啊，他舍弃了鼻子换来了战斗力。谢谢留下200吃泡面的飞机，谢谢爱看直播的瓜牛的飞机，谢谢斐济的海藻的骑士，好看吗？我连那个进击的巨人都没看。
诶，这个离人愁的演唱者是长这个样子的，好潮啊。我以为他会那个专辑封面是那种古装的类似的。好，行吧。一拳超人比那个进击的巨人好看吗？都没看过。

这首歌我虽然没有学过，但是感觉在各个那些小视频里都快会唱了。上回我看那个有人说到漫画哈，我们又不得不说起富坚老贼，富坚老师。有人说富坚老师实际上并不是贪玩打麻将爱打电子游戏，他只是为了取材，他其实身患重疾，就是他长期伏案工作嘛，腰不行了还是怎么样，实际上就是不是说贪玩才不更新猎人，是因为他有苦说不出，是这样的吗？是真的。主要是其实别人的传言哈，我都是半信半疑的。但是就是富坚老师的几张照片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就是他一个人躺在垃圾堆里面玩电视游戏那张照片，就是感觉哎呦行吧，是吧，我相信你了。就那张照片让我觉得可能是真的。但是我觉得就是说确实是他的作品从剧情上来说很牛逼，从那个画面表现力上面也很牛逼，所以他产出比别人低也是比较合理的。真的要外出取材呢，我也需要。谢谢错误的磁盘阵列的高级车琴，谢谢石佛月夜风的飞机。全职猎人了，全战猎人。没合同？有吧，我都不出去，哼，我出去还告诉你们，那不是被一路就尾行了，得了。好了，我们只谈富坚老师，不要谈剧情。你们说的那些剧情我还没有看到，求求你们不要剧透了。我写谢丽，那些漫画都是几十年才出写完一部。我以前在我妈小时候追的那些漫画，也是到现在都没有完结呢。很多很多那个漫画家一辈子就出一部或者两三部漫画。就写一画几十年。写孤独时代的读书人的飞机，写换个名字花了我一个亿的飞机，写孤独时代的贾玲姐姐的感谢手琴。晚风轻轻带着初春的凉，变味汤是青梅子的忧伤。小时候还想过当漫画家呢，真的，你别看我这样。我妈一直觉得我是有画画的天赋，从来没想到我最后成为了一个歌手，知名歌手。真的，樱桃小丸子和蜡笔小新我从来没有认真的看过。我真正看过的应该是哆啦 A 梦和那个和柯南吧，也不是天赋点点歪了，就都有吧。我画画以前也不错的，我是以艺术尖子生的身份考入了高中，当然现在就不行了，三天不练手生嘛。谢谢发吉他最爱的 Cherry 的飞机，谢谢纳兰晨星的飞机。我字写的一般了，还行吧。真的呀，而且我们高中大学都有那个美术课，我就画的阔圈阔点吧，啊，不说很厉害。我微博里面有画的啊，我有画的画啊，我看一下，我搜一下。
虽然画的不是很好啊，都是那个中学时期的作品，我搜不搜得到。现在叫我画估计退步了很多。

一时之间找不到，找到了发过去。那个不是骨头汤啦，就是一个好像是那个牛的，你不知道吗？就是很多那种酒吧呀，或者说那种画室啊，都会把一个牛牦牛啊这种它那个骨头啊作为装饰品放在那个放在客厅啊，或者说大堂里面，就那个东西经常拿来作为素描啊，或者说水彩水粉的一种练习。谢谢逆风柿子树的游侠。以前画喜欢画石膏嘛，画石膏的什么，最开始都画那种长方形、圆柱体、正方形这样，然后后来再画人像，我都没赶上画人像的时候。反正我后来学建筑嘛，就不画人像了。谢谢杨仔啊的飞机，谢谢发入魂的飞机，谢谢陈恩发入工作室的你飞机。这个阿木，那天我这几天就是作息有点紊乱，哎不对，紊乱是形容内分泌的。那天我去做头发啊，我知道我说做头发的时候，很多人又要开始哇做头发，就莫名兴奋起来。但确实是做头发，就把它烫了一下，染了一下。然后我在做的过程当中呢，就睡着了，然后。就人家不停的把我头这么扶着，然后帮我上卷子啊怎么的，然后突然醒来的时候发现后面有一个小哥在就偷拍那种，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偷拍我，但我觉得很可疑，但是东倒西歪的啊，我找到了，你看我画的也不算不怎么样，对，但是能证明我曾经学过美术啊，这是拍下来的。可能中学的时候画的吧。哎，所以你们相信我了吗？我说的都是真的呀，我这个东西哈，因为毕竟是学生时期画的，就普普通通，可以骗一下你们外行。我真的是那个美术大手子，看起来还是很青涩的。谢谢游戏粉的四个火箭，谢谢自动登机的两个飞机。是中学画的还是应该是中学画的？忘了，没签名，算了。梵高在世，好烦啊你们。梵高不是这个画风哦。谢谢自动登机的两个飞机，谢谢孤独时代的帕拉丁的四个高级车型。什么叫发发嘴里有实话？发发嘴里全是实话，实话症。谢谢星辰号阿文的飞机。还抽奖那不行，抽奖我只能抽一下我爸写的歌词，反正我爸比较空吧，可以他多写写。我要再画一张这种的话，那不得耗我一个星期的时间，先拿5天来恢复功力，最后2天来赶紧画。露胸也没东西呢。大家好，谢谢大家的火箭，谢谢大家的飞机，谢谢大家的酬勤。还是很愧疚，谢谢创哥。看看，哎，这不知道是谁送的呀？你们不写名字的吗？不写名字的，哎，冤有头债有主，你们送吃的，不写名字是吧？我是不敢吃的呀，我操！你们送盘香，还有什么燃12小时？你们不写名字，我也不敢点呢。你们考虑一下我们女主播的心情好不好？我大半夜饿了都不敢点外卖的，就怕开门的一瞬间被那个快递员冲进来把我强奸了，知道吗？我们这是安全意识很重的。
所以你们就是，你知道吗？我半夜接快不是接快递，半夜点夜宵的时候，我就是打开门，然后还要假装跟屋里说一下，说啊，我拿到了，一起出来吃吧，是吧？然后再说拜拜，显得家里不止我一个人，不然的话是吧？万一呢？而且你嘛，你点了很多麻辣香锅，就不好意思说是一个人吃的嘛，对不对？就说哎，一起出来吃吧，外卖到了。这样就显得很真实，你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经常点一家叫麻辣晚自习的那个麻辣香锅，它满100省45，本来我只要点个30-40块，我就够吃了，你知道吗？但是它满100减45，你怎么忍得住不点100块钱呢？对不对？点100又太多了，但是只能忍痛吃完。谢谢董事长今天的飞机，欢迎我火箭。谢谢4044的飞机，先放在这边。万一屋里真走出来一个人，那我就，哎，这个真的不知道是谁呀？你们能不能就是说发个微博私信啊，或者什么发个邮件什么的说一下呀？那你们不说我不吃。方便上。谢谢 C24472404 的飞机。你想嘛，单身美女独居在家里，半夜4点点了点外卖是吧，还化着很漂亮的妆，穿得很漂亮的，也就不说很性感，这时候打开门，外卖小哥一看，哎呀，原来我真的是送外卖的。您好，您点的外卖到了。这个是京东的，京东的，没想到是吧？给他们做了一次广告之后，还挺有心的嘛哈。小强、小东啊，小茶呀。怎么打开呢？哦，沿此线撕开。记得什么呀？怎么有点坏了的感觉？什么东西啊？不会是有人泼粪吧？我操！我不敢打开了。鱼罐头，不是吧？京东不卖这个东西吧？谁说是即食？真的有点臭，你们闻不到，但是

0: 螺蛳粉。真的，你们就说你们是虽然闻不到啊，但是你们看一下这三个字，你们应该感受得到我刚才闻到了什么东西，是吧？这密封不好啊，我在袋子里都闻到了，我操！谢谢优胜劣汰，这谁寄的？不敢留名啊！这里面没有小纸条是吧？不敢留名啊！哎呦！真的，我先放边上。大家是吧？啊？哎呦，今晚上怎么过呀？罗蛳粉，罗蛳的粉丝。
1: 现在又是，
0: 我靠，这么多！一张，两张，三张，三张。给发发直播2周年快乐，想写点什么给你，因为用说的肯定说不出口。首先不能吐槽我的字，这叫少女风格；其次不能吐槽我的文笔，这叫随性。最后不能吐槽写在纸上是歪的。我买信纸的时候只看到猫，没看到有没有横线。哼，好了，下面说正经的。算了，翻一页说正经的。还画了一个。999。我操，这么多字！哎呦，这呀！我操，这么多字！最初认识你的时候呢，觉得是个谦逊腼腆、很有亲和力的小美女。渐渐相处，更觉得这人随性真诚，真是和我很像。我喜欢，所以我从很早开始在心里就把她当成真正的妹妹啦。认识1年多，期间有过摩擦和误会，但最后都无法改变我对你最初的印象，且越发觉得发发是一个多么坚强宽容的人，真的吗？你不完美，缺点很多，哼，但是这样的你更珍贵，你愿意在我面前展现全部的你。哎，怎么写的像情书一样，我都不好意思念了。谢谢破破的故事。什么？是吧？要用重庆话念，真实的你，即使你是一个和我有着那么大差距的主播，其实当时的你对我并不知根知底，这点我也一样，所以我们能变成现在的关系，和你相处不会有压力和负担。为什么？我这么瘦，不会给你负压力吗？你从来不吝惜教我工作的经验和人际交往的技巧，甚至愿意与我分享自己的好多秘密。我感觉这句话像威胁。哼，这种信任是对我最大的肯定，这让我总能感到我们不仅仅是朋友，更是姐妹。直播2年还遇到的最幸运的事情之一就是认识你，一个臭味相投的同事能多幸运，能有这样一个慢慢发展成，哎，怎么分段呢？能有这样一个能不厌其烦听我吐槽的友人，发展成闺蜜。当我难过找不到方向的时候，总有你愿意聆听，还有关于我好朋友的烦恼。一次又一次的嘱咐我好好赚钱，好好直播，给我出主意，带我飞。 就算我没有半点上进心，也不会生气，只是无奈地撇嘴说：“好烦哦，你啷个得了我？”最后还是会支持我，确实是很不上进的一个无知少女。哼哼，希望发发以后每天都开心，事业红红火火，干儿子和股东们越来越多，身材皮肤越来越好，俺的不要急，这么优秀的你一定能遇见那个优秀的他来撞你。哦，懂你。哎，不好意思，他写的有点草。读你，宠你，爱你。虽然我们现在不在一个城市了，但是只要你需要的时候，我一定会站在你这边给你扎起，只要你出机票。不是，他真的就是没看他那个字写的很草嘛，我以为是，我说撞你是什么意思，结果是懂的意思，他可能写错了。犹豫烦恼的时候，我会等着你倾诉安慰支持你，无聊寂寞的时候飞过来陪你，只要你出机票，吃喝逛街压马路，疲倦想家的时候我在重庆迎接你，然后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还是那句老话，心疼我发。最后我要说句从来没有说过的真心话，发发是我看过的主播里最美，声音最好听，性格最好的一个，你的体贴和善良就平时被你藏起来的36C 一样。我是32C 了，需要久伴才能发现，希望有更多人陪伴你更久。最后说，如果你感动了就请我去迪士尼吧，小九九。我是32的，我不是36。36C 那是胖子，36D 那是女流。谢谢落得6630的火箭，浮夸。买他有吗？真的真的最后说36C 吗？看到吗？36C 看到没？36C 在这里，迪士尼。等我买到了那个快速通行票再叫你哈，不然的话排队太痛苦。哎呀，对吧？其实每一句只要我买机票的话，都是我自己加上去。哇，这里还是要澄清一下，这是我自己加的。躺不是坦克，你们这些外地人是吗？你们这些硬盘，我们说的是找个坦克来爱我。坦克就是堂主的客人，叫坦克，那个堂，殿堂的堂，堂客，客人的客，堂客又是老婆的意思。然后我在我们那边还有婆娘，也是指老婆。堂客、婆娘、女人、老婆、领导、爱人儿，都是指老婆。还有寡婆娘，以及哈马，不好意思说。都是指的那个坦克，坦克不是坦克，坦克，坦克，坦克啦。哎呀，瓜娃子是四川话，重庆话是都是说从瓜皮，是四川那边的，都是成都那边的，重庆人都只说哈，我们说哈巴儿哈嘞，不得说瓜娃子，瓜娃子都是从成都那边的说话，瓜婆娘也是说，我们只会说哈， 哈普连的，我们说保起，包皮龙也说的比较少。哎呀，你们那个学，你们太粗俗了，你们太粗俗了。还有我们重庆那边就是谈恋爱叫耍朋友，耍朋友，以及就不像你们那个北方说叫处对象之类的，宝气就是宝气，类似于就是傻瓜的意思，宝气就是傻瓜，宝气是一个很温和的骂人的那个一个句子，类似于傻瓜。不是傻逼，是傻瓜，就是小傻瓜。但是包皮龙就不对了，包皮龙的话，就是要打起来那种。但是你叫人家宝气呢，就可能有另外一种打法。日龙包是，你们怎么知道日龙包？是日龙包是我妈经常说的，经常骂我的话。我妈经常说我是个日龙包，所以我也不晓得那句话啥子意思，可能是表达爱意的一种方式嘛。她经常说我是吧？在你发的那个日龙包，可能是表达爱意的一种方式。这句话是不是重庆话？我也没有研究过，因为我只听到我妈这么说。还有什么龙虾皮，都是一些那种反正就是说傻瓜的意思。我觉得重庆话里面骂人最难听的还是那种，就是 MP 是最难听的。MMP。HMP 以及 LMP 都是就是我们重庆话里面最难听的、最难听的、最难听的骂人方式了。听不懂啊，听不懂就是好了嘛，听不懂就正常。

整个弹幕都在骂人了，感觉光管怪怪的。仙人不算是一个很夸张的骂人的法，仙人就是闲人斑斑，一个闲人，都是一个比较温和的骂人的方式，类似于朋友之间的骂人是吧？但是朋友一般不会说 MP 以及 HMP。或者说 BMP 之类的，不会。我们朋友之间就是说，抱气啊，抱气，趴嘞，哈巴儿，以及闲人。但是如果用到 MP 或者 HP， 都是那是真正要打架的意思了。仙人是不是祖宗的意思？就是祖宗吧。我日的个仙人，差不多就是

哦，是那个排位的意思啊。哦，那有点刚烈的。谢谢6079，满屏都在骂人。仙人板板的话，我想应该是那个排位的意思吧。HP 的意思是生命值，MP 就是魔法值嘛。

我喝的是那个健怡可乐，应该不会长胖吧？是棺材版本的意思吗？真的吗？我不知道，因为我很少被人这么骂过，是吗？以及就是说，还有就是，不管是鸭的儿子还是鸡的儿子，其实都是指同一个东西，在四川重庆话里，就是说，不管是小鸭子还是小鸡子，都指的是一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有同学不了解的话，在这里也顺便科普一下。我想起当年加了那个董事长微信，他一来跟我打招呼，第一句话就是“鸭的儿子”，当时我就震惊了，我说啊，他可能觉得就是说我是一个四川人，他这样跟我打招呼非常的亲切，让我有家的感觉。我有点怀疑他不知道真正的意思，知道吧？真的，他就是这么跟我说的。

我回了，我就回他说，董事长好。而且不光是鸭的儿子和鸡的儿子都是指一个意思的话，还有一个意思，也是指那个，就是你知道吗？在重庆话里，牙刷。哎，我这个动作有点怪啊，就是，也是那个意思。我突然，我以前不懂，我以前不懂为什么牙刷是那个意思。我刚才做了一下这个动作，我突然觉得好像，咦？我操！牙刷就是这样的呀。还有一个东西也是这个意思，我不知道为什么。希望弹幕能给我解释一下，就是锤子，就那个噔噔噔那个锤子，也是那个意思，为什么呢？我这个是真不明白。牙刷，我现在突然一下豁然开朗了。锤子哪里形象了？

我从来没想过那一个方面。我操，谢记火锅第一名啊！

0: 好了，我们唱别的，还是不懂了，还是不懂就算了，我也没懂。
1: 全国高考卷，写过。你们不是很多都是高初中生吗？高二生吗？突然一下就写过了。那个全国高考卷一，适用地区河北、河南、山西、山东、江西、安徽、湖北、湖南、广东、福建。怀个旧，写黑虎套新的超大玩星。估计这时候，你说我分析一下哈，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直播间有那种高三刚刚参加完高考的同学们，他们看到这个是会觉得好亲切还是好恶心呢？就说啊，我才考完 ，Let me go， 放开我，我不想再看到这个东西，好恶心吗？我们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嘛，我们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我的高考距今，距我现在已经过了十来年了嘛，那。啊，没有，那就五年，算错了，不好意思啊，数学不太好，四五年吧，所以我就觉得还好。谢谢皮皮虾的飞机，谢谢黑虎桃心的超大玩笑。已经关闭了直播间，那我们现在就进入成人时间了，是不是 ？Dot Video， Dot TV， 也是，看看这个题目啊，2000年，农历庚辰龙年。人类迈进新千年，中国千万世纪宝宝出生。当时我妈就跟我说了，但是我虽然还是个宝宝哈，我妈跟我说，她说：“哎呀，好多人想生小龙人，她说这些人都是失了智啊。”我说：“为啥？”我说：“孩子属龙，不是在我们国家就很吉利嘛，人中龙凤。”她说：“哎呀。”大家都赶在这个时间生孩子，到时候就业啊，找不到工作呀，高考那一年的考分都要高几十分呢，就是真的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人越多竞争越大，这一年的高考啊就业肯定形势都非常严峻。谢谢死肥宅的飞机，房价都会变高，真的。2008年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不说了，这个都经历过了。2013年天宫一号首次太空授课，公路村村通接近完成了，精准扶贫开始推动，精准扶贫已经开始推动了，你们感受到了吗？2013年，有扶到你吗？有扶到他吗？精准扶贫。Did you？ 没有啊，不够精准。你走位很风骚，避开了国家的扶贫，扶不动，扶不上墙啊。可能是你躲了技能吧。2017年，网民规模达7.72亿。也就是一半的人在上网，超过一半，互联网普及率超全球平均水平，7.72亿。我们直播间有1000多万关注，也可以算是互联网的很大一部分群众都在看我们直播了。2018年，世纪宝宝长大成人，18岁差不多就是参加高考的时候吧。虽然我读书早一点，我17岁就大一了，但是普通人正常的7岁上学，或者说6岁多上学的，差不多就18岁高考，对不对？哎，所以说今年的分是不是特别高？那种什么状元都得七百，状元的分数都得720几才行。哎，你17岁研究生毕业。你接着吹。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行吧。小康其实 要求挺高的，我跟大家说，工薪阶层、温饱阶层、温饱小工薪小康，小康怎么也得有车有房吧，好像差不多。哎，我都拿不准小康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但我觉得反正在我小时候家里好像感觉没达到。我小时候就是有一个小时候那个淘宝，那时候马云还没创业，我跟你说马云还没创业，大家流行汇款给某个公司让他寄给我产品，类似于现在的邮政购物。他给我寄杂志上有产品，然后有价格，然后我就根据他的那个银行账号我给他汇款，然后再给他讲地址，然后他就把东西寄给我。那时候有本购物杂志叫做小康之家啊，贝塔斯曼是卖书的，小康之家是那个是卖那种家居用品的，就卖什么水壶啊、菜刀啊那些的。我一看买不起，就觉得可能还是有一段距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机遇和机缘，使命和挑战。你们与新世纪的中国，新世纪的植入广告，一路程同行成长，和中国的新时代一起追梦圆梦。以上材料触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据此写一篇文章，想象它装进时光瓶，留在2035年开启，给那时18岁的一代人阅读。要求选好角度，确定利益，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套作是什么意思啊？谢谢菲儿的两个飞机，谢谢督导。套作是啥意思啊？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我们当初好像都没有说什么不得泄露个人信息这种说法，或者有我忘记了。套作是啥？是新出的规定吗？套模板，相当于抄袭，套用别人的，那不就是抄袭吗？为什么要说两遍呢？套用模板。哦，其实我们以前最开始也不是最开始，就是老师跟我们讲也会讲一些模板，就是给你举几个例子，在考前啊跟你说今年有可能去考哪几种类型的作文，然后我给你念几个范文，向这个方面学习。如果说是这个方向的题目呢，你们可以怎么怎么写，提供一个思路。那时候还没有不得套作这个说法呢。谢谢迪丽热巴的飞机。但是我们学生嘛，其实写作文很多时候都很雷同的，真的。像那个我们都知道，小时候中学啊高中老师说什么你做过的家务事，你记一件最有意义的事情，哇，帮家里人炒菜啊。我第一次炒菜炒什么？番茄鸡蛋，全班50个人有30盘番茄鸡蛋。要不然就是啊，记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不然就是那个什么，在街上捡了别人的钱包，哇，在那里等了一下午，风吹日晒呀，哎呀，冻得发抖，终于等来了失主，夸我是个好孩子，问我名字，我不回答他，胸前的红领巾更鲜艳了，就这样。实际上我从小到大就没有捡过人的钱包，但是全班起码有就30盘炒鸡蛋，20个捡钱包，就那种。但是实际上我们回想一下，我们这短短的人生呢，现在活了10几20年，哪有捡过钱包啊？我是丢过无数个钱包，就是没捡过别人的钱包。我觉得这个世界上一定有什么很奇怪的规律，为什么我只丢钱包不捡钱包，我只丢手机我不捡手机呢？就每个人都丢过手机不止一次，每个人都丢过钱包也不止一个，但是却没有人捡到，很少有人捡到，很少有人捡到手机和钱包，他们都去哪儿了？一定有什么问题。我从小到大起码丢过3个以上的手机，可能还不止呢。这是一个奇妙的事情。很多就是那个被小偷偷走了。 不过现在就是治安好很多，基本上丢东西都比以前少了，真的。我有些是被偷了，有些是自己忘了，比方说，那种你吃饭啊，有时候你把手机忘在那儿了，就走了，回去找不到了，这种也不算被偷吧？还有你坐出租车，然后把那个你下了车没拿票就走了，那个手机从包里掉出来了，放在那儿，然后你又找不到司机，最后就这样，还是有很多种情况，还都在二手店。丢了27个，哇，你真是富贵人家，失敬失敬，我这辈子还没用过27个手机呢，算上小灵通也没那么多，我全家加起来也没那么多。我不知道该，就是又心疼你，又觉得你可太有钱了。造福一方水土啊，真是。小灵通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刚才有说这三个字吗？我跟你说一个对联，叫做上联是事业不成功，下联是就用小灵通。谢谢 Vnagli 的飞机。你不知道小灵通，说明你事业很成功，你是一个成功人士，期待你的表现。哎，怎么了？小灵通是2000年的事情，2000年你们没出生啊？如果2000年你们没出生，你就好好回去写作业，不要偷看女主播直播，就不利于你的健康成长，好好写作业。2000年或者2005年都有小灵通吧？你那时候没出生啊，刚出生。2005年我记得好像都有小灵通吧，2007年、2008年都有小灵通啊。哦，你生下来就是苹果七呢？你是失忆了吧？你小时候的事情全忘了对吧？我还六七年。大家总觉得有些事情好像已经过去很久了，其实没有。像上回我说到什么微信有个游戏叫做 Hit the Plan， 就那个咚咚咚打飞机，是真的那个游戏，像素游戏。然后我一说，全部人说我暴露年龄，然后我一查，他妈的2013年、2014年出的游戏，暴露什么年龄啊？你那时候，不说，不跟你们这些小朋友就生气。有这个游戏，真的有这个游戏，我当时打了特别高的分数，我还分享朋友圈呢。

这 发就是那个房管的个人资料，他发的，代表他的那个个人观点。这是富人家庭是年收入500万，特困家庭0到10万，困难家庭年收入10到20万，贫困家庭20到35万，贫穷家庭什么呀？年收入60到80是小康？我觉得这个有问题。我把这个房管下了，我觉得他在带节奏，这个一定是说的是日元吧？这个，这日元吧？谢谢康佳乐乐的飞机，特困，我也是特困生啊，我每天都特别困。这个冷笑话有点过时。你们是特贫，特别贫。全国高考卷二，适用地区内蒙、黑龙、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西藏、海南。哇，都这么偏远吗？感觉就是五湖四海的都在来做高考卷二，我当初应该也是做的这个卷子。我是重庆的考生吗？全国高考卷，写过。你们不是很多都是高初中生吗？高二生吗？突然一下就写过了。那个全国高考卷一，适用地区。河北、河南、山西、山东、江西、安徽、湖北、湖南、广东、福建，怀个旧。谢黑虎套心的超大玩星，估计这时候，你说我分析一下哈，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直播间有那种高三刚刚参加完高考的同学们，他们看到这个是会觉得好亲切。还是好恶心呢，就说啊，我才考完，Let me go，放开我，我不想再看到这个东西，好恶心吗？那我们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嘛，我们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高考距我的高考距今距我现在已经过了10来年了嘛，那啊没有，那就五年算错了，不好意思啊，数学不太好。4、5年吧，所以我就觉得还好。谢谢皮皮虾的飞机，谢谢黑虎桃心的超大玩星。已经关闭了直播间，那我们现在就进入成人时间了，是不是？Dot Video、Dot TV，也是。看看这个题目啊，2000年农历庚辰龙年，人类迈进新千年，中国千万世纪宝宝出生。当时我妈就跟我说了，但是我虽然还是个宝宝哈，我妈跟我说，她说："哎呀，好多人想生小龙人，她说这些人都是失了智啊。"我说："为啥？"我说："孩子属龙，不是在我们国家就很吉利嘛，人中龙凤。"她说："哎呀，大家都赶在这个时间生孩子，到时候就业啊，找不到工作呀。"高考那一年的考分都要高几十分呢，就是真的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人越多竞争越大，这一年的高考啊就业肯定形势都非常严峻。谢谢死肥宅的飞机，房价都会变高，真的。2008年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不说了，这个都经历过了。2013年，天宫一号首次太空授课，公路村村通接近完成了，精准扶贫开始推动，精准扶贫已经开始推动了，你们感受到了吗？2013年，有扶到你吗？有扶到？全国高考卷，写过。你们不是很多都是高三。初中生吗？高二生吗？突然一下就写过了。那个全国高考卷一，适用地区：
河北、河南、山西、山东、江西、安徽、湖北、湖南、广东、福建，怀个旧。谢黑虎套新的超大玩星。估计这时候，你说我分析一下哈，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直播间有那种高三刚刚参加完高考的同学们，他们看到这个是会觉得好亲切还是好恶心呢？就说啊，我才考完 ，Let me go， 放开我，我不想再看到这个东西，好恶心吗？我们就是好了

刘批。看来高考卷三，广西、四川、云南、贵州。材料作文围绕以下三个标语写作：1981年，深圳特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2005年，浙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17年，雄安走好我们这一带的长征路。好吧，这个我不是很清楚。是开发了新的那个经济特区是吧？选好角度，确定利益，文体不限，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所以在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的高考作文是可以套用、可以抄袭的，是这个意思吗？还是说我们这个文档没有统计完全？这就没写那个什么，没有说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就可以了。这是送命题吗？不敢当，这个是难。心疼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的孩子呀。不过这些相关的新闻呐、国家政策呀，当时我们政治课都会讲，关注时事。我们政治课其实到了最后还挺好玩的，那么历史嘛，就讲以前的事情。啊，其他数理化就那么回事儿。哎，政治课呢，出了什么事儿，就会跟你说，哎呀，关于这个新的政策，关于这个新的一个新闻，我告诉你们应该从哪几个角度来说，记住这几个点，这几个点达到了，那就得分儿。大概一个新闻就3到5个点吧，我们就把那个串来串去就达分了，还好。他会告诉你什么角度是正确的，不会让你自己分析的，那乱了套了。那时候政治课还蛮与时俱进的，我的区长会帮你正确的解读，不需要你自己来。作文50分，从上面两个题目中任选一题，下面啊、哦、从上下部分。按要求作答，不少于700字，将题目抄在答题卡上。谢谢早参将的两个飞机，谢谢参将，谢谢艾博的伯爵。一，今天众多2000年出生的同学走进高考考场，18年过去了，祖国在不断发展，大家也成长为青年，请以《新时代新青年》谈在祖国发展中成长为题，写一篇议论文。嗯，我要是当年遇到这个题目，我就是皱眉头，很难受。当年老师教我们做语文题，首先拿到卷子，第一步翻到最后去看作文题目，然后呢，在回答所有其他题目的时候，就一心两用，想一想作文怎么写。但是我估计看到这种题目，我答完全部其他题了，我还不知道作文怎么写，懵逼。要求观点明确，论据恰当充实，论证合理。就写是能写出来，可能就会有点尬。写建设祖国的飞机，哎，你这个 ID 可是太应景了。看完作文不想考了，走出考场，一路狂笑。二，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优美生态环境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期盼，请你展开想象，以青山绿水青山图为题啊，所以不用自己起题目了嘛，写一篇记叙文，形象生动地展现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图景。这时候听一下梯田吧，温三呢、啊

其实从作为歌手来说，是希望自己的歌被所有人听到。绿水青山图要求利益积极向上，叙事符合逻辑，时间地点人物叙事人称自定，有细节有描写。你们会怎么写啊？会不会写就是绿水青山图生态文明建设？那如果我写一个什么某天我跟爸爸妈妈出去郊游，然后看到那个什么有些叔叔阿姨在那里谈恋爱，只顾谈恋爱，垃圾扔的到处都是，我过去就严厉的批评了他们，希望他们今后不要再恋爱了。就谈恋爱是一回事儿，但是不能乱扔垃圾啊。你如果破坏环境，你就不配谈恋爱，你回家去吧。我骂得他们无地自容，他们就把那个垃圾的收拾好，然后就灰溜溜的走。这样算切题吗？谢谢文明亭的飞机。这是要叙事记叙文啊，同学们请注意，是记叙文啊，不是议论文吧？时间地点人物叙事，记叙一件事。零分作文没毛，喂，这怎么会零分呢？就说什么偶尔一次出去就瞎编嘛，有一次出去玩看见别人乱扔垃圾，啊也。还有什么有细节有描写，就是说那个干净的大地上，结果看到那个红色的上好家的袋子特别的刺眼，还是番茄味的，番茄味确实很好吃，但是你也不能乱扔啊，是吧？我心中我的，然后你还可以描写是可以乱写的，我跟你说，就那什么，你看着那个扔垃圾的那个小伙子啊，身强体壮，八块腹肌，旁边的那个小姑娘依偎在他身旁，小鸟依人，一边嗑瓜子一边乱丢丢丢丢丢，然后你想上去劝说他们，但是又那个忌惮那个小伙子的大块肌肉，你说啊，我要是挨打了怎么办？经过一番那种非常非常痛苦的那个心理斗争，然后上去勇敢的说，请你把垃圾捡起来，请你滚出去，就完了，就这么写啊？这怎么50分好歹拿45吧？48吧。那不然你就是，主要是你作为一个中学生，你要写很大的东西，你就是最好是从自己身边小事儿说起，你要写那种很大的题目啊，国家的政策啊，哪个地方又排污水啊，你看曾经小时候那个什么清清的河水啊，现在已经变成了。就不说了啊，就那总不能这么说啊，你这是容易走偏了，从小以小见大，2分，45怎么不可能？我们说的夸张一些，但是还是可以的，就是要这么写，七彩的河，总有一条蜿蜒在。积极向上，叙事符合逻辑，对吧？时间地点人物有细节有描写，所有的要求都符合，再加上字写的好一点，娟秀的自己，再加2分，满分。写微笑的杯子的飞机，写发言6737000的飞机。哎呀，你们不听我的话呀，将来吃不尽的亏呀。其实七彩的水是怎么来的？一般来说就是那个下雨天，那个马路不太平，上面有点水，然后再有几个辆车开过去漏点油，那就是七彩的河了。但是我们那个不是那个，那是宝石童话 fantasy fairy tale。还有说倒映天上的彩虹。你们这些对那个对学生太苛刻了，像我这种文采，像我这种立意，像我这种叙事风格，45分起码的。你们要是
这么严格，这么严厉，这么苛刻的对待考生，这是不符合国家政策的。现在都扩招了，上个大学就是这起码的事情。你要这么严格，大家都上不了大学，以后国家的教育不好搞，高等教育不好推广，你这是不符合核心价值观的。石油镇，我们来看一下上海教育。生活中人们不仅关注自身的需要，也常常渴望被他人需要以体现自己的价值，这种被需要的心态普遍存在，对此你有怎样的认识？请写一篇文章谈谈你的思考。上海学院这么少的题目啊，一要求自拟题目，二不少于800字。渴望被人需要，这个就打亲情牌了吧，打友情牌、亲情牌，千万别打爱情牌啊，希望你心中有点数。你们觉得怎么角度切入比较好啊？你们觉得上海的好吗？

主播就是必须。上海的可能好写一些，但是不容易写高分吧。容易走心哦。写着写着上面还有一点泪痕那种。眼镜滴上去，那个把那个钢笔字稍微晕开一点点，真情实感。我们有同学用过这招，不过他不是真的招数哈，他是真的写自己家里出了点事儿，然后就写着写着就哭了。什么那个，写发一个即将将的飞机，写微笑的杯子的飞机，写东滴滴滴的邮箱，孤独时代的宠儿。一点口水不一样啊，口水味道酸的，眼泪的是咸的。口水那味儿很大。在世界的中心复放爱，眼泪是咸的呀，口水是酸的。你们有用过那个 SK2 的一款经典产品叫神仙水吗？它那个跟口水味道差不多，就酸不拉劲儿的。不知道他们配方为什么要这样。现在多年之后已经成为一种经典，一个梗了。神仙水基本上就是口水味，还挺贵的呢，1毫升5-6块钱呢。

神仙水不是你们想啊，就是一种爽肤水，因为他说他功效很那个很牛逼，用了就像小仙女押韵的，所以叫他神仙水，实际上也就那么回事吧。那咱们卖口水翻下制服吧，求求你，你要涂满250毫升的口水，哎，不说了，我觉得有点恶心。下一题，下一题。

江卷儿，浙江大地历史上孕育过务实、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等思想，真的吗？今天又形成了干在实处、灿烂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浙江精神。可能这些就是浙江的那个考生比较清楚的一些口号。我们那个，我一个重庆人不太了解。在与时俱进的浙江文化滋养下，代代浙江人书写了一个又一个浙江故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浙江传奇。作为浙江学子，站在人生新起点，你有怎样的体验和思考？结合上述材料写一篇文章。这个不知道怎么写啊。明确文体，不得写成诗歌。当然不能写成诗歌的啊，诗歌写800字，那不得死人啊。代代浙江人。我看不懂本省的题目，我现在作为新一代浙江打工仔，上海务工青年女青年，看着这题目我是懵逼的。干在实处，灿烂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我对浙江最好的印象就是包邮。那怎么写呢？有没有文豪出来说一下？浙江温州，皮革厂倒闭，王八蛋！来正经的，有没有知道怎么砸的？我这个文学巨匠遇到了难处。带着小姨子跑在时代的前头。

这角度写，嗯，皮卡皮卡。我可能会从肢体语言写吧，如果我非要写的话。呵呵，谢谢周二伯伯，呲呲呲呲的就写。谢谢万卡。我可能会写肢体语言，就是比方说，有时候人与人之间很多话虽然没有说出口，但是呢，他的肢体语言、他的表情、他的手势已经说明一切了之类的，可能吧。或者说，有时候一个肢体语言，比方说一个拥抱胜过千言万语之类的。哎，我觉得我真是个文学天才，我觉得这个角度可以。别人高考我高烧，就是比方说有时候你不知道说什么，或者说怎么样，这样写。啊，这偏题啦，这哪偏题啊？哎，等一下，这是我的歌，一会儿我自己唱。就是语言有很多种语言，你先可以巴拉巴拉扯一大通，就是。嗯，世界上有很多种语言，有那个汉语，有英语，有法语，有德语，有西班牙语，有日语，有这样就可以先把400字写完，把你知道的语言都写出来了，然后说世界上有很多种语言。然后要扯历史，我跟你说，扯历史，在很久很久以前 ，Once upon a time， 在神话世界，那时候大家全用一个语言交流，然后人类呢齐心协力，很厉害。然后这时候神出来说：“哎呀，不行，你们这样发展太快了，我们跟不上了。”就对我们造成了威胁，我要打压你们。好像是那个巴别塔吗？还是怎么样？就是他让大家就有了很多很多种语言，让大家很多很多种语言，让大家互相不能交流，然后人类军队就溃散了。对，哎，对对，巴别塔，嗯，啊，这就零分了吗？嗯，想想。然后说，然后现在大家都用不一样的语言，但是呢，有一种语言是共通的，那就是 C 语言和肢体语言。嗯，这个角度。谢谢进口奔驰的飞机，谢谢飞机。我就可以啊，就说先扯一大堆嘛，就凑字数嘛，有英语、日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还有什么方言啊？还有你不知道那么多国家，你可以扯方言。啊，普通话、粤语、广东话、重庆话、四川话什么，新疆话，什么扯大概600字，然后说，哎呀，虽然大家都是那个，大家那个虽然是说着不一样的语言，但是我们的心是都是为了祖国好啊。有时候我们说不出来的时候，就用肢体语言来表达一切。谢谢夜雨寒山的飞机，拉丁文。嗯，今年就说高二的同学可以在我们这里好好学习一下。

其实还是可以写，就是很烦，感觉要占用你很多很多脑细胞。语言丰富生活，语言诠释生命，语言传承文明。哎呀，等一个等一个满分作文来看看他们是怎么写的。我要写就写肢体语言，不写 C 语言，差不多了。高二的同学可以学习一下。

周林轩的两个飞机啊，进口中药送飞机吗？哦，我看漏了，现在进口中药的飞机，现在中国中药还是进口中药代购啊？看漏了，看漏了，这考试呢？现在进口中药的八个发财，考试呢就一心扑在试卷上，心无旁贷。哎，说错了，说错了，语言还可以暴击年轻人。看天津卷，生活中有不同的气，气能盛纳万物，美的形制与好的内容相得益彰，气能助人成事儿。现在进口奔驰的飞机，有利器方成匠心之作，有一种气叫气量，兼容并包，彰显才识气度，有一种气叫国之重器，肩负荣光成就梦想。这也很难写呀、啊，像我们。我就知道你们要打那个字很烦，像我们这种第一时间可能想到什么啊，我们这边有一种气叫做宝气，但你们呢就知道往那边想。我们直播间还有一种气叫大气，谢谢大家的飞机，大气大气，哎呀，全是祖国的栋梁啊！所以看直播真的有助于提高学习成绩，是这样吗？都这么厉害，那我们哪天一起来做套卷子啊，我看你们到底有几分水平。吹，估计我现在我们看到那种那个数学物理卷子看的都看不懂。不能告辞怎么了？不想回忆昔日的荣光吗？不想让大家看到你曾经的辉煌吗？肚子疼先走。我们这卷子很容易拿到的，今天考的。谢谢诺姑姑的生命粉的超大玩星。松鼠鱼现发的飞机，好汉不提当年。明年嘉年华，组织一个地方，一个地方，我们就是不吃小龙虾了，就考试，考过了那个，也不说700分吧，考过300分的就来那个吃，祖国栋梁，我们给他吃澳龙。盛世美颜吗？今天不是每天都盛世美颜吗？

鞋，哎呦，好痛！哎呀，我突然发现我穿了两条裙子。今天开美颜了吗？没有，一直都是这样啊，只是把灯光换了一下位置。这才是我的真实肤色嘛！哎呦，这头发，糟糕，没超风。

哇，这一波大大大，就把我浏览器都刷卡了。为什么年度之后浏览器变得更卡了？是不是因为特效越来越多的原因？谢谢卖竹鼠10元一只的黑店的飞机。你刷大的大的都是新观众，老观众已经习以为常。基本操作，正常大小，大家坐下吧。真卡了，看我这。谢谢6773普通粉丝的2个高阶视频。人均新观众。不是人均老观众是吧？我现在收到的那些什么观众来信啊、私信什么，都是人均看了3年，有些还2011年就开始看我的，就很可怕，可能是个变态吧。一发薯条6元一包，每天免费续。热度，哎呀，这个热度是有很多东西组成的，人气、弹幕，还有礼物啊，大概就是这样，活跃程度嘛。热度能上亿，就是一千个那个。1000个超级火箭梭哈吗？1314个超级火箭梭哈能上亿，我觉得好像一个超级火箭是多少来着？是2万热度是多少？我给忘了。贵族和贵族弹幕也加热度，一个5万啊。五万，我来算一算啊，一个超级火箭是占多少时间来着？不，其实高级粉丝牌以及贵族弹幕对热度的影响就很大了，所以说我们每次，比方说弹幕抽奖的时候，特别是粉丝团弹幕抽奖的时候，热度极高，200多万，就是因为。很粉丝牌弹幕，就高级粉丝弹幕的那个对热度的加成很多，知道吧？所以鼓励大家积极发言，鼓励大家互动。真的呀？你们忘了？前两天抽那个键盘的时候，不是200多万热度？跟那个礼物也没多大关系，就是大家疯狂发弹幕嘛。有些已经发出了涨涨涨涨涨，干干干干干。哎呀，我卡死了！发信。其实对于我来言呢，毕竟对我来说，还是最重要的还是面板人气数据。还有些说真的耶，好兴奋。

0: 眉头紧皱。
1: 哎呀，我卡死了，
0: 整个卡住。还有人在发薯条。谢谢401盘面的飞机，
1: 谢谢莫你不懂的飞机，谢谢陈很发的工作室的飞机，谢谢老铁，多亏老铁的大力支持。热度高了就涨工资，谢谢大家对我涨工资的大力支持。谢谢凝成了我的飞机，谢谢大家的问卡，谢谢各位老铁。少杰你看到了吗？嗨，谢谢土皮方的飞机。少杰你看到了吗？少杰你醒醒，少杰你刷新一下。
0: 哎不行了，我也刷新一下。谢谢67373冠中药的飞机，然后整个卡没了。别放开那个牛头的飞机，别胡椒宝宝的飞机。哎呦，我是不是应该截个图发给那个，发到少杰的微信上？不过这时候我们的弹幕全是干干干，我要是发给领导是不是不太好啊？就人家陈总对我的印象是不是就会出现一些偏差是吧？以为我本来是一个叫美少女，直播间很和谐，怎么突然就开始干了呢？谢谢幽恋红乔尼塞德的飞机，谢谢他生，
1: 他生莫作有情痴的飞机。
0: 哎呀，没事，少杰，我知道你卡。哎呀，某个皇帝被卡出去了。皇帝，你的。这位小林，你的电脑不行啊，我看见你给卡出去了。还有人说这算 DOS 攻击吗？不算不算。

0: 行了不行了，我也要刷，再刷新一下。
1: 谢豆浆加奶和婉儿的飞机。
0: 好了好了好了，歌曲听完了是吧？大家收一收什么？谢谢一只小橙子的高级，两个三个高级社群。好，收一收收一收。音乐换了换了换了。我看见有些小朋友说真好玩，我还想玩是吧？四零幺欢迎你。就是前两天我看少杰的朋友圈，看到很有意思的东西。我不是每天都要跟大家讲嘛，是吧？讲一讲世界，讲一讲社会热点、国际局势。那天我看到老板的那个朋友圈，有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本来想跟大家讲一下，是吧？因为每天都要讲很多，是吧？现在满脑子都是素材，素材，素材。本来想跟大家讲的，后来我一想，哎呦，毕竟是老板的朋友圈，我还是先问一下吧，不要自己作死。然后我就去问少姐，我说：“哎呀，老板，朋友圈那个事情可不可以跟水友们讲啊？”然后老板说：“哎呀，算了吧，算了吧，谢谢你，这个就不要讲了。”谢谢7911的又吗？这其实我没有开始，我就还没开始呢。谢谢白是小白，你别搞事啊，的本卡，感觉你别搞事啊，这个 ID 是超管的，每次觉得有危险的时候就办一张卡警告，你别搞事啊。叶岩是你的小号吗？

0: 还有人说回头邵杰的朋友圈屏蔽我了，我等一下我 check 一下。没事，很 OK， 非常的 OK。哎呦，还玩这个啊他 OK 好吗？你以为我是六六？其实我在一五年的时候就见过陈总了，是吧？对，那天那个回忆起一五年那次见面的时候，是吧？当时还是跟很多现在已经不在我台的主播一起去见的，有，哎呀，阿姨、草莓、安德罗尼，我靠，全都不在了。还有个狐狸现在已经不播了，是吧？感觉我已经成为独苗了。当时一起吃饭的那些主播，好像就剩我了。我靠，等等，我想想。哦，还有油条还在，其他的有些不在了。油条还在，还有谁来着？一下子想不起了，毕竟已经过去20年了嘛。六没去，没有，六六那时候没去。当时那个邵杰还回想起来说，他说有人投资斗鱼嘛，是吧？在投资斗鱼前呢，要做一下调查。然后说还好我没有一如既往的拆老板的台，他说不然大家都没有饭吃。啊，谢谢发姐抬一手。什么叫六六躲过一劫？我感觉邵杰啊还在我们房间口嗨被雷纳多封了，现在想起来雷纳多真的是，我觉得有点对不起老板。还好现在老板是皇帝了，一般房管都封不了，那时候还是一个萌萌的书客。谢谢孤独时代的汉尼拔的飞机，谢谢7911的柚子三张卡。还有人说民族英雄，这种观众真的是惹不起。谢谢北国的胖头鱼舒金科的三张卡。你们不要在这里说什么夸雷总了，还说什么雷纳多雷总牛逼，我靠，他疯了，老板自己爽了，老板又不认识他，还不是把这个事情记在我头上，是吧？我涨不了工资谁负责？雷纳多你卖房吗？谢谢孤独时代雷纳多的飞机。哦，飞机道歉啊。谢谢莫一的两张卡。雷纳多裙子。
1: 又来了，出去找烟去。厉害！
0: 啊，我炸死了吗？但是
1: 有人在钓我们，
0: 糟了，1000块了，
2: 我一个，看到没？打死他，救一下！
0: 哎呀，
2: 哇，有个人伏地的，
1: 救！
2: 还剩一个人在，195
1: 那边，哇，还剩一个了。
2: 等一下，我们三个去拉枪线。等一下，
1: 别，范，你，
2: 我打个包，等一下，我们一起拉枪线。
1: 我准备拿过。哎呦喂，你们干嘛？给范范打呀，打。
0: 195在哪里啊？
1: 他人在哪？人在哪？
2: 195那边，那边不是有一些木箱子吗？在那
1: 啊，在那
3: 放箱子后面是吧？
1: 我看到了，就在脸上。
2: 等等等等等等，我。

0: 老板，左边，就在这边，
1: 啊，
0: 左边，
2: 往
0: 左边过
2: 去，就在我正前方，
0: 左边过去，
3: 跟我们一起冲，来
0: 来
3: 来，这边打，我们冲过去，
0: 等等等等，这边这边，他在这边，就在这边，干嘛？打他打他打他打他 ，nice nice，
1: 我心情很复杂。
3: 你杀了几个嘛？
1: 三个，三个。
4: 你看，666666，躺赢，
3: 666666。
1: 哎，怎么就躺赢呢？我做出了我微小的贡献。
3: 这怎么是躺赢的？
1: 居然第一把就吃鸡了！
3: 罗叔叔还得发1000呢。
4: 对对对对。
1: 哎呀！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哎呀！
0: 小心！
1: 啊！
2: 我被。
0: 爸爸开车，
2: 我一枪被爆头下来了。爸爸，你开车走，你
0: 开
2: 车
0: 走，
1: 我救你啊！哎呀，哎呀，不行，救不了，
0: 救不了，救不了，救不了，救不了！
1: 哎呀，哎呀，快走！
3: 哎啊，直接下一盘，
1: 哎，下一盘，下一盘。
2: 这 M16一枪把我就爆头了，
1: 肯定是挂，杀罗素的都是挂。这个同学就很烦。
2: 兄弟，别看啦。
1: 我跟他说，
2: 别看了。
1: Hello Hello， 可以不杀吗？我美女主播，可以不杀吗？真的，视频验证，我斗鱼的，我同伴就在那边。
2: 哎，他真的不杀，走了。
1: 真的没杀哎！哎，快来救我呀！我还没粮。
2: 他们两个
3: 退
2: 了，
0: 他们都退了。
1: 哦。那你来杀吧，来杀吧！
0: 他们在等等等队友，就等我们。
3: 省钱了，省钱了。
0: 我们没有枪，我们直接退了。
1: 谢谢欧博的两个飞机。
3: 省钱了，省钱了，
0: 省钱了，省钱了。
1: 哎，省钱了，省钱了。这一局是吧？
3: 是的。
1: 世界慢慢的暗下来了。啊，好可怕！我回来了。
2: 有人，有人，有人打，爸爸打。
0: 就这几个人啊！
1: 哎呀，我没打到，居然一晚上吃两把鸡，太可怕了！还好没说吃鸡就抽2000块钱之类的话，嘿，好吓人。没输出多少伤害，一晚上哎，吃鸡率好高。
5: 现在续盘也等法规来的房卡，现在神探加杰特，哎，你们这些就是这些名字的朋友啊，我建议你们，我不是，我谢谢，首先谢谢你的办卡。其实我这几天建议你们，我真心建议你们，就是这几天真的尽量少看直播，因为你看直播，你看到一些 ID， 或者是看到一些主播说的一些话，难免触景生情。如果你这几天真的是很难受的话，建议。至少一个星期少看直播，然后等自己心态好一点了然后再看，免得看到什么都流泪。刚刚我看到好几个朋友听到，比如说听到这个名字就开始想要哭了。真的，近段时间你们可以出去玩一下，然后呢不要听慢歌，然后呢看看喜剧片好一点。看我，您看我，虽然我看我尽量也不提这些，然后尽量也是能够多讲一些好笑的东西给你们，但是难免还是会提到的。就比如说念这个 ID， 难免会提到，就怕我很怕我念这个 ID， 然后你们又触景伤情。不是要你们自闭，就玩玩游戏，然后旅旅游，就是你去不起国外吗？去个国内吗？去个国内城市去不起吗？是不是？去个周边的郊区嘛，周边郊区也去不起，去个那种城市公园嘛，是不是？城市公园去不起，就去商场里面，就是免费吹他的空调，然后看看美腿嘛。最近夏天这么多，女孩子的腿可好看了。谢谢小白说等你回来的飞机，么么哒，谢谢飞机，谢谢孤独时代的泡酒蒸汽的飞机。谢谢，特别真实。今天那个我今天微博上面有一个也是673观众过来跟我说，小九就过来跟我道谢，然后就说谢谢认识你啊什么的。跟你说完这句谢谢，我就删掉斗鱼，然后删掉微博了。 然后我就回复他，我说好好加油生活。然后过了一个小时我又去看微博的时候，我发现他又回了我，说好的删微博呢，你这孩子真是的，说好的回归生活呢，咋这么不听话呀，真香。你要删就删嘛，我还得多回。哎呀，骗回复就是，对，就是这种感觉。最近我经常被骗回复。哎呀，本来一把脾气板栗的孩子，好好的安慰他们，一会儿又说好的删微博呢，真实的很。现在续牌等发过来，谢谢阿宇花花拥抱的飞机，我们打。现在蹲在墙角，你也学会了。哎，不要别别，你们尽量这几天少给我发私信，就是不严重的真的不要给我发私信，我这几天回私信就回到手都软了。别骗我。谢谢曾经沧海一发而渡的飞机，谢谢风铃照晚的飞机，谢谢。近期我其实是想和他去旅游，但是近期不行，他近期在等消息，就他自己，也就是你一个东西你没有定，你也没有心情和没办法去旅游啊或者是玩啊这些，所以说近段时间他只能等，做的只能等，你们做的也只能等了。大家不要着急，我们今天玩小小梦魇哈，我好久没有玩过。好，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没事没事，不说了不说了。我有个问题，就是你们每次就跟我说别说了，是你们不想，就是害怕就是。害怕听到伤心或者是难过，还是你们是觉得会就像你们说的一样，就害怕波及啊，保护啊？我觉得，哎，我那天还因为这个跟一个以前的老观众吵架。如果是触景伤情的话，我就尽量少提。如果你们真的是觉得是保护我的话，害怕我被带节奏的话，我觉得这个真的没有必要，真的是没有必要。如果我是觉得。如果这个东西都不能说的话，我靠，那我以后可不是天天都要有节奏。我这种主播就口直心快的都怕呀。如果是前者的话，我尽量少提，我怕你那个，怕你，我也怕你们就是难过。好，不要 let her go 啊，我把个 BGM 关。哎呦你们这些敏感的小朋友。这个时代留不下口直心快的，但是你有些人，你是什么性格，你是什么样子，你没办法改变啊。没办法改变的。

说不着呢，我觉得你天天都在刷，怎么还有这么多？怎么这么厉害？你是不是在夜游里充了很多钱？你们要看买家秀。

其实我不知道你们平时都穿哪种，我觉得纯色的比较好。上回我看了一下那个强哥的宾斯内裤店里的裤子，稍微有点，怎么说呢，有点喜庆。你们有强哥的地址吗？强哥的那个地址吗？唱啊唱啊，我刚才唱了两个小时，嗓子都哑了，所以现在休息一会儿，希望大家体谅一下。

您不穿吗？您不穿不会觉得有句老话形容你们，就叫吊儿郎当的。

谢谢谢谢金主，谢谢金主。不会吗？其实我也想过，就是说不卖这些东西，因为我觉得你们这些根本就卖袜子什么的，是吧？你们几个星期才换一次袜子，能买我几双啊？是吧？裤子也是正面穿了穿反面，反面穿了再拿那个挂到阳台上去吹一宿散散味儿，接着再穿，根本挣不到你们钱。对吧？我记得别人说男生宿舍都是这样，正面穿了穿反面，你穿了就扔啊，这么有钱啊。三角裤可以穿六次。就是说假装走错路了是吗？哎，这是个办法呀。三角裤可以穿六次，学习了，难怪呢，我再也不卖平角裤了。顺时针还可以再穿两次。哎呀，艺术来自民间啊！你们说你们把这点才智什么聪明才智拿去建设国家多好，都花在内裤上面，冻不一样大，你拿皮筋拴一拴吗？我想一想，不对，只有六次，因为它只有三个横档嘛，是吧？翻过来翻过去也只有六次啊。十二次是怎么回事？你们是要立起来再穿吗？你们是要把那个三层布再拆开去？不是，你想嘛，

好想画图啊，但是感觉有点不对。不对呀、啊，不对呀、啊，我怎么想也是六次啊，不对，九次，这两次是九次吗？是不是九次？我觉得是九次。

我觉得是九次。你想嘛，人家怎么卡住？也伤心的幼儿园。这种伤感的歌曲，我们才却在画内哭，是这样的嘛？

一次。啊，这一次吗？这二次啊，三次啊，是吧？乘以二就是六，九次，不，六次啊。我觉得我再也打不好炉石了。是啊，就是翻过来，也就是乘以二嘛，那不是六吗？算了，这个问题太 dirty。下回人家 A 站的看说，哎，终于聊到了，来，前几个从 bra 到内裤经历了一个月的事情。好了，不服，我们不讲这件事了，不讲这个。太脏了，你们能不能做点别的呀？这些那个什么？不来了，不来了。主要是我们这些比较爱干净的人，永远也想不到这些细枝末节。你。哎，早知道你们是一条内裤要穿十二次人，我他妈还卖什么内裤啊？我卖纸巾算了。我有卖内裤，有。因为我们公司没生意啊，跟我一起回家的同事为了节约一块钱，你知道吗？就是在我们这个地方呢，轻轨不对，捷运与捷运之间换乘是要钱的，但是捷运与公交之间换乘呢，他就不要钱。我们同事在大冷天里为了节约一块钱，准确的说是九毛的那个车费，他都要走15分钟，还能得到什么结论？我们公司真的要破产了。是啊，我有个同事前阵子结婚，我问他说，你去哪儿度蜜月啊？他说北海。然后我等了5分钟，我说到呢，他就北海。所以我们真的很穷啊，我们公司。真是悲伤，而且他说他们那边结婚酒席给的钱超级少。不是啊，他是南宁的，还是广西南宁的？然后他说他们那边结婚给份子钱只给100块，很多就是两个人给100块，他说给50的都有。当时我就说，是不是真的、啊？但是他是跟我说，他说那边，我说你那边办一桌酒要到多少钱啊？他说可能900还是800多。我说啊，这么便宜啊？我说现在还有1000以下的酒席啊。他说那边比较便宜。我说那你不是赚翻了？他说赚个屁！他说一家人来只给100块，还有给50的。他都亏惨了。为什么会有回声？有回声吗？我听起来没有，你们听到有回声吗？不是假呀，他跟我说的是真的呀。
每个地区不一样嘛，是吧？你我们这边是200、300、500都有，看关系，但是起步价是200，一个人的话啊。嗯，200起步一个人，但是别的地方不一样嘛，所以说你们就说饱汉不知饿汉饥，真的呀。你们不要现在说什么那些份子钱贵，说的很那什么很开心的样子，到时候你们就知道辛苦了。一个月来两次，那好朋友结婚的话简直是就只能吃方便面了。我今年光是那个这些钱就给了好几千，我忘了具体好几千了，反正不是这个结婚，就是那个生孩子，主要不是那个生孩子，就是那个孩子满月了，不是满月了就是100天，还有二婚的是吧？防不胜防，真是。没有一丝丝防备。你们二婚不办吗？你们那边二婚不办吗？有二婚的啊，我们有。哎，这个二婚很普遍嘛，离婚率这么高，二婚又不是很奇怪的事情。我们这边都是中午办，就是不管你是那个什么，不管你是一婚、二婚、三婚、四婚，还是亲，反正都是吃中午，晚上只是家里人吃。谢谢中路杀神，请问你是草莓吗？不对，不是盛传我已经有两个前夫了吗？所以我应该是三婚的，马上就三婚了。大家结婚要谨慎啊，女朋友可以多交几个，结婚一定要谨慎。你才金婚呢。结婚其实挺费钱的吧，你想你要照婚纱照，你要请那么多人，你要那些一般都赚不了。你想就算你当时赚了，你想一想你这么多年你给出去多少，结婚没有赚的，除非你真的是请了很有钱的人，但是你总得还礼呀，是吧？你从小到大给出去的份子钱那得多少了。所以说挣钱的都是酒店和婚庆公司，还有更别说你们这些是吧，基佬们根本就收不回来份子钱，给出去的都是进了水里。是啊是啊，基佬们的钱是收不回来的吗？哎的，我怎么骂你们了？你们是基佬吗？你们不是直男吗？你们不都是直男吗？怎么又骂你们了？基佬比较多。

没事没事没事，你现在社会很开明了。我跟你讲，交一个男朋友比交一个女朋友省钱多了，虽然你收不回份子钱，但是你一生省下来的钱那是不可估量的财富呀。你知道女人有多花钱吗？所以说大家怎么讲，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所以说凡事都要看有两面性嘛，你看这个和那个你要辩证的看。我们这边没有聘礼啊，我们这边没有聘礼也没有嫁妆。

为什么又暴击你们了？怎么说直男和说基佬都会暴击你们？你们到底是，你们是弹簧吗？这是一会儿直一会儿弯的。刚才那是羊 ，H 羊。

0: 哼，真的，我有点莫名其妙。
1: 这是不是双生的样子啊？好像也不是。

这个伴奏里面有些杂音，是那个伴的效果能够再一见钟情。真的吗？

帮助失眠的同学，不要去吃药，听听歌也挺好，催眠。

晚安六七三七三。嗯，Good night。哎呀。

0: 们可以在床边等一下，
1: 等你了。你那边
2: 这能不能跟那个经纪人先交流一下，能问什么呀？
1: 不就那几个问题吗？都看过了。
2: 这几个问题会不会太官方了？
1: 发挥你的聪明才智。
2: 我有点到底能问什么？
1: 可以了是吧？
2: 可以了吗？
1: 没有什么太过分的都 OK
2: 啊，
1: 好吧？
2: 什么叫没有什么太过分的都 OK？ 我要看，可以进去了吧？可以进去了吧？那我要进去了。
0: 他直接就进房间了。
2: 那我就进去了啊。那我就啊，进去了。
0: 啊，
2: 振东啊。
1: 那敲门了。
2: 里面有信号啊。
0: 来
2: 啊，进去了，要进去了。大家注意一点，素质。什么两个人？我不知道为什么。只有十五分钟啊。不能。打持久战吗？要先敲一下门吗？看你。我进去了，我可以进去吗？我还不能进去啊！好，谢谢，这是一德。那个，
1: 你看，就这两个字，望眼欲穿。
2: 那我就站着下面好了。不能先隔进去，问一下，就说如果说一会儿我们跟就是明星交流完之后，可以跟他经纪人随便聊聊吗？
1: 嗯，看，你可以逮他
2: 啊，
1: 你可以逮他。
2: 但是人家很凶怎么办？
1: 不会，
2: 你们之前有没有沟通过？有没有之前沟通过？就是他们可以陪我们聊会儿。
1: 跟经纪人来说，经纪人不是卡，你可以想逮就逮嘛，你跟他谈恋爱都没事。
2: 啊，经纪人是男的女的？
1: 男的女的都没有啊。
2: 啊？经纪人是男的女的？他的经纪人。哎呀。我不知道做什么。可以用。怎么还是不能进去？就是说，如果说那个，就是那个明星没有空的话，我们可以跟你们交流一下。可以进去了吗？
1: 可以。
2: 你好。那个那我们就一起看这个屏幕好吗？
3: 好，一直看着这个屏幕哈。
2: 就是。你是不是有点累啊？我看你。
3: 啊，我有点累。啊，我应该拿着是吧？
2: 你拿也可以。
3: 坐着啊。哎，这自拍杆，这是带灯的那种吗？
2: 没带灯，没那么高级，不好意思。
3: 嗯，没有带灯可不行。哎，这是什么？
2: 这是那个现在按了没什
3: 么。啊，怎么拉长一点呢？拉长一点显得我脸小。
2: 哦，那脸本来就小。
3: 你看不清了，这打字打太多。
2: 旁边他们的那个字打得太快了。
3: 大家好。大家好。
2: 这是那个贾玲老师。
3: 哎呀，谁不认识我？
2: 您说的对。我们是那个斗鱼平台的。
3: 啊，你好。你好。
2: 啊，
3: 你问吧，我说。
2: 啊，他们就安排一些问题，特别特别官方。
3: 安排一些问题，
2: 可能您已经就是答过很多次
3: 了。哦，有人送我了好多鱼丸，能吃吗？我没上过斗鱼。
2: 啊，你有接触过直播平台吗？
3: 没怎么接触过我离远一点啊，听得着我说话哈、啊，咱们。我离远一点啊，要显得我脸小。哈
2: 哈。他叫我们这个问题是。他说第一条是你来新竹驾到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3: 吃饭。
2: 我觉得非常的。他问，他说还有就是说您对自己的厨艺有信心吗？
3: 当然有信心了，
2: 会
3: 吃就会做。
2: 会吃就会做。您看得清楚上面的那个？
3: 我想看来着，但是看不太清啊。
2: 就主要是他们现在很 激动，因为他们平时说我跟你们长得有点像的，所以他们觉得我这真是姐妹相。
3: 你叫什么？
2: 我姓陈，
3: 陈一发。
2: 对啊。
3: 因为微博上好多人圈我。
2: 真的吗？
3: 嗯。
2: 啊，你知道我？
3: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我们俩像吗？
2: 像吗？
3: 不像，你比我好看
2: 多了。不用不用不用。
3: 我开个玩笑。
2: 我啊。
3: 哦，送出我100个鱼丸儿，哦，送礼物哈，最贵的礼物是什么？
2: 嗯，火箭，就
3: 火箭刚有人给送啊，
2: 谢谢，
3: 嗯，现在没人送了，哎，你们那么抠啊？那他们现在送的什么？送鱼丸是吧？
2: 对，火箭500块钱一个，
3: 这么贵啊？
2: 对，
3: 那别送了，那别送了，火箭有点贵，别送了。
2: 鱼丸1毛钱一个，这还
3: 好啊！鱼丸1毛钱一个，100个是多少钱？
2: 不，就100个等于1毛钱。
3: 也真抠啊！100个才1毛钱。啊，OK。
2: 嗯，哎，请问你们今天要录到几点啊？
3: 今天可能录的会比较晚吧。
2: 那你们一天就待在这儿，录的特别辛
3: 苦。还好。哦，在这儿呢，那儿还有可以看。
2: 嗯。那个他还要说，想请问一下您对几位新厨的评价。
3: 好，你问哪些位？哪些位？一个一个问。
2: 比方说佘诗曼老师。
3: 佘诗曼老师是我们从小的偶像，我们是，我们看着他的电视剧长大的。
2: 也是。还有一位是郭麒麟老师。
3: 嗯，郭麒麟是。现在
2: 叫老师吗？
3: 可以，没事，而且老师也不值钱。
2: 对。
3: 不要送火箭，火箭有点贵，你们留着钱买点菜好不好？
2: 哦，还有就是，旁边还有何洁，今天啊。
3: 何洁，嗯，都在。
2: 今天都在，
3: 都在。
2: 哎，话说你们这个是不是特别的，就是
3: 累啊？
2: 还好，不累。我看刚才进来的时候看你好疲惫，是不是？
3: 嗯，我站着有点累了，主要没咋吃饭。饿。
2: 那一会儿我们。做了它，你们能直接吃吗？
3: 嗯，不太可以吃。你看我做的那什么，我看这全是那什么。
2: 你已经做了一遍啊？
3: 对，全是那个面粉什么的。
2: 嗯，
3: 看得着吗？看得着吗？
2: 啊，还有植入广告，还有冰箱啊。
3: 哦，不可以这样，不可以看。
2: 嗯，没关系，我们平台这很随便的一个平台。哈无所谓。
3: 这个平台那么随意哈、啊。
2: 尺度很大。
3: 你平时都干什么呢？
2: 我就唱歌、聊天、打游戏什么的。
3: 哦，就靠这个就是挣钱是吧？
2: 骗钱。
3: 骗钱啊！
2: 哎呀，
3: 挺好，我也骗呗。
2: 哎呀，没事。
3: 一天能骗多少钱？
2: 哎、
3: 哦，不方便问。
2: 不，这看观众。
3: 哦。
2: 观众高兴的。
3: 那
2: 比如说今天他们股票涨了，骗的
3: 多。股票？
2: 对。
3: 什么股票？
2: 就。观众啊，就是、
3: 哦，
2: 有我们的有一部分那个收入是靠那个观众的打赏，就类似于
3: 就给鱼丸呗。
2: 哎，
3: 关键是100个鱼丸才1毛钱啊。
2: 是。

0: 会打打游戏，或者跟他
1: 游戏打得好吗？
0: 打什么呀？我游戏打得特别好，真的。你看我这样，就是
1: 连连看，
0: 连连看也打得特别好。
1: 英雄联盟，
0: 英雄联盟差不多，可以可以。
2: 哦，这个弹幕走得太快了，我有点看不太清楚。
0: 他们就，
2: 这个美颜美的，
0: 很激动，很激动。没有美颜，我们这是真实效果。
2: 哦，是吗？这是真实效果啊、哦，
0: 这是我们本来的样子，没有美颜。
2: 哦，挺好，挺好。你们怎么一人送我一毛钱哈？挺好。你快问啊！
0: 哦，他说那个，请问可以分享一件录制过程中发生的有趣的、记忆深刻的事情。
2: 录制生当中，我把手指甲给切到了。这个手指切的这个位置，我看怎么看？
0: 中指？
2: 对，中指切到了，这切到这里了，切断，指甲都切断了。
0: 那这种算工伤吧？
2: 没人赔钱。
0: 真的吗？
2: 嗯、
0: 这样算不算这么抠啊？海尔冰箱也不给人。
2: 海尔冰箱是一个非常好的赞助商嘛。不要送火箭，火箭贵，送鱼丸就行。
0: 谢谢。那就只是切到没有烫到，这些还好吧？
2: 没事，特别好。哎，你电话。
0: 哎，对，
2: 我男朋友。
0: 不，我们今天那个公司同事。
2: 哎呀，那解释，陈一发有男朋友了啊！大家小心一点，别打他的主意了，没戏。
0: 哎，你真的认识知道我名字啊？
2: 我知道啊，
0: 就是
2: 因为好多人都圈我，说你长得跟我像。
0: 嗯，也像吗？也像
2: 我，你比我好看多了。
0: 没有，
2: 确实没有，最好看的。还有一个谁？还有一个是游戏里的叫守望。
0: 哦，守望屁股。
2: 守望
0: 屁股，真的。
2: 守望，
0: 他的
2: 守望先锋
0: 中文
2: 之类的，
0: 也叫守望先锋。然后它里面有一个角色，
2: 对，那个比较像我，那个有一个冰冻人的那个，
0: 小美叫小美，
2: 对，总有人圈我，
0: 对，那个很可爱，那个他其实他就是他是一个北极的那个什么科考家，所以他穿的特别厚那种。
2: 我也是因为穿的特别厚，
0: 对，其实我们
2: 不是胖，
0: 穿的特别多，我们比较传统，不像那些人就走性感路线。
2: 哎，你不是性感路线吗？你看
0: 我。我这垫了很多的钱，为了见你。
2: 哇，尺度这么大哈、啊，网络哈、啊。
0: 对，我们平台就别的没有什么好的，就尺度特别大。
2: 行，还有什么问题
0: 啊？还有一件事说您最喜欢吃什么和您最不喜欢吃什么？
2: 哎呀，我没有特别喜欢吃的，喜欢吃烤串、烤鱼、火锅，我都喜欢吃。
0: 那就是全是
2: 不喜欢吃的就苦瓜，
0: 苦瓜
2: 不喜欢吃。
0: 哎呀，完了，其他都不让问，
2: 那就不问了呗。
0: 是不是你们一会儿要那个忙着拍摄了？
2: 嗯，对。
0: 你
2: 要
0: 麻烦我是不想走啊，但是我得遵守规定。
2: 哦，规定
0: 是。就是他们说，就是能进来跟你互动个15分钟的样子。
2: 行，
0: 然后久了就得让你们休息。
2: 嗯，好。
0: 那能不能麻烦你们大家就是随便打个招呼？
2: 还没打，现在才打招呼啊 ！Hello， 大家好。
0: 告个别嘛。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0: 新人。
2: 我是贾玲，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星厨驾到》，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海尔冰箱《星厨驾到》，好吧哈。然后到时候我也去斗鱼，咱们斗鱼直播，好吧？
0: 真的、啊？
2: 开个玩笑。我不知道该播啥，不像你，你们
0: 这聊天讲相声就很好，很有意思的呀。你说话就
2: 我讲相声多贵呀、
0: 啊！哎，这话也是没错，
2: 是吧？
0: 但是有那个直播的那种主播，工资也特别高，一年好几千万的都有。
2: 啊，那是那行啊，可以啊，那你早说呀、啊，那都谁给发呀、啊？
0: 就我们那个公司给发斗鱼，
2: 好几千万，
0: 真的
2: 假的？他说真的假的？有人好几千万
0: 啊？不，就贵吧？
2: 我没去过的，你们刷慢一点，谁说我长得像王宝强？你给我站出来！真的，一个人能挣好几千万，那我也去了，那我当主播得了，是不是？我觉得这些都是有水分的，怎么可能挣好几千万？
0: 带着。

0: 我一年这么努力，我才挣好几百块钱。好啦好啦，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希望大家多多关注陈一发，好不好？
1: 哦，谢谢谢谢谢谢。
0: 行。
1: 好
0: 了哈，
1: 那我就不打扰了。
0: 哎，没有，
2: 没
0: 有，
2: 好好谢谢，哎，谢谢您，谢谢您，
0: 拜拜，
2: 拜拜，
1: 谢谢，谢谢，
0: 拜拜，
1: 拜
0: 拜，拜拜，拜拜，
1: 拜拜。合影，哎呦，忘记了，哎呦，忘记了，没事没事，咱们有很多截图嘛，有很多截图啊。哎呀啊，哎呀，我能不能？哎呀，等一下，我想去合个影呀，我忘记合影了。等一下，我包呢，我包呢，我包。
3: 你们也是小。
1: 哎，不，我再拿一下吧，我去合个影。
4: 行行，来，
1: 拿点吧。就这个
5: 边，
1: 这个
5: 那边。
1: 哎，我拿过去了。哎呀，忘记了。能不能？
6: 啊？我们老师马上要上场了，麻烦进直播间。
1: 我能不能拜托合一个影？就
6: 等会儿再说。
1: 就几秒钟。哦，好的好的。
6: 他马上就要上场
7: 了。贾玲合影是吗？
8: 不好意思，不要影响工作。
1: 啊哈！哎呀，忘记了，你们不不不提醒我呀，你们。
7: 快点，要拍照。
1: 哦，
9: 是太激动了，还是怎么？
1: 哦，不好意思。
3: 啊，来，
9: 你也进来。
7: 啊，好的。
9: 对，来，坐坐坐，表弟，你看自然。

谢谢大家关心我。嗨，我今天反正无所谓了，我现在也不怕暴露年龄了。

0: 就是觉得你特别特别的 stupid。
1: 收工，晚安，谢谢，姐、啊，送回家，拜拜，晚安，晚安，六七三七三，拜拜，晚安，晚安，晚安，晚安，晚安，六七三七三，拜，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大家的，谢谢大家看我笑话哈，谢谢大家陪我打 boss。

0: 祝福祝福。
1: 第一次唱都是这样的，第一次嘛，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我还是个妹的呢。

0: 时长。
1: Thank you.
2: Thank you.
0: 这首歌有点高，我可能唱不上去啊，大家做好准备。

0: 点
1: 啊，我讨厌这首歌。哎，我觉得我有点浮肿，是不是？就有点浮肿的感觉。要不，还是我今天腮红没打对，我的粉底没打对，怎么觉得自己眼睛比平时小了一倍的感觉 ？Pink 的歌不好唱哎。

0: 哎呀，我好想去化，再化一下妆啊，感觉今天好丑啊。嗓子没开啊，不是，这里是比较高，比较高。
1: 你

不对啊，郑中基不是有才，只是丑。他有才有钱，但是丑。我不嫌弃，我可以接受。

这个女生好漂亮，这是哪个呀？那个特写的那个是哪个呀？是杨采妮吗？就这个女生。这首叫 Let Her Go。

最近就喜欢唱这两首歌，这首歌和那个《情人》怎么样？是不是比第一遍好多了？有没有比第一遍好？

0: so fast。
1: 这首歌是我非常喜欢的歌，希望
0: 非常喜欢的歌的歌的歌。这首歌叫做《情人》。

0: 哎，不好意思，忘记，
1: 这首歌是我非常
0: 忘记忘记开伴唱了，原唱没有关。假装再来一次，假唱被发现了，应该对口型的。

0: 上错了，上错了。
1: Thank you.
0: Thank you.
2: 我今天5点就开了，4点多就开了，也可以表扬一下吗？谢谢。

这首歌原唱很屌，是那种铁肺那种，所以我就是实力相差很多。谢谢狂拽酷酷霸屌炸天。他是铁肺啊，很厉害的，我给你听一下原唱那种。他是个铁肺那种。很厉害的这个歌手，不是我这种业余玩家可以挑战的人，我只是喜欢这首歌而已。我才洗的头。

你们是不是傻呀？我跟对了伴奏的，是他的歌词错了。你们怎么那么肤浅啊？你们怎么这么傻呀？他歌词错了，不是我唱错了。天哪！

0: 带偏了吗？
1: 有意思，新学的新学。为何不能？

这刹那为破坏吗？我根本没学过，根本没学过，要玩。有点节奏天国的感觉。

多，差不多。哎，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第一次唱吧，有没有真正的练过？

那个什么，我真的很爱吃，我喜欢吃脑花，我喜欢吃腰子，我喜欢吃毛肚，我喜欢吃肚条，我喜欢吃肥肠，就真的很，就喜欢，没有办法，肉太，我们可能是因为我们重庆那个肉太贵了，那什么肥牛之类的。肥牛之类的要什么五六十一盘儿，但是老肉片儿只要10块钱，然后毛肚绿色毛肚只要10块钱，所以我对肉片吃的比较少。啊，要离婚了吗？没有喜欢吃脑花的吗？毛肚、羊腰子、鸭肠、肥肠。没有喜欢的吗？都要离婚吗？感情好脆弱呀！你看上海有一家特别好吃的猪肚鸡，叫做捞王，捞王猪肚鸡，哦，捞王锅物，捞王锅物料理好像叫捞王，是那个。那个吃猪肚鸡的很好吃，晚上还开到，诶，我怎么这么一带感觉像穆斯林了呢？就是那个捞王啊，一般开到晚上4点，冬天特别好吃，适合开了直播之后还去吃一顿那种。而且我喜欢吃葱，但是我不喜欢吃香菜，我不吃芹菜，我不吃莴笋，我不吃豌豆尖，我不吃苦瓜，我不吃萝卜。有要结婚的吗？有要复婚的吗？我真的很讨厌吃香菜，但是我很喜欢吃葱。天哪！天哪！过不下去了，这日子过不下去了。What are words？刚好是这首歌《What Are Words》，你们都曾经说了什么呀？They never go away。

必得。我这帽子怎么戴得像兰州拉面呀？我也不知道，大家不是母子关系吗？怎么就离婚了？这是切不断的呀，斩不掉、斩不断、切还乱的亲情啊，孩子们。可是肥肠真的很好吃啊！咦，这个邮件好眼熟啊！我感觉这个邮件好像在别的直播间看过呀。三字地方就是切。颜如玉，颜一发，颜云宁，颜素，颜王。哎，我觉得我两天不见，我们6733的观众素质真的提高了，真的。我还记得上次在女刘老师那里看到这封邮件的时候，弹幕全是颜社。天呐，我好开心啊！你们这个假期是不是看了很多书啊？啊？大家怎么突然一下，水平高那么多？我当时看那个什么，六月那边的弹幕全是颜社，好可怕。我们房间确实清心寡欲。哦，你们是没想到啊！我看有个弹幕说那就颜社吧。方妈妈，我一直很好奇，现在有很多大龄单身女主播，很想知道她们为什么不找男朋友啊？是对男方要求太高，还是自己太高冷，男生不敢追，亦或是其他别的原因呢？我有点不明白，哪有大龄单身女主播呀？顶多也就20出头吧，对不对？这还没到法定结婚年龄呢，怎么敢交男朋友啊？这隔壁女刘老师前两天才花了，不对，是，哎，说错了，才满了18岁，我这过几天才满的。是哪有大龄单身女主播？你们知道吗？谁呀？我怎么不认识呀？谢谢不玩游戏的好孩。

其实我觉得亦或是难道不是那个亦或吗？不一定，好像都可以。其实我觉得女主播不太好找男朋友，说实在的。男主播特别好找，男主播找了女朋友之后，大家很开心，就好像自己找了女朋友一样。啊，女主播不行。没办法，哎呀，这个社会对女孩子，对职业女性有点不宽容。谁操粉啊？没有人操粉，除了男主播才操粉呢，女主播谁操粉啊？我靠，是不是血亏？

有些男主播是肯定要蹭粉的，有些是女主播，基本都还是正经谈恋爱的，男主播可能约炮的多一些。谢谢再睡一下的牡丹花。因为男的嘛，你们从那种，你们就很难拒绝那种送上门的，就说啊，某某某，我特别喜欢你的直播，我特别喜欢你，我知道你跟我之间不可能，但是我就只想留下一段美好的记忆，你能够成全我吗？是吧？明天早上我就走，我还把房钱结了，你不要有心理负担，是吧？然后，但凡这个女粉丝长得还可以，我靠，100个里面有101个什么愿意的，但是男主播你可以这样做，女的就不行啊，是吧？所以开一个门，这完全不一样，说一模一样的话说出来，是吧？然后一个1米8几的大汉儿在楼下等我说：“大姐，我喜欢你很久了，是吧？我不会对你造成负担的，是吧？我操完就走，明还给你把房钱结了。你要是觉得不合适的话，我再多留几百块钱。放心，我也不想跟你有什么未来，怎么？你不用担心我，不用对我负责。我办完事儿就走，谢谢谢谢大姐，可以给我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吗？是吧？这一模一样的话，是吧？”男的听了，我操，食指大动，对吧？女的听了就是我操，要报警啊，对不对？所以我就是你们设身处地的为我们想一想，我们怎么可能答应这种事情啊？我之前还说过，就是有人给我发私信说，发姐特别喜欢你，他你能。他说：“我们能见个面吧？我在什么什么什么地方，给你报销机车费之类的。”换男主播可能就去了，如果那个女的长得好看的话，是吧？这不是性别歧视，这不是性别歧视，这是我们的性别劣势，好吗？劣势，不是歧视。谢谢小马，谢谢 AMX02。所以我觉得我干了一个非常不公平的职业。男女在这个事情上没有办法平等啊，因为女的有一个天生的劣势，就是有可能中奖啊，知道吗？你男的，不管你出门，对吧？办多少事儿，你也不会带什么回家呀，对不对？你如果出人命了呢，说哎，这是哪个粉丝的呀？那不就很尴尬了吗？还出来就给其他女主播写信说哈。大姐，我曾经年轻的时候被粉丝感动了，现在孩子出生了，请你叫个名字，那叫什么？粉嘟嘟吧，是吧？超粉了，或者叫粉蒸肉也行。我觉得这种情况，这，如果他说的都是真的，如果，因为感情这种事情真的很复杂。有些人就是男方出来写一篇文章，全是女方的错；女方出来再写一篇文章，又反转了。所以真的说不清楚。但是钱这个事情的话，就比较容易说清楚。可是他图个什么呀？要帮人家养女儿儿子吗？要不高冷一下？就这种。

我觉得钱还是得要回来，这也太蠢了吧，是吧？什么她闺蜜结婚也不请客，就要包1.8万的红包，也没见过这个男的，然后就离婚了。到底结没结婚，其实她也不知道，对不对？你看这里，这孩子就是怎么说呢？人有点不设防啊。钱怎么要回来？直接要呗，撕破脸皮了有什么？我跟你讲，钱要不要得回来，其实按他这个尿性应该是要不回来的，但是总得去要啊。你如果你知道吗，你跟他说，你像这个男孩子如果去跟那个女的说，我觉得你对我不好，我不想和你在一起，然后这个少妇一想，我操，钱包要飞了，那还不得百般挽留啊，说哎呀我马上就要离婚啦，我们这么苦的日子都熬过来啦，你为什么在这个事情不是时候不能再坚持一下呢？我喜欢你，我爸妈喜欢你，我儿子我女儿都好喜欢你，我马上就离婚啦，你再坚持一下好吗？这样吧，我们周末再出去玩一下，我叫上我的闺蜜，你带上钱包，我们一起去云南丽江洗涤一下心灵好不好啦，之类，很有可能啊。但是如果他跟那个女的说，我不想跟你交往了，你把钱还给我，那女的就会想说，分手可以，钱我是不会还了。你光提分手，你不仅要不到钱，你可能还分不成，还会继续出钱。你光说分手，他可能说啊，你玩了我啊，不对，我陪你玩了这么久是吗？你现在说分手就要分手，你应该给我一些感情的补偿。但是你如果先要钱再分手，他说他就可能很干脆的跟你分手了，也很干脆的不还钱了，对不对？所以如果说你想让别人答应你一个条件的时候，给他提出2到3个条件，让他拒绝一个，拒绝2个，他一般会答应1个。你如果只提出1个条件，他可能直接就否决了，你知道吗？没有，我帽子这个法则也通行于你跟你妈爸妈交流是吗？比方说你在上高中高一暑假，你说妈妈，我交往了个女朋友，她找我借点钱，我想出去，我们想一起到那个什么，到云南玩一玩，或者说到苏州玩一玩。你妈听了不得炸了是吧？她可能说，但是你如果说这样说了之后，其实你根本没有女朋友，然后你装作做了很大的委屈，说妈妈，你既然不同意我跟别人交往是吗？那我就和他分手了，我很难过，我想出去散散心，妈妈可不可以？哦，真的很难受，这里，那不就完了吗？你说我已经跟他分手了，但是我真的很难受，我想静一静。你哪怕不出去玩，也可以有几天不做作业、不做家务吧，对不对？我操，这个人好高冷啊！我跟他说

分手吧。然后他说嗯，这是上一次的后续啊，我操。他上回说什么，想娶一个什么之前的女朋友怎么怎么样。我给他回这么多是吧，我给他讲解了十几分钟，还给他回了一大段字，好高冷啊。嗯嗯，我操，这样的关注我真是，好歹说个谢谢啦。按个屁，我不按，我要报警了，举报举报举报举报举报，怎么有这样的。摁个屁，不准摁。你们这些负心汉、王八蛋、白眼狼，摁个鬼。一片真心喂了狗。感觉像跟我爸说话一样。嗯，你们是不是跟你们的什么女神啊说话就这样？哎，你好啊，明天怎么怎么样啊？今天这几天过得怎么样啊？有没有出去玩啊？是吧？现在还在忙吗？怎么怎么样？然后再回这个嗯，斗鱼第一美，魔王，人靓声甜，腰细胸大，智商高。吹完正事，我是个男孩，很胖，1.78米，200斤。我觉得自己是易胖体质，减肥比其他人要困难，这就很不公平。嘿，我来给大家讲一个就是比较残酷的事实啊，易胖体质，一般来说是说你比别人更容易发胖，你在减肥，但是你可能减得微胖。你如果已经到了200斤的地步，你就不是易胖体质了，你是爱吃的体质，不是因为易胖。易胖也就是说你比旁人稍胖一点，你都200斤了，就跟易胖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有些人说不看知乎看百度，知乎已经可以成这么权威了吗？我觉得你要反驳百度的话，你起码应该说果壳网之类的吧，而且这不是也是医生之类的吗？知乎真的比百度要靠谱吗？我觉得也不一定吧，在一些常识问题上面。我一般装逼的时候才上知乎呢，是吧？卸腰是吗？我来简单说两句那种。这个又不是广告，这个我又不是搜哪家医院减肥强，这个跟广告没有关系啊。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信的吧，就百度百科这种是吗？你们不信百度百科吗？百度百科关于我的简介都是真的。危机，这世界上没有真的东西，是不是？

我花钱写的百度，呸！大姐，我真的很困惑，求解答。今年大二，是一名警校生，最近发现周围的同学看女生都只看长相，只要遇到长得好看的，恨不得贴上去。有时候真想和他们说，别太注重表面的，要了解一个女生的性格，才能知道合不合适。从我经常看你直播这点，我就应该知道我不是一个注重外表的人。发姐，你怎么看他们只注重长相这一点？

我以为我们的直播间特别肤浅的，就是那种只看重外表的，都是凭着一股荷尔蒙冲动才点进本直播间的，难道不是吗？不是吗？哎，奇怪了，警校生，警校应该没有女孩子吧？一般来说，不是。这时候不是应该回答嗯吗？你们不是这么喜欢答嗯吗？这时候怎么不嗯了呢？就不是了。舆论从来不是不往你想要的方向走，是不是？嗯呢，嗯呢。有女警，很少吧？俺个屁！

警校有会计专业，干嘛？专门分赃的吗？还女的一般都特供的，好脏，看不懂。

这个邮件还是举报吧，举报。发姐你好，我是一名网文作者，我想把你写成书里的女主角，女主角你介意吗？我保证我的主角会成为世界首富，给你一个举世瞩目的盛大婚礼。天哪，好感动啊。我第一次听见男人这么给我做保证的，就是都发发，我保证在书里对你好。我在书里面贼有钱，会给你一个盛大的婚礼。我在书里面很帅，资产上亿。我在书里面身高1.85米，体重135斤。

我看有些弹幕说，他说有些弹幕说，这个发邮件的没说男主角是他。我虽然没有看过太多网文，是吗？但是凭我纵横，各大论坛50半个世纪的经验来说，写这种文的，把别人写女主角的，90%有把自己带入在里面吧，对不对？我就不好说纵横什么界了，是吗？你们要是写个歪歪文，把谁谁写在里面，写当女主角，嗯？还不把，我想想九把刀。对呀，女主。文宝宝胸超大的，喜欢波霸的可以关注一下。有小鱼子的粉丝吗？霸道女主播爱上我，当红女主播爱上我。

没想到第一次有人对我说这种话，说我会给你一个举世瞩目的盛大婚礼，这种话是吧？我以为会是我游戏里面的老公跟我说的，我都不敢说现实里会有人说这种话了，因为可能太难了，这种有一点太花钱了。没想到是网文作者跟我说的，真是人生很莫测呀，很莫测呀。谢谢这位作者。如果你写的是大家都喜欢看的那种文章的话，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发姐关注你蛮久了，最近有些困惑，你能帮忙解解吗？我25了，照理来说也是婚嫁的年纪了，可是家里父母在闹离婚，我对婚姻有些心灰意冷，它不再是我憧憬着的美好事物了。父母的事情一直影响着我，我最近上班也很难集中精力，频频出错，感觉对什么都提不起劲，不感兴趣，最重要的是性欲减退，不是硬不起来，就是心不在焉。哼，女朋友觉得我心不在她身上了。对了，我们异地一直以来都挺不容易的，我最近开始失眠了，发现我是不是抑郁症了。女朋友离开我挺伤心的，不过这几天假期把自己困在房间里，也没觉得自己多伤心，说不出的疲惫，我是不是抑郁症啊？其实有些事情啊，把这两句话倒过来读就明白了，不是心不在焉，就是用不起来，那当然会抑郁了，对不对？这样一切就解释得通了吗？自然而然也对婚姻心灰意冷。倒装一下，

其实我觉得二十五岁的话，爸妈离婚，应该已经伤害相对小一些了。老实说，我觉得我说一句不太厚道的话，如果那个真的父母要离婚的话，可能25岁是个好时机，是吗？孩子成长的时候不适合离婚，年纪大了再离婚可能也不太好找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爸妈也在闹离婚，我还没有25呢，对吧？我也很难受，性欲先，抑郁症，工作频频出错，唱歌。老是唱崩，我跟你讲，真的，我爸妈真的在闹离婚，不是闹离婚，已经分居了，对我影响特别大。我妈住在本来的房子里，我爸搬到我那个房子里去住了，害得我有家不能回呀、啊。我这十一没回去，中秋也没回去，无家可归，心不在焉，唱歌频频出错呀，对我影响很大。再也不憧憬一个举世瞩目的盛大的婚礼了，再有钱都不憧憬，不憧憬，不憧憬，反正都要离。就算你在北京、上海有10套房又怎么样？都他妈是婚前财产，离了又不是我的。发姐您好，我今年生意失败，生活很迷失，很多堕落，生活不能叫迷失，只能说。迷茫吧，迷失感觉不对，这用词。身体状态也一直不好，因为一些原因也无力再东山再起。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和人说过话啊，没出过门，唯一的慰藉就是看你的直播，让我还有那么一点对生活的留恋。哎，别这么说，好吓人啊！我出来做事儿的时间比较早。经历也算丰富，但这次的失败让我不知所措。曾几何时，我也想过轻生。就在给您写这封邮件的时候，这个念头还是挥之不去。我一直想要一个完整的家，因为自己的童年和现在的家庭都不完整。但是我发现，其实越简单的要求越难。到今年也已经27了，我觉得我真的没有什么让我活下去的动力。到现在我才发现，我金钱、亲情、友情、爱情一样都没有，以后的路我已经不知道怎么走了。以前还能看得到一丝的希望和对未来的向往，就是有一个家，但现在已经完全一片混沌，没有希望，没有目标，没有动力。在这里道个歉，不好意思，给您带来了负能量。给您写这封信，想着有一个倾诉，有时候亲人目标都不能作为倾诉。亲人朋友都不能作为倾诉的目标，反倒对陌生人倾诉才能得到一丝的慰藉。才27岁啊，至于吗？就算27岁，也就是硕士毕业吧，还好啊。就不能东山再起了吗？人家肯德基老爷爷70、80岁才创业呢，不也500强吗？年轻，有些人，我看弹幕有人说，27岁怎么了？我说年轻就是资本啊，年轻就是一定的资本呐。对不对？大不了一穷二白嘛。可是，绝大多数毕业的孩子不都是一穷二白的吗？对不对啊？就趁早吃苦啊！你想想，如果说真的是生意失败发生在50岁的时候，那时候才痛苦好吗？你想想，他这时候想着生意失败了，没有爱情。没有亲情，到时候如果是50岁生意失败了，儿子谁来养？
孙子谁来带？老婆的医保谁给交？自己的啊，是自己的停车费怎么办？年纪小没有什么负担啊，你要是中年就是家道中落，那才惨呢、啊。儿子的学费都交不起了，天天哭，说我爸，我要吃汉堡包。有老婆的时候才哭呢，你这时候你什么都没有，这是你的优势，也是你的劣势，是吧？不，说错了哈，既是你的劣势，也是你的优势，你没有负担呢，对不对？50岁怎么没有学费了？你50岁，你的儿子那个女儿，正好是上学的时候啊。你想想，你要是真的按照一般来说，就正常人或者说大众的生活轨迹，你21岁大学毕业，然后大概26、27岁结婚生孩子，当你50岁的时候，你小孩刚刚就是大学毕业，要你扶持，要是你要你结个婚是吧？要是你小孩要结个婚，找你要套房子，那时候怎么办？不然的话你就绝后了，没有女孩子愿意嫁给他。中年的生活压力比青年的时候大多了。青年

年轻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在于一种彷徨，就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应该往哪个方向努力，我应不应该继续搬砖，还是换个地方再搬砖？而中年的话，你很多路走到一半，你就不好转弯了，你遇到了困难，那就真的很大的困难了。你想想，你那时候，你要是突然生家道中落，儿子要娶媳妇了，没钱，本来要在什么翠湖天地买套房子，结果只能在松江买个别墅，本来可以娶白富美，后来娶了一个外地人，是吧？我最近在那个什么知乎上，是吧？你们最喜欢的知乎。看一个帖子，就是说，有一个男的，家里有两套房子，价值八百万，每套价值八百万，然后他交往了一个女朋友，那个女朋友呢，都挺好的，但是就是家里情况不如他，在二线城市，有三套房子，一套租。不，一套住，两套租。然后这个男的呢，就嫌弃这个女的是低产阶级，他觉得自己是中产阶级，有两套八百万的，两套一共1600万的房子，自己是中产阶级，想向往富裕阶级。然后他这个女朋友，他觉得有三套房子的女朋友，二线城市有三套房子的女朋友，叫低产阶级，所以他想要跟他分手。我那个帖子看，刚开始看的时候我就震惊了，我说啊，那么三套房子叫低产阶级，我他妈是，我们真的是无产阶级了，对吧？而且后来看了一下，发现那个他所谓的二线城市有三套房子，你根本猜不到那个二线城市是什么城市，那个二线城市是南京，南京有三套房子，被称之为低产阶级。这些中产阶级真的是要上天了，哎，小姨子来啦！小姨子辛苦了，小姨子这两天帮我带孩子了，是吗？是不是这两天经常有那个，就是比较冲动的小侄儿跑到你那里去捣乱啊？小姨子辛苦了，小姨子。小姨子老公怎么样？等小姨子休息的时候，要不要换换口味？辛苦小姨子带孩子，帮我奶孩子的风一下，太脏了，我看不下去。呸！臭不要脸！

哎，怎么就说到那个，就知乎上那个帖子，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下，我看看人家在那个朋友圈分享的，我看了之后就吓一大跳，我搜来给你们看一下，你们可以有就是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哎呀，知乎，知了个乎。北上广应该算超一线城市。我认为自己的家乡重庆算1.5线呢，是吧？

感兴趣的可以去喷一下。我们算不算1.5线？重庆的话，叫做这个名字叫做。在得知女友家境，哦，就这个4253个回答，特别的热门。感兴趣的可以去喷一下。就说一个海归的，家里有两套房的上海人，就是瞧不起南京有三套房的。28岁的女朋友，哎，什么女友？呸！而且我在回帖里面看到一个，就是抛开这个整个关于家产方面的争论啊。我还在评论里面看到一个回复，是说什么，说这个南京的女孩子，你们都觉得很好，有三套房，又是硕士毕业，还不拜金，长得也漂亮，身材又好，又爱做饭，烧的一手好菜，怎么样。但是在很多上海家庭里面，她可能就只是一个外地女孩子。很多上海本地人家庭是不太希望自己的那个娶外地女孩子的，看得我很瑟瑟发抖。决定哪天去相亲角看一看。

你看，他说他28岁，沿海一线城市本地人，海归硕士，金融行业毕业4年，目前年薪30万，也就上海人嘛。毕业4年，年薪30万，其实不怎么样啊。一个金融行业的海归硕士，4年了，年薪才30万，实际上不是很厉害，对吧？父母是金融管理，金融公司中层管理人员，家里2套800万左右的房子，一套爸妈住，一套留给我结婚。这个城市里的标准中产家庭。女友是半年前经朋友介绍认识的，和我同岁，外地人。哎，老家是离我们不远的二线省会城市，which means 南京。国内硕士毕业后在外企工作，因为她长相漂亮，身材也好，是我心动的类型。追了1个月，终于确立了关系。我第一次。30万，作为一个在上海海归金融行业的海归硕士，不算特别厉害的。怎么说呢？就是说，一般来说，30万年薪在很多城市都很屌了。但是你作为一个海归硕士，在金融行业，在上海毕业4年了，就不是特别厉害的那种类型。说实在的，不算厉害，就还行吧，就那这样的。金融行业，我靠，分分钟上下几十亿，好吗？啊，交往的初期很甜蜜，女友性格温柔体贴，居家贤惠，烧得一手好菜，经济独立，为人大方，曾在生日时送了我一条昂贵的名牌领带，又亲手烤了个蛋糕，我操！非常感动，平时约会也会主动要求付钱，大概我付2次，他付1次。多好的孩子啊！本以为找到相对的人，在我们交往2个月时，女友突然告诉我，她爸爸在2年前查出了癌症，之前一直控制得挺好的，近期复发又住进了医院，她要回老家照顾一段时间。又过了1个月，她爸爸病情急转直下去世了。我很同情女友，觉得她很不容易，承受了太多她这个年纪不该承受的压力和负担。在他爸爸去世的这段时间，我陪伴在他身边，他的情绪得到了缓解。这样从头看到这里都还比较正常。同时，我也意识到我之前对他的家庭情况了解的太少。经过我的询问，女友告诉我，他父母是经济效益一般的国企小职员，父母收入不高，但是因为房子买得早，现在老家3套房子，住1套2套收租。我看到这里都要哭了，是吗？父母是经济效益一般的国企小职员，收入不高。买了3套房子是吗？所以我爸妈到底是我一直以为我爸妈是经济效益一般的国企小职员，收入不高，在老家有1套房子，知道吗？我都看到这里有，而且重庆的房价是特别便宜的，是吗？我们还是只有1套房子，就是经常看着别人的。别人描述他的悲惨生活，然后我们觉得啊，哎，房子都是普通小区，而且是二线城市，3套加起来也没加我家1套贵。南京的3套房子加起来没有上海1套房子贵，上海的房价真的是太畸形了。同时，他也告诉我，他计划卖掉一套老家房子，作为我们所在城市首付。多好的女孩子啊，还要给你出首付！但是以他家目前房子的价值，在我们城市里也只能买比较普通的，和我家的房子差距非常大。在听到他告诉我这一切后，我很震惊，震惊你吗？因为我一直以为以女友的谈吐气质，应该至少小康或者中产家庭出来的，没想到是这样的低产家庭。而且我也逐渐了解到，女友收入大概只有我的一半，15万年薪，怎么了？他虽然硕士毕业后一直在外企工作，行业也不错，但性格太随遇而安，不是一个在工作上很有上进心、上进心野心的人，职位属于比较稳定清闲的那种，没什么压力，很少加班出差，很少加班出差，清闲，没什么压力，年薪15万啊！啊，介绍给我好不好了？与同龄人相比，职业发展算是很缓慢的。他又很容易满足，对于名牌包包、衣服没什么强烈的购物欲，平时几个1000来块的包换着背，衣服经常买淘宝货，自己又会做饭，所以平时开销并不多。
我靠，这一大段不是就在说我吗？是吗？我博士毕业后一直在私企工作，行业不错，性格随遇而安，就不是一个很有上进心、野心的人。年薪也大概就只有15万，很容易满足。名牌包包没什么强烈的购物欲，是吧？我平时背一个几个1000来块的包，换着背，其衣服全是淘宝货，自己又会煮方便面，所以平时开销并不多。真的呀，我在做直播之前，我大概年薪是15万的样子。然后我背的包，最贵的包，是那个 Coach，就那个，就 Coach 嘛，就是那种假洋牌，据说是，然后是这么大一个包，那最贵的，海淘回来的158美元，那是我买过最贵的包。后来进入了网红圈儿啊，我才不得已去买了几个名牌包，不然的话就是出门有点，这就不好意思跟其他女同事打招呼，你知道吗？真的，Coach，Coach，COACH，不是 Gucci。还上回去日本不是还买了个二手的 LV 吗？之前还有，我不知道跟你们说过没有，我忘了。之前我有一次照片里，我拍到了我买的那几个名牌包，大概就两三个吧，啊，拍那个照片里拍到了。还有观众写信来跟我说，他说：“发姐，我一直很喜欢你，但是我家里家境比较好，我担心我妈妈看不起女主播。后来有一天，我给我妈妈看了你的照片，妈妈说你是个好女孩，是吗？”虽然买的包包都是基础款，最便宜的那个孩子，最便宜的那个系列比较持家的类型，我妈妈夸你了，发姐，我觉得我们俩是有希望的，是吧？要不加个微信吧之类。所以说，是真的，这个事情我要是一句话就哪一个字说错了，让我胖10斤，是吧？他真的是这么说，他说我很持家，买的包包全是基础款。就是那种，就是这个牌子里面最便宜的那个款式，觉得我很持家，不是那种看上我儿子钱的那种妖艳的小姑娘，对不对？也就是说，我拿来充门面的东西，我拿来就是平时有活动拎出去，对吧？给自己砸场子、撑门面的东西，在别人看来是持家的，你知道吗？其实我们这种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巨大差异，就在这里。真的，真的，真的，我听了之后，就是这种别人的夸奖，让你就是听着听着眼泪掉下来。就是奢侈品里面的平民款，就我们以为我像我们这种以前小白领嘛，怎么以为自己就血亏了是吧？出血了，买了一个名牌包，觉得自己嗨步入了上流阶层，出门敢跟同事打招呼了，然后在真正的有钱人家里说嗨，挺会过日子的嘛，是吧？嗯。有点，这信息很复杂，你知道。好，我们继续喷这个。谢谢神经病和那个，谢谢小淼的飞机。我说的是真的呀，句句属实，好吗？可惜那个人发给我的是那种，就是那种就是有时效的那个微博私信，我点了之后，没过多久就消失了，不然就截图给你们看了。靠！哎，女友只是一个普通211毕业的硕士，怎么妈的每一句都对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只是一个普通211毕业的硕士，并不是名校，怎么啦？看来只有女乐老师配得上他，自己上进心不强，
由于他自己家境不好，所以他对未来的期望也就是达到中产阶家庭。但是我本身就是中产家庭出来的，我对自己的希望是跻身富裕阶层。我担心在这样一个高房价、高消费的城市，如果和他在一起，他追不上我的脚步，我也不可能达到我想要的生活。同时，我的父母一直对他很不满意，原因是一，他不是我们城市的人；二，他没有留学经历，因此刚开始谈就一直催着我分手，不要耽误人家。交往初期，我是真的喜欢他，所以一直与父母对抗，但是现在我自己也比较犹豫。在我公司里，在朋友圈里，有很多符合我要求的女生，不仅人漂亮，加学历、家境、工作前景也与我更匹配，让我觉得可能找一个那样的女生更加适合我。一个月前，我向她提出了分手，她反应非常强烈，极力挽留，在我面前哭了好多次，让我有一些自责，心里也很苦恼。女友刚刚经历丧父之痛，也挺可怜的，而我这个王八人渣。他也没做出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情，我一直很好，跟他在一起很舒服，轻松自在。但是他的家境问题和我对于未来生活的期望不一样，又令我觉得和他实在走不下去。我在没了解清楚女友家境的时候就草率地追求了他，现在又与他分手，伤了他的心。我知道我确实有错，现在事已至此，到底应该如何更好地解决接受双方的痛苦呢？他如果真的想减少双方的痛苦的话，他可以把两套房子给拿一套给别人呢，是吧？他如果真心的想弥补人家，觉得对不起人家呢？评论都是那种啊，是吧？二线城市、省会城市有三套房还是低产阶级？我再次确认自己无产阶级接班人的身份。还有什么？我说实话，我认为一位漂亮、身材又好、家居家贤惠、温柔体贴、孝顺、烧得一手好菜，还有三套房子女硕士，跟楼主根本配不上。这种年薪才30万的，真的是根本配不上，还是分了吧。老实说，我觉得就是 in my humble opinion， 我觉得像这种211硕士，然后年薪15万，家里还就小康嘛，对不对？我觉得配个资产阶级都可以啦，对吧？然后这个中产阶级在那里翻天了，简直，对不对？而且特别可笑的一点，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这里他说，我在我公司里朋友圈里有很多符合我要求的女生，不仅人漂亮，学历、家境、工作前景也与我更匹配，让我觉得可能找一个那样的女生更加适合我。可是我觉得这样的女生是给富裕阶层准备的呀。就说大家，就是我要纠正大家一个观念，你知道吗？不要觉得女孩子在朋友圈里晒她的自拍是晒给你看的，特别是漂亮的女孩子，人家只是加了你的微信而已，不是要给你看。你不要觉得朋友圈里的漂亮的女孩子就是你碗里的女孩子，那是别人锅里的。你觉得就算认识了吗？

现在的中产阶级真的是要翻天呢，可怕。一个白富美被说成了低产阶级。我觉得就是这个女孩子，其实就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于她没有什么野心，你知道吗？她也不希望，她上进心不强，然后就想当个中产阶级了，然后她也不要求，没有什么购买欲，也没有不想背名牌包包。没有什么，就是没有什么压力，过得很小家碧玉的那个样子。所以这一方面是他的优点，也是他的缺点。他就没有想上的想更上的欲望，所以他没有认识更好的男孩子，对不对？他接触到的就是Ordinary people， 你知道吗？那些真的那些富二代们，对不对吧？那些真的家里很有钱的男生，我靠，身边围的那些小姑娘不要太多好吗？那种真正非常优秀的男孩子，受到的诱惑是很多的，你不主动去的话，可能就真的很难接触到这样的，还等着人家来追你，不太可能。而且人家刚刚父亲癌症去世了，然后这个楼主就嫌人家家里穷，去跟人家要跟人家分手，也是挺炸的。谢谢咩先生。但是其实话又说回来，大家都在骂这个男的简直是人渣，简直是王八蛋、负心汉、不要脸，工作也不怎么样，就靠着家里早些年买了两套房耀武扬威。但是话又说回来，就是在这个邮不是邮件啊，在这个知乎这个帖子里面看不到的，就是说可能这个男的长得还可以，就是说形象还不错，人还有点魅力 charming，外表不错，谈吐不错，人也有点趣味。不然的话，一个挺漂亮的女孩子，她追一个月就追上了，对不对？然后要分手的时候，那个女的还死活不肯，哭得很伤心，对她很好，说明这个男的其实肯定在这些龌龊的想法之外还有很多可取之处吧。不然这个人家211的硕士也不是傻瓜呀，对不对？你们就知道活好，我跟你们讲啊，这个事情真的不重要。

我觉得活好不好与性格好不好，我选性格，很重要，对你们来说很重要啊。哎，但是你们英雄没有用武之地啊。哦，好痛苦。就是说你，我觉得对人家好才更重要吧，是吧？五分钟的幸福对于，对吧？五十年的痛苦来说，相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对不对？嗯，我去倒杯水。

怎么回复不带原文了？这个回复不了哎，奇怪了。谢谢松龙飞雪，谢谢幺蛾同玉。我觉得我是从一个非常朴实无华的观点出发的，你想想嘛，如果那个就大学生活真好之类这种是吧？这个事情如果真的很重要的话，那么等大家五六十岁的时候，是不是就要通通分手啊？对不对？也没有吧。谢谢笑一个 LG 和拉布拉多。人还要活个，现在基础年龄也要活个八九十岁吧。你我什么什么幸福都指望着在其他人身上，对吧？那你中老年的日子怎么过呀？

好了，今天的记者招待会正式开始啊！刚才设备有点问题，大家有什么想问的？我开启了全员禁言之后就问吧，都可以问啊，没有什么不能问说说我们小区怎么样？我们小区很高端啊，很大，很大气，很大，高档啊。谢谢你的关心，下一个。陈女士今年因为疫情第三年连续三年缺席奥斯卡，所以奥斯卡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也是跟你们一样才知道。我被封了吗？哈，问得好。Interesting。金曲奖也缺席了，艾美奖也缺席了。只出席了人民选择奖呢，法姐可以一直陪着我们吗？陪到你不想让我陪为止是吧？我倒是一直在直播，也不知道谁那些观众是吧？哎，男人来来去去，没有星巴克吗？对啊，没有星巴克。好，最新消息。权威发布，官宣。首先呢，我们小区已经封了，

0: 很多次了。做核酸、拿快递、拿外卖，以前只要在家门口就可以。买菜了吗？我进行了买菜这个行为，但是没有买到，哈哈哈哈。钱也付出去了，
1: 但过一会儿他给我退款了。
0: 啊哈哈！还有外卖吗？说到外卖，我都是气。我们这边本来就是说楼下已经是大门，就是用了那种，像那种，怎么讲呢？防洪的那些东西，把大门给封住了，不让进出。我问我说快递和外卖怎么办呢？在这里还是要夸奖一下我们汤臣一品的小区物业，外卖和快递他都从大门口给你拿到你的小区，就是你的楼栋大堂里面，这一点还是要夸一下。没有沙袋了，就是那种防止拥挤的那种塑料的那种，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防洪，我说的不对。就是说，如果你点得到外卖，前提你点得到，你也买到了菜，然后菜给你送到小区的门口，然后由物业帮你拿进来，拿到每个楼栋的一楼，其实不是沙袋的，就是那种塑料的那些黄色的东西，就大概这么高，到你的腰部这种。普通小区不都是这样吗？普通小区好像也会吗？我也不知道哎。你说普通小区也这样，让我失去了优越感，哎，好难受，哭一下。有说封几天吗？据说浦东是封到愚人节，但我觉得他不说封到愚人节解封，是不是愚人节玩笑？我对此谨慎乐观。或者说谨慎悲观都可以。据说是4月1号解封，但我不敢肯定，可能会给我们续杯吧。这，哎，至少到5一的过分了。目前看来，我觉得比较那个。然后今天早上，我想，我其实没有说非要抢菜，但是我想试一试能不能抢到菜。我早上5点的时候去叮咚买菜，因为之前有消息说叮咚是凌晨5点开始就是说开放买菜。但我去的时候发现票改到6点，我觉得他们好像在玩那种游击一样，就是昨天跟你说5点，今天跟你说6点。然后我在 APP 上想抢，但是呢，到了那一刻，就是说大概，比方说6点开始抢，5点59分、5点58分，那个 APP 就刷不出来了，就刷不出来了，里面就是那种什么，请稍后再说，再刷新服务器拥堵，怎么样？然后再过个4、5分钟或者7、8分钟就买不到了。然后里面就是说今天已约满了，就咔咔咔咔咔。盒马也是一样的。And，就说不是你手速的问题，是你挤不进去。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哎，不能应该怎么样？应该个屁啊！可有没有黄牛啊？是不是有黄牛在用那个机器人软件刷这种 APP？我不相信我的手速会输！我不相信我的手速会输！我毕竟是那个职业选手嘛，以前的，现在也算。他们是不是有黄牛啊？要用代码。但我觉得没必要，我只是想试一试能不能抢到，抢不到我也不影响生活哈。你看我这个，

0: 可以饿好几天。
1: 然后另外就是，但是我看了一下外卖，绝大部分的外卖已经停止营业了，就是餐馆都，你点开饿了么，然后你发现餐厅都是休息休息休息中休息中休息中休息中，包括星巴克也是。苹果系统抢不过其他安卓机啊，也就会又伤害了我们高贵的苹果用户。然后我又点了，但我看到有一家可以点，我就点了一个，就麻辣烫那种外卖。我点了之后，大概我早上点的，我让他下午送。我点了之后半个小时之后，他给我打电话说你取消吧。我说怎么了？他说我们的厨子和我们的店里的员工全部都出去做核酸了。他说没人做菜啊。我说啊，我说那你们做完核酸还回来吗？这话问的有点奇怪，但是我就是这么问了。他说应该要回来吧，如果是阴性的话，那我说那你他我说那你们今天还营业吗？他说不知道。我说那你要不把那个就是这个店关了，等到可以正常营业的时候，你们就再把店开开嘛。他说："哎，我们这边已经后台在关闭了。"他说："麻烦你退款一下。"我说："好吧，好吧，辛苦了，辛苦，谢谢 Firefox 的10分订阅。”有些说我别瞎提建议，我就跟外卖麻辣烫提个建议，你是吧？今天我敢给麻辣烫提建议，明天我都不，你都不敢想了是吧？哎呀，我就，哎。我看你们呢，真是深入骨髓，真是。谢谢 Firefox 20分订阅。然后下午、中午的时候，我今天就是这种婴儿睡眠，睡两个小时就有事情，睡两个小时就有事情，对吧？6点的叮咚，八点的河马，当然我都是作为一个行为艺术在做这个事情，就试一试到底能不能抢到。购物车里添加了400多块钱的菜，那就抢一抢，没抢到哈，都是那种服务器嘛。然后大概中午的时候，我被门铃吵醒，然后他说叫我下去做核酸，就在大堂。做核酸的时候，他要我打开那个健康云，我觉得我还是有点那个脱离群众哈。开始，他说你出示一下码，我给他出示健康码，然后他就，虽然他是穿在那个防护服里面，但我觉得他应该是白了我一眼。他说是健康云，我说什么健康云？然后他说你去问那边，然后就说啊是微信小程序里的健康云里面有一个核酸码啊，是这个吧，对吧？我当时出示了健康码，我说你看我绿的。但是做核酸还是很快，在这里依然还是再次表扬一下汤臣一品物业。做核酸大概我排了10分钟不到的队，而且还是因为前面有个小朋友比较折腾，那小朋友可能年纪太小，然后就做个核酸哭了。那小朋友在5岁的样子吧，可能都没有3、4岁，现在小孩长得比较快。然后他在前面做核酸，然后就是爸爸妈妈在哄他呀，还有那个防疫人员在哄他嘛，医护人员。但是后来他还是哭了，不知道为啥。健康云是上海独有的吗？我不知道，我对防疫的知识没有那么全面。轮到我的时候很快，大概我。走上去把那个码，就是那种条码、条形码递给他，然后嘴巴一张啊，大概不超过10秒钟就做完了。然后他说："你走吧。"我说："谢谢，辛苦了。"但我其实也可以表演一段才艺，那怎么唱来着？听我说谢谢你，因为你温暖了四季。 其实也是可以再折腾一下的，但是呢，算了，我专业的呀，我比好多人都还是更专业，好吧？而且我刚好排在我后面的就是一对，就是老外，排在我后面的是一个外国人，白人啊。然后我觉得应该让他就是讲好中国故事嘛，就给他表演一下。听我说，怎么样？听我说，谢谢你，因为你温暖了四季。后面不会唱了，会唱的跟一下。只唱一句还好吧？他还要怎么这样？好像是这样。嗯，来了四，谢谢你，感谢你，世界更美丽。巴拉巴拉巴拉。我们那边排队很松散的，就还好。因为你想嘛，我排了大概5分钟、10分钟不到就做完了，所以就是其实人很少，然后队伍也很短，排的不紧，还好啦。跟在这里说不要骂我哈，我就说跟有些情况那种。就是地铁站那种人挤人的那种人口密集程度还是不一样的。有些说搞这些不如多发点钱给防疫人员，可能上面不对，可能就想的就是说，多发点钱不如搞这些给防疫人员，你有没有想过啊？你呀，就是说还是在地下室，什么时候能上到2楼来？我们那边是没有别墅，我们小区就是那种大平层，其实也有小平层，也有那种一室一厅的，也有2室1厅的，我是3室1厅，也有4室1厅的，就不是那种纯的大平层，都有的，那种小户型也有的。那最气的是什么呢？最气的是今天下午我看我那家麻辣烫又可以点了，我说："哎，小伙子们，做完核酸平安归来，那我就是下个单支持一下啊。"然后我就下单了，我点了很多麻辣烫，我点了接近200块钱，170块钱麻辣烫，就感觉可以吃一个星期那种。点了之后，他也不能选那个什么，不能选配送时间，他只能说尽快配送。我就是把那个之前的订单，就是一样的每一样菜给他切乘以2，差不多。也不是大胃王啊，上海的物价很贵的。我平时点的话，可能点80块吧，100块也很正常。上海物价贵呀，而且我点的，说句那个的，就是荤菜居多，我没怎么。现在点素菜还点多了一点，我觉得家里的肉太多了，素菜不够。我要吃几顿，那就吃到愚人节呗，去几天。上海的物价真的很贵，上海的普通的那种螺蛳粉大概要20-30块钱吧。然后他就给我送了，之后他当时他送过来之后，我想说我去睡一下回笼觉啊，因为他大半夜把我叫起来，大中午把我叫起来去下面做核酸嘛，然后我说睡一下回笼觉，我点了单就睡着了。然后他后来打电话跟我说放在小区门口，然后小区物业帮我拿进来。后来我醒了之后，我就去下面拿我的那个外卖嘛，然后我的外卖非常醒目，在一大堆什么牛排啊、鸡蛋呐、啊，那种什么肥牛啊，就是下面全是菜，但我一个人在点了一个麻辣烫在那边，然后拿进来我一提我就觉得不对，我说160块钱，就算换成钢镚都比这个重，170块钱人家说，那觉得很奇怪，我说谁偷吃我外卖吗？但又不好说，对啊。 这也太尴尬了，真的很轻，比一盒炒饭还轻，比一盒炒饭还轻。然后我拿上来之后，我说，我本来想的是说，就麻辣烫这种东西，它不是很好，就确定每一种菜的分量嘛，它可能会克扣一下，特别是这种非常时期，大家买不到菜，菜价飞涨的时候，它可能会，就是，比方说我点170，他可能只给我做了个140的菜，130的菜，我都可以接受的。然后账单是我的账单。但我就觉得很奇怪呀、啊！我打开一看，我给你看啊，我给你看我那个，我还拍了张照片，我已经投诉了。这个样子，这是我那个我点的170块钱的麻辣烫。就这样。很轻很轻，捞了一下也就这样，弄个筷子对比一下。这个碗也不是很深，但是你们说是吃剩的，我也是想过这个问题。我说那就太恶心了吧。后来发现应该是送错了，因为它里面点的菜都是我没有点过的，就什么蛋饺我没有点，里面还有点火腿肠，还有点金针菇。点什么蟹肉棒都是我没有点过的菜，他肯定是送错了。就是说，这个菜品完全不是我点的那些，血亏！谁吃到了我的170块钱大礼包？请你对小陈说一声谢谢。就吃到我的麻辣烫的说，哎呀，封城其实也还好，亚克西单子确实是我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很奇怪。点到的同学肯定就送错的同学肯定就笑纳了。勉为其难的收下了，以为是送温暖的，谢谢你，陌生人。而且那个包裹里面我还加了一个备注，我说能不能给我点葱，因为我是葱花爱好者，家里没葱了。然后它里面还放了一小盒那种葱花、葱花儿、葱花，但是那个碗里的菜就完全不一样。我联系商家没？我没有呀，我就直接就全额退款。谢谢 GP6593 的5分订阅。明天外卖的要给那个外卖商家跳麻辣烫跳一下，谢谢你，因为你吃饱了肚皮，温暖，谢谢你，陌生人，温暖了四季。哎呀，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又好受起来了。本来我觉得我被坑了，但是我觉得，哎，先做了个好事儿，日行一善，退成功了吗？我不知道，我刚才开播前去退的，我还不知道退成功没，退款成功，耶！我噎个什么呀？这个不是。退款成功了，主要我是怕别人吃剩下的，所以我其实也没吃，但是我看了一下，应该是送错了，我没吃哎，我会觉得就我有点看就是如果你收到的菜不是自己点的话，你会觉得有点点担心，特别是麻辣烫这种东西。有些说给小德吃，哼。谢谢你，因为你温，哎、哦，我这个声音就更对了。谢谢你，因为你温暖了四季。哎，我一定要把后面半段再学会， 老师只能唱前面一点。你们又不是医护人员，你们有什么受不了的？就你们没有现场经历那种，还好吧？然后今天我去问那个物管人员，我说物业嘛，我去问物业的那种，像保安的这种物业，我说。哎，我说你好，你们这边有没有什么消息的通知的群呢？然后我加一下，他说我们没有。哎，我说啊，我说没有那种平时发一些通知的那种群吗？他说你说是业主群吗？他说那我不知道，你要自己去找一下。那这么一说就把我路给堵死了，像我这种脸皮薄的人，我总不能跑去说哎，你们业主群多少？我加一下。就好像在地上有一个那个说啊，你没资格啊，你没资格，你没资格啊，你没资格，就不好意思啦。不是业主还想加群？哪怕你在这里住个十几年，你也休想加群好吧？亏我自己还脑补了很多，我说我要伪装一个什么身份呢？进小区业主群，

业主商讨事情，租户有没有投票权啊？超火进群，有没有网格群？我不知道。今天那个我在跟朋友吐槽说买不到菜的时候，然后他说我们是靠接龙的。我说什么接龙？是为所欲为那种接龙吗？后来我才知道，接龙是一个什么微信小程序。恒大债主群，恒大债主群早就解散了。你这个人真是……你要是现在起个微信群名叫做"恒大债主群"，多拉几个人，我跟你说，你明天上好的西湖龙井。流调就被那个了啊。就有人给你送菜了，他们说的接龙是一个微信小程序，好像是叮咚买，我是看到叮咚买菜那个，他就说在微信里面接龙，我给你们搜一下，你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用哦。叮咚买菜邻里团，下单时间早上6点到晚上19点，到货时间次日白天。然后很夸张哎，这全部都买完了，都是售罄，而且经常的时候就是说你刷出来可以买，但实际上买不了。我给你们念一下他们这些菜哦，3.28蔬菜纯享，哎，纯享。蔬菜纯享，怎么不是说妙素菜纯享吧？哎，这纯享这个词用的真是。48块钱的绿色套餐，云南青菜一斤，云南生菜一斤，土豆2斤，胡萝卜一斤，黄瓜一斤，青甘蓝2斤，金针菇150克。姜蒜组合250克，这是48块钱的。还有什么蔬菜肉禽109元，好丰盛套餐，也就是这些，然后加一点什么鸡翅根2斤，鸡蛋15个，带皮五花肉300克。好便宜，对啊，所以买不。

干嘛去？就是说作为那种风控时期的菜品供应算是很便宜了吧。但是在作为平时的话应该不算便宜的。对，纯想。想想就是。我看他们一共团了还挺多的，就比方说像这个什么79块钱的，有点肉有点蛋的，有点�蔬菜的，团了3000多单。什么109块钱的套餐也团了3000单。48块钱的绿色纯享套餐团了6000多单。比英雄菜便宜很多，这个名字听着就。我需要菜吗？我不菜。盒马风控时和平时一个价，那一看这个同学平时就不买菜，才能说出如此荒谬的语言，荒谬之语。我妈说的，不当家不晓得财米贵。他可能觉得那个什么白菜没卖超过20块，就觉得跟平以前一样。我没有说吃不上饭了，我只是就是试一试。就说家里。吃肯定饿不到我，只是说有时候会缺少一点配菜。比方说你家里冻了很多牛肉，但是没有什么土豆啊，土豆可能以前囤了，现在都发芽了。对，以前囤蔬菜现在都烂了。比方说你那个柜子里有很多罐头，但是你没有什么这叶子菜所谓的，姜葱都有。就是没有青椒啊，这个东西。我妈这几天还跟我痛说当年革命家史。我跟她聊起很多我认识的比较厉害的人嘛，是吧？她问我，就说你现在做到现在有没有认识比较厉害的朋友啊，是吧？你现在都跟哪些人？一起合作呀，怎么怎么样？他就想知道你的朋友圈嘛，说哇，你说你好像很红的样子，你到底认识些谁呀，是吧？然后我说了一下，然后他又问我，他说你在上海有没有靠山呢？我说有什么靠山？我们白手起家是吗？小本生意靠什么山呢？他说可是，在娱乐圈没有靠山火不起来呀。他又跟我说很多那种小道消息，比方说什么中国好声音的某某某叉叉叉呀，都是因为是谁谁谁的女儿，谁谁谁的好朋友才起来的呀。他说你这也没有靠山，你在娱乐圈怎么混得走呀？我说我们现在就是公平竞争是吧，法治社会哪有那么多靠山不靠山的呀。然后我妈跟我说了一个特别神奇的事，他说乐视老板你认识吗？我说我知道啊，贾跃亭啊，不是欠钱跑路了吗？他说谁说的。他说还是一个很大的老板，资产好几百亿，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很厉害的，你认不认识？我说我知道他不知道我给他打过广告。他说哦，你还给他打过广告啊，他要不要我介绍你们认识？我说啊，我说你还可以介绍我们认识。他说是啊，他说多个朋友路好走嘛，是吧？说你进娱乐圈可能还是用得上。他说你不知道贾跃亭很厉害的，赵薇都要看他的脸色。我说是吗？他说是啊，赵薇看那个什么贾跃亭的脸色打乐视广告嘛。我说还有这种事儿？赵薇不是自己本身就很牛逼吗？什么相亲呐？然后我说你怎么介绍我们认识？
哎，谁在说相亲？我靠，人家大我40岁，怎么相啊？然后我妈是怎么介绍的？她说贾跃亭，我还记下来了，这一段太长了。贾跃亭的老婆的外公是我舅妈的哥哥。这一段是我就听他口述记下来的，所以没有错。我在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他贾跃亭的老婆的外公是我舅妈的哥哥。大家有没有那个比较厉害的人帮我说一帮我计算一下，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这个关系近不近，可不可靠。他说这个还是很厉害的，那边见到我舅妈还是要尊称一声阿姨，是吗？都是长辈。对，我还大一辈，因为我是老幺嘛，我辈分虽然我年纪小，但是辈分高。可能人家还要尊称一声发姐。很近了是吧？血浓于水。我也觉得很近，我有靠山了。以后出门就说陈一发是一个很有背景的人，你可别惹他。老婆的外公是舅妈的表哥，哦，舅妈的哥哥，不是，不知道是亲哥哥还是表哥还是堂哥。血浓于水，什么？我是贾老板的表哥吗？哦，不，表姑，真的吗？啊，我还会被株连的吗？我可啥也没做呀，我可是很本分的一个人，来找我讨债。哎，没事，我的钱都在斗鱼，还没发给我呢，你们先找斗鱼。哎呀，他说当年是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媒，就做媒，然后才让某某某搭上某某某，从此飞黄腾达，所以这个媒人呢是非常的关键的。我说现在社会哪讲这些呀，所有人的那个地位都是由自己的自身的实力决定的，你们这些都已经太老套了，是吧？他说不，你不懂，这还是很关键的。哎，有房管还给我发来这个什么，我的妻子的妈妈的爸爸的弟弟的女儿叫什么，叫唐姨。这是什么呀，亲戚称呼计算还有这个东西啊。我靠，厉害了厉害了，没想到。

我在家里捣鼓了大概3个小时以上。这是那个《尼尔：机械纪元》游戏司令官 cosplay。司令官，其实我本来是想 cos 二 B 小姐姐的，但二 B 小姐姐那个衣服我试了一下，实在是太暴露了。原始图片是这样的，大家领会一下精神就好了。马家秀卖这个二次元人物还是不太一样哈。基本相似度还是有95%吧，啊，嗯，二 B 小姐姐那个实在是太暴露了，胸看到这儿。谢谢20岁少年立志做咸鱼的飞机。看一下其他的真人 cos， 在网上搜到一个，我怎么觉得每一个都是魔王啊？这是魔王吗？我认不出来了。啊，不是，全身其实怎么说呢，我有一些事情要提前告诉你们。我他那个袜子，就这个袜子我穿了，但是由于我腿比较细，他老往下滑，应该在这里，但是穿着穿着他就到下面去了。但而且有安全裤，所以你们也不用那什么了，大概是这样，保持一个马步的姿势。这边也是，这边就，哎呀，腿太细了，往下滑。谢谢 Devil 1991的飞机，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买家秀，买家秀。背后长这样了，我说有个小鞭子吗？但是卖家没货，就算了。皮鞭，根据相关法律不予显示。其实有的，但是你们看不到。你们看一下背后，我自己没看过背后。哎呀呀呀呀！对，再次声明，这是那个安全裤，里面好几层呢。嗯，差不多长这样。正面是这样，相似度在90%吧。侧面大概是这样，背后三八啪啪啪。头发很长，

跟这个游戏里的人物差很大。嗯，我觉得是也是一个优秀的买家秀了。唯一遗憾的就是这个这有个袜子，但是这个袜子对我来说实在是太大了，腿太细致，我想跑。

你觉得相似度有多少？哎，其实我有把剑，我拿给你看。我是为了准备是克苏鲁啊，二B小姐姐才拿了剑，但是我发现二B小姐姐实在是太暴力了。为了就是就稳定大家的。大家之间，大家对我的感情啊，我就没靠上，但是我有剑，我把剑拿回来给你看。反正一个游戏了嘛。你们看一下多长啊？非常长。哎呀，好像哎呀，我立在我那个门口，有点弄乱了。这个材料呢，好像是那个

0: 弯了弯。这跟游戏还原怎么样？就这把剑的吗？程度应该差不多，感觉比我人好，但没有，可能大概一米，这个剑可能一米七左右，稍微比我矮一点点。本来要摆一些姿势，但是发现根本就不够长，我们的镜头不够长。哎，我这马步蹲的要掉下去了，这么长。哎呀，要起不来了。这把剑不贵，好像才100多块钱。衣服比这个多了。魔导。是啊，不锋利啊，没有开刃。太刀之神，这把刀，绝世神兵。下回找一个黑粉，给他开个刃。
1: 这个。我给后来的观众说一下，我看现在满屏的姜子牙，有必要就是澄清一下了。什么姜子牙？我这个是司令官 Luke， 这就是我背面的照片，我今天下午出去拍的，拍稍微拍胖了一点，这是我本人。对，小鞭子就遗落在拍照的地方了。这个是二 B 小姐姐机械纪元里面的司令官的造型。怎么说呢，叫刀在手跟我走，一刀一个小朋友。你们不是玩过这个游戏吗？难道看不出来吗？再就说一个广告，其实没有任何利益关系，但是我突然发现好像 Steam 上的那个二 B 小姐姐打半价了，我就趁着这个热度大家赶紧去买一下吧。玩了这个游戏就会发现我跟里面的司令官长得一模一样，你们现在没有认出我来，只是因为你们没有买这个游戏。为什么没有买这个游戏呢？因为太贵了，400多块钱还是有点贵啊。我大概一个月的生活费了，现在它半价了，买了玩了就能认出我了啊，没有任何利益关系啊。本来想cos 二 B 的，但是呢太暴露了。

0: 这个是真刀，你看这个光泽，不锈钢，由日本名师制作完成，非常锋利。你们能看，如果说你们仔细看，能看见自己的名字，就是倒影嘛，反射屏幕上你们的弹幕，看到了吗？有些人正在说大气大气，对，一刀一个黑粉，大气大气，对对对，你都看到了吧？我都看到了。谢谢一男724486的火箭，非常锋利，要小心，很贵。我小声的问一下，那个日本刀是不是不锈钢做的？我没玩过刀，不太清楚。哎，有些人说注意手，好的很。其实我已经受过伤了，但是 What doesn't kill me make me stronger， 所以我现在已经不怕它了，甚至可以，哎，算了。叫君王什么贱妾活疗身，寡人。嘿，应该放在这儿。啊，你看到了袜子。其实我今天有点残疾，我这话说的可能不明不白的。是这样的，我今天有点那个肌肉拉伤，我这两天都没跑步。大家可能觉得很奇怪，我都不怎么，我出门比较少，为什么会肌肉拉伤？我又没有去什么打足球、打篮球、打排球。谢谢阳光下的懒汉的飞机。主要是我啊，是这样的啊，我当时私信，当时我在厨房，我拿着一盆就是锅碗瓢盆，然后就往那个水槽那边走过去，但是水槽那边就很滑，我一下子就差点摔倒了。我的腿呀，本来是要摔倒就嘣一下就倒下去了嘛，但是实际上我手里拿着很多那个碗啊盘子啊什么的，如果摔倒了的话可能会破相，因为盘子掉在地上会碎掉嘛，我担心那个。但是我就用一个非常极限的姿势，就这种，就那种叫劈叉差不多啊，然后维持住了自己手里的盘子，就像一字马了的。然后我平时又没练过，我只是一个爱唱歌的小女孩嘛，从来没有跳过舞，一下子做这个动作真的就肌肉拉伤了。那时候如果有录像的话就很精彩了，本来应该崩下的就掉下去了，因为我把那个就盘子收集起来就放那个水槽里面嘛。哎，跟魔芋没关系啦，有画面了。是有点歪，不过还好了。其实可能跟他从小喜欢邪魅一笑的那个习惯有关系。如果你，我跟大家说一个很可怕的事实啊，就是说你如果从小到大喜欢这么笑，你最后鼻子就会往这边跑，就变这样。25岁以后，基本上人的脸就是看自己的生活习惯了，笑着笑着就歪了，真的。而且你的脸就整个人往这边扯，就这种感觉。你看他是不是往这边笑，所以就往这边歪。通过一些例子就是警示世人，还是很帅，依然很帅。这时候小时候还不太明显啊，依然很帅，依然很帅。谢谢气功的三个飞机。是有这个理论啊，还有很多理论，就是如果说你小时候得了鼻炎，像我小时候也有鼻炎哈，不过后来就没那么严重了。你有鼻炎，鼻子长期堵住了，然后你用嘴巴呼吸，最后你就会变成这样，就这种脸，你的下巴会非常的就往后面缩，这样，真的。如果你长期不用你的鼻子呼气，
1: 你最后就会长成这个样子。
0: 我给你们搜一下，你知道，叫口呼吸后遗症。哎，口呼吸症是什么？

嗯，就是用嘴巴呼吸，最后那个牙就这个样子，这是最那个的。小时候很正常，是这样。然后最后如果一直用嘴巴呼吸，然后下巴会变短，嘴巴会变大，嘴巴会往前凸，就这样，嘴巴会越来越大。因为我实际上是一个鼻炎患者，然后曾经矫正过牙齿，我对这个方面还蛮有研究的。大家有什么可以问一下我，对于矫正牙齿，对于鼻炎，太有研究了。那个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我有个朋友哈，他没有下巴，不是罗叔叔，罗叔叔只是员工哈。哎，这话商量着，就我那个朋友就是重庆的嘛啊，重庆的朋友啊，他没有下巴，但是呢，很奇怪，就是说他的爸爸妈妈都有下巴，他的下巴就很往后缩，就有点这种感觉啊，就这种感觉，在很后面。我本来以为是遗传，后来他说不是，我说你是怎么造成的？他说我小时候很喜欢，在小学的时候很喜欢，就是把下巴放在桌子上这样。你可以想一下那个小男孩啊，这样听课的时候这样，然后慢慢的这里就发育不全。哎，这个音乐突然很悲伤啊，神奇的 BGM。 谢谢大魔王任我行的两个飞机。真的呀，小时候很多东西都会影响你的。还有一个理论就是说，你们知道狂暴动餐，看你这个我就出戏，就是中国人有一个很奇怪的传统，就喜欢把小孩，就是3岁以下的小孩后脑勺睡平，你知道吗？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神奇的审美，但是以前就是有这么一个习惯，用小孩刚出生的时候，那个头是软的，不然的话怎么顺产呢？对吧？就不要深究了这个事情。因为头是软的，是可以塑形的。然后很多大人呢，会把他的头专门睡扁、睡平，就后面垫本书那种这枕头本来是陷下去嘛，他垫本书什么的就睡得很平。有些那种男孩子、女孩子啊，这后脑勺像刀削过一样，就是那种。本来一个完整的好看的后脑勺是有一个那个弧度的嘛，就圆形的嘛，他们有些是刀削过一样的。这是以前的一种迷信，觉得这样好看，什么就方脑袋，就而且你知道吗，你如果后面平，你很大几率前面也平。懂发啦，前面也会很平，而且你如果歪的话，假设你一直小时候从小到大一直这么睡，让你的头就会变成一个橄榄球那样，就假设这是一个你的头，就正常的头的顶视图啊，是这么圆的，对吧？圆的顶视图是个圆，圆的，但是呢，你就会是个偏的，是这么橄榄球，就是这么睡的，然后就变成这样，就这边突出，这一边突出，这样歪的。你就往我这边睡，就往这边歪，真的。顶视图嘛，就平面图。趴着睡，整个就平了。最好从小就像马一样站着睡。顶视图、俯视图都一样，平面图都是一样，哪里可以？后脑勺平真的不好看。
YC 到底是什么呀？

哎，你们有没有礼貌？刷火箭的是谁？嘿，你看小肥羊一分钱不花就进来了，你们就哎呦，商夫万岁，有点出息，有点骨气好不好啊？不给钱不打招呼。

这首歌叫《如果没有你》。你们看到这种主播，你们会想他肯定是个丑八怪，对不对？然后等我真正坐下来看，说"我操，这么漂亮是吧？"他也赶紧送一点球群吧。

从来没有弄好 key bus。我外面是川流不息的马路，所以有点吵，但是不开窗又很热。

0: 干嘛、啊？
1: 谢谢 LKAQ1989。
0: 不要这么有代入感嘛！你们还年轻，你们是八九点钟的太阳，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终究是你们的孩子的。

其实我觉得双十一有点，哎，奇奇怪怪的，可能是单身狗的愤怒吧。本来一般过年过节的都是情侣互相送礼，就带动一波消费潮，或者说那过那种传统节日的时候，大家就吃吃喝喝、打打折，什么庆祝国庆、庆祝春节，那单身也要庆祝。庆祝啥呢？就说没事儿，别哭了，快来买东西吧。对于光棍来说，每一天都是光棍节。那我们对于妇女来说，每天都是妇女节了，是吧？对于母亲来说，每天都是母亲节啊。你这个话就，是不是好像听上去很有道理，实际上说不通。谢谢艾斯卡普的飞机。对于儿童来说，每天都是儿童节啊。其实，如果每天都过节，那就等于是每天都没有过节。这个道理其实非常非常通俗易懂。如果每天都过节，那就不是过节了，那每天都没过节，就好像你每天都在放假，放假的话，实际上不是在放假，只是你找不到工作，对不对？或者说你太有钱了，不需要工作。哎，说情侣可以趁着双十一买一箱保险呢。分儿，就买一箱是吧？兔，你也太看得起情侣了，真的是有人买一箱兔的话，估计5年都用不完。你以为呢？我跟你说，这单身狗啊，总是把那个情侣想得特别的甜蜜，实际上不是的，就好像你们把有钱人想得特别爽，但也不是，但是他们确实也很爽。不过他们烦恼也很多，情侣应该就是前3个月很甜蜜，之后就是无尽的痛苦吧。你说没钱的情侣才是最痛苦的，哎，没钱你还谈什么女朋友呢？也别谈男朋友，自己一个人过挺好的。但是其实有钱一个人过更好。哎，我这个思想不对，都按照我这想法，人类要灭绝了。我跟你讲那个单身情歌哈，单身情歌是讲的那个就是啊，我很无所谓那种。其实不是你们的状态，对不对？谢谢王好的飞机，sorry。缓冲不了啊！哎，怎么没画面呢？我要看我们林志炫，讨厌！啊，出来了！我以前有个喜欢的男孩子，他长得有点像林志炫，然后他还喜欢唱这个歌。我有回去他家里呢玩儿，跟一大群人，跟他喜欢的那个女孩子一起去他家玩儿，他就在那个客厅里唱这首歌。但他比林志炫长得好看一点，我个人认为啊。哎，有些弹幕真的不要脸是吧？原来你还记得我。他当时喜欢我的同桌，然后他把我和我的同桌一起叫到他家里，我只是一个掩护，你知道吗？因为就是如果孤男寡女单独相处就比较尴尬嘛，是吧？就不太合适。然后当时他就叫我和他一起去
一起去那个，我和我同桌一起去他家里玩，然后我在客厅里唱 KTV， 他们在那里看风景。他唱歌没我好听，我班里没有人唱歌比我好听。我当了很久的僚机，还去溜冰啊，还是那个真正的溜冰啊，都会叫上我。

0: 后来他跟我曾经在一栋大楼里面工作过，我在电梯里遇到他，就没想到那种。等一下，我关一下那个。
1: Say some。
0: 但是我就看到他，我就觉得就很平静。我以前很喜欢他，就是那种中学时期还会写日记那种。他不会看直播，他没有变丑，他的身材一直保持得很好。只是就觉得他可能怎么说呢？哎，有些说电梯点 AVI， 我靠，你知不知道下班的时候那个电梯里面有多少人呢？如果要拍一部电影，那也是恐怖片是吧？就那种高速下坠啊，怎么怎么样？他没有秃，就是他在中学的时候，就长得比较帅嘛，身材比较好，然后运动也很好，又很阳光，又很幽默。脾气也很好，就跟他说话很开心那种。但是我在后来遇到他，就感觉他被怎么说呢？被生活压弯了腰，就感觉他整个人就没有以前那种光环。就是好像一个结婚多年总在跟老婆吵架的丈夫那种感觉，就身材也没有变化，也没有秃顶，但是感觉就比较疲惫吧，可能。哎，没有啊，讨厌。可能以前的光环是我给他加上去的，就所谓喜欢一个人，他整个人都在发光一样。但是，不过年轻的时候是大家都会好看一些，除了我，我以前秃秃的。

谢谢，我有一大好人办的卡。我还在那个公司遇到过，就是那个公司下班的路上遇到过我以前中学的班主任，初中的。我以前觉得他是我初中的第一个班，初中3年的班主任。然后他刚才当时也是刚从大学毕业就来教我们初中生，其实年龄差距不是特别大。你想想，刚大学毕业也就22、23岁吧，是吗？他其实长得还有点小帅。当时我总觉得他有点对我班里的那个女孩子有点意思那种，但是，哎呀，有些女孩子喜欢他，反正你懂的是吧？就是一个长得比较帅的男老师，容易有一些乱七八糟的绯闻。谢谢忧伤的火箭，没有师生恋。哎呀，我们这些就是山里人就很淳朴的，就可能有一点那种风言风语是吧？但没有实锤。我们乡下是吧？没像你们那么发达。后来我在听那个地铁站遇到他，我觉得他也是，就感觉突然变成了一个家庭主妇了，就是他领着自己的孩子放学，然后回家，就少了那种刚从大学毕业就很想来到一个中学是吧？当老师，我意气风发，我觉得要教育他们成才的那种，就感觉就变成一个中年男子。我们那个老师其实有点，有些时候做法不太合适。虽然没有实锤啊，就是没有真正做错什么，但是他有时候就不懂避嫌，你们，他有时候会把女学生叫到，就夜里叫到他的宿舍去给他谈心，你知道吗？然后好像因为这个事情被劝退了，好像是，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在道听途说什么。对，感觉很像他做事，但是没有，就是他是那种，就没有真正做什么，但是就是很不注意这方面，就是没有刺激的事情。哎呀呀！谢谢淘气般的卡，就是有时候，比方说一男一女在教室里什么，也不一定非要发生什么。而且经常都没有发生什么，只有那些小电影才一定会发生什么，你知道吗？就好像电影里、电视里、小说里，只要出现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就一定会相爱，是吧？

就会在一起，因为那是电视啊。但是现实生活不会这样，就是说单独相处也不会发生什么，单独相处也不会互相喜欢，可能你喜欢人家，人家不喜欢你。

不是青梅竹马就一定会谈恋爱。谢谢爱与死亡拥抱的隔离时情，谢谢陈一凡，我喜欢你的东西。我中学的时候就桀骜不驯，就是一个想法很多的小土包子，是吗？觉得自己很有思想那种。有人说就算是谈心也很刺激啊，哇，你这个是不是从来没谈过恋爱啊，没摸过女孩子的手那种，就一点就着了。我说的可是纯谈心啊。其实小时候中学的时候不是会上晚自习吗，很多时候有些人还以为就是晚上会发生点什么，夜深人静是吧，班里也没几个人了，走读的同学都回家了，只剩住校的男孩子女孩子在一个班里上自习，想想是吧，都可以画好几本了，是吧？但实际上也没有发生什么。我记得当时有一次，就是听说一个事情把我惊到了，说那个有一次晚自习停电了，是吧？其实你知道那个学生时期啊，遇到什么晚自习啊或者白天停电了都兴奋得不得了，天哪是吧，自由了是吧，可以不用上学了，怎么样也枪王同学的两个脾气，而且就很期待就是在黑暗中发生点什么。然后我有一次听说就是有一个班有一对情侣真的发生了点什么，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在停电的那几分钟里是吧，你也情不自禁的摸我，我也情不自禁的摸你那种。后来我想想觉得有点恶心的，就是还是不发生点什么比较好。而且两个并不是俊男美女，但是我觉得现在应该小孩子就是上学的那些学生应该不看书了吧，手机那么好玩是吧，谁看书啊。谢谢卖竹鼠10元一只的飞机，哇，很感动啊，你把那个10只竹鼠的那个钱都送给我了。手机不一样有啥不一样，你不知道书真的很不方便，以前我们就是喜欢看书，那是因为没有手机玩，真的不是因为我们喜欢看书。看书很麻烦，特别是在寝室熄灯之后，你还要手电筒，你知道吗？而且以前就是学生嘛，比较穷，经济不宽裕，有时候看着看着电池没电了，还要这么你摇几下是吧？然后再看是吧？灯光越来越昏暗，眼睛就这么瞎了，真的。而且还有一些偏方是吧？那个就是据说电池没电了之后用牙齿咬一下它就会变有电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从来没试过这个事，我觉得这样不会中毒吗是吧，咬破了怎么办，有台灯断电了呀，哎，那时候没有那种充电台的，更这个都还是怎么说，就说那个就比较正常的一种。还有就是以前听那个歌啊，你们可能没感受到，以前我们不是听那种，不是听 CD 也不是听 MP3， 断了就断了，我们以前是吧，在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就听磁带你知道吗，磁带 tape， 那个磁带就是靠那个旋转是吧，旋转然后来播放那个声音，如果没电了之后呢，它就会从比方说那个像那个 t
比如说白雪公主在逃跑，她就会变得那个声音就变嘛。听说白雪公主在，就变成这样的，特别特别恶心，听不下去。而且就是怎么说呢？我感觉那时候不是有个那个，有那种，要教人学英语的那些什么叫复读机是吧？复读机啊，什么好记星啊，什么那种文曲星啊之类的东西啊。然后他们是怎么？就是他们有那种慢读，那个复读，知道吧？就是一句英文给你念快一遍，念慢一遍，就那种，那个什么，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I'm you. I'm fine too. 我觉得他这个慢读就是从那个磁带没有电了，就是激发的灵感，你知道吗？我以前就通过这个还学了 rap，你知道吧？就是你知道有时候你听一首歌里面有一段 rap，就很快，你根本听不清，是吧？但是我通过没有电的电池，就是人为把它放慢了，然后把它学好了。真的，我给你们表演一下。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那些英文是什么意思，就强行记住了那个发音。好像是那个李玟的一首，叫啥来着？叫 baby 啥来着？完了，想不起来了。我的青春。哦，这首，我们先听他原唱吧。现在没有电就直接熄屏了嘛，就关了。以前还要挣扎一下。哎，你是我的 Superman。啊，就这一段，就这段是吧？I say hello, baby, can I be your lover? Come into my house, let me do whatever. Are you gonna play all in those little games? Check me out, baby, I'm sweet like girls. Remember, trying too hard to be a love crusader. Till the end of time, I will see you. 当时完全不知道什么意思。还有些人觉得我今天穿的很赛克西吗？可是实际上我直播了大概快4年了吧，我每年夏天都会有好几次穿的比较凉快，嗨，毕竟夏天嘛，难道我要穿羽绒服？我跟你说，我的朋友圈里的微商已经开始卖 Moncler 了，是读 Moncler 吧？我每年夏天都有穿，就吊带裙。毕竟，是节能嘛，穿多了要说，穿凉快点你要说，话真多。10年前的游戏很多还是活着的，哎呀，我跟你说，为什么很多老游戏能够活？只要是当年风靡一时的，在青少年时期把你们都迷到了，等到你们年纪大了，毕业了，进入社会了，挣了钱了，你就可以返璞了，返腐啊，好像是哺乳动物还是哺乳？哎呀，我这文盲主播，谢 AE 发来的超大玩星，就好像那个游戏叫做传奇嘛，《热血传奇》也是这样啊，就是很多老玩家，还有 Dota 也是嘛。情怀啊，对，我跟你说啊，就是年纪大了之后，特别是你进入社会，然后，天天忙工作，有时候万一谈个恋爱什么的，再交个女朋友，哎，说反了，然后再有了家庭，平时事情多了，压力大了，工作忙了。你就没有那么多精力去玩游戏了，就想玩以前玩过的游戏。就说以前喜欢玩什么，我还想再玩一会儿。所以说，有些那时候，谢谢一发不可收拾的飞机，谢谢彼岸花开的超大玩星。你小时候没有实现过的梦想，想在长大了之后实现。
类似于就是，也不是梦想，有时候是怨念。比方说，像魔兽世界，有些人啊，当年没有刷到过，像右边脑袋啊，凤凰啊，黑龙坐骑啊，还有什么无敌啊，飞机头啊，像热血传奇啊，当年没有拿到过屠龙宝刀啊，为一个古玉，为一个魔杖死，引发了帮会战呐、啊，从来没有当过什么沙巴克城主啊，什么弹刀啊，这些都是儿时的怨念嘛。所以最棒摇起来飞机，然后之后的话，等你有钱了，就很想满足一下当年的那个小男孩，然后天天去刷。有些人就是玩魔兽世界哈，现在已经不下副本了，因为副本下起来有时候太痛苦了，像上班一样，白天上班，晚上还上班。当年刷副本刷的最凶的也是那个一帮死大学生，就是那个什么，没有多少零花钱，没有多少生活费，但是身体好，贼有时间。天天晚上7点开团，6点半就在那里呼朋唤友，在那个副本门口跳，且然后不可收拾的飞机。等到你终于刷，你现在去玩魔兽世界，就老刷那些老副本，然后就为了刷一把弹刀，为了刷一把兄弟剑，叫 AL 叫兄弟剑是吧 ？AL 为什么叫兄弟剑呢？好像是因为。兄弟为此反目，还有什么龙人盾叫什么老婆盾呀？为了龙人盾，我可以不要老婆呢，好像是这个意思啊，我也忘记了。谢谢战发酱好下饭的飞机，我就是了解一下的飞机，就类似于这种啊。但是你现在其实，哎呀，一个人就可以干掉当时4个人都干不掉的 boss， 因为当年60级封顶嘛，45级封顶都有的时候，现在是已经100级了，还是120级？100级。散火箭 AL 一出再无兄弟，上面新闻写的 AL 说是 all in， 你抢我女朋友算了，你还抢我龙人盾 AL 一出再无，但是现在一个人可以干掉一个 boss 了，然后你刷出了终于刷出了你当年日思夜想的坐骑，日思夜想的装备，但你身边却再也没有人可以分享，然后你把你的截图，因为你一个人去单刷的嘛，旁边也没有人说6666的，也没有人围观，你把那个截图发到朋友圈，发到群里，然后人家说这什么游戏啊，你说这是魔兽，说暴露年龄。他说你还在玩啊？这四个字真的是太扎心了。跟你说，作为一个网游爱好者，你还在玩啊？这五个字就能把一个那个玩家给杀死。天哪，你还在玩这款游戏？一听着眼泪就下来了。怎么了嘛？我就是要玩的。对吧？就还有说，就是网游爱好者、网游玩家最扎心的几个字，你还在玩啊？这是什么游戏？暴露年龄，就类似于这种。C 键的辉煌掩盖不出 O 键的暗淡。谢谢春风十里的骑士。怎么了嘛？哦，哎，你还在玩啊？那个啊，算轻声，不算数。谢谢瓦特的小文的飞机，谢谢星巴克的飞机，两个飞机，谢谢莫奇的飞机。就类似于啊，你还在看那个主播呀？怎么了？你还在看直播？我就知道你们开始了，挺好的呀。怎么了嘛？啊？你还在玩守望先锋？还在玩童话顺？哦，
你还是那个女朋友啊？你还在跟她交往啊？你还在那个公司工作啊？哦，你还住那个房子啊？哎，你的车还是这辆奥拓呀、啊？是吧？哦，马自达，只好伤害一下员工，其他也不好说什么。哎，就是那种老朋友多年不见聚会，说，哎呦，还是这辆马自达，好熟悉啊！这种熟悉的感觉真是太棒了。嗯，可以可以。我们这边不都是人均三年半的老观众吗？但是还是有一些比较好的，就是说，哇，你还是这么瘦啊！哇，你还是这么好看呢、啊！哇，你还是这么有钱呢、啊！都还行，还是这么年轻、啊。你还是单身，其实还好了。单身主要看你是什么状态。如果你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长安花什么，那种人家觉得你是单身贵族，钻石王老五，还押韵呢。但如果你混得贼惨，就当年是开车的，那天开了一个共享单车去聚会，是吗？这时候单身可能就是哪怕你说我主动选择单身，我不喜欢女孩子，我不想找女朋友，大家都不会信，你知道吧？谢谢蔡婷小轩的飞机，一日看尽长安。哦，你还长这个样子。哎，我跟你说，我每次去，因为我做头发很少做头发，我大概一年做个两三次，就作为一个网红主播来说已经很少了。然后我去做头发的时候，有个那个发型师每次都要跟我说，哇，你还跟以前一样。哎，真的是一点都没变。就因为他是经常给那些网红啊小姐姐就做头发的嘛，那小姐姐就是常常变样子，就过几天就不认识了。

0: 我有时候会还会想玩一下那种当年没有实现过梦想的，没有实现过梦想的网游。但是可能只有私服才可以了吧。哎，而且都变了。想想以前，哎呀，但回忆并不是总是美好的，只是你把不愉快的都忘记了而已。当年打游戏不是吵不完的架，不光是为了装备吵架，你输出很低也要骂你。我那天看了一个新闻，也是说到像自己的家人。我看一个新闻说小孩儿。有个小孩刷爆了他爸的卡，呵呵，然后打赏女主播，最后跟那个就是好像刷爆了他爸的3年工资去打赏一个女主播，可能就几十万吧，我也不知道具体多少钱。然后这个小孩呢就特别的，也不知道怎么说，我以为是那种故事，你知道吧？就是8岁的小男孩很早熟，哎呦，看着情难自禁，怎么怎么样。后来发现，就他给出的理由是什么？他说爸爸离婚了。这个小姐姐看着好像我妈呀，我给她忍不住要给她送礼物。对，4张信用卡透支了8万，爱的代价呀！一听，哦，背后还有这样的故事，这小孩要如果是真情流露是吗？真的有点伤感。如果只是为了逃避挨打的话，就太厉害了。我他妈真的，小时候有你这样一半的功力的话，我就早就富可敌国了。而且就是可能是真的，因为那个小孩不是小男孩，是小女孩，是8岁的小女孩。8岁的小女孩，所以他说的应该就不是那种小男孩开始第一次发育的时候遇到了漂亮的大姐姐情难自禁，小女孩。然后我下面有些评论说，哎呀，这是我帮我爸刷的聘礼，要是不嫁的话就退吧。有些人说是不是爸爸刷的呀，爸爸刷的就是最后推给自己的女儿，我觉得应该不至于。但是你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所以其实大家以后如果有了小孩啊什么的，千万不要在手机里录入他的指纹啊。很多那个比方说支付宝啊什么微信支付啊都是指纹支付，你本来给他指纹只是想让他玩一下你手机里的小游戏，什么啊切西瓜切水果啊之类的，最后或者玩一下王者荣耀，最后玩大了就很难受。不要给小孩，就是邻居家的小孩也有这种，不是那种春节期间很多走亲戚嘛，对吧？然后去那种别人家玩，或者别人的小孩到你这儿玩，你为了图方便就给他玩一个那个什么，把平板给他玩怎么样，最后他刷了好几万。谢火锅底料的飞机。小米枪战，是超好玩，我已经玩了3年了。而且就是这两个，除了这个8岁小女孩给那个小姐姐刷那个礼物的新闻，还有一个也是小孩的新闻。话说我刚才是怎么说到小姐姐小那个小女孩给小姐姐刷礼物呢？哦，是还是说那个小姐姐想的 长得很像他已经离婚的跟爸爸离婚的妈，然后我就想起我什么看谁都像我爹，看到你哪一个中年胖子有点胡子就像我爹，想给他刷呵呵，并没有啊，我爹没给我刷，已经哎呀，我爹小时候还是给了我零花钱，就是有那种心态嘛，就像有些有孩子的爸爸妈妈那种父母啊，看谁都像自己小孩，明明是比你家小孩长得好看的不知道哪里去了，哇，然后你看有时候看那种明星啊，小明星啊，那种小孩那种童星，说啊长得好像我家孩子啊，然后你再看他孩子的照片，说呵呵，人家那个人家的妈妈要报警了。我再给你们看个新闻，好好笑。这个新闻就从大家这个严肃的家庭教育的，就这个气氛中缓和过来啊。我们来看一下一个，社会新闻有时候经常就是那种看段子不好笑，就是生编硬造的那种很强行搞笑的那种段子。看一下社会新闻，我觉得，哎呀，还是
1: 体验一下鱼疗养
0: 生，很好玩。
1: 但由于工作繁忙，
0: 从头来开始啊，倒个车。
1: 体验一下鱼疗养生。
0: 黄女士，请注意，黄女士，请注意。
1: 趁着这次出差的机会，抽空去了一趟。
0: 我又是食人鱼呢。
1: 鱼疗店的老板非常热情，知道黄女士是第一次做足疗后，还给了特别优惠的价格。那刚开始的时候，黄女士感觉很痒，可是习惯了以后就觉得越来越舒服。鱼疗店的老板看到黄女士很享受，就建议她全身都泡在水里，这样更舒服。
0: 好吓人！
1: 黄女士听了老板的话，就照着做了。果然，这些鱼游到身上，黄女士感觉全身酥麻，就像电流流过一样，整个人都快要飞起来了。可是没过多久，这些鱼竟然开始翻白，最后全都死了。黄女士当时吓坏了，赶紧叫老板过来看。老板看到这一幕也是愣住了。老板告诉黄女士，这些鱼啊对尿酸非常的敏感，问她是不是在鱼池里面小便了。黄女士非常的尴尬，她说当时全身酥麻，整个人都要飞了，所以就忍不住小便失禁了。老板听后表示无语，要求黄女士赔偿50,000元。黄女士认为老板也有责任，因为老板事先
0: 老板有锤子的责任呢。
1: 经过双方协商，黄女士最终赔了老板40,000块钱。
0: 老板也是，这是
1: 太敏感的人，以后他再也不做了。你们看后有何感想呢？
0: 我们再看一遍吧。哎呀，我觉得好好笑。
1: 体验一下鱼疗养生，但由于工作繁忙，始终未能实现。趁着这次出差的机会，抽空。
0: 不过你不觉得这样很恐怖吗？这小鱼在你吃你的脚皮，这么多小鱼，我做过一两次足疗，还是一次还是两次，我觉得很不习惯。
1: 觉得越来越舒服。鱼疗店的老板看到黄女士很享受，就建议她
0: 全身
1: 泡
0: 在水
1: 里
0: 的都就很难想象。
1: 听了老板的话就照着做了，果然这些鱼游到身上，黄女士感觉全身酥麻，就像电流流过一样，整个人都快要飞起来了。可是没过多久，这些鱼竟然开始翻白，最后全都死了。黄女士当时吓坏了，赶紧叫老板。
0: 这是怎么拍到这个翻白的？
1: 老板看到这一幕也是愣住了。老板告诉黄女士，这些鱼啊对尿酸非常的敏感，问她是不是在鱼池里面小便了。黄女士非常的尴尬，她说当时全身酥麻，整个人都要飞了，所以就忍不住小便失禁了。老板听后表示无语，要求黄女士赔偿50,000元。
0: 为什么都吃他不吃他呢？好奇怪。
1: 因为老板事先没有跟他说。经过双方协商，黄女士最终赔了老板40,000块钱。黄女士表示足疗不适合太敏感的人，以后再也不做了。
0: 谢谢
1: 你们看后有何感想呢？本期节目到
0: 丁云的夫妻，你看了之后有何感想呢？哎呀，我做过足疗，就把脚伸进里面，让小鱼吃你的脚皮，然后我觉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怎么能让你这样一口一口呢？这个鱼这么贵啊，我也不知道，哎，可能挺贵的吧。这就是你在水里下毒的真实事件了哈。有些人说有什么感想啊，我想做，突然很想做足疗。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是一点点就全部堵死了吗？谢谢扫爱地的飞机。其实不光是，据说就是汗里面也有尿酸啊。就如果说你在那个里面大量出汗，也会出现这个情况，好像。那个汗里面是有尿酸的。想做小鱼。尿毒症，我其实觉得很多人的那个素质都比较差嘛，就是在夏天到了，很多人去游泳，啊，游着游着就开始，你们要小心那种人。我现在都不爱去游泳了，但我以前也不爱，我就这么一说啊，就在小心那种一个人，就在那里也不说话，在站里那里就是那种。眼神闪烁，望着别人，或者说发呆，在那里站了一会儿，然后他就离开了那个地方，游很远的人，一定要小心那种人，也不要去他待过的那个地方。在游泳池里，注意这种，就是你看一个人突然一下不说话了，在那里，或者说假装沉思，然后一会儿。过了大概5秒钟，3秒钟。

他就游开了，要小心那个地方。先带到文先生的寝室，先御神水的飞机会扩散。是呀，

还要小心那种，还要小心那种，就说你到你的朋友家里就是玩儿，就比如暑假到朋友家里玩儿，然后你去他的洗手间洗澡，假设啊，你暑假嘛，大家偶尔会去亲戚家里啊或者朋友家里住几天，然后你发现他家里有一个浴缸，那你一定要问清楚，你这个浴缸平时，就是如果他家里的浴室有一个浴缸，但是没有那种淋浴房，你知道吧？有些的卫生间很大，又有浴缸，左边浴缸，右边淋浴房，有些就只有浴缸。那你要问清楚，平时这个浴缸是用来干嘛的？是用来淋浴的吗？是不是穿着鞋在里面淋浴的？如果说一个浴缸只用来淋浴的话，那这个浴缸有很大很大的几率再也不能用来泡澡。因为很多人在淋浴的时候就懒得去上厕所，他就会反正上面也在，就不知不觉嘛。就如果说你洗澡洗久了，你出来，然后你假设啊，你洗澡，又洗头又洗澡哈，然后觉得冬天淋着热水好舒服啊，洗了半个多小时，然后你说想上个洗手间，你这时候会把那个水龙头关掉，你会把身上的水擦干，然后跑到旁边的马桶去上厕所吗？很多人不会，很多人不会。谢谢心不消的飞机。我最爱泡澡了，我每天都泡澡。我只要有浴缸，我就泡澡。我哪怕是夏天38度，我也泡。我就是一个爱泡澡的静怡，你就叫我静怡好了，小静。我是那种只要有浴缸，叫我泡澡。有些人说为什么要擦干，你不擦干的话，你的水不会留在马桶圈上吗？不恶心吗？你下次去的时候你又不知道那是什么水。对，静香一静都行吧。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两个人。也从不修仙的出发群众的飞机，两个飞机，一些理财商的两个飞机。哦，你们是站着尿的。哎，我忘了这个事情，我真的是完全忘记了。哇，差别好大呀。我说你洗澡的时候出来上厕所，你一定要把身体擦干了，不然你流那么多水在马桶圈上，你不恶心吗？原来你们不用。谢谢提醒。我就说这不是 common sense 常识吗？不是那个重庆前阵子出了两件事情吗？叫灵异事件连续剧，一个是那个有人在轻轨上

被咬了，然后这个人在地上舔血，嗯，最后那个他脱了光了就没有再弄进去了啊，吓死个人！哒哒哒哒，但是并不是釜山行，反正只是那个失了智，还有那个是那个电。电不是电什么电什么呀？那个什么，重庆昨天下午，大学城天空出现不明物体，给你们看一下。就咬的脖子啊，就跟真的那个丧尸一样。不过，其实就怎么说呢？除了在轻轨上。出现这个事情外，其实跟普通的那个夫妻吵架、夫妻打架，差别不是特别大。可能狂犬，如果是狂犬病的话，狂犬病是要死人的。我还是希望只是普通的精神失常。狂犬病好像是要死人的吧？如果没有处理好的话，他后来脱光了。这真的是精神失常了，咬的是嘴唇吗？哎呦，真的呀，我以为咬的是脖子呢。哎，可能是嘴唇，因为那个男的在呜呜嗯，就没有说出完整的话。哎呀，哎，你不知道，就是我很喜欢看丧尸片嘛，然后我经常就看到那些丧尸片里面有傻逼。要去给丧尸做人工呼吸，但是我知道这是导演的恶趣味，但是我每次看了就，真的不敢看。基本上就一半以上的丧尸片爱玩这个梗，就是啊，我女朋友被丧尸咬了，哎呀，她好像，哎，昏过去了，我去给她做人工呼吸吧，哎呀，就是要急救一下呀，我不能放弃她，然后坐下就呜呜哦呜呜，然后舌头比较着，哎，你比较出来三尺长。谢谢，好像失了智的发财，很痛。然后他就起来，然后那个下面就那边用舌头把下面那个人拉起来，舌头原来这么长，拔舌地狱。人家说撒谎要下拔舌，很多都出现了。我记得有哪几个啊？一个是行尸走肉是一个丧尸的连续剧嘛，基本上里面所有桥段都用过了。还有一个是那个死亡录像，还有啥？哎，有些人说人工呼吸为什么要用舌头？哎，你说的对啊。

不会。谢谢小马深度自闭的火箭。真的不应该。嗯，他只是趁热。剧情需要吗？不是，是的，就是人工呼吸实际上是用嘴往别人的肺里面吹气嘛。但实际上你的舌头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99年又忙不住，一起看没有看过的。我跟你们一起看过很多没有看过的电影了呀。哎，我觉得其他的我不敢讲，其他的我也敢讲啊。但是在电影评论这方面，一起看电影这个方面，我真的是一骑绝尘呢、啊，真的，我怎么这么能讲啊？经常我看那个什么那个电影区里面啊，会写什么什么，就写那种比较夸张的标题啊，就是那种比较吸引你们这些小胖子的标签，什么小 U 陪你看，小雪陪你看，小红陪你看，小白陪你看，什么小。小丽陪你看啊。

这种标题，我一进去看，没有人陪我看，就另外一些睡不着的臭男人陪我看，对不对？哪有啊？这样只有我这小发是真的陪你们看。你去那些什么什么什么谁谁谁陪你看，就是什么，就那种写的好像一个萌萌的女孩子，根本没有，只有臭男人。而且很多人看电影的时候是不讲话的，就像一个 GIF 或者说像一个静态图 JPG， 在那里时不时露一些笑容，只有我像机关枪一样，哔哔叨哔哔叨哔哔叨哔哔叨哔哔叨哔哔叨哔哔叨。也孤独是在 C 的扫地火箭，小壳飞。还有，我还真碰到那种电影区里面右下角摆一个图片的。谢谢小白说拜拜的飞机。但是很多人可能会更喜欢这种吧，就是有时候我放电影的时候我在吐槽，我甚至暂停下来吐槽，很多人还是不满，那你干嘛呢？你能不能闭嘴？哼，我这叫评论音轨，就像导演加长版一样，非常的 rare 稀有。我觉得这就是直播呀，对。因为如果说我们看电影不想听人说话，你自己在家里看不就完了？你如果看听歌，你谁的现场能比 CD 好啊？对吧？你直接去网易云、去 QQ 音乐、去酷狗不就完了吗？但是唱歌的话，我们在直播间唱歌肯定会有瑕疵，也会有翻车，也会有倒车，也会卡了。但是我们可以就交流一下关于这首歌的那个想法吧。谢谢小马的两个否定。我就特别爱说自己的看法，不管是新闻啊、歌曲啊、电影啊，但是有时候啊夸别人很开心，啊如果有时候稍微吐槽了一下，人家就会说，哎，求求你别说了吧，对吧？你算哪根葱啊？有本事你拍呀，有本事你去，啊，有本事你唱啊，那我就唱了。

0: 哎呀，今天干什么呢？我是不是从开播到现在一直不停的哔哔叨、哔哔叨、哔哔叨、哔哔叨、哔哔叨到现在了，而且每一个字不重样呢？特别佩服我自己，就是这样，明明没有什么内容可以一直讲，还讲得挺有意思的，嗨，宾主尽欢呢，觥筹交错，Help yourself。什么叫划水？你到底见过真正的划水没有？我身后是什么这么亮？是太阳啊，sun，sun，it's sun。划水也讲天分的，跟滑冰一样的。真正的划水，我就在这玩，哎，玩手机了，玩手机了，然后时不时笑一个。啊，继续玩，继续划水，然后再抬头看一下，啊，谢谢火箭啊，继续玩。哎，这一关我打不过呀，要不你们给我充点值呗，我充点钻石。啊，谢谢火箭啊，继续玩手机，这才叫打划水好吗？没有火箭。没事，我不怪你们，我也不恨你们，我也不讨，甚至都不讨厌你们，是吧？我只是心疼你们，哼。我本来今天想开一下邮件的，但是我又想了一下，有一个问题，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有些人同学反映，就是最近的邮件呢，问题都太统一了，无非就是人生三大苦恼：他喜不喜欢我，我喜不喜欢他，我爸要我留在家，我又要想出去闯啊之类的。就有些同学审美疲劳，还有些同学对助理宝宝有意见，说：“嗨，选的邮件太不 exciting 了，我们要看变态，是吗？哎，
1: 木瓜
2: 沙拉，
1: 哦，棒哎，木瓜沙拉哦，今天
2: 那你留不留了？
1: 哎，不要了，留不了。
0: 所以什么情况？
3: 木瓜沙拉，我刚刚干嘛木瓜来着？
0: 你们刚才不是说吗？那你们这些人，刚才是谁哭着喊着说，我们要看大变态？那现在啊，现在又说啊，辣眼睛 ，Oh my eye！
1: 好认真的学生开始在记笔记了。
0: 不是你们要看的吗？啊？嗯？哦？哎？自己叫的变态，哭着也要看完。
1: 木瓜沙拉，
0: 现在你们应该说好兴奋呐，好兴奋呐！
1: 木瓜沙拉，
0: 奶飞去哪儿了？奶飞好像有家里有点事儿，去处理了。我也不知道，因为上次本来说好要跟他一起那个照海报艺术照。然后那个我们公司，他跟我一个公司的嘛，就照法姆雷那个海报，结果他那个工作人员说他家里有事没来，我还以为是对我们其他几个女主播的这种一种保护政策，你知道吗？是吧？一起照艺术照，你知道对我们的伤害还是挺大的。但是牛铺的就给奶飞打电话说，哎，费儿啊，你是不是明天有事儿啊？你明天家里有事儿吧，是吧？要不你改天再来。结果这么多天没来，看来是真的有事儿。回家打弟弟，怎么回事？我以为只有你们才经常回家打弟弟呢。跟我说说，来来来来来，又到了那个什么， 又到了673373最可爱的环节，就是你们跟我讲一点八卦，我跟你们讲一点八卦，大家都好开心的环节。弟弟是亲弟弟吗？是亲弟弟吗？谢谢 day day 大大妖，你这个到底是读 day or hero 还是大妖 hero 啊？一个小疑问，你不用回答我，我就随便问问。是亲弟弟啊？哎，话说亲弟弟的话，你想刘菲儿，大家都知道是吧？是以就是说以游戏技术《炉石传说》为名的是吧？就为大家所周知的，就是刘菲儿最大的特点就是炉石打得特别好。如果是他的亲弟弟的话，到底是哪方面特别厉害呢？难道是守望先锋吗？有时候就不禁陷入沉思。你想，亲弟弟啊，同一个 DNA 下来的，姐姐炉石厉害，弟弟应该什么厉害呢？我不是，我看上去不像十几岁吗？现在的小孩发育很好，十几岁看上去就很厉害了。哎呀，我表姐才不会看直播呢，他们只会看那个什么，只会看韩剧和港剧。港剧小舅舅几岁？小舅舅好像是九几年来着，忘了。我看上去难道不像二十岁出头，或者说接近二十岁的样子吗？不像吗？是不是因为我没有留齐刘海的原因？我跟你讲，齐刘海真的很减龄。虽然就是有些齐刘海看着不一定好看，就看着很傻、很村、很土，但是你留了齐刘海，看上去就会年轻一些。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阴拔的一个设定。但是我在想的话，我觉得我已经很年轻了，所以我决定把额头亮出来，就是为了融入一下女同事之间的那个氛围，免得别人年纪很大，我年纪很小，就显得不和谐，所以我就没有留齐刘海。真的。啊，大家好，开播了半个小时，我说了几句真话。那银子有51万人，操！你用声音来判断人的年龄，不是有点傻吗？你见过林志玲吗？啊？用声音来判断年龄是最傻的一种行为。一般人的声音在那个二次发育之后就定下来了，声音就是定得很厉害的。你们还记得以前很多很多那种小故事，你还记得吗？就那种什么爸爸什么爸爸打电话，好出差了很久，打电话回家，结果是儿子接的，爸爸没听出来是谁的声音，以为是隔壁老王，一回家就把妈给杀了。后来儿子说：“你什么意思啊？”说啊，你怎么不早说你是我儿子啊？我在房间里听见了男人的声音。没听过这种小故事吗？嗯，就说那个人类啊，我们人类在二次发育之后，不是雨后小故事，这是，唉，就是二次发育之后，声音基本上就定型了。那些萝莉音都是装出来的，都是装出来的。
2: 你们还记得吗？就是还有一个小故事，就说，老公出差半年了，然后回家的时候听见有那个，男人打呼噜的声音，然后就一言不发的走了。 这一走又是20年，20年后遇见了曾经的妻子，问说，嘿，当年在你卧室里打呼的到底是谁啊？妻子说，嗨，那不是瑞星小狮子吗？没听过这种小故事吗？嗨，只有你们这些小朋友还相信萝莉音。你们怎么会信萝莉音呢？声音代表年龄，你问过林志玲吗？而且声音都是假的，你看过 Papi 酱直播没？看过没？没看过就算了，别看了。其实刚听这个笑话的时候，我还不知道瑞星小狮子是什么意思，说我只听过非洲小狮子、迪士尼小狮子、狮子王小狮子，什么是瑞星小狮子呀？我长大了之后只知道有360杀毒和腾讯杀毒，瑞星是什么东西啊？后来我查了很久的那个就是历史记载才知道有瑞星这回事。说狮子王都不年轻的你到底是有多嫩呢？哼，哎，
0: 江民，江民是什么呀意思啊？我知道哈，怎么就等一下，我把那个弹幕关一下。我靠我靠，观球不语真君子啊。
4: 好帅啊，你们也不给我他阴凉的。
0: 我靠天哪，难怪不叫我去。
4: 我
0: 葡萄牙语说的这么好，死活不让我去。
4: 我看我弹幕，我要涂防晒。弹幕说啥来着，我看不到。
0: 哎呀，涂防晒，我操，正确的涂防晒的方式是把背后的扣子解开了再涂哦。给你们告诉一个小常识。我靠！啊！坐立难安。哎呀！为什么不叫我们刘菲儿去啊？我靠！后面两个老外装作很镇定的样子。我有点，哎呦，我看一下，60万人，我看看，再看看，这弹幕，为国争光，为国争光，等一个断线，中间那个应该不会断掉吧？断掉的话就。
4: 哇！
0: 哎，掉沟里了吗？
5: 一次机都不穿，你叫蔡姐穿，我靠！
0: 我靠！
5: 对，看到没？你穿蔡姐就穿。
3: 来，我们一起去买来。
4: 哎，张挺，还
2: 可以买。
0: 我算是明白人家为什么有266万关注，我只有100万。
2: 这个是潘的吧？
4: 你傻子！我给你看两张照片。
0: 奶飞应该比他厉害，据我所知。但是有的看就不错了，你看着张琪娥，想着奶飞，你还是人吗？爸爸，你还在那边送火箭，我看到了，不送鱼丸，我看到了。
4: 谢谢制作送的花车，谢谢。
5: 送的花车。七哥的直播
0: 间。我112。
4: 你阴凉地好不好？
3: 这我当他们说话了，我把我鞋放在这儿，等会儿。
4: 我涂完防晒的。
0: 我都见过他们真人呢、啊。但我奶飞不刘菲儿，我见的比较就彻底，就张琪狗我就穿着衣服的时候见过。
4: 谁帮我涂下背啊，我的天。
3: 我来
4: 谁帮我涂个背。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2: 我给放个，我来放点 BGM。放个 BGM， 放那个 BGM。
4: 好香艳！哎，小白，小白，你看，
1: 不好意思，
0: 干嘛？
4: 我帮你涂，我帮你涂。
1: 哎呀，天，我天！
4: 阿伦，太香艳了。
1: 哎，这个防晒霜可以了，那个蓝色。
4: 可以，谢谢，不要去凑合凑合。现在凑合说是允许互相拍直播的，因为这个影响。

什么牌子的？这首歌叫 After Dark。再看五分钟，五分钟够吗？够了，肯定够了。

一。这是阿姨的腿，要比腿了吗？阿姨和那个张继哥都特别高，1.7米，阳光沙滩。哎，我看见爸爸在那边送火箭啊！啊，你这鬼父是吗？你看那边什么？那边送礼物的不是舅舅就是爸爸，你这些亲戚啊，对，外甥女都什么想法？

说好的血浓于水。他在说什么？

0: ラケットを握り始めたばかり、3歳の頃の愛ちゃん。こんな小さな時から隣に混じって練習、踏み台に登って一生懸命ボールを追います。こちらは愛ちゃん初めてのインタビュー。
1: いや、这个时候跟我长得很像、真的很像、真的很像。不信叫我妈来看。把家那个我叫什么三三三的那个五级号给我封，我等不及他长大。
0: どんどん勝ち進むたびに会場の空気が変わっていきます。
1: 这个好
0: 熟悉。みんなの視線が集まります。しかし残念ながら快進撃はここでストップ。
1: 什么叫？他八八年的，为什么说是我亲妹妹啊？亲姐姐好吗？
0: 初めての全国大会はベスト16でした。
1: 也送龙飞翔冠军。
2: お引っ越したい。
0: こちらは5歳の頃、お母さんの猛特訓ではこんな一幕も。こうして泣きながらも
1: 頑張り続ける
0: 小さな女の子の姿に日本中が
1: 他们打网球不打乒乓球都是这样松着脖子打是为什么呢？这不是打台球不打拳击的姿势吗？平时是这样，但是打球的时候变成
0: 爱ちゃ
3: んおはよう。
4: 爱ちゃん共同記者会見ということで、それぞれ
2: 記者会見で何？
0: 記者会見を終え、たくさんの注目を
1: 受け
0: て臨んだ
1: 試合。打乒乓球的个子都不高好吗？个子高的都去打羽毛球了，和打网球了，打乒乓球个子都不高。
0: 立ち上がっていきます。そして最後まで涙を見せることなく、5歳で全国大会優勝、日本一となりました。さらにこんな場面も。
1: 这个孩子长得有点像那个，哦，这边很好笑。
0: 有田君，この番組には3年にわたって出演しました。
5: で、最初はグーから行こうか。最初はグー勝った。
1: 最初是。好可爱。要哭了，要哭了。过分欺负人家，又哭了又哭了，是不是超萌？我觉得这个男星看上去就很有那个。很有喜剧天赋的感觉。就跳皮了，看看这一刻。哒哒哒哒哒哒，我觉得爱酱小时候扎那个双马尾，就像 AC 娘的感觉。
6: 楽しかった？試合。楽しかったのかしら？試合が楽しかったのか、大変だったのか、簡単だったのか、どれ？大変だった？
7: 愛ちゃん、ババが出てきちゃった。これからまたね、次の目標があると思うんで、ね。
8: 風船。
7: 風船。
6: 本当だ。
7: 可愛い。
6: ね、こういうのやっぱり5歳の女の子なの。お母さんね、メダルはね、来年もね。
1: どうしても这时候感觉有点像智障。
7: 来てくださいね。ね、愛ちゃん。
1: はい。
7: というところなんですが、
1: はい、
7: ここでですね、大相撲の方に。大相撲に行きたいと思うんですが、新しいの2日間行われました。
1: 谢谢阿飞美。
9: あ、落ちるよ。朝だよ。あ、起きよ。
1: 舌头好长。
9: 落ちまってよ。
1: 我舌头只能伸到哎，这里，它能伸到下巴。
9: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1: あ、
9: はい、おはよう。
1: How did she do that?
10: ほら、呼んでるよ。
1: 哎，这个车开得太突然了，怎么有这种5岁的小女孩？天哪，老婆全裸入浴。天哪，你们这群变态。大家好，这个番号是25928211，请举报他。25928211，举报这个视频，太不清真了。天哪，简直就是死变态。哒哒哒哒哒。这有辆幼儿园的校车突然冲过来了，感觉。
3: ウォンチ千本とは打ち合いを連続1000回続けるというもので、愛ちゃんとお母さんが500回ずつ、いずれかがミスしたらまた最初から続け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1: 谢谢骚骚五 SSW。 哒哒哒哒哒哒哒，真的还是有点怂哎，这怂肩膀子，这。干嘛？他是说来回打1000下吗？怎么可能啊？根本不讲道理。这么近距离去拍人家哭。怎么可能打1000下？100下就已经很硬板了。我觉得他爸爸妈妈的那个什么乒乓球应该打得不错吧。啊，真的达成了吗？我操！すごい。1000个很难啊，我觉得很难啊。可能因为我不是那个什么，他妈就是。啊，我总觉得露出胎毛，感觉自己发际线有点堪忧。我还咨询过发际线的问题，我说你们这些美少女发际线都在哪里做的？他说主播不都是在那个笑笑那个医院做的吗？有个医院就是给笑笑德云社嘛，就免费植发，到底是不是免费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帮他植发了。然后笑笑呢就说，哎呀，植发成功我就给你们打个广告。好像真的就是 那家医院就把那个他的照片啊就放在那个宣传照上面，然后还联系了好多好多那个主播。他可能觉得这个事情对我们主播来说还是蛮普遍的，这个问题。植发成功了呀，成功了。小臭跟我说他就是在那里植发的，然后小胖丁还跟我说他也想植发，说就在那边。那会不会以后就在那边就像主播聚会一样，有很多照片？但实际上那个头发并没有增多，实际上还是变少了，只是说把后面的弄到前面来了，所以就是治标不治本吧。梳个头。王菠萝怎么会呢？菠萝塞东不是挺年轻的吗？感觉他只有20岁或者20出头，就感觉00后差不多。怎么会秃顶呢？哎，有些说丁姐需要减肥，不需要植发。我靠，你这个人，你要注定孤独一生了。你好重吗？你 BMI 多少吗？啊？哎，在这讨论我们女主播。植发就是从后面后脑勺一些地方把头发。毛囊取出来，移植到前面这里，但是后面就没了，拆东墙补西墙。 还团购打折，哎呀，不差了那点钱，丢不起这个人。平时都是什么大哥大姐的，哎呦，说起知名度也挺高的，还要团购去植发，别这样吧。你们这些说人家秃了的都是黑粉，我作为同事我是死也不信的。疼不疼？当然疼啊，干啥不疼啊，买东西还疼呢，又疼。后面变秃了看不出来呀，就是后面你比方说这后面很多头发，你这样把它牵起来，这么弄点那么弄点就好一点，看不出来嘛。粉丝节奖励，谢谢慢慢喜欢发的飞机。第二根半价，这个就好得好几百根吧。是啊，干啥都疼，真疼。凉飕飕的也不至于。都是些黑粉。谢谢风声半耳的飞机。
8: 风啥好？
1: 要是没有直播，我就开28度，直播了我要开26度。有些我看有些问的很角度很刁钻哈、哦，就是比方说他那个头发没有几根了，但是腿毛还很旺盛，能不能把腿毛移植到那个头发这边来？它是这样的，就是移植毛发，它的那个属性还是以前的那个属性。就算你把鼻毛，你觉得鼻毛太旺盛了，平时还要剪，好麻烦，移植到头发这里，那鼻毛终其一生只能长这么长，就可能1厘米、2厘米，长不了更长了。而且就是如果说你把那个腿毛弄过来的话，可能也只能长这么长，还要打卷卷，不好看。而且相对比较细嘛。还有我跟你们说哈，很恶心的那个图，前方高能重口。移植的那个看一下那个图吧，就知道会留下非常可怕的就是伤口。然后呢，你就会你用腿这样的话，你最后那个腿那个伤口怎么办？你在后脑勺上就无所谓啊，不看，就是一个一个的血窟窿哈，就是这样。啊，不看就不看了吧，不看，自己有重口的自己去弄。谢谢风声半耳的两个飞机，谢谢林沧州的飞机，谢谢那些发儿的飞机，谢谢一天晒一次太阳的飞机，谢谢观音桥老姐续飞的骑士。变态学教授发发没有，谢谢一天晒一次太阳的飞机，谢谢大家，谢谢主播不杀之恩。现在住在童话镇里的飞机，有点密孔，还好啦呀，这么多小仙女，这么多大主播都去做了，有好恐怖吗？最恐怖的大家都经历过，比这恐怖多了。拔牙比这恐怖吧，对不对？一来就这个话题嘛，有些说去那个去做这个的又看不到自己的伤口。是啊，拔牙也看不到自己的伤口啊。但是人呢就是这样好玩，他就是会想尽办法去看一下。你信不信嘛，就是说人他的好奇心是止不住的。明明在后脑勺是没有办法看到的，但是呢他会说，哎呀，医生帮我拍一张嘛， 帮我拍清楚点，出近点拍，我看看是啥子样子啊。哎呀，蕾蕾，你把灯儿照起，我拍一下，帮我拍一下。这都拿我的手机，我的手机。哦，哎，我看不清楚个，录个视频嘛。都是这样，就类似于拔了牙之后，你拔牙这里面你怎么看得到吗？然后你会说，哎呀，医生，牙齿在哪的呢？我看看来，哇，那个大一颗呀，哎呦，血骨淋当的，好黑人哦。哎呀呀，我可不可以带回去嘛？我可以带回家不？可以啊，那要得嘛。
8: 你说，咦，啥？
1: 帮我装起啊，拿个盒盒。还有就是那是什么，比方说背上长了个痘，然后还要喊你的妈妈，喊你的室友说，哎，帮我把它挤了，帮我把它挤了，来来来，哎，挤的时候能不能帮我录个像啊？我想看一下是什么情况啊。出来了出来了，什么样子？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哎，你不要甩呀，你不要扔啊，我先看得来。哇，这么大一个呀，然后要把它碾烂。有些最重口的，你连烂还要闻一下。

还有你还有你知不知道，就是大家都会觉得恶心，但还有一点就是说，每一个人基本上99%的人便便之后都会回头看一眼，不恶心吗？但是好像 people do，就大家都会这样做，要先看一下，然后再冲掉。反正网上的大数据表明是这样的，就基本99%的人，我是1%哈，因为我是小仙女。这是网上做的匿名调查嘛？你先。小陈的微信我怎么没有？他前几天还给我发消息。那发的消息也是非常的真实。他说都白嫖，拿头上试啊。在深夜跟你们说一下，谢谢陈总融资300亿的飞机，可以说是原因重现了。哦，那个杜子彤老师也模仿了陈小春，给你们看一下。哎，我发错了。啊，我就发给自己，我发给，发给陈总。

完了完了，我已经撤回了，但是可能别人会觉得啊呜啊呜，而且是让我们来看一下吧，你们是不是就捣乱了？陈总突然给我发消息，他说没看到留言，发姐找我有事吗？你们是不是去捣乱了啊啊啊啊啊！我他妈看到这个，我在这里正唱歌呢，突然一下就，你们谁去谁？我要是发给老板一个消息，我撤回了，我老板一般情况下绝对不回来问的。你们肯定是去捣乱了，是不是？啊，我刚才发错消息了，我发给陈总，你们肯定说。是刚才我看有人说陈总在什么什么 YYF 直播间，你们是不是刷屏说哎呀陈总发姐不是故意骂你的，你都是哪些人，那边有没有弹幕记录，我得安排一下，这个一定要安排一下，尤其像现在就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我假装没有收到，直播中暂时不回。谢谢罗夫基的火箭。哎呀，感觉就是大家正在自习，突然来了监考老师，可怕！看看这个，华语金曲对对碰。我觉得立个 flag， 我50%以上，就45%我都会唱。太老了，我不会，太老了，真的不会。

这歌叫啥？不知道。什么成威？你在说什么呀？那个电影我没看过，太老了。这什么歌呀？你会吗？这不是五阿哥吗？这不是尔泰吗？

0: 的梦境。
1: 不是还有舞吗？为什么手指舞不跳起来？对啊，手指舞啊，你看，你看，这不就是当年的抖音吗？其实好像是手语啊。

对啊，现在耳塞都出柜了，时间真的过去了好久。啊，你先说，别装了，《还珠格格》都暴露了，什么嘛？

首歌最近好像火起来了。我有个那个大概60后的叔叔特别喜欢跳这个舞，就是他每次在 KTV 里面点这个，然后他会这样这么跳起来，这样这种这么跳，很可怕啊这。

他们就是就是这么跳这样子，真是这么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我那朋友真的很爱跳这个，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哎呦，这个都会吧？我是不会，因为我不会粤语。王力宏那个，哦，袁咏仪，对对对。

0: 地上奔腾。哎呦，但我不太熟这个歌。
1: 坏牧羊人，能否再让我试一下，抱一下？
0: 但没有歌词我唱不了。这是当年 KTV 的那种合唱金曲啊，当年情歌对唱一定会点这首歌，然后粤语都说的一坨狗屎，觉得你不知道，就重庆人其实很喜欢唱粤语歌，然后唱得非常的烂，然后我为了不跟他们同流合污，我从来不唱。我跟他们不一样啊，我是个天才嘛。
1: 下路，
0: 就是说你们觉得很奇怪，我真是搞不懂你们。就像我们平时顶多劝你们说要不要买点淘宝店呢，点一下关注啊，送点英文呢，这种你们觉得哦，这个女孩，这个女主播好贪财，好拜金，好现实哦。然后那边说啊，老公，人家不喜欢坐经济舱啦，经济舱好小，我的一米长的大腿放不下了啦，你能不能给我买头等舱呢？然后你们就哇，这个女主播好优雅，好高等，好不做作呀。所以你们的评判标准到底是什么了？

0: 妈，一米长的大腿已经很长了。所以长得好看就是真理，是不是？就是正义。我们这种中等水平的人，要点钱就是现实。说希望大家支持一下，说呸，老子的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然后那边长得好看一点，就说，嗯，人家要嘛，嗯，人家要嘛，嗯，人家要嘛，你说啊，给你。还要多少？我去取。要不要这么残忍呢？啊！
1: 前段时间谈了个女朋友，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直接说重点吧，活太好了，好到不正常。比如第一次开房，双方喝了点酒，他先洗了澡在床上，然后我先洗澡出来，我洗澡出来还没有上床，他居然一口含住了我的 Justin Bieber。当时我就震惊了，后来一时兴起没有再图腾，他告诉我可以 let it go， 完事之后点烟比我还快，你能理解我的感受吗？我是觉得理智上来说应该甩了他，可是他经常请我吃东西，给我买东西，活还这么好，我感觉有点无法自拔。我可以确定他没去过东莞，那你可以确定他当过主播吗？你这个无法自拔用得很到位呀、啊！我被你的文学素养给震惊了。不愧是五六七三七三的观众，深。

所以你现在发邮件给我是想我们帮你拔一下吗？等一下，我有一个问题，一个非常细节的问题，但是我想到了，我就没有办法把它从我的脑海中那个抹去。他一口含住了他的 Justin Bieber，然后一时兴起没有带图腾，他告诉他可以。他告诉我，他就是那个叛徒吗？所以，还是说，最后的落脚点到底是在哪里啊？是在这一句里面啊？哎，这个好烧脑啊！真是，我真的觉得有歧义。到底是，

谢谢北美吴孟达。这样吧，我从非常非常现实的角度来分析一下这个事情。一，从他没有，他不要你带图腾，让你就地正法这个事情来看，他不像是一个从业人员。从业人员一般是比较保护自己的，对不对？我这个说法是不是比较正确？

不得早就疾病缠身了，风中残烛了。谢谢鱼丸，谢谢赞，有弹幕有点炸，五内俱焚了，真的是。那你可能以毒攻毒，那是另外一回事。第二呢，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是一个比较不太自爱，以及玩了比较开，以及就是比较放纵的女孩子。对，我觉得可能是这种。对，你们说的对。如果他是一个从业人员，他这么玩的话，第一早就子孙满堂，或者说草草的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了。他可能只是一个比较自我放纵的女孩子，可能。还有第三呢，我觉得你们那种说他是接盘的，我觉得有点不太科学。因为接盘的话，接盘还是要看看人的，就说就算是找人接盘，也是希望找一个条件稍微比较好一点的、正经一点的，不应该是这样的。谢谢白日梦0041，你可以再相处一段吧，就是看你也乐在其中的样子，就是无法自拔就无法自拔了吧。你也没吃亏，他又请你吃饭，对吧？还给你买东西，所以说，就顺其自然吧。谢谢吴孟达和刘欢。但是就是没事就定期做一下身体检查，其他倒没事，反正这波不亏嘛。身体检查，身体检查，重要的事情说三遍。谢谢一想到你啊，去医院检查一下。谢谢刘欢的赞，谢谢一想到你。谁？我说的这波不亏。哎，谁在说这把不亏？八姐，首先我这事儿是真的，也没有扯淡。我跟我基友认识了差不多10年，他做动画的，典型宅男，今年30了还没谈过女朋友。大概5年前我们俩发生了点事情，没做他有给我口过，然后就再也没发生过什么。而我是典型的花花公子，这些年谈过无数次恋爱，还跟我基友的妹妹谈了半年。最近我基友给他家里介绍了对象，他好像还挺喜欢的，我有种吃醋的感觉。何姐，性取向我觉得我还是值得。哎呀，不好意思。谢谢北美吴孟达。我只听说过玩姐妹玩母女的，我第一次听说玩兄妹的。我觉得你这个叫不叫直，叫 bisexual。 嗯，吃醋的感觉，其实那从正面来跟你解释，吃醋的感觉都会有。如果我最好的姐妹要嫁人了，我也会有点说，有点心酸啊那种，就觉得啊，她以后最好的朋友不是我了，她以后就会跟她的老公分享她的一切，她最亲近的人不是我了，是那种。你要仔细分辨这两个感情。不过我的姐妹是没有跟我除了拥抱以外更亲密的肢体接触了，是吗？所以我的这个情感可能和你完全不一样。

我就揉了揉我的肚子，怎么了？谢谢透了光秀了好久。哎，现在的年轻人怎么这么经历这么丰富啊？爸妈妈室友每天秀恩爱，我该怎么办？被虐的我都快哭了，用什么方法能停止他们秀恩爱？用什么方法我能避免受伤害？在线等级。你看你们这些人，天哪，现在的大学生的都杀了他，要不然就自杀，要不然就下毒，要不然就刚了他，汽油、民工、烧啊，下泻药。我看到有一个人说的稍微靠谱点，就是换宿舍。你们现在人是怎么回事啊？人是都不讲究文明社会了吗？我跟你讲，大部分我这不是帮你出主意啊，我就是安慰一下你。其实绝大部分喜欢秀恩爱的最后都分了，真的。秀恩爱分得快不是一句诅咒，而是一个规律，真的。他们加速燃烧了自己的恋爱火柴。而且我觉得，就说我们可以有自己的精神生活吗？为什么要太关注别人呢？人，很多人缺什么就爱秀什么。有些人就是没什么钱就爱秀奢侈品，有几样东西特别爱秀，那种奢侈品的那种，什么还坐个头等舱就要发朋友圈发微博，还得再发还再开一次直播的那种，或者吃一次去一次星巴克得拍20张照片那种，就是缺什么就爱秀什么，所以那些秀恩爱就容易分呢。这是歌，这是也擦擦成。我认识很多人都这样，我知道很多人，哎，我不能说认识很多人。就特别爱秀，就感觉他整个人就很小，但是他为了把自己装扮的让人羡慕，他就把很多东西把自己粉饰起来，然后拍给你们看。你们看我今天生活的很好哦，今天看我下午去了星巴克，我还吃了甜品哦，你们去不起吧，哈哈哈。啊，你们看我今天坐了头等舱哦，哎呀，就今天头等舱的拖鞋好像不是很舒服，哎呀，我不喜欢，还是穿我的爱马仕吧，想不起其他瓶子了。嘿呦，我点了一下自己的宝箱，居然说我今天领取宝箱过多，需要点一下验证。我被盗号了吗？我。怎么可能？我上哪儿去领宝箱啊？就是搞笑啊！可能被盗号了，没有别的解释。对了。查岗抢太多，我怎么敢用大号查岗？大号查岗那。

0: 不是血他妈亏，进去为了抢50个鱼丸，然后亏一个火箭，对吧？一进去就听见人家小姑娘说：“发姐，我可喜欢你了，是吧？就因为看你直播，我才有骨气，鼓起勇气做直播的。你是我的偶像啊，发姐，发姐，能加个微信吗？”哎，然后我说：“哎，微信就算了，给你个火箭吧。”我敢用大号查房，这笔账算不过来啊。
1: 59号冠军来自湖北。
0: 哇，这应该是我们那个直播以来看到过穿的最暴露的主播了吧？这都不疯，超管，我看不起你啊！这个暴不暴露啊？这尺度啊，会不会太大了？超管，我实名举报啊！还钉子裤呢？天哪！哎呀，看不下去。你考虑一下，我们现在刚放假的那个中学生、大学生啊，这看了就影响那个小孩的那个健康成长。谢谢 Sober 办的卡，这个我也不认识这个单词，我词汇量比较小，我觉得口语还凑合。哎，其实我除了长得好看一无是处，大家不要再为难我了。好，看邮件啊。他说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中等的想法，这不是哪来的梗，我还没见过呢。一，近代人类因为生物学发展，人物禁止近亲结婚。人物是什么意思？而古代人们喜欢亲上加亲，但是人们是因为什么原因一直禁止亲兄妹结合的呢？这不是傻吗？就是因为近亲结合容易出弱智啊。以前大家没发现呗，医学科学不够发达。二，当两个单亲家庭的孩子结婚后，如果岳父和亲家母在一起了，似乎很难得到周围人的认可，这是为什么呢？这还有什么为什么？这个也要解释吗？一个人的父亲再婚，他儿子和女方的儿子好上了会怎么样？这可倒没什么，如果女孩是同父异母的妹妹，那个不会真的打断腿吧？那还不打断腿，三条腿一起打断是吗？祝发姐心想事成，母仪天下。哎，这个人是不是，你看他这三个问题都问得有点奇怪，他到底是喜欢上自己的继母，还是喜欢上了自己的表妹堂妹啊，还是亲妹妹啊？他这个思想看上去很危险啊，就是他虽然提出的问题很弱智，但是从这个问题就反射出来他的想法非常的危险。一般是吧，年轻人哪想这些东西啊，一般年轻人就想想啊，发姐怎么样才可以打上王者呀，我觉得你游戏打得特别好，能传授一下细节吗？一些六六的学长的火箭，还有什么一些男孩子发的邮件，都是说什么我帅不帅呀，我能不能追到那个女孩呀，我的前女友为什么不爱我还要找我借钱啊，她是不是心里还是有我的呀之类的，都是这些问题是吗？你看他问这个问题就很危险的，要不举报了吧。我觉得他肯定有一些是吧，不可告人的小秘密。从他的邮件就是仔细分析的话是吧，第一条就很简单，近亲结婚为什么不能结婚？因为就是容易出弱智，有就是出弱智和那个残疾啊的那个几率会大大增加是吧？这个我就不多阐述了，感兴趣的小变态可以去那个百度一下，或者说查一下自己的生物书是吗？还有遗传病的那个得遗传病的几率也非常大呢。其次他说什么岳父和亲家母在一起，这些就是社会伦理上的问题了，这些倒不会出睿智，可能两个人都已经啊 但是就是就比方说一个父亲是吧，爱上了继母的，不对，一个父亲娶了一个后妈，然后他又喜欢上了后妈的女儿，对吧？这也没有什么血缘关系，但是就会为社会所不接受，是吧？这就是一些怎么基本的社会伦理嘛，对吧？这很怪。然后第三个什么，他一个父亲再婚，他儿子和女方的儿子好上，女儿好上了怎么样？这个倒没什么，是吧？不是很大个问题。我都认识一些朋友是这样的。我记得我初中的时候有个同学跟我感情挺不错的，后来听说他就是跟那个他继父的儿子谈恋爱了，虽然家里有点反对，但是好像也没把谁打断腿，毕竟没有血缘关系嘛。而且我觉得他们家里采用的方法是很对的，他们家里虽然很反，就是心里是反对的，但是没有说出来啊。结果然后没过半年大半年是吧，两个人就分了，毕竟小孩子嘛，分分合合的，难不成还结婚呢？那要拆散一对年轻男女太他妈简单了，特别是你是他的父母的时候，你要是不给其中一个人钱是吧，零花钱，基本两个人的爱情就走到了尽头。同父异母就不行了呀，同父异母是有血缘关系的呀，这个就超纲了啊。这个孩子很危险是吧，监控一下他的邮箱。发姐你好，我是一个小屌丝，每天只能靠左右手的那种，前几天买了个飞机杯，请问藏在哪儿才能不被爸妈发现？哎，今天的问题怎么这么啊这么 colorful 呀，助理是不是今天请代练了啊？平时不是挺正能量的吗，都是什么发姐我马上要考试了，我来许愿是吧，我要参加什么什么考试啊，我是一个很努力的孩子什么，我也复习了很久，特地来673G3许愿，如果考过了我就来刷火箭之类的，都是这种吗？今天助理请代练了吧，这什么鬼啊。可能是助理小姐姐的男朋友选的。啊，关于这个问题嘛，其实每个人都会遇到，当然不是说每个人都会买飞机杯，但是每个人都会遇到要藏东西。我相信在座的各位肯定也藏过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我自己从小到大是吧，藏过的东西有漫画书，还有 CD以及零食是吗？我爸爸妈妈要求我瘦到70斤，但是我很饿，所以在家里有时候也会藏一点零食是吗？我妈说我要是再不再瘦点的话，就出不了道是吗？成不了真正的大明星，所以我有时候会在家里藏零食。CD 怎么了？啊，就这些东西，我看藏哪儿？藏哪儿？首先，千万不要藏在枕头底下，藏在枕头底下那不叫藏，那叫放是吧？同理可得，不要藏在那个什么席子底下。你们现在还铺席子吗？就那个夏天，就是为了凉爽那个席子，那床垫下面也是不是很安全的，床下面不是很安全。而且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这个话是绝对不成立的。 不要被这种电影里的台词蒙蔽了，是吗？你试试把你的小黄书放在那个什么沙发上面，你觉得爸妈会看不到吗？是吧？哦，我看到有些人说了很多，哎 ，sorry， 很多有趣的地方。有个人说藏马桶的水箱里面，哇，可以的，我没想到，马桶水箱里面倒是可以藏，不过藏过了之后还能用吗？啊，会不会发霉了呀？你们只想着藏，没想到藏完了之后还要用吗？一直泡在水里，会不会出事儿啊？用的时候心里不会有障碍吗？有些说藏在电脑机箱里面，首先，这是非常不利于机箱的健康成长的。你藏在电脑机箱里面，影响散热呀。现在的电脑都巨他妈热，是吧？就功能很好，温度很高，你还塞那么大一个杯子进去，还硅胶的那种，是吧？是硅胶的吧？我随便猜的，我没用过，没见过。一会儿就糊了，真的，就你就闻到一股那个塑料烧焦的味道，不好。你不小心把显卡烧了怎么办？显卡都4000-5000块钱。

类肤材质。我看到有个小朋友说藏在那个电风扇上面。你是不是小时候看过那种脑筋急转弯，就那种什么侦探小故事啊？好像那个什么有一个人偷了几张价值连城的邮票，什么警察去他家里搜，一直搜不到，后来发现那个邮票贴在了电风扇的叶子上面，一直转转转转转转转，谁也发现不了。你是看了那种小故事吗？啊，哎，你好有年代感啊！你这种说法，我觉得什么地方都可以藏，鞋盒里面也可以。不过我从小到大都是一个很乖的好女孩，我不藏什么东西，所以我感受不到你们的这种痛苦。放车里，哎呀，都有车了还用得着买飞机杯吗？真的是睿智啊。啊，粘在床底下面，诶，有创意啊。我相信那个如果说这回在看直播的同学应该可以得到很多灵感了。好吧，当花瓶是吧，插花在上面。这个邮件说，纤瘦的发姐你好，我是来自广东的一名平面设计专业大二学生，最近快放暑假了，我想找个地方猫起来宅一个暑假，但我的理智告诉我，我应该找一份对口专业的实习，因为毕竟始终是要面对的。所以我想问一下，同为设计专业又宅的发姐是怎样度过大二暑假的？最后祝发姐身体健康，越长越漂亮。来自您最丑的干儿子三秋叶。嗨，我正想说，怎么这个孩子大二暑假没想着谈恋爱呢？我一看这个落款又不好意思再问了，来自您最丑的干儿子三秋叶。我说一般不是大学生一放假了就想着泡妞吗？可能他有点难言之隐。

这个是他说的呀，不是我说的啊！你别把屎盆子扣我头上啊！他说自己丑，又不是我，不能怪我。他开始说：“他说放暑假了，想找个地方猫起来宅一个暑假。”我看着有点懵。一般来说，学生不都是回父母家里吗？你还能找个地方猫起来，狡兔三窟啊！家里条件不错，还有别的房子给你住啊。如果说嘛，你真的就是家里有你单独的房子，你能在那里过一个暑假的话，我向你保证，假如资金充足的情况下，这个暑假肯定非常难忘啊。哇，extraordinary 啊，fantastic，蛮的 blasting 啊，那种，肯定就是特别的爽。如果你只是回到父母家里，想宅一个暑假，我觉得这个真是不存在的。根据我多年当学生的经验呢，你刚刚考完试，回到暑假，哇，不是，放了暑假回到家里，第一个星期。你是是吧？你是爸爸妈妈的掌中宝是吧？心头肉，就是亲爱的 baby 呢。大概过了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半个月，你就要开始做家务了，要不然就要做作业，要不然就要上补习班了，是吧？他们一般来说就他差不多吧，父母的爱一般就父母的。父母对孩子的新鲜感一般就持续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然后就开始不看你不顺眼了，怎么天天在家里玩，一觉睡到中午，成什么样子？把家里当旅馆了？哦，吃饭的时候才出来，吃完饭碗一放就进屋玩电脑，把我当什么了？保姆吗？想吃才出来，想要钱才找我。一点都不学习，就知道打电脑，哼，是不是很熟悉啊？两天啊，哎，我那我高估了，高估了。刚回去的时候，爸爸妈妈都是这么说的，娃嘞辛苦了，哎呀，刚考完试，好生休息一下，考完试辛苦了，是吧？休息几天，哎，好好玩儿，哎，来，这是那个100块钱是吧？出去浪吧是吧？想买什么想吃什么，随便花。差不多就两三天嘛，就这么回事儿。所以他说这个宅一个暑假。我觉得真的是活在梦里，100块钱，现在确实不太够用了。在我的中学时代，100块钱还能花个，一个星期吧啊，在就不用出伙食费的情况下，你在家里吃100块钱，100块钱还可以就是当零用钱过一个星期，或者说过半个星期，看你怎么花了是吧。你吃饭还是在家里吃啊？你出去吃的话，那真的是100块钱2天就没啦。哇，100块钱你要是看女主播，哇，一瞬间就没有了。一个飞机什么在天上飞1分钟啊，只够花1分钟，真的。现在呀，通货膨胀上，钱不值钱了。不信你飞个飞机试试。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万万没想到，万万没想到，居然是来自克拉玛依的飞机啊！嗨，飞了1年，终于飞到了，谢谢萌萌的爪子陈三空，谢谢呵呵呵的飞机，谢谢冬眠的懒猫，谢谢阿呆的小胖子，好了好了，哎呀，可以过一个暑假了，好开心，谢谢谢谢。
谢谢叔叔阿姨给我零用钱。哎呀，我要找个地方猫起来宅一个暑假。谢谢金馆长的飞机，谢谢阿呆的小房子两个飞机。哎，谢谢大家。嗯，明天去吃好吃的，不吃他妈的魔芋了。谢谢三叔，谢谢1080的飞机，谢谢绿西三七三少主的飞机。哈哈，好了好了好了，够用了够用了，谢谢叔叔阿姨。啊，然后他说那个，我们接着看邮件啊。好，谢谢科技小白鹰仔的飞机。还有啊，谢谢木三月和阿周的飞机。哎，血赚血赚，谢谢长夜单哥办的卡。然后他说他应该找一份对口专业的实习，因为毕竟终究是要面对的。我觉得他这个想法是比较好的。当初我暑假的时候，我妈看我不顺眼，她就想叫我去出去打工，但是她根本没有想过到底专业对不对口。我记得当时她叫我去那个百货商店当营业员，据说那个一个月还是半个月有800块钱的工资，很辛苦呢。但是他觉得就是能够锻炼我，叫我去，我最后没去。嗨，我忍住了，不对，我扛承受住了压力。谢谢天天豪哥和黑粉，谢谢瓦力爱发发，谢谢女黑粉的那个飞机。不是当那个营业员，当时我有个表姐是那种百货商场的那种管理层，所以他说要不然就是我妈就是想的很简单，就看我在家里天天吃了睡，睡了吃，跟猪似的，什么也不做作业，大学没什么作业嘛，他就觉得还不如出去挣点钱，是吧，感受一下社会，是吧，就知道什么柴米油盐啊，知道金钱的可贵啊之类的。他就说去，要不去当营业员吧，是吧，就比较辛苦，但我没去。像他这个说法啊，他是那个什么大二，我不知道他是专科还是本科。如果说是专科的话，大三就差不多毕业了，那就得赶紧去实习了。如果本科的话，要不再浪一年。如果是，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哎呀，看你的毕业时间嘛，在毕业之前多累积点实习经验，还是有助于找到工作的。最好还是选择跟自己专业相关的，不然的话就真的只是挣个辛苦钱。我以前小学的时候还有那种同学，就是勤俭，就是勤工俭学嘛，就暑假的时候出去卖冰棍什么的，虽然也挣了一些钱，也感受了社会，但是实际上对于啊，这不是小学了，小学就是打，就算他大学吧啊，这些对那个对以后找工作没有太多的帮助，是吗？如果你是找一个专业对口的工作，人家才不在意乎你暑假有没有去卖冰棍呢，或者说有没有去卖唱，或者说有没有去摆地摊儿，什么都不，人家不 care 这些，是吗？还是要找准方向哈。发姐你好，我是一名忠实的观众，最近碰到一个很烦恼的事情。我是一名刚步入社会的小青年，在外地上班。就在年初，公司来了一个刚毕业的妹纸，是我的学妹。然后公司看到是我学妹，而我又是单身，所以公司一直在撮合我们两个。哎呦，公司还做这种事情啊？不是一般来说都禁止公司办公室恋情吗？我们以前就是公司里有那个男同事女同事谈恋爱，都是隐瞒了好久，最后要结婚了才公布，就公开告诉公司的。
现在还有这种公司啊？刚开始没有在意，但是最近公司的人特别喜欢拿我和小学妹开玩笑，小学妹也不知道怎么总是喜欢找我聊天，跟我走一起，有时候还会很隐秘的暗示一下我，我都是装作没听懂的样子，但是也没有很反感。由于小学妹是那种假小子的样子和性格，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我也不好义正言辞的拒绝，所以很苦恼，请发姐解惑。嘿，又不喜欢人家，又不拒绝人家，你这不是绿茶吗？是不是绿茶？嗯，这要是换了女孩子，不得被你们喷啊？哎呦，这个表呢？你们，我们把它换过来啊，是吧？哎呀，有个男孩子追我，但是由于他是那种娘炮的样子和性格，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所以我不好义正言辞的拒绝，很苦恼，请发姐解惑。最后祝发姐直播越来越火，淘宝店越卖越好。哎，这不是一口毒奶吗？是吗？你说我在邮件里看了多少人祝我淘宝店越卖越好的，天天说我是毒奶，你们这些黄旭东，唉，我现在都不敢回我妈的微信。我妈说：“咦，怎么好久没有人买东西了？什么时候重新开喜瑞斯？”

谢谢杨爸爸的提醒。这个邮件呢，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思路来解题，就是说，如果是女孩子是吗？你碰到一个男的，你对他表示了一定的好感，对吧？他依然没有上钩的话，就说明他不喜欢你，对吧？男的。你不要担心男的是那种木头懂不起，有些女孩子会给我发邮件说，发姐我很喜欢一个男的，我对他很有好感，经常为他做事情，但是我觉得他好像不知道我喜欢他，你说我应该怎么向他表白呢？但是就很难受是吧？很想告诉他真相，这世界上不存在什么男孩子不喜欢不知道你喜欢他这种事，男的嘛，就是一种最喜欢是吧？陷入幻想的生物。有时候你不喜欢他，他还觉得你啊超爱他的，暗恋他的。更别说你表示了哪怕10%的好感，他肯定以为你今生就非他不嫁了。至于他为什么没有反应，不是因为他不知道你喜欢他，而是他觉得，哎呀，你的样子可能不是我的类型，你知道吗？你们就扪心自问是吧，是不是有这种情况，有女孩子对你们表示出好感，但是确实不是很喜欢，就假装不知道的样子啊，我要打游戏啊，我要学习啊，还是以工作为重吧之类的，实际上你们心里清楚的，只是不喜欢人家，对不对？假装不知道。啊，是的，是的，有些人赶紧说，对对对对对，有很多女孩子喜欢我，但是我不喜欢他们，所以我假装不知道。对对对对对，你说的都对，哎，你太了解我，赶紧承认是吧？还有一些一直在打问号，啊，哪有女孩子？什么女孩子？听不懂。谢谢，依旧不属于我的飞机。

我这时候再给女观众说几句话啊。如果说你喜欢一个男孩子，有时候暗示了他，但是他没什么反应，你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安静的离开，是吧？换一个目标，是吗？还有一种是吧？如果你真的很喜欢他，就想做这个成就，是吧？你也可以找他表白，然后是吧，请他喝个酒什么的。前提是你真的很喜欢他，他也真的很帅，你不后悔。但是呢，你把成就做了，就不要指望他们会真的把你当成女朋友，是吧？或者说跟你在一起，他们陪你做这个成就，帮你完成这个成就，只是因为觉得，哇，有便宜不占是笨蛋，是吧？就说啊，这个都不是，还是人吗？是吧？并不是因为喜欢你，你们一定要搞清楚这一点。成就可以做，男朋友是不存在的。你们自己心里也清楚吧，是吧？比方说有个女孩子，是吧，挺喜欢你的，但是你觉得啊一般。但是如果她表示出，嗨，我有一个小心愿，希望你帮我达成，事成之后，是吧，我也不会再来烦你，然后你突然觉得哎呦，也不是不可以嘛，是吧？发姐看我一眼，这个标题是他已经结婚了，请注意是他，所以这是女粉丝的邮件，哎，我要仔细阅读一下。他已经结婚了，因为各种原因他老婆先对不起他的，还是忍不住和他在一起了。在开房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前台，是小时候一起上学的小伙伴2333。这个2333是小伙伴心里的吧？当时就被认出来了，我很淡定的和他上去了，然后又过了10分钟，很淡定的下了楼，装作只是有点事儿找他的样子。虽然现在已经和他说再见了，可是好怕家里人和亲戚朋友知道我和他的事情。我知道这段感情是不好的，可是我不后悔，只是后果太重，我怕承受不住。哎，10分钟还不后悔啊？小姑娘，你图个啥呀？这是。

我们就是怎么说呢，再从头看一遍啊。他说这个男的已经结婚了，因为各种原因还是忍不住和他在一起了。他说他老婆先对不起他的。哎呀，是吧，这世界上是吧，那种已婚男人想要骗炮是吧，哪个不说自己是吧老婆不好啊，就两种套路，一个说老婆对不起他，二个说跟老婆没感情，已经老婆不好是吧，什么黄脸婆呀，脾气大呀，很凶啊，没有你温柔体贴啊之类的，都会这么说的。你如果老婆对不起他，就离婚呐、是吧，为什么不离呀、为什么还要选择原谅他呢？而且换句话说，如果说他老婆真的对不起他，那老公又跟你在一起，难道这就对了吗？这叫防卫过当吧，从法律上来说不能，因为就是老婆对不起你，你的选择应该是离婚，而不是说我也要对不起他，是吧，这个思路是吧，叫冤冤相报活死了啊，这个思路就太幼稚了。这那比方说你有一天嫖娼是吧，被老婆抓到了，老婆应该跟你离婚是吧，老婆一气之下出去卖，你又怎么想是吧，不应该嘛，就成年人啊，理智一点的。你看看你们这些啊，我都讲了半个小时了，你们还在那里说十分钟是吧，就不管一个邮件哪怕有一万字是吧，只要中间出现了这十分钟三个字，你们就要聊聊很久是吧，再也看不到，眼中再也看不到别的东西了啊，十分钟，哎呀太短了，我比他可厉害多了之类的，哈哈哈哈哈哈哈是吧，原来他们都这么不行啊，是吧，瞧你们开心的那个样子，这怎么说呢，就格局是吧，眼界是吧，稍微啊大一点嘛，是吧，就盯着人十分钟就不放了，就哎，哎，好多人说赢了赢了，其实我也哎，这有什么好赢的，赢这个你觉得很光彩吗，真是的。而且他这个意思是吗，就是说他上去就拿个东西是吧，就下来了是吗，也没有进行什么深入交流是吗，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的。至于他后来说的这些事情，说什么他知道这段感情是不好的，但是我不后悔是吧，知道不好不后悔，哎呀，我们都不批评了是吧，因为关我哎，怎么说呢，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是吧，我们就不再过多的指责他，毕竟事已至此嘛是吧。然后呢他说他当时遇见了小时候一起上学的小伙伴，在前台是吧，然后发现他跟那个已婚男人一起开房是吧，我觉得这个事情简直是百分之五百的一定会传出去，这种劲爆的八卦是吧，又是发生在认识的人上面的身上的，那个前台能憋住才怪了，真的。
这世界上真的没有不透风的墙，如果你想想守住一个秘密是吧，你能做的只是谁也不讲，你只要告诉了一个人就等于告诉了一百个人。真的很多事情有时候不被发现，可能是因为没人关心你，你知道吗？我说句不太中听的话，就是有些我台同事，不是我台同事，就是直播界的那种负面新闻是吗，很多很多，有时候很多小主播也有非常负面的新闻，但是由于他不红是吗，所以就那个舆论也没有到他那儿去。但是其实所有的这些就不好的事情啊，传得比什么都快，特别是这种桃色新闻，真的。这就是联系邻里之间以及茶余饭后什么最好的谈资了。你可别想着他不说出去了，基本上不可能的。只是反正不过也算是没有铁证嘛是吧，也不是说你第二天早晨才离开那个房间是吧，只能说还有救。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嘛，这句话是非常非常的写实的。还有些人还在刷弹幕，怪不得老婆要对不起他。这位同学是吧，人啊还是有很多面的是吧，比方说长得帅啊，爱做家务啊是吧，这工作很努力啊是吧，不是你想的那么单一。最后一个邮件啊，差不多了。成功你好，关于没有社会经验的人去外地找工作的问题，我的一个朋友是大专刚毕业的学生，在家里蹲了几个月考驾照，现在拿到驾照了，还可以嘛是吧，准备过几天去找工作。可是问题就来了，由于我的朋友是个宅男，经常宅在家里看成功的直播，可以说是足不出户，所以基本没有社会经验。怎么会呢，我们这个成功的直播满满都是经验好不好，就是能学到东西简直太多了。他说也没有什么朋友引荐，对于去外地打工刚做的准备工作是一无所知，所以我的朋友想托我问问非常具有颜值魅力的成功，是先找好工作再去找地方住，还是先找地方住再慢慢找工作。成功求解惑，谢谢你。其实我看他这个说法啊，不是说他的问题的关键不是在于没有社会经验的人去外地找工作，看上去像是一个没有生活自理能力的宅男，就生活方面的问题。其实如果说是那个去外地找工作和在本地找工作，工作其实本身差不多是吗，真的。你在公司里感受的东西，不管是本地公司还是外地公司都没有什么区别。如果你是一个宅男，你去外地工作的话你还更方便一些，反正你在家乡也是自己一个人玩是吧，下了班就回家，你去外地也是下了班就回家是吧，就是做到家乡和外地一个样子，也不担心没有朋友，都是网上的嘛，对不对？这样的话其实反而你有优势，你知道吗？有些那种现充啊，就是什么现实里朋友一大把是吧，每天下班或者每个周末都出去酒池肉林是吧，风流快活，他们去到外地的时候就懵逼了，没有朋友，
但我们宅男宅女就没有这方面的困扰，是吗？我们的朋友都在网上，只要有 WiFi 我们就有朋友，对不对啊？真的吗？你看我在上海就没有感觉到什么不适，因为我还是待在家里，也不出去跟小姐姐小哥哥玩，也不去夜店，也不去酒吧，也不去 KTV， 连迪士尼都不去，每天就收快递和收外卖，是吧？不过还有一点是要说的，就是其他的一个角度啊，就说如果你一个人在外地，就是怎么说呢，容易堕落，就没人管嘛。大家都知道，如果说你住父母家里，虽然你也很宅，但是呢父母会强制要求你在中午之前起床，是吧？然后偶尔做做

做家务啊，是吧？要学习一下怎么样，是吧？不要吃垃圾食品啊，什么？父母啊，有个管束作用。但是如果你一个人在外地的话，可能就无法无天，是吗？这就彻底的那个什么堕落下去了。而且最好是先找到工作再去外地，不要去了外地再找工作，很有可能你去了外地发现找不到工作，然后演变成天天在家里看剧打游戏，假装找到工作了，反正在外地嘛，别人也不知道真实情况呢，没人管就容易出事儿嘛。没钱也能堕落呀，怎么不能堕落啊？没钱可以免费打游戏，免费看直播，还不堕落啊？打游戏又不花什么钱，出去玩才花钱呢。只要你不打手游是吗？花不了什么钱。王者荣耀也不要打，贼贵，据说指导员已经充了好几万了。这是那个一个小背心儿，扯给你们看吧啊，小背心儿不是你们想的那个很刺激的东西。

0: 不过我这种人打游戏倒是没花什么钱，我英雄联盟拥有可能几十个皮肤还是100个皮肤，都是水友送的，我自己可能就花了100块钱，可能200块钱，那些莫小强 AC 放的，搞点吃鸡，很刺激啊。出息，谢谢 Mr. Mars 办的卡。你们要看刺激的东西，要不然我给你们看一下我的股票跌幅啊，哎，老刺激了。我给你看一下我的那个同花顺。
1: 台主，你看过池子在北美的脱口秀吗？据说尺度超级大。
0: 池子是啥事儿？你池子之前是被搬掉了吗？他在北美办巡演，尺度很大，但是好像没有流出，因为他在那边做巡演，然后进去观看之前要收手机，就没有流出他到底说了什么。你们说尺度很大？哎呀，人家说我都尺度很大。那些就是平时不太翻墙的人说，哇，现在陈一发在国外，我靠，简直放飞自我了。没眼看，没法听。他以后孩子上当不了公务员了，好好笑嘛。我尺度哪里大？除了穿的性感一点，因为算了，不开这种玩笑，没意思。严肃严肃。我分寸感拿捏的简直是艺术好吗 ？Art, this is art。你这个怎么讲呢？尺度大不大？关键在于你所出的点。你如果是希特勒，你看谁不是圣母啊？啊，你如果在海南，你看广州也是北方啊。所以还是看你所处的位置 ，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比方说有时候我在这边，比方有些人问我什么问题，我说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个比较 sensitive， 我不想，我觉得咱们就不讨论这个了。然后有些人就说，哎呀，你都到 YouTube 来了，还这不敢说那不敢说的，真没意思。啊，说还这么支支吾吾的。然后这就是墙外的朋友的看法啊。然后在墙内的朋友呢就会说，哇，他到了那边放飞自我了，他居然敢说这个事情不能说，就说他的尺度大到说这个事情不能说，但是太可怕了。然后这边就说真没意思，他说这个事情不能说，我就比较无奈，尺度太大了。他好敢讲哦。池子的尺度是多少？我觉得你们就像那种谜语人一样，都说这回

0: 有没有人？哎，别私下分享给我，我看不得这个，别，害怕，你发我邮箱了，你别发我邮箱，我邮箱163的，你别连累我，你快撤回吧啊，Be a man，做个人吧。
1: Be a man。
0: 还有些发他一份的，我劝你，一会儿血溅我脸上。他的邮箱说不定也是国内的，他以为发了，实际上没发。姨妈巾是谁送的？有人送，但我没给拿给你们看，就在外面有一大箱，就是 A 站说是送给我的什么神秘礼物，但是给我送到了那个以前的那个家，然后快递小哥给我打电话说怎么没人呢？我说我搬家了，你给我送过来吧。他说这个有点重啊，我说有多重？他5公斤。我心想我靠，我站下血本了。5公斤的东西，就算是包子头，那也得有上100个吧，对不对？然后据说是流量包，大姨妈巾，姨妈巾。5公斤的流量包，我觉得我身上的血都不够用了，我操！这么一大箱姨妈巾，不知道在过期前能不能用完，感觉入不敷出，我有点贫血，真的。我经常在蹲在地上做事情的，一站起来，嘣就倒了。可能到时候就用不完，得割腕。还有人说抽奖的，你们拿来干嘛？当鞋垫吗？就是啊，比方说蹲在地上做清洁呀，或者说整理什么线啊、什么线板呐、那些事情，不就是蹲在地上做吗？哎，我鞋垫其实它长度分很多种的，据说最长的有45厘米，相信在座的没有45厘米那么长的脚吧。最短的好像是21厘米。这么说的话，如果可以把姨妈巾作为一个垫脚的来说，脚垫呢，鞋垫的话，那最长的就是可以360度包围，最短的那种护垫就是给婴儿用的。45厘米是因为它是这么包的呀，就像尿布一样包。你知道有一句话，老话叫“人往高处走，血往低处流”吧，对不对？它是个移动的东西啊，又不是啊。伤口有多大，创可贴也有多大。你们到底懂不懂科学了？大姐好，情感问题，我喜欢一个男生，以前我告白过被婉拒，后来以朋友的模式相处，最近他通过共同朋友透露出准备和我谈恋爱的意思，本来我很开心的，以为媳妇儿终于要熬成婆了，结果他那儿却一直没信儿，我没忍住问他，你没话跟我讲吗？他说讲什么？啊？袜子发？他是比较闷，不至于这样吧？不喜欢我吗？那招我干嘛？喜欢我吗？那你说呀，我一口就得答应啊！不明白男生在想什么，搞得我很想放弃。虽然我这几天还是天天想他。

应该还是女孩子吧？人家都说媳妇儿熬成婆了，又没说女婿熬成公公了，你们还在那里，就不要以己夺人，自己是基佬，以为全天下都是 gay， 这是女孩子喜欢男孩子。谢谢小女票。

0: 他说喜欢一个男生被告白过，告白过被婉拒 ，which means first， 他没有看上你，最开始是吧？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他透过共同的朋友透露出准备和你谈恋爱的意思，说明他寂寞了，退而求其次，并且非常的普西是吗？想谈恋爱就直接跟别人说，还要通过共同朋友，干嘛？是没有手机没有微信吗？这个年代还要通过人来传话吗？是流量用完了吗？非得通过人声人肉来传话？什么年代了？在我小时候，我们都不通过人传话，我们都写信的。人力成本太高了。
1: 谢文宝宝的头像的那个。
0: 人传话是最不靠谱的，很多话一传就变了，很有可能那个共同的朋友只是想你们在一起，所以他就跟你说他好像愿意跟你在一起，实际上那边毫无动静。你知道那种媒人吗？就是为了促成一段姻缘，或者说怎么样，是吧？他两边撒谎说他好像对你有意思，他好像对你也有意思，你们俩不如在一起吧，我很看好你们哦。有些人就这么糊里糊涂的在一起了，实际上开始两边根本就没有意思。还有一个著名的笑话，或者说一个著名的史实，我拿不准是不是真的，就是有一个那个什么很厉害的一个金融人士，就是问想做个实验，然后就问那个什么克林顿还是那个比尔盖茨，反正就拿他们打比方嘛，就说跟克林顿说，哎，比尔盖茨的那个干儿子要到你那儿当实习生，你愿意吗？当助理你愿意吗？然后比尔那个克林顿说好啊什么，然后又去比尔盖茨那边说，哎，那个克林顿的那个私人助理想当你的干儿子，你愿意吗？什么？比尔盖茨说我可以考虑一下呀，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具体的人名我已经不记得了，这叫两面三刀。那小女漂和幽城娇妻，哎，文宝宝头像，哎，我看一下你是什么头像。哎呦呦，你这个头像，哎呦哎呦，这叫空手套白狼吗？而且我觉得这个女孩子有点操之过急了，还主动跑去跟人说你是不是有话跟我讲。嗨，她不是比较闷，她是不够喜欢你，太激昂了。有一部电影我跟大家一起看过，可能你还没有看过，叫做He's not that into you， 他就是没那么喜欢你。很多事情，你只要套上这一个标准，你就知道事情的经过是怎么样了。没有那么多原因，他就是没那么喜欢你啊。为什么他不主动？他没那么喜欢你。为什么他不约你？他没那么喜欢你。为什么他不拒绝你，又不主动找你？因为他没那么喜欢你。你不明白他在想什么，他没那么喜欢你，但是他又很寂寞，觉得哎呀，也没找到更好的，无非就是这样。他喜欢你，他一定会来找你的。你现在扑上去，他就很开心了，是吧？警察叔叔是他先动的手啊。 而且男人有一个很贱很贱的地方，就是不珍惜主动送上门的东西。但女人有时候也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由于我是一个女性，我主动抨击是抨击男人这一点，基本上95%以上的男同学都会把那种就同样的东西他主动送上门的，他就要扣3分在心里，知道吗？太容易得来的东西他不珍惜。人都有这个通病，还有羊群效应是吧？看见路边有那么多人在排队，哎呦，哎，什么时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就跑去排队了。最后花了10块钱买了个包子，觉得贼好吃。天哪，这可是我劳动的果实呀，是吗？然后再经过一家馆子，人家开业大促销，送他一个烧饼，他说嗯，好吃哟，吃两口就吐了。其实差不多。得不到的永远是最好的，别人家的老婆就是比自己家的漂亮人。我经常在购物车里，有时候看见贵的东西，我就觉得应该质量不错吧。一看到什么售罄了，我就觉得我操，我错过了我一生中的爱。谢谢你是豆妈的圣诞飞机。叫红玫瑰白玫瑰吗？以前的上海名媛张爱玲老师曾经说过。哎呀，发姐雷猴啊，犹豫了很久发了这封信，作为一个新粉丝实在不好意思的呢。快要过年了，各种问题都出现了，不管是家庭也好，工作也好，还有爱情，这三点很是烦恼。谢谢 Last Dance87的圣诞飞机，谢谢大家的小雪人。一，工作上呢，就是前两天公司转正编制了，成为了一个正式工，也和领导说要好好干了，可是就是有点反叛的心，可能接受事物比较慢，所以一直会出错，然后领导也没说什么，可是就是不太喜欢被说，一被说心里就不好受，就想辞职。可是很矛盾，人家对我还是可以的，这样对人家也不太好的。二，家里也是有一件特烦的事儿，父母2周前吵架吵得还蛮大的，还打了起来，就是因为我母亲想要谋别人的房子，不能细说。就是我妈给一个老人做钟点工，然后就想让那个老人把房子给我妈。现在的家政阿姨都这么有心机了吗？我好害怕呀。哎，别小心跳转了，
2: 这边还没
0: 转，好可怕。然后我爸各种不愿意说不是我们家的东西不能要，各种不愿意啊，说是不是我们家的东西不能要，结果就打起来了。然后我妈1个多月没回家，就住在那个老人家里。现在说要离婚什么的，真的好烦，不知道怎么劝她回来。爱情的事也是老大难，我现在23岁，就没谈过恋爱，不知道是性格原因还是什么。追一个女生，一个女生就讨厌我，也不知道做错了什么。前天问公司同事女生礼拜天有没有空，结果直接一个没有，吓得我话都不敢讲。怎么样才能老司机点呢？平常和女生说话一点都不紧张，一碰到喜欢的就不敢讲话，神烦想改。文采不是很好，请发姐见谅，以后还是会一直关注发姐直播的。

我在想啊，怎么样才不失，怎么样讲才不失去这个新观众是吗？哎，想不出，我们一条一条的看哈。第一条，他说前两天公司转正编制，他成为了一个正式工，也和领导说要好好干了，可是就是有点反叛的心，可能接受事物比较慢，所以一直会出错。这位胖友是吗？接受事物比较慢，一直会出错，这个跟反叛一点关系都没有。嗯，你仔细想一想，是因为反叛吗？就像我76打不准，是因为我故意打不准吗？就是我逆反心理是吗？我跟队友有矛盾，我觉得队友太蠢太菜了，实在是带不动，我要是好好打把他们打赢了，我心里就不舒服，全靠我怎么行呢？故意打不准，逆反心理。你也是这样吗？

谢谢果冻呼啦啦和扎花。你出错，领导也没说什么，但是不是不太喜欢被说，一被说心里就不好受，就想辞职。哎，我也是啊，我经常一被喷就想关播，关了播就想跳楼。经常看见有人给我提意见，我就特别难受啊。你说我长得丑，你好看了哦。你说我唱歌难听，你他妈五音不全。你说我菜，哈，我可是2700呢。我还不是坚强的活下来。我觉得想辞职这个心，非这个问题很好解决。你看一看自己的银行卡余额，算一算能活到哪一天，对吧？比方说里面还有1000块钱，大概就够活半个月的吧，应该就不会想辞职了。我都是这么过来的。每次生气的时候就去看一看我的支付宝余额宝，是吧？再忍你们几天，再干几个月。不就忍下来了吗？是吗？等到老子有钱了，他妈一个个收拾你，谁也别想跑。还有就是说，不要觉得自己与众不同，有什么反叛的心。怎么叫岳飞曾经说过，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人家说你不好，肯定是心里面听着不好受的，是吗？不然的话，这世界上的马屁精哪还有机会呢，对不对？人家给你提意见或者说批评你，肯定会难受的，但是要克服嘛，是不是？白岩松说的呀，好吧好吧。林则徐说的，怎么这么一句名言我安在了岳飞身上，怎么就黑他了？鲁迅说的，反正就他们几个嘛。总不能都是说爱因斯坦说的吧？那就下回就达芬奇吧。还有第二个是吗？家里有一个特烦的事情，父母2周前吵架吵得蛮大，还打了起来。因为母亲想要谋别人的房子，不能细说。哎，你既然不说，那我就来说吧。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你妈给一个老人做钟点工，做出感情来了，想让那个老头把房子给他。然后你爸当然不愿意啦，是吧？虽然有房子，可是不能为了房子雪纳瑞啊，对不对？然后就打起来了。你妈想了想，到底是老公重要还是老公房重要呢？就搬到老头，不对，到底是老公重要还是老头重要呢？最后就搬到老头家里去住了，就离婚了嘛。这事情，但这句话我说起来有点怪，但是这个事情真的是见得多了。很多那种就是中年离了婚，或者说老年离了婚或者丧偶的老头儿，家里人请个阿姨去照顾他，很有可能
就和啊照顾他的阿姨有了感情，然后是吧，阿姨也不是吃素的呀，对不对，是吧，总得有点回报吧，是吧，不然我图个什么呀，对不对，要套房子就是这么回事。老头一般也没什么东西，我妈以前可爱跟我讲这些了，你知道，就说哎，你知不知道那个院子里那个谁还有张阿姨的爸爸，哎呀非要死要活的跟那个保姆两个说要再婚呐、啊！我靠，哎呦，咱俩两早起餐呐、啊！我说，哎呀，那个保姆啊，比那个张亮亮都大得到个十来岁。他老汉儿非要跟保姆两个结婚，还说要把房子给他，说你们都不管我，都是那个保姆管我，我都要娶她。那个嘛，房子是我的，我都是要结婚。这种事情真的很多。很多老年人他的那个心理是很脆弱的，你知道很多卖保健品的嘛，就是专门坑老年人的，一群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一碰见那种退了休的老头老太太，就说爷爷婆婆爷爷婆婆，然后没事就上门陪他聊天儿，打游戏啊啊，给他捶背，给他揉脚，那么嘘寒问暖。最后让那个老头乖乖的就买那些根本没有用的保健品，买的贼乐意，然后你劝他他还跟你急，说你们又不管我，这个没有用也没关系，我就是让他开心一下。谢谢达克尔的飞机。所以啊，我觉得吧，你这个你爸爸和你妈妈的问题是真的很大了。你想想，你妈妈能够提出来让老人把房子给你妈，你妈肯定吃了挺大亏了。你还是好好安慰一下你爸爸。

有得必有失啊。你做个钟点工，敢叫人家把房子给你？嗯？粉丝简介啊，我这就是想讲一些是吧人生的小道理。你爸肯定忍不了的呀。我也是借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多多关心自己的爷爷奶奶嘛，不要让他们在，就是说在家里很孤独很寂寞，让别人有机可乘呢，特别是那些卖保健品的。钟点工是啥？还有人问吗？不是吧？

第三个，他说爱情的是他现在23岁，追一个女生，一个女生就讨厌我，也不知道做错了什么。前天问公司同事女生礼拜天有没有空，直接一个没有，吓得我的话都不敢讲。哎，其实我觉得吧，啊，如果你真的到了这个程度，是吗？大家都说丑剧，其实我觉得应该不仅是这个问题。反正大家都说粉丝剪辑了，我们咱们今天就把话说得透一点哈，直白一些，就说你既然到了说一个女生，一个女生就讨厌你的问题的话，你应该不仅仅是长相有问题，就是性格方面，为人处事、说话的话，可能你性格有点别扭。你可以就是看一些那种教人说话的书，不要老去看那些成功学，在机场那种打了鸡血说，哎呦，我今天在街边摆摊，明天就上市，啊，只要努力你也可以跟我一样那种，不要去看那种书，都是骗你的啊。还有什么也不要去看那些什么那种上下五千年啊，什么特别宏大的那些故事啊，对对，就说可以，他对人的帮助是有的，但是就是比较缓慢，你需要一些就是控制症状的药，而不是保健品，你知道吗？比方说你现在去看《三国演义》是吗？肯定对你帮助是有的，但是也有可能走火入魔，觉得今后自己要是要称王称霸的，这点小事我还一屋不扫，什么屋都不扫那种。去看一下那种教人说话的书，看看正常人是怎么说话的，教人谈恋爱的书，虽然那些书就是没有什么太多深度，也没有太多不上什么档次，但是对人有时候有一些实际的帮助，真的。真的。但不要去看故事会和知音了，还不如看直播呢，真的。也不要看新闻联播，比如什么说你搜嘛，那些什么谈恋爱的书多得很嘛，什么阿丫娃娃有出过，燕公子有出过，冷爱有出过，什么大姑姑鸡可能都出过，什么哎呀，就那些教人说话的，还有那个什么说大点，就那个头发有点发际线挺高的一个台湾的，叫刘啥来着，刘墉也写过这种书嘛，什么职场学啊之类的，还有一个叫做有点这种的叫谁来着，康熙来了那个叫蔡康永，也写过叫蔡康永的说话之道，都是教人说话的，可以看看这种，学一些比较实用的技巧。哎，你们这些，你看看你们什么少妇白洁、少年阿宾的，天哪呀，你们看的那些书你们能用得上吗？啊，人家那些阿宾是吧，碰见一个女的就能啊，你们碰见一个女人人家说没有，你看那些，你我当时就跟你们刚才不就跟你们说了，不要看这些层次太高的书，你们用不上的，你们看那种书你用得上吗？啊，你什么也上不了。没有帮助意义。人家都是自走人形自走啊，叫阿姆斯特朗旋转大炮。你一问人家有空没，你说没有。后面的一身的技巧都使不上劲了是吗？你说学这么多有什么用呢？从最基础的开始好不好啊？
我怎么知道剧情的？天哪，那些书，首先那些书有剧情吗？啊，你们说的那些书有剧情吗？还问我怎么知道剧情的？那些书根本没有剧情。再说了，当然那我哼不来那个曲子，那些片子是吧？你没看过你也知道他怎么演吧，对不对？就是没吃过猪肉，也能想象猪怎么跑呗。我是没有看过，听人说过，真的没看过。

就算你的里面有剧情，你们也用不上。发姐，我很纠结，求解惑。刚跟现女友分手，因为忘不了前女友。可是前女友做了一些让我无法理解的事情。有一次我跟她吵架，吵架之后我就登录她的 QQ， 发现她跟一个渣男聊约炮，然后我就质问她，她说只是开玩笑。很早之前我就知道那个渣男要约她出去吃饭，后来我知道她真的跟那个渣男出去吃了两次饭，这次她又说只当那个人是弟弟。她说她跟那个渣男绝对没有睡过，这点我也是相信的，但是她做出来的事情我依然接受不了，却依然很想念她。我跟她分手到现在她一直单身，我要不要找她去和好？是不是我以前跟有老公的人乱搞过，所以疑神疑鬼，还是就遭报应吧？

看到第一句的时候说前女友做了一些无法理解的事情，看了最后一段是吧，你说你以前也跟有妇之夫搞过，那怎么你的前女友就无法理解了？我以为你们俩之间就互相理解很深呢，大家不都是搞破鞋吗，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啦？嗯，你们俩不是好马配好鞍，好车配风帆吗？怎么你做的事情就他就无法理解了？所以大家对自己还是相对要宽容很多，对不对？就是我笑他人笑嘻嘻，他人骂我就 MMP。 谢谢摩阿摩的高级主情，谢谢野寻月，谢谢9986。

他说发现前女友跟一个渣男聊约炮，然后质问他的时候他说只是开玩笑。我发现有些人啊，就是有很方便的一些招数，就是不看不听不知道，那只是开玩笑，忘记了不记得了不知道啊，开玩笑，很好用吗？这几招我跟你讲，开玩笑，什么叫开玩笑？大家在大庭广众之下打几个嘴炮是吗？说哎呀我已经在你楼下了，快开门吧，那种是吧？或者说我已经在去接发发的路上了呀，哎呀你们赶紧的吧。我碰到过很多次开玩笑是吧，那些说哼你们都没有我爱发发，我今天晚上就上发发的总榜，那些是真的开玩笑。事实证明我在嘉年华的时候也碰到这种很多玩笑是吧，你们到了吗？我已经在门口了。哦你先去吧，我还在上厕所的，门口人好多我找不到你啊。哎呀你看不到我吗？哎呀可能人真的太多了吧，我真的已经到了。那些是开玩笑，全部都在家里。好的好的，一定到，妥妥的，答应了，没问题，今晚上一起开黑吧。那些是开玩笑。不可能哥的，我已经在机场了，我已经在路上了，还要发个那种虹桥机场浦东机场的定位是吧？等我一会儿堵车了，哎呀高架，哎呀外地车牌不能上高架呀，好堵啊，哎呀下雨啦。那些是开玩笑，这种两个人私聊约炮那不叫开玩笑，只能说还没发生。你知道还没发生和开玩笑之间差了几万公里吗？谢谢 ALTNC 的圣诞飞机。然后他说渣男约他出去吃饭，然后他真的跟那个渣男出去吃了两次饭，然后又说只当那个人是弟弟。唉，姐姐弟弟是吧，表哥表妹，叔叔阿姨，叔哎阿姨可能是真的，叔叔大叔，这些不都是啊约炮的掩护嘛，对不对？干姐姐干弟弟干女儿干爸爸是吧，这个年头还有人信这些吗？还有嫂子对不对，小舅子是真小。而且你看他都吃了两次饭了，一般来说约会第三次就该有真正的进展了。他说绝对没有睡过，这点你相信，我也有可能相信，可能真的没有睡过，因为一般还是要有一个循序渐进吧，对不对？并且女孩子是吗，不是什么 always available 的，对不对？有些很多客观原因或者主观原因会阻止他们滚在一起的，对不对？所以他们俩有没有睡过其实不是判罪定罪的根本，定罪的那个关键，他们没睡过就算了吧，只能说罪不至死，只是还没发生吧。这叫约炮未遂吧，这种叫
你说依然很想念他，跟他分手到现在他一直单身，要不要去找他和好？本来我是觉得你不应该去找他和好，为什么要找他和好呢？对不对？但是我看了最后一句，你以前跟有老公的人乱搞过，这次是遭报应，我觉得你还是找他去和好吧。嗨呀，话说太多了，舌头打结了。

这首歌叫做《我恨我痴心》呐。Hate myself for loving you。谢谢 CAD 的高级车技。我是不是每念一封邮件就会失去一个粉丝？这种流失的速度赶得上吸粉的速度吗？啊，我感觉自己快要撑不住了。

赶得上，然后大家成为了，比如说看了别人的破事儿笑嘻嘻，然后成为了粉丝。有一天说，哎呀，不如我也去写一封邮件吧，然后就 MMP 了。我在想，很多黑粉是不是就是这么产生的？我这样想，我又没得罪他们，我干过什么事情对不起他们了？为什么他们要黑我？

0: 希望大家
1: 在吧受到暴击的时候，不要忘记曾经爱过。叫一日，一日师徒百日恩哈、啊。我看有些人说人家是人渣，其实我觉得也说的有点过了，是吗？我说句不厚道的话吗？我认识很多很多人，在感情中都曾经出过错误，出过轨。我很多朋友、同学、同事的家长啊，父母。在漫长的夫妻生活中，三十年、四十年嘛，很多时候也有过犯错误的时候。如果你们到了，你们多问问一些人嘛，到了年纪大一点，你就会发现，这世界上洁身自好的人真的没有想象的那么多，知道吗？从来没有聊过骚。就是在有男女朋友的时候，从来没有聊过骚，从来没有约过炮，从来没有嫖过娼。其实，把这些人都去除，剩下来的人其实没有那么多，你知道吗？所以我们才要保护他们，都是宝宝。人渣说过了。就是自我要求很低吧，就是说。哎，我觉得最好笑的是那个，我不知道，有些地方就是什么都屏蔽，是吗？看过去一片星星，比方说什么。你要说马牛逼牛逼的话，这五个字打出来就是马星星星星。这个有什么好屏蔽的？真是搞球不懂。我以前打那个英雄联盟职业的嘛，英雄联盟也是很喜欢屏蔽字。你知道打英雄联盟最喜欢做什么？就是互相喷队友喷对手。我靠，又不像王者荣耀，王者荣耀就手机打字不方便嘛。啊，英雄联盟，我靠，停下来就是一顿素质三连。但是很多字都被屏蔽了，就很难受，骂不出去，骂出去都是星星，你星星星星星，我星星星星星星星。我有一回就是，好像我在微博上说过这事。我有一回是那个什么，我跟那个。别人吵架，人家说我菜，然后又喷了我很久。我说你也没那么多牛逼啊，你那个数据比我好不到哪里去，我们擦球不都是吗？然后他又说我是什么一个很厉害的怎么怎么。然后当时我就很气，我说我是大美女。结果没想到那个美女两个字被屏蔽了，是吧？然后打出来就是我是大猩猩。然后他说怎么你是大傻逼吗？是吧？美女两个字有什么好屏蔽的？他说：“哎，没想到你还自己骂自己。”屏蔽系统真的很烦。美女有什么好屏蔽的啊啊啊？又不是说什么少妇，这个是什么呀？这个银色的罩子，哎呦，我的甜美的空气刘海，当当当！咦，这个真丝料子是啥呀？ 啊，是这个673733周年，是这个，应该不是你自己绣的吧？很柔软啊。这是科技小白鹰仔3w.wangying.news， 哎，还给自己打了个广告是吗？原来你叫王英啊，小王。这波广告，嗯，这是个673733周年快乐的，哎，我手没那么长。的横幅背面还有一朵牡丹吧？这是牡丹吗？哎，有点认不出来。有没有植物学家认一下，这是玫瑰还是牡丹？还是只要不是康乃馨都好。能认出来这是什么花吗？是不是玫瑰啊？还是月季？谢谢673733 up up 的飞机。哦，有人说这是花儿，哦，我还知道是花呢，不然能是啥？这个料子很舒服，感觉真丝的。下面还有人美歌甜陈意范儿，现在都不甜了是吧？没法唱歌，都不 sweet 了是吧？已经不是哈尼了，难受。这当然这个就怎么说，很程序员是吧？程序员就是技术很强是吧？很程序员。什么？我看有弹幕说这是披肩或者围巾，不就是拿来当横幅的吗？这还能戴呀？这怎么戴得出门啊？就是啊，这还要披在身上的吗？这要这样的吗？那我就是就披着出门，然后一到了哪儿就这么一个大风云，大风起兮云飞扬，这打开，这样吗？这个虽然料子很舒服很亲肤啊，但是作为围巾来说，会不会有那个啊，稍微太直男了一点儿？谢谢小葵的两个超级火箭，谢谢你干嘛那么呆的火箭。而且一般来说就是围巾啊都不会用这么亮的颜色啊。就谢谢小白，但是就是很舒服。这里还有那个我戴着围巾，然后下面写个科技小白鹰仔，后面还有网址是吧？人家说你这围巾哪来的？我说你这儿买的，你看网址，给你链接，是这样吗？谢谢小。自带链接。
0: 对啊，我其实今年。我还觉得自己就是怎么说呢，好了不少身体，因为我去年到上海来其实跑了好多次医院，可能你们不知道，因为我是一个坚强的女子，很多事情是吧，如果不是耽误工作我不会告诉你们。肠胃炎有两次，就严重的那种啊，就是那种上吐下泻起不了床那种，要住在厕所里那个。还去过一些什么看眼睛啊，看看，还看过啥？一下想不起，少年痴呆。
1: 有一次你在，怎么在啊？你也在啊？你也在医院啊？谢谢673733游侠贵族没人权的飞机，就是没人权开的游侠吗？谢谢没人权的游侠。

天哪，你们这些一说到生病，满屏的都是什么妇科病，要一说到那个呕吐就全是怀孕。你们这些人啊，真的就那种，这一届粉丝真的是胃不佳。你知道胃不佳是什么意思吗？就是说那种小猫小狗小朋友，你对他再好，他还是跟你不熟，就是还是对你不客气那种感觉，就胃不佳，你知道吗？这一届观众真的很难受。对，养不熟。然后我今天第一次做喉镜，很难受。我做过胃镜，胃镜呢是全麻的，就是给你静脉输送那个麻醉，不是麻醉，麻药，麻沸散，然后睡一觉醒来就完事儿，摸一摸钱包还在，手机还在就走了，等结果。今天喉镜呢是那个全程清醒状态啊。那个先打麻药是怎么麻呢？就是一个很长的管子，大概这么长吧，然后就伸进你的鼻子里，就往里喷麻药，对对对对对，因为那个喉镜是从鼻子里面进去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舍近求远，因为我明明是。

0: 喉咙的，就是喉咙的体检是吗？这么大个洞，啥？你人都能伸进去看了是吗？为什么要走鼻子呢？可能是，就是五官都是相通的嘛，就顺道看一看，就顺路看看其他地方是不是也 OK。然后我们做喉镜呢，就是鼻子里面喷麻药，然后嘴巴里要喷麻药，就都喷。喷麻药的时候其实有点难受，因为那个药特别苦，然后有个东西这么长是吧，塞在你鼻子里，塞在你喉咙里，就真的有点 uncomfortable 了。当时我打麻药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那里。那个，我就不学了，反正就是那种，把那个外面的人都吓到了。就是本来我在那个麻醉室里面，就是等，就是在那里等待麻醉嘛，也不知道哪个傻逼是吧，没把门关上。然后我在喷麻药的时候，就外面很多等待的人就一直看着，就那种，我在那里，旁边外面的就像那个看那种。屠宰场啊，或者看那种，看动物园那种，一群人，你知道医院特别多人在外面等着的，就看着，这么难受的吗？哦，真的，网红的面子有，颜面扫地，真的。然后终于，我说我就是，我当时也没法说话嘛，我说门关呀，把门关了，后来又进来一个小姑娘。他就是排在我后面的嘛，那小姑娘说：“她说你怎么了？我打了麻药嘛，我说话也不清楚。”哎呦，爷爷！然后小姑娘说：“啊，很难受吗？”“
1: 很难受。
0: 啊”那小姑娘就说：“哎呀，我是喉咙卡刺了，就卡了那个什么鱼刺。”她说我也不知道那个鱼刺下去了没有。她说来看看。他说这么难受的吗？然后我也就不说话了，我就在那儿等待一次两次的麻醉，因为那一次麻醉好像不行，就是他要那个叫你先含把那个麻药含在嘴里，然后过2分钟吞下去，然后一会儿为了防止你干呕啊怎么样啊，再麻醉深也不是深度麻醉嘛，就二次麻醉，麻够了麻爽了。然后，等我从那边出来，我就是麻醉完了嘛。我在那里等待做喉镜的时候，我看那个小姑娘逃出来了。她说，她跟她朋友说：“哎呀，我好吓人啊！我觉得我鱼刺没事儿，是吧？我们走吧，是吧？我不做喉镜了。”我就这样就把人家生意给没了一单。我可能太不坚强了。谢谢 Tommy 1947 CVV Typer 和鸽子鸟的高级出勤，谢谢带不动的脂肪的火箭，真的是把小姑娘吓跑了。小姑娘心想：“哎，我就是卡个鱼刺，什么多大事儿啊，什么一会儿就喝点醋，什么吃个饭团，什么不就下去了吗？是吧？费这事儿。”然后做那个喉镜的时候，就一个，哎，我说起来有可能大家不要想歪了，但是我觉得就有点像那种，有些奇怪的动画片里面，你知道吗？就是，有一些奇怪的管子啊，就是很长的管子，然后端头还发亮的那种，就很多很多根管子，你知道吧？然后我就看见一根管子这么。很远的地方就伸过来，然后钻进我的鼻孔里。那个医生护士就说：“哎，你千万别动啊，千万别动啊！”他说：“这个一戳就戳进脑子去了啊，千万别动。”啊，你他说你可以说话，但是你头千万别动。他就是一根大概怎么说呢，跟我小指差不多粗的，可能还细一点吧。

然后他们说，哎，你这个没什么问题啊，他说都还挺干净的，怎么样？哎，可能就是我们这些就是基本健康的人，在医院看来已经是一个很棒棒的了，就。医院的护士都是见过那个大世面的，是吧？那种一进去，我靠，进不去那种，什么脓啊，什么肿瘤啊，什么发炎啊，溃疡啊，都是见过世面的。让我这种就比较轻微的那种患者，他们就觉得，嘿，还跑来医院是吧？娇气。然后他说："你这个没什么大事儿，是吗？"他说："可能就有点发炎。”他说："还有点，是不是？"他说："你是不是胃不好？"他胃反流。他说："这边有点那个怎么发炎啊？怎么？"我也没听太清楚，因为毕竟，这个状态是。然后我过了会儿，拿了那个检验单，我就不给你们看了，看上去怪恶心的，就是一个。喉咙的那个，就照片吧，粉粉的是吧？因为毕竟还是健康的青少年。然后我去给医生看，医生说："哎呀，你这个是咽炎啊。"他说就是用嗓过度吧。我说我这个就是说话说久了，或者唱歌唱久了，就嗓子疼，我声音嘶哑。他。说啊，那你做什么的？我说我唱歌的。然后他就打量了我很久，就，因为我当时很朴素嘛，就为了低调混入人群，我就也没化妆，就戴个乱七八糟，头也没洗什么，就戴个眼镜儿，就在那边，就非常的亲民吧，接地气嘛。然后我说我唱歌的，我说我这个事情很介意是吧？然后医生就打量了我很久，就你这个样子是吧？唱啥歌呀？就很奇怪是吧？医生，他看来是实力派呀是吧？然后他说你这个唱歌就麻烦了，他说你这个发炎了就，一般人的话就问题不大，但是你唱歌的话就影响还比较麻烦啊。你最好多多休息一下，是吧？他要说话不要太大声啦，还有什么唱歌啊，是吧？不要太久啊，这样。反正所有的对于嗓子啊的建议是吗，都是别说话。还有，医生还很专业的问我，他说你的发声方法对不对啊？会不会是吧？造成就声带的那个。就是负担啊，是吧？我一听，哎，难道医生也是2080的，是吗？什么发声方法都说出来了，是吧？感觉还有点同行的意思啊，是吧？谢谢防腐木木的飞机，他说声带没问题，就是喉咙有问题，就是发炎了。哎，有些同学就是又想恶作剧，又缺乏常识。他说有个就是很不厚道的那个弹幕说发姐恶心干呕要吃玉婷，别傻了，恶心干呕要去大铁棍子医院是吧？或者说你愿意有一个继承人是吧？那时候再吃玉婷有个鸡鹅用啊，你一看就没交过女朋友是吧？哎，too late 了。又想恶作剧，又不知道方法。谢谢灰色的世界1212的高级社区。看，很多同学就发出哈哈哈哈的笑声。哦，你们都知道啊？

0: 哎，后来我从医院出来之后，还遇到了打车的困难。我平时就错峰出行嘛，一般不是上下班时间都不跟你们年轻人是吧？抢公交，不像一些爱打太极或者说爱跳广场舞的老头老太太一样。我以前上班的时候坐公交、坐地铁，老碰到他们，哇，身强体壮，就喜欢跟你们抢座位是吧？而且一来都是一群，你就是站也没站处。所以我在上海其实很少出门嘛，也平时出门也没赶上什么晚高峰、早高峰。今天去看完病，然后出来，诶，差不多要开始高峰了，打不到车，很难受。而且就是上海的出租车怎么拒载啊？是吗？然后那个，我看了好多个车从我面前走过都不理我的，可能是电调吧，也可能是滴滴，反正我从这街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所以一直在那里，就是招不到，很难受。而且有几个我招到了，但是呢，就是有其他的，他的那个。其他的同学也不是同学，其他的市民，哇，一个箭步赶在我面前，拉开副驾驶就坐进去，然后我又没办法跟他吵架，我说我先叫人，这车我先叫人，人家也不理我，当我神经病一样，我提着个药篮子是吧，只好就一路走过去，走了很久，终于找到车了，而且他上车之前还要问你说你去哪儿，我也说不清楚。哎哎，这喉咙被麻醉了吗？说话真的难受，人家可能以为你是智障。我真的说了，我说我先叫你，我先叫你，你怎么不讲道理？那没人理我，很难受。就一小塑料，一小袋那个药嘛。医院旁边难打车呀，一般生了病还是大家都打车，都不坐地铁，就对自己好一点，结果也打不到车。哦，你们听懂了，那你们很棒棒哟。其实你们如果有一天去做那个什么拔牙呀，或者说拔智齿啊，关于这方面的问题的话，你们也会在口腔里打麻药，是吧？舌头也捋不直，说啥都别人听不到，而且还流口水。哎呀，太恶心了，不说了，不说了，破坏我的偶像形象是吗？我们直接看片儿吗？还是要锐评一下近期的直播界发生的不幸事件？我想不想锐评？我当然，以我的性格，我肯定是觉得。哎，那我肯定是表达欲很强烈的。我觉得，呀，他就是一个那个什么，但其实我没有瞧不起他的意思，但是从他的个人经历来看，他就是一个贵姐出身，就受教育经历不是很长，对吧？我觉得不了解也很正常。我觉得他可能真的不知道。对啊，我没有瞧不起他的，我有什么瞧不起的？我觉得他就是说，靠着他怎么说呢？他就靠着自身的努力，当然也有时代的进程哈。他又一不是什么啊，含照量等于零，等于负，可能是吧？一家里没有权，二家里没有钱，对吧？对吧？纯靠着自身的努力和时代的进程做到现在，我觉得很强了呀。我一点都没有就是那个的意思，瞧不起他的意思。我只是客观分析，那不跟我一样吗？哎，我的体量不如他，我的起点比他高一些，终点比他也不是终点， 我比他领先几个版本。这个版本就非常的耐人寻味，就是他光凭自己的努力做到现在，真的是还是不容易的。一个人要被你想想，一个人光卖货要被这么多人喜欢，很难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会对别人想要卖我东西，我会天生的有一些抵触，我觉得哼，又想骗我花钱。但如果他有这么多粉丝喜欢看他卖东西，我觉得也是他的过人之处，销售天才。所以说就像以前大人经常说的，销售这个东西没有门槛，但是天花板极高。明年他就要来亚马逊带货了，那怕也是不行。他到底怎么了？我跟你讲他到底怎么了的时候，你就要问发发怎么了。哎，不对，我已经被怎么了，这个非常的复杂。但是就是我们尽量的在很浅的区域，潜水区给大家探讨一下。但是出现这个事情，其实是以我的深厚的塔学功力来说，我觉得很正常又很滑稽。如果说你有一件事情不想让别人知道，你要做的就是说，就比方说啊，我举个例子啊，像我今天唱歌，然后我唱错了一句话，我唱错了一句歌词，大家就是所有的表演哈，就是第一的原则就是说，如果你唱错了，那你就若无其事的唱下去，这是减少损失最好的方法，就是若无其事的就继续唱下去，就假装无事发生啊。就比方说像你在台上走秀，对吧，摔了一跤崴了脚，你不可能坐在地上哭吧，对吧，那导播也不可能说卡了啊，那你现场嘛，那你一定要站起来，就是这叫专业素养，若无其事的再把整个流程走完。但是这个事情呢不是他决定的，其他的工作人员他不是从老爷方面考虑，也不是从小李身上考虑，他是从自己考虑。他说我不管小李死不死，我不管上面最后对这个结果满不满意，我只要我自己不担责任。我如果没有掐他，我就是我的责任。如果我掐了是反向操作，那也不是我的责任。这就是等于是说，我只要我不担责，我哪管他洪水滔天，是造成这么一个结果。就是我要保我自己，我不管最后是不是对吧，水漫金山。所以很多时候出来的怎么讲呢，这个在这个 system 下面，这个解题思路下面，就会出现最后的结果非常的讽刺，又大家都不希望这样，但是就这样了，就是 that's why。 像我们这边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就像很多时候比方说我们这里有一些争论啊，有时候甚至吵起来啊，有些不好的弹幕啊，然后很多有些同学就会提议说，要不然设置5分钟发言吧，慢速，要不然设置只能付费用户发言吧。就是这种措施，这种方法和这种手段的话，实际上就是有了效果但结果不好。因为就是说不好的言论，不友好的弹幕，以及大家互相争吵的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完全不存在的，除非所有人都不讲话，就开启全员禁言是可以谁都不吵的。所以叫什么叫水至清则无鱼啊，就是说你不可能在保持 大家活跃讨论的情况下做到没有一点反对的声音，没有一点其他的不和谐的声音，这是不可能的。有时候不能只从一个点去想那个事情怎么办，所以重要的是要达到什么样的结果，而不是你做了什么事儿。很多时候很多人会有一种叫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那种思维，就是那种上班打卡的想法，就是说我已经做了我觉得合适的有利的那种举措了，那接下来我就不管了那种。很多时候就是很多公司也会出现这种，就比方说老板哈，有时候给了一个提议，但是最后做出来效果不好，然后员工也会这么去做，因为他说他就是那种逆反心理嘛，他说又叫老子改，也做出来不好，那我还不是反正你要的，嘿嘿嘿嘿，就是那种我巴不得公司倒闭那种。老板看了也会生气，说 你做出来这你不知道这个不对吗，就是说我做出来效果，比方说我觉得我提了一个意见对吧，我提了一个提议，你做出来效果不好，你就快跟我说，你说哎，老板这个效果不好啊，我们要不换一个思路。但是呢很多时候他就说哎，换一个思路我又要多忙几天，我为什么呢，我反正领工资的，就这样。而且你们经常就说哎呀，你多看点积极的好一的方面，好的方面少看一点阴间的，我也不想看，那我不看的不就你对吧，你在地雷区旅游，你总要知道地雷都埋在什么地方吧，啊，那你不然不就是指着瞎子跳河吗？经常就觉得啊，发发你怎么这样，我也不想啊。那有时候叫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也不是说百战不殆嘛，起码可以多long live。李小李那个事情我觉得有几点哈，一我觉得他本人肯定不知道的，我只说我自己的判断哈，结合事实我不说我不知道的事情。一我觉得他从这个整个事情来看，他自己本人是不知情的，他他妈吃没了，他是不是吃饱了撑的这么玩啊，我觉得他本人是不知情的，毫不知情的。一这是一个大前提。二有可能是巧合，有可能是有人整他，就是说这个是我觉得没有下定论的，就是有可能是巧合，有可能是那个，有可能就是那个有人整他，就这样。第三呢，接下来他会怎么样还不清楚，不清楚，不知道，就是说谁都不知道，谁都不知道，哪怕是老爷们也不知道。有些说我觉得他现在应该跟薇娅就是联系一下，就是他就算不知道应该找谁，他跟薇娅沟通一下应该就知道了找谁是没用的，对吧，起码可以去除一些错误的选项，也是有帮助的。有些说性质不一样，性质不一样也一样，也不一样也一样。有些说我废话文学，我劝你那要不你就是好好的分析一下这个事情到底哪里一样哪里不一样，把它完完整的发在朋友圈微博好不好呀，好不好啊。以后罗老师带货一个，罗老师说哎呦谢谢你哦，你啊谢谢你啊谢谢你，我三起三落这差不多得了。现在我跟你说，罗老师有一个，他可能跟我一样就是也是研究了很多塔学，现在罗老师的号看不到罗老师的，罗老师根本就你说他当敲脚老板翘脚老板呢还是怎么样，反正他已经不出来了。现在各大公司大家老板都纷纷隐退对吧，辞职的辞职对吧，禅让的禅让。 不要用黑料了，哎呀，这两个词真的，这两个字真的，哎呀，老师之前讲的知识点你们全部都还给老师了，这样怎么参加考试？我才讲了几分钟。还有一些更过分的叫案底，我才前就说，哎，我觉得不应该对他进行这样的处罚，你说啊，枪毙吗？罗老师以前他出来一个《甄嬛传》嘛，上那个脱口秀说自己是甄嬛传，因为他甄嬛钱了。他现在肯定就是希望，就想说啊，不要注意到我，不要看到我，不要看我，不要注意到我，我不在，我不在啊，我不在。那万一就是，他可能就说啊，我本来以为我还完了，结果我没有，也是有可能。就是在这个整个。就像一个赌场，不在于你赢多少输多少，在于你离开这个赌场的时候你能带走多少，你在于你怎么退场。其他就好像我们那个炒股一样，浮盈浮亏在于你离场的时候能带走多少。桌上的钱不是你的钱，兜里的钱你得迈出这个门才算。哎呀，陈老师这个思想跟这个脸不配呀、啊！看这个啊，对对碰第七期，这是领悟啊，这首歌很好听，是当年的经典之作呀，多么痛的领悟，歌词也写得很好。
1: 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辛晓琪真的很有实力啊。
1: 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
0: 欢迎401变男大军。
1: 在我灵魂最深处，
2: 我以为我会报复。
0: 哎呀，这个一听就知道李宗盛了。
2: 但是我没有。
0: 赌一个火箭，这是李宗盛是吧？

0: 把自己看清楚，被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
1: 谢谢谢谢狗酱401帮我打歌，是谁呀、
2: 啊、一颗心眼看要荒芜，
1: 这梁静茹吧，哎，我的右耳聋了，这梁静茹啊，但我觉得梁静茹这一首歌唱得太甜了，就很甜，像江浙菜是吧，江浙菜。

0: 谁呀、啊？听不出来。谢谢人妹哥田贩卖马蹄筋。这个我不认识，关喆啊，关喆是那个当初中国好声音的一个比较出名的选手。这个感觉就是技巧都挺好的，但情感上可能差了一些些。这个就听不出来了。
1: 当我看到我深爱过的女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
0: 那个字读折还关机机，谢谢刚才狗酱帮我打歌啊，是张杰啊，闰土啊，错了个嘎呀、啊、哎呀，杨宗纬，这是杨宗纬吧，是吧，人已经就是你小杨什么，
2: 可心眼看要

0: 谢谢安酱的飞机。
1: 谢谢安江的飞机和卡。这谁呀？模仿李宗盛吗？不知道是谁。腾格尔？怕不是哦，腾格尔啊。又是李宗盛吗？不得哟。 真的是腾格尔吗？腾格尔不是啊？多么痛的领悟，你曾是我的全部，不是这样唱的吧？哈？哎，等一下，刚才怎么还是李宗盛吧？是吧？我就说这么像李宗盛，就蓝蓝的天空。 清清的湖水，哎，学不像了，还算了，不喜欢。万一有伤了和气。谢谢孤独时代的阿咪咪的飞机，谢谢艾薇莲的发发的飞机。哇，这首歌很经典啊，《吻别》啊。谁能超越我们歌神？ 无脑战张学友，我也会学张学友的是。前尘往事曾云烟，消散在彼此眼前。就连说过了再见。

荒野存在沙拉街，有一些人。这刘德华，刘德华，刘德华说过的话不可能会是个鼻音人。就在一转眼，一转眼，这绝对是刘德华的。刘德华说实在的，我觉得他唱的不是特别好的那种，我可能欣赏不来吧，但是我觉得他的声音就一听就知道是刘德华，很有辨识度，他的唱法。

0: 当风之下我不能拒绝，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我的心。
1: 谢谢竟然有人不爱陈一发的飞机，谢谢阿肯的飞机。这谁啊，吴启贤吗？
2: 想要给你的思念就像风筝断了线，
1: 反正我知道这些都是台湾的，我听口音听出来的。
2: 我已经看见一曲悲剧在上演，
1: 方言那种
2: 剧中没有喜悦。
1: 这是500吗？
2: 哎，
1: 这个鼻子有点像啊。
2: 阳光之下我不能拒绝，我和你吻别。
1: 谢谢宇智波止水的两个飞机。啊，黄贯中啊，啊，朱茵的老公啊。
2: 我的世界开始下雪，冷得让我无法。
1: 这谁呀？老爹吧？这是迪克牛仔吧？那应该是迪克牛仔。赌100-10000。成龙不是成龙，成龙一听就听得出来，这是迪克牛仔，迪克牛仔绝对是迪克牛仔，他那个伤悲，那个绝对是他，这不会是蔡琴吧？

0: 我觉得是蔡琴，肯定是蔡琴，就是是谁在敲打我心？我觉得蔡琴，蔡琴，就是蔡琴，不是不是齐豫，齐豫很空灵的，蔡琴就这种大大。咋个不公刚才公哦哎哎等一下公太快了我还没看清呢等一下
1: 等着迎接伤悲
0: 等一下刚才错过了跟你们说话去谢谢不传六耳的飞机刘德华罗文黄贯中迪克牛仔蔡琴我基本都对了啊，罗文是不太熟悉，黄贯中刚才有同学提示了这，迪克牛仔就觉得迪克牛仔这个照片骗谁呢？是吗？这是，哇，这 P 的跟张大仙一那个强度了，我靠！我见过迪克牛仔现场的，就这谁呀、啊？这嗯，谢谢雪莉的飞机。哎呀，这不是我们月半小夜曲吗？是吧？斗鱼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

它是不是最标准的最标准的粤语啊？我觉得它跟那个古巨基长得有点像，是怎么回事？

这不是陈慧娴，这不是陈慧娴，陈慧娴的声音更亮一些，容祖儿啊，这是陈慧娴，陈慧娴有那个鼻音，而且陈慧娴的声音非常的亮，这是陈慧娴。

偷偷走着。这绝对是陈慧娴，陈慧娴的她声音带着一股娇憨，你知道吗？你知道娇憨吗？好像跟你撒娇一样。哎，把说闭嘴的封一下，谁的直播间是吧？哼，哎，这个是梁咏琪，哎呀，我这，哎，我的耳朵真是太厉害了，服不服是吧？是不是乐山大佛？这绝对是梁咏琪，一听就是胆小鬼和短发。

这个人可能不红，所以我不知道他是谁。这个人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不认识。哎，这个人肯定是选秀歌手，不是陈奕迅。陈奕迅的声音很出众的，这是选秀歌手吧？唱这么用力。肯定是参加比赛的，就很拼。陈乐基和乐基儿是什么关系啊？是不是比赛选手？啊，果然是中国好声音是吧？头九。这样在比赛的时候就显得比较有张力，你知道吗？就是有效果一些。我们来看看我们的正确答案啊。其实真正平时 CD 里面不会这么唱，这样唱的话有点 overreacting。我觉得第一个是容祖儿，哎呀，发姨，哎，怎么还不公布答案？哎呀，这个看，头九是吗？第一个容祖儿，第二个陈慧娴，第三个梁咏琪，第四个不红，第五个陈乐基，哎，这乐山大佛，地花之秀。不是 overreacting， 是 overwhelming， 说错了。李易峰感觉他是一个就是长得挺好看的男演员，不是专门唱歌的吧？哎，哈哈哈哈！我的意思是说，李易峰是很火的一个演员，但好像不是主打唱歌的吧？就好像你把吴亦凡的 CD 拿给我听，我也听不出来他是谁。但是你让我看他照片，我一看说哇，这不是凡哥吗？是吧？就一下就认出来了。就好像刚才那个迪克牛仔，你一听他声音，我觉得哇，这迪克牛仔。你看他照片，哇，这是谁？是吧？就是他们的路子不一样，你知道吗？李易峰是很红，但是他的声音不红，他不是靠唱歌火的，你知道吧？你晓得哇，是吧？他是唱歌火的吗？他不是因为长得帅才火的吗？咦？嗯，哈，我以为他是因为长得帅才火的。那我们去看下一个后。再说真的，先，哎，带同事节奏疯了啊，疯了，恶意带节奏。下一个是谢谢这位窝老的卡。歌树百态，超越原唱不存在，很押韵的。哇，爱如潮水，你们听过吗？这首歌？哎，这个看了我就下了啊。还有个这个15分钟吧。看一共出了多少期来着？好像第九期了，是第八期。我们把第八期看了就下了。不问你为何流眼泪。张信哲也是声线特别出众的一个人。不在乎你心里还有谁。谢谢阿肯的飞机。但是张信哲如果去参加选秀节目的话，可能拿不到很好的名次。啊，不看完，我们小仙女要睡觉的。

明天还有事儿呢。这谁呀？不认识，不火吧？真不认识，你们听出来是谁了吗？要不好好说普通话。应该是吴美吧，曾轶可没，曾轶可的唱功没这么好。这个也不认识，蔚蓝啊，蔚蓝我不太熟。这是张学友吗？我听到几个平舌音，难道是张学友吗？我操！这是个香港人吧？

萧敬腾哦。爱如雨水将你我包围，哎，又是迪克牛仔。迪克牛仔怎么感觉翻唱了很多别人的歌呀？这个迪克牛仔老爹，对，刚才是萧敬腾，龙王啊，不能叫雨神了是吧？好吧。这个就是他人，不是曹格，曹格的普通话更烂，而曹格的声音会少一点铿锵。啊，刘德华，你们沾沾大喜，这么多大神翻唱过这首歌吗？张学友和刘德华两大天王来翻唱啊，包围他那个哭腔人。这绝对是刘德华，你让会让我那个答应我你从此不再善言，那个颤音，那个哭腔，那个很独特的。我这首歌我站原唱是吧，我觉得张信哲情歌王子是唱的最好的，这首歌里面就算有张学友我还是站原唱啊，确实是蔚蓝、张学友、萧敬腾、迪克牛仔、刘德华，嘿，满分是吧，满分通过，嘿，我站张信哲。

0: 哇，这首歌有点难啊。
1: 这个唱出那种就温婉的那种古典的感觉比较难了呀。不才我也翻唱过。

去。谁在说岳云鹏？哎，这个也唱得很好哎，这谁呀、啊？谢谢夜色如此翠绿的飞机。哎呀，民族歌手我就认不出来了。

有人说李谷一，也是原唱，这不是龚琳娜，龚琳娜的声音比她更亮更细一些。李玲玉的唱功没有这个好，李玲玉长得漂亮，哎，这个也唱得很好，哎，哎，我操！哦，这个是李玉刚，这是李玉刚，这是李玉刚，是吧？我也听出了伪娘的感觉，这是李玉刚，这是李玉刚，李玉刚，李玉刚，我听出了，他是个男人。虽然他是吧，极力掩饰。这个人听不出来。他什么剑与金贵，林俊杰吗？夺他选手。哎，真的是林俊杰好像。与我意中人，他那个鼻音呢、啊、就是有点瓮鼻子那种感觉。这么多人打结结是吧？不知情的还以为怎么

0: 这个人我不知道。
1: 只愿天长地久。
0: 他是个瓮笛子啊，对啊。这怎么会是那英呢？那英的声音比他更沙哑，而且那英的北方口音特别重。那英一口的北方味儿。啊，是那爷声音年轻的呢，是万晓利吧？韩红他那牙齿不整齐，他说话其实咬字不是很清楚的，就不是发音不是特别标准的，他嘴巴是这样的。是朴树吗？万晓利吧？啊，有多他那个，有小僵尸无家可归吗？这儿有多他选手，投一票呗。怎么会是刀郎？万晓利？不是朴树。

0: 韩红，而且韩红的嗓音是很漂亮的，而且有一定厚度的，而且她会她的那个技巧就是韩红是一个歌唱实力非常牛逼的一个女歌手，你看她那个就懂了是吧？真的是非常有实力的。然后如果是韩红唱的话，你会觉得哇，这首歌难度巨他妈高。你看我们啊，居然是李玲玉，哎呀，失敬失敬。刚才说他唱功没他好呀，我说错了 ，sorry， 李玲玉对不起。其他几个许飞，你们说对了，许飞我是真的不太熟，猜不出来。林俊杰这个不说了，李玉刚我猜对了，万晓利猜对了，好，80分吧，1、2、3、4、5。你们不觉得吗？就是那个韩红的声音是有厚度的。然后刚才有人说许飞的声音，这个声音是那个那英她的嗓子有一点点沙哑，就是那种有点沙哑的那种高女高音那种。然后她有点北方口音嘛，其实听着挺明显的。1、2、3、4、5啊，上山打老虎嘛，错一个不是80吗？啊，你们告诉我许飞了，我就填上去了呀，我就对了呀，谢谢你们是吧？嗯，哎呀，张国荣真是每期感觉就经常碰见他呀。这怎么叫作弊呢？叫求助场外观众啊。
1: 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
0: 注入
1: 快乐强点。轻轻说声，
0: 这首歌我不熟。

听不出来。谢谢卢卡图尼的飞机。谭咏麟吗？校长吗？

0: 完了，都听不出来。
1: 今日我与你又是肩并肩，
0: 咋了？这个真的不认识啊。
1: 此刻是添上新鲜。
0: 罗文吗？这个是罗大佑，我觉得这是罗大佑，但是我不是特别确定。我觉得这是罗大佑，80%吧。他那个唱腔，这首歌有点老了，所以我没什么那个发言权。许志安吗？也有点像，因为许志安也是那种比较沙哑的唱腔。
1: 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只有快乐更甜。
0: 其实黎明的声音也很好认的，黎明有个鼻音，黎明的鼻音比较重。你们就是回忆一下，黎明的鼻音是比较有特色的，很好认的。哇，这个人好听啊。谢霆锋的鼻音也很重，这是谁啊？这个挺好听的，是古巨基吗？其实古巨基唱的挺好的，为什么大家好像关注他的颜值多一些呢？

不是伊森，这不是伊森。伊森的声音比他更亮一些，有磁性一些，要细一些，要细那么一点点。还有合唱啊，刘青云，古天乐两股啊，是吧？鼓鼓合唱，谢霆锋、许志安、罗文，哎呦，我猜错了，我以为是罗大佑呢。刘青云，后面还有惊喜，干嘛？是我的写真照吗？艺术照吗？

0: 妈就是看到这个卡片，可能心都凉了，那种希望破灭的感觉。
1: 我这个花是我妈下去拿的，她送了过来的时候，我刚好在沐浴更衣，我当时还在楼上想，我在想她如果下去了之后，她会不会说，
2: 哎呀，谁送你的花啊？是不是有男朋友了？哎，有男朋友就早点告诉我吧，我也不用去相亲平台交钱了。
1: 但是她回来一言不发。估计他看了上面的小卡片，上面写的是爱有很多种表达，每一种表达都是真挚而浪漫。673739九周年快乐，让小德超话。本来就是开开心心的下去拿花，一看卡片，哎，算了算了。就是上次我回家之后，我妈帮我收拾屋子的时候，她就问我，
2: 你实话告诉我吧，你是不是有男朋友了？妈妈很开明的一个人，不会怎么样的，希望你找到你的幸福。
1: 我说我没有啊，我说我有男朋友，我会告诉你的呀。我说你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啊？
2: 我在你家里看到了男士内裤，我觉得你应该有了呀。
1: 我说妈，那是我收的样品啊，我是开服装店的呀，我家里男士的东西还多着呢，不，男士 T 恤、男士秋衣、秋裤都多呀。我妈就听完之后很失望，就我妈就觉得说啊，铁证如山，在这种证据面前，你应该承认了吧？这一波肯定稳了，
3: 结果白高兴一场。

据说那个办卡一周还是多久，亲密度降到零就会消失，是真的吗？那岂不是啊，维护的成本很高啊。谢谢大家的领，谢谢大家的领件。

再升两个调呢，升了两个调，一共三个调，升了三个调，看能不能唱。

种歌要怎么唱哈、啊？虽然你们可能用不上这个小技巧，但是还是分享一下。像这种就是他唱歌里面有很伴奏里面有很多和声，如果你把它强行音调升高的话，他那和声就会听成我身边藏童话里，那个很难听。所以呢，这时候可能需要降一个调，然后你自己唱歌的时候再升四个调来唱，或者说八个调，就是女生唱男生 key， 就是两个人在不同的分布那种声部那种。谢谢，谢谢。等下一个十年孩子。

乘凉。你们有看过这个版本的吗？

真的，我觉得春天到了，就我收到的那种原谅他的邮件越来越多了，真的，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都多了很多。

这个女主角是郭碧婷，认出来了吗？郭碧婷说是国民老公，因为就是传说她是拉拉，她又很高，1.7米。

哎，戈壁挺好，漂亮哦。 有点像张靓颖，是怎么回事？谢谢戴着耳塞去上课的飞机。背太重了。

完美。好，我们去看邮件。先唱啊啊，再唱阿婆说，都是阿字头的。

0: 告辞啦，告辞，晚安，大家明天见，收工。再开个包，橙色，没事，拜拜，晚安。
1: 我是盘着腿坐腿。
2: 买彩票可能获得最高的投资，哈哈，是的，我爸爸就说在这20来年一直想要靠彩票获得人生的大逆转，成为一家之主，推翻我妈的残暴统治。我每次回家看到那个餐桌上的一个角落里摆着彩票那个卡的时候，双色球，你知道吗？我心里是心情是非常复杂的。你很难，就是我很难描述我那一瞬间产生的心里翻滚的那么1000万句话，就说啊，我爸妈又吵架了，我妈对我爸不好，我爸没什么钱，我爸想买彩票，中了钱就扬眉吐气了，啊，今天又没中，啊，上个星期也没中，下个星期估计还是没中，他还是在买，他还是，是吗？就是，我很悲伤的，你知道吗？所以大家不要买股票，不要买彩票。我爸也买的很少，少到永远不可能中奖的那种感觉，可能一个星期就10块钱的双色球吧。

我家以前也做过生意，后来倒闭了嘛。我妈一直就跟我说，孩子啊，小陈呐，是吧？你以后做一个高级打工仔是最好的，职业经理人。她说千万不要再去想自己创业什么的，她创业太难了，风险太大了。她做一个厉害的有技术的高级人员，技术人员，或者说叫，他跟我说叫职业经理人，这样的话就是极好的了。别老想着做生意、创业什么的，别去了，别去了。你这个淘宝店什么，要不是我看着，早他妈倒闭了。你也没挣多少钱。事实证明，我也是失败了的嘛。我做一个主播还算，就是可圈可点。我的淘宝店全倒闭了，真的。还有人说怪我们喽，是怪你们呐，不然呢？哼，Nothing hurts like this。发姐你好，请教一个感情问题。我是男的，从高三的时候跟他就是很好的朋友，大学也在一个城市，有空也会一起出去逛街爬山，到现在已经8年多了。这中间我也喜欢过几个女孩子，她也有过2个男朋友，我们对感情的事情也互有沟通，我们一直都把对方当做最好的朋友，应该说知根知底吧。咦，是不是有一个披萨店叫做知根知底呀？哎呀，一不小心就打了个广告。但是她有男朋友的时候，我还是会尽量避免单独的接触。前段时间周末，我无聊就去了他的城市找他玩儿。他现在单身，我也是。一起吃饭、逛街、买衣服、看电影，在他租的房子的客厅睡了2个晚上。回来后，就发现自己竟然爱上他了。啊！有些事真的是不知不觉就根深蒂固了，然后突然有一天就爆发了的感觉。我现在打算辞职去他的城市工作。如果他愿意，我可以租个房子一起，当然是两室。如果他不愿意搬家，我应该会跟我朋友一起住一起，男的，然后想办法表白，补充一点，他不是拜金的那种。我有时候想给他买点东西，小东西或者吃的什么的无所谓，化妆品什么的稍微贵点，他都会很抵触。我想问发姐，我什么时机表白比较好？什么表白不唐突？还有，发妈觉得成功可能性大吧，我害怕失败后连朋友都做不了了。真心求发妈解答。愿发妈直播越来越好，我就喜欢发妈在直播暴击人的感觉，哈哈哈！估计我要被暴击了。谢谢你的脑洞的哟。为什么？高三到现在8年是多久？就大学毕业4年了，是不是？没算错的话，大学毕业4年，一般也就26、27岁了吧？25、26，差不多，是不是26岁啊？得看读的哪个大学，主要是。

然后就打算辞职去他的城市工作，然后还要租个房子一起住，就突然人家还没有接受你的感情，你就要跟人家住一起，我觉得你是不是就是一个人的时候太多了，就是陷入了一些 illusion 幻想之中。人家都还，你还没表白呢，就说哎呀，要不咱们租个房子住一起吧？我觉得会不会太快了点儿？而且换城市这个事情本来就比较那个比较大，不是那个不是说换就换的，工作也是。你这样辞了职去别人城市重新开始的话，其实也会给女孩子挺大压力的。我个人建议啊，如果你真的挺喜欢他的，你不如就多花点路费是吧？没事儿，大家去他的城市多玩一玩，跟他多接触，这样别一来就那么大，就要辞职，要去他的工作，还要租房子，还有两室一厅，哎呀，就是还没走呢就开始跑了，怎么？你先确定人家愿不愿意接受你。你看你不也就是在客厅睡了两个晚上嘛，对吗？你要是在人家卧室睡了两个晚上，回来是吗？开始突发奇想，哎呀，啊，我不如跟他一起过日子吧，我都觉得情有可原是吧？你在客厅睡了两个晚上，你就想这么多，你那两晚上就没睡是吧？净想了，对吧？一晚上在客厅的地板上辗转反侧，思绪万千。就有点操之过急了。我觉得吧，还是先多，你先要去多接触吧。你要是不怕花钱的话，就每个周末飞他那边呢，坐飞机或者坐火车过去，然后找他玩。首先还是要两个人感情到位了，就是你们是男女朋友了，或者说有那个互相接受了，再说辞职去别的工作、别的城市工作的这个事情吧。我看你这么轻轻松松就说辞职，是不是现在干得不太开心呢？一般来说，很多人会写邮件来说，我有一个女朋友在外地。我想过去，但是我的工作又放不下，怎么样？担心过去了就没有这么好的工作了，要重新开始，白手起家，怎么样？我很痛苦，我很纠结。那你就完全没有说啊，我现在就想辞职。干得不开心是吧？男人还是要以事业为重啊！真正的日子，发妈妈，小学妹不爱我了，求救，感觉是来炫耀的。小学妹性格很外向。关系熟了之后，老是和我这个老司机一起讲荤段子。我以为他也身经百战，所以约他一起去旅游。晚上我发现他是亲车，开车之后他对我就不像以前那么亲热了。我还挺喜欢他的，难道说是枪不够刚猛？发妈妈，您看呢？谢谢缪主播和王小磊。Hold Max。

这个有些人就说人渣就不对了，你这人渣，他人现在你看清楚，现在是小学妹不要他了，他还喜欢人家，所以不是人渣，是学渣，好吗？就是简单嘛，就是小学妹觉得师傅手艺不行。我怎么看？这我怎么看？我怕说实话就又要失去粉丝。

如果说你们，我说一个业界常识啊，就是说，如果说你跟女孩子旅游之后，发现人家不喜欢你了，那肯定是里面做错了什么。你就像看录像一样，给自己回放一遍，想想自己哪些地方有可能做错了。说实在的，旅游是一个非常容易发生矛盾的事。大家平时一般谈恋爱，除了到后期同居啊，或者结婚啊之类的，前面都是没事约出来看看电影，吃个饭是吧？然后顶多一起打打游戏或者之类的，没有太多的长时间的接触。然后旅游就是一个比较检验大家是否真的适合相处的一个方式。我以前说过，东京不是有个叫成田机场嘛，叫做分手机场。这为什么叫离婚机场、分手机场呢？是因为很多新婚夫妇从那个蜜月的时候出去旅游，一个月之后发现，我操，这根本不是我想要的老公，斜杠老婆，然后回来在机场就直接离婚了，就这样。所以，对吧？我个人觉得，就是你旅游的时候可能做错了什么。这我是往好处想啊，好的方面想。但如果像你们他们你们这些弹幕比较恶毒的说小学妹晕针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也没有办法帮你，只能说，可能你是别的地方做错了呢。谢谢 Mad Train 和你说你不行。

而且说到他这里，这封邮件里面写，他说约他一起去旅游，晚上发现他是新车。其实我觉得你这样的话也会给女孩子留下不好的印象嘛，因为如果你觉得他身经百战，然后又发现他不是，实际上会给女孩子造成一些不好的印象，就说啊，原来你以为我很，我不是那种，这应该是个扣分项吧，对不对？就我以为你会很珍惜我，说没有啊，我觉得你，这肯定是个扣分项。希望大家要注意这一点呢，真的。也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学妹是一个 maiden 嘛，她肯定对这些事情有很不切实际的想幻想 illusion 是吗？这 illusion 不光你们有，我们也有，对吗？从小到大看过那么多玛丽苏的言情小说，还有少女漫画是吗？我们其实也有很多不切实际的幻想，经常就在旅游的时候破灭了，会失落、沮丧。很长一段时间，说啊，原来跟书里讲的不一样啊，这个事情。

靠你自己去努力。我们那些言情小说里面写的贼好，真的，就是男主角亲你一下，天旋地转，脚都站不稳了。然后还，哎，就写的非常的罗曼蒂克，又很 excited。但事实怎么样，大家都应该清楚，没那么有意思，对吧？

谢谢 Miu 主播。而且关键在于，是吧？所有男人都觉得自己贼帅、贼厉害，跟我们心中的幻想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又不好说你，不好意思说你，是吧？太残忍，只能通过冷落你，冷落你，让你自己慢慢明白。前女友怀孕了，他家要我嫁给他。啊？咦？嗯？我怎么看标题就懵逼了呀？嗯？发妈妈好，我现在21岁，住风景区县城。丽江吗？17岁那年遇到了前女友，在一起半年多，因为我上了她闺蜜分手的。咦，从小一起长大的闺蜜，十几年感情了，虽然她不知道我上过，她只看到我亲过她闺蜜，虽然她原谅我了，可是我要去北京了，爸妈不让我一个人在外面打工，让我去北京学设计中专。啊？等一下，中专，我问一下啊，作为一个浙大博导，我不太了解，中专对应的是初中还是高中啊？中专是初中还是高中还是大学呀？对应的就正常学历，对应高中。哎，不对呀，那。中专是高中的话，那职高呢？职高也是高中，高职呢？高职、职高、中专，我技校，我查一下吧，陷入沉思。中专等于什么学历？哦，就跟高中差不多。OK， 高中，破案了，破案了。普通高中的感觉。OK， 让我去北京学设计中专，3年里很多女生追我。我也和很多个女孩在一起过，可是都不会超过2个月。可是我对他们一点感情都没有吧？打错一个字，打漏一个字。分手4年期间一直都有联系，每年都会见面几次。他过年都会来我家住几天，也会做些事情。什么事情啊？谢谢盐城小伙的高级手下。去年她怀孕了，打掉了。我陪她去爬山拜佛。说了很多事情，我发现我对他也没感情了，可能是分开太久了，或者是厌倦了吧。今年他和另外一个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挺好的，他说如果怀孕了就和他结婚，我还觉得这样挺好的。不料想10月的时候，他突然说了一句回到我身边吧，我害怕，不知道怎么面对。原因是他怀孕了，男朋友也不要他了，他不能打胎了，想生下来。可能要结婚才能，可是要结婚才能掩饰，掩饰是什么意思啊？就生吗？小县城这种地方比较传统，如果就这样生下来，名声不好，而且他妈妈是要男方嫁到他家去的。而我刚刚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就答应过他，如果结婚就嫁到他家去，我家里人也不反对，我自己喜欢就好。问题是他现在怀了别人的孩子，我要和他结婚，范妈妈你怎么看？可是我丝毫没有犹豫就答应了，现在想想有点困惑，求解答，谢谢。我一直不知道你们的世界这么精彩啊，感觉自己白活了，感觉就是怎么说呢，
他的那个行文证实了他的学历嘛，对吧？他的 ID 叫做"哇哦"。跟我看了这篇邮件，这封邮件的感受是一样的。哇哦！我觉得，倒是看完了之后觉得，咦，莫名有种好马配好鞍。好车配风帆的感觉是怎么回事呢？就我不知道应该帮谁去。就天道好轮回，哎，是吧？所以教育真的很重要。本来自己跟那个前女友有个孩子打掉了，然后现在前女友怀了别人的孩子，他要跟他结婚，就是对自己的基因不太自信了，就是怎么说呢，叫雀产纠巢吗？说不清楚啊，这种重装爱情故事有点，哎呀，看不懂。鸠占鹊巢，哦，鹊巢啊，哦，就是不想给鹊巢打免费广告嘛，哈哈哈哈。我想说的是，大家为什么？你们乱搞就搞嘛，为什么喜欢搞出人命来呢？就那么不喜欢，做保护措施吗？Why？能说一下为什么吗？不爽。买不起，没感觉，不舒服，太贵了，没钱，蓝精灵，套套太小了，买不到。谢谢，失焦了你。散件，来不及？你是有多快啊？蓝精灵是，真是长见识了。你看你们这一大段的弹幕，让那些20几岁了还是一个人的孩子受到了多大的心理伤害呀！那你们去结扎呀？为什么不结扎呢？一劳永逸。蓝精灵是什么意思？第一个蓝是拦路抢劫的蓝。谢谢视角。

谢谢，谢谢三姐。嗯，他们说结扎了之后还能再恢复的呀，真的，我看人家新闻是这么说的。

0: 自私啊，哎呀。
1: 然后呢，好，先跟你们讲一下我在上海的事情啊。然后在上海，首先第一天去他家，然后他跟我讲他住哪里哪里，然后是多少多少楼嘛哈，这个肯定就不能跟你们讲了哈。然后我就去到他家，去了他家以后，哎，很高级，你知道吗？住的是那种非常非常豪华的地方。我们这种乡下，我们这种乡下来的妹子哈，就不太懂，直播昵称。然后他那个电梯有三个，就大厅里面的电梯有三个，就三个电梯。然后我们小区一般三个电梯，三个一可能两个客厅一个货厅是吧，每个都可以上。然后他那个电梯我不懂，有三个我就随便按了一个，中间那个呢就是感觉就是上上下下很慢很慢，要等很久，我就上了旁边的一个。上去以后发现只有三层楼，一个是负一层，一个是负二层，一个是一层。哎，我当时就很懵，我说这电梯怎么用啊？现在抗拒吃竹子，我们没有这种电梯吧，我们重庆没有这种电梯，你知道啊。说这个电梯怎么用啊，就不太会用。我就在电梯里面一脸懵逼，准备给他打电话，然后这个时候电梯门开了，然后进来一个姑娘，然后那个姑娘拿出了一张卡，然后哔哔了一下，然后我说哦，原来是像那种大酒店呀，五星级大酒店需要哔一下卡才能点的。然后后来发现还是没有东西点，但是电梯已经门已经关上，然后开始升了，谢谢何仔。然后升一下升了30多楼，然后电梯门打开了以后是别人的家，就他们那个电梯是入户的，就三个电梯分别是左边的电梯是可能是这几户的，右边的电梯是这几户的，中间的电梯就是给我们这种闲杂人等用的。然后我又一下子就上到别人家里面去了，我还准备出去，然后发现不太对，外面是鞋柜，然后还有好多鞋子，还有好多那种私人物品，我一下子就愣住了。然后怎么能，好尴尬，好尴尬呀、啊！我觉得我怕别人把我叫警察把我抓走，我就开始演，哎呀，忘记按电梯了啊！哎呀，忘记按了啊，不好意思啊，就然后开始在包里面翻找自己，假装在翻找自己卡，然后就下到一楼去，真的好尴尬。还好那个女生信了，那个女生真的就没有报警来抓我，就信了，可能觉得我长得乖乖乖的，然后也没有什么攻击性嘛。我就跟以前我去圈叔圈嫂他家一样，就是都是那种电梯入户的，跟我们这种公用电梯不一样，没有错过。哎，乡下人没有错过，很可怕。然后后来终于搞清楚那个电梯，研究到了那个电梯的用法，只有中间那个楼可以，没有卡的话只有中间那个电梯可以上。然后上到了他家，上他家以后呢，然后按门铃，大概按了5分钟没有人应。我心里面想啊，可能没起床吧。这天才麻将 boy 那个时候可能一点半这个样子啊，没有人理我。这个时候他提前跟我讲过的，说小九，如果你明天来，按了门铃以后呢，没有人开的话，你就去楼下按那个，就是门禁。他说他们家门禁声音特别大，比闹钟声音还大。然后我就下楼以后又按门禁，然后门禁按了3分钟以后，还是没有人。

这个时候呢，哎，我就实在没有办法，我就打电话。打电话以后，响了秒接，就是很搞笑，你知道吗？门铃就是门铃声听不到，门禁声听不到，电话听得到。我这个觉得他可能就不是耳，开始我以为是耳朵有问题，后来我发现不是耳朵有问题，因为电话秒接啊，可能是家太大了。你不然怎么解释？家太大了，门铃的声音实在是传不进去。然后我说：“哎，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他说：“哦，哦，我起来了，你等我一下啊，你在门口等我一下。”然后我就坐电梯上去，上去等等等等等等等。开始我以为等了大概快有十分钟了，现在何处有惊鸿的龙虾？快有十分钟了，我都想给他再打电话了，是不是接了我的电话以后又睡着了呀？十分钟以后终于开门了，我又想，这家得是有多大呀？就是。这家得是有多大呀，从醒了以后然后穿衣服然后走，穿衣服然后走出来给我开门得十分钟，真的太大了。然后我就进去以后发现，哦，也就那么回事，也不是很大，可能跟比我家还是要大一点。这些撸串冠军比我家大一丢丢，比我家大一丢丢。然后哎，反正就结构很是那种国外的房子那种结构嘛，有还有什么后门啊什么的，反正很大。现在撸串冠军的便当，现在何处有惊鸿的龙虾？么么哒，骑电车来，腿太短的过分了，就只能说是我感觉是发发，就是起床以后可能反应时间反射弧比较慢，可能先是接了电话以后放空。放空以后换衣服以后见了我还要先洗个脸刷个牙，然后刷个牙以后才要衣冠楚楚的，然后出来才给我开门。我进去以后他说你等着我，我再睡半个小时。他说就是太我以为他叫我一点半去喊他起床嘛，他以为自己一点半是能够起床的。然后起床以后给我开了门说你在客厅躺一下或者坐一下，我再去睡半个小时回笼觉。谢谢 XL Sherry。 然后就进去睡去了，留下一脸懵逼的我。我也不知道干什么，因为第一天去嘛没有什么指示。你比如说如果是那种我已经在他家工作了，可能工作我已经在他家工作了一两个月了，我可能就已经很熟了，就早上第一件事情干什么，帮他准备什么，帮他弄什么，那个时候没什么关系。但是我第一天去我就不知道干什么，我就躺在沙发上躺一起睡啊。谢谢唐宋元明清，我就躺在沙发上开始玩手机。好，半个小时以后他终于姗姗来迟，就是起来了以后，然后我们就说出去准备试礼服，要一起试礼服嘛。然后要因为他好像要租三套礼服，一套就是走红毯用的，两套是表演用的。谢谢好文 C， 就是一共要租三套，可能就是见面会还要一套，租三套还是四，就是见面会还要一套，租三套还是四，套。那我们就出去试，礼服。然后你现在 Nero， 你想，因为我去的时候一点半对吧？然后我平时还有一点点吃午饭的习惯，他没有吃午饭的习惯的，他一天就吃一顿，然后我有。但我又不好意思跟他说，要不我们先去吃个午饭啊什么的，因为他睡了半个小时已经很忙了嘛，我们就直接赶到那个试礼服的地方了。然后我就很饿，肚子一直咕咕，期间我还一直暗示，现在撸串关键我暗示我说你不饿吗？他说饿啊，他说我就基本上从减肥开始就从来没有饱过，就是每天随时随地都是那个饥饿状态。我说哦，那你不吃吗？他说不吃啊，就只能留到晚上吃那一顿。然后我就不好意思再说了，我就说哦。然后到了试礼服的时候呢，然后就开始帮他选衣服，选了衣服以后他去试。然后试的时候呢，那个服务员小姐姐就端了一盘那个饼干，然后端了一杯红茶过来说，嗯，这里请你可以就请我们吃吧哈。他肯定是不吃的，就看我就拿了一颗糖给他，我说你含个糖嘛，说太饿了免得

就是滴那个贫血什么的，他拿了以后就他收是收到，说谢谢，拿到谢谢，转手就给他丢到另外一个桌子上了，然后去试礼服，根本不吃。啊，你不吃我吃，这小布朗，我很饿，然后我就开始疯狂的吃饼干，然后那饼干还是进口的那种很贵的，淘宝上很贵的那种饼干嘛，就疯狂的吃，然后就吃饼干，然后吃到他帘子拉开的时候就停下。然后他问好不好看啊什么的，就帮他参谋，嗯，哪个好看啊，不好看啊，或者是再试下一件啊怎么样。然后帘子一拉上又开始吃，然后就反正还是吃了挺多的，那盘基本上都是我吃掉的就吃掉的。后来就试了第二套以后呢，然后他问我怎么样，但是那一家的衣服确实是不是很好看，就感觉很一般，而且很贵，就一条小裙子租都要10000多，不是买哦，租掉10000多，买的话可能20000多什么的，一条白色的裙子，她穿着很好看，但是而且胸很大，穿起来以后胸很大，就感觉身材很好，很优雅，有点像奥黛丽赫本那种感觉。不是第二套，你们没有看见，没有租，因为太贵了。现在迷乱的梦，然后呢，我就听见她在那个里面说，哎呀，就是一听到价格，她问，嗯，这套礼服多少钱啊？我本来还在吃饼干，你知道吗？这套礼服多少钱啊？然后那个人说，买的话是28000，然后租的话是12000。我一听到说完以后，我马上就不敢吃了，你知道吧？本来吃的很欢，不敢吃，然后把嘴上的那种饼干屑赶紧就拍了，肯定不会要的，就不敢。哇，我怕的就是我们不租的话，不是吓得饼干都掉了，我吓得我不敢再吃了。虽然饼干是免费的，但是你不租万一人家不高兴怎么办？你不租还吃那么多饼干，肯定回去比如说说他耍大牌啊，说他怎么怎么样，我怕有这种舆论，你知道吗？吃饱的怎么不敢吃，如果他租了的话，我肯定就把那一盘全部吃完真的然后果然没有在那家租，真的是我不知道那家人太，就是那家小姐姐态度都挺好的，但是我就有一点点就担忧会被吐槽，说既然不租还吃很多本来还想再来一份饼干的，如果他当时定下来了，我肯定叫他再给我来一份饼干。现在迷乱的梦，大哎，放10块钱在手，我觉得，现在何人超，现在兴趣使然的冰库呗。饼干里面下药，不敢不租。然后后来在另外一家店租了一条，蓝色的长裙，很好看，当时是买的还有点贵，但是这一次没有穿，应该下一次活动的时候你们能看见穿。这兴趣使然的冰库呗，本来是他在另外一个地方租了一条就是那种红毯穿的裤子嘛，然后还租了一条那个表演穿的一条那个蓝色的小裙子，你们也看到了。然后这一条是本来是准备红毯用的，后来就是改成了裤装。对，唱歌时那套也是租的，其他的都是裤子是买的，然后那个蓝色的大裙子没有穿到的那个是买的，然后蓝色小礼服是租的，本来是准备唱歌的时候穿那个蓝色的大礼服，然后他就在想，因为租的你不能，你这次不穿，就算不穿也要收钱嘛，好像是5000多块钱，他晚上还一直在说，哎，好气哦，就是因为单位跟他讲说是跳舞的时候是可以换衣服的，他就租了2件，然后后来看见别人一般都除了跳舞的要换衣服以外，其他人都没有换衣服，他就不好意思换了。谢谢发儿的小棉袄，谢谢菠萝，谢谢纽约卡车君，他说我要是换了别人还以为我要跳舞，我换了以后上去不跳舞那不是很尴尬，对不对？然后他就在那个地方准备穿那条长的，就在那个地方心疼那5000块钱，说哎，我租来了以后居然没有穿，真的太悲伤了，就那个地方后悔得不得了，血亏。后来我们带好了衣服，不是都还熨了吗？带好了衣服以后上台以后发现30号那天大家都穿得很随便，不，29号、30号就是大家演唱会的时候都穿得非常的随便，基本上都穿的那种私服。然后花花就愣了，说：“是不是有点
我穿这么，大家都穿这么随便，我穿这么隆重是不是有点不好呀？然后这个时候还好，我把那个小裙子带到身上了的，就说那就穿这个小裙子吧，虽然它也是礼服，但是至少短短的就没有那么隆重。这个时候我就说，你看，就让你昨天说亏是不是？你说昨天亏，这个租的衣服没用上，现在用上了是不是？你感觉你就赚了5000块钱一样。他就说，哼，买的礼服没有用上，嗯，想起来我还血赚。你这个说法真的是让我无法拒绝，赚了没有亏啊，赚了，买的衣服可以留着下次用嘛。安安不安静，我只要好好的保存，明年去走红毯的时候就穿那个啊，只要保持身材不发胖，然后不太瘦，只要保持原样就可以穿了。那菠萝血赚，第一节约了钱，第二还可以督促自己保持身材，对不对？解业信任。那蓝色蓝胖友，这确实是赚了嘛，赚了5000多。但是就发发有那种搭配癌嘛，是吧？他一共带了有一双银色的鞋子，一双黑色的鞋子，高跟鞋都是一个款式，你知道吧？就是那种什么款式都没有的普通高跟鞋，带了一双银色的，带了一双黑色的。女人在这方面我觉得我真的不是女人，我就带了一双拖鞋去。现在嘎的咯，因为你们说很热，我就带了一双拖鞋，结果下雨，哎，我就不想说了。现在先生就他带了一双银色的高跟鞋，带了一双黑色的高跟鞋，带了一双黑色的蝴蝶结凉鞋，然后带了一双黑色的特别高的高跟鞋，然后还带了一双粉色的高跟鞋。好，差不多5双鞋，他一共就去4天，他带了5双鞋。然后呢，当时从那个大礼服变成小礼服以后，发现本来那个小礼服应该配那双银色的鞋，但是我们以为要穿大礼服就没有带那双银色的鞋。这个时候呢怎么办，我就说啊，没事，那个时候提莫开始唱歌了嘛，对吧，感觉还有一段时间，我说那我回酒店拿。现在 Source 先生，我就回酒店拿，然后我就开始疯狂的冲出去，因为那个时候已经主会场已经很多很多人了，然后我就冲出去，然后燕燕帮我叫了车，然后因为那个地方很堵嘛，然后堵车，那个车来也来了很久，可能等了在门口等了大概20分钟，车终于来了，然后就冲回酒店。冲回酒店以后上去拿那个银色的鞋子，拿了以后又冲回来。出去很容易，但是回来的时候真的很难，外面全是那种大汗，而且还是那种在武汉那么热的天气下晒了大半天的男人大汗。然后我要从他们中间穿过去，说哎，麻烦让一下，不好意思，让一下让一下，就是那个味道我这辈子都能深刻。我没有特别通道，因为那个时候主会场主舞台已经不让进人了，就算你是工作人员也不让进去了。然后我一边走一边在说，我在给陈一发拿鞋子，我在给陈一发拿东西，他马上要上台了，麻烦让一下，就是一边这样喊着，然后一边从那种全是1米7以上的大高个儿，然后哎呀真的是汗淋淋的那种大汗中间穿啊穿穿，然后后来哎真的是满身大汗，真的是哎这可太可怕了，回想起来。然后从他那个地方穿过去以后呢，然后我就赶到后台以后，我说发发呢，啊发发已经去后台就是 stand by 了，然后我又冲去后台，然后到了以后然后发发说，哦，我说哦，我鞋子给你拿来了。然后爸爸说没事，我就穿这个挺好的。后来我才知道，我拿起手机来才知道，他在20分钟之前，就是我在那个车上的时候，他就给我发说，他说小九没关系，你在哪儿啊？没关系，我现在穿我这个也挺好，我试了一下，现在穿这一双也挺好的，你赶紧回来吧，不要太辛苦了。因为他们那个主会场信号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差，可能半个小时之前发的，要半个小时以后才能收到，而且收到的时候都是3条，连续3条的，唉，就很气。这男人小周，现在小就可太惨了，而且拿来还没用上。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先把拖鞋，然后放到地上。先不是拖鞋，先把他那个鞋子哈放到地上，然后就坐着，然后等着看他的演出。然后
他演出完了以后呢，我们就回到那个休我们就回到休息场，然后准备走了。这个时候我就想到，哎，鞋子你们刚刚我拿的那个鞋子没有用上，你们拿走了吗？这些何仔小朋友认识说，哦，没拿了，我收了的。 就看见他把我拿的那两双鞋然后放到包里面，然后我们就很满意的然后就走了。这些飞神，谢谢醉酒花下面的龙虾，么么哒。啊，回去了以后呢，我们就开始清点东西，然后这个时候发现小胖丁儿把我带去没有用上的那双鞋子拿走了，但是把他当时表演的时候穿的那双高跟鞋落下了。嗯，哎，真是没拿，那双没有拿，好像那双鞋子还是大姐姐送给发发的，反正就没有拿，就丢在那个地方了，这银谷银石。然后当天晚上因为要请水友吃饭嘛，就很忙，然后也没有时间去打电也没有时间打电话去问那边的工作人员说有没有鞋子，看到鞋子没有，就反明天还要去那个地方嘛，就明天再去找。结果当天晚上突降暴雨，不是晚上，好像是第二天的时候突降暴雨，就武汉那几天从来没下雨，第二天就开始疯狂的下，而且下得很大，暴雨好像还有点闪雷那种嘛，就下很大的雨。然后超管还给他们发那个视频说，就是休息室全部都积水了，就跟沟渠一样积水了。然后那个视频是那个水一直从那个休息室不停的冲。后来我们去找那个鞋的时候，谁也没有看见，好像那个鞋子要么就是被变态偷走了。就是在那天晚上的时候被变态拿走了，要么就是被大水冲走了，冲到那边是什么江啊，因为那个休息室外面就是江，离得很近的，可能就2米这个样子，可能就冲到江里面去了，也没有找到，直到最后也没有找到那双鞋。那 couple 的游戏666，反正血亏很惨。长江哦，冲到长江里面去了，出20了，没找到啊！我们找了很久啊，好多工作人员一听是发姐的鞋，全部都开始疯狂的找，但是没找到。就是这个鞋子是未解之谜，不知道到底怎么了都不知道。超话没有人晒，应该是被冲走了。你要去江边找一找。先吃点花生米的龙虾。和重庆是同一条江啊，那我们这边说不定还能飘到我们这边来是吗？谢谢姐姐。哎，就鞋子就丢了，血亏，还是亏了一些的。讲到哪儿了？好，讲到鞋子是吧？然后那天去试礼服试完了以后呢，现在湿了个头，然后发发就说小九啊，我们去商场看一下高跟鞋。我说怎么还要看高跟鞋啊？因为当时我们在有个群是专门讨论他表演的衣服啊，表演的配饰啊，就是讨论着装的那个一个群里面嘛。当时我还没去上海的时候，他都在群里面发了就是要带去的高跟鞋，有一双就是那种银色的鞋子，然后呢还有一双就是那个他表演穿的鞋子。我说怎么还要买呀？他说哎呀，他说就是我买的那个高跟鞋只有12厘米，不够，12厘米不够。我当时就吓晕了，我说天哪，我说就你12厘米不够，你准备买个啥高跷吗？他说我准备买一个15厘米的。我来看一下啊，12厘米就是他还专门下了个 APP， 就是手机上还有个 APP， 就是弄那种尺子，他拿那个高跟鞋，就是商场里面看到一双好看的高跟鞋，都拿一个 iPhone 在那个地方去量那个跟有多高。对，他想买个15厘米的，他其实在网上买了一个15厘米的鞋子，就是很高很高，15厘米，我觉得我穿上都要崴掉。发现人医疗兵，现在追风的疯子，但是他觉得可能网上买的鞋子质量不太好，他怕摔嘛，就质量不好的话怕摔怕脱胶啊什么，突然出状况，他就想去商场里面买一个。然后我们都去到商场以后，先是看了几个牌子以后都没有那么高的，好像最高就10厘米的鞋子，12厘米都没有。然后呢就问那个服务员说哎你好，请问你们这儿有15厘米的那个高跟鞋吗？上那个服务员听到
没有，然后我们没有。然后这个时候芳芳就说，那我们去另外一个牌子看一下。然后服务员就把他拦住说，等一等，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整个商场都没有，你不用去了。然后这个时候呢，芳芳就说，哎，哼，现在这个时尚圈对我们霍比特人一点都不友好，哼。然后呢就说，那我们把要求降低一下，那就降低成12厘米，然后带防水台。防水台就是后面这个跟是高跟嘛，防水台就是前面的那个脚掌下面要加一点的东西，这样的话它本来有12厘米，加了2厘米的防水台的话，其实跟就可能只有10厘米这个样子，会好走一些。然后又去问那个商场服务员说，那你们这儿有12厘米的那个高跟鞋有防水台的吗？然后服务员说没有。他说，啊，那小姐，我们去下一个牌子看一下。然后服务员又把他拦住说，我很负责任的告诉你，我们这个你要的这个要求整个商场都没有，哼。就又哼，怎么了吗？现在这个社会是怎么了吗？是大家一夜之间，他就说，是大家一夜之间忽然都变高了吗？这个潮流怎么了？以前明明一两年前明明都还有的，我还买过。你看看那些就是走红毯的那些范冰冰穿的那种驴蹄鞋什么的，以前明明都有，现在都不卖了，是什么意思吗？是我们中国的姑娘一夜之间全部都长高了是不是？还是说中国的审美已经对姑娘已经降低了要求了？反正哼，就买不到以后最后就只能穿网上买的那个鞋子。不过还好我很佩服他耶，就是10几厘米的高跟鞋穿在脚上走得超稳的。我的高跟鞋基本上不超过年轻的时候不对不是年轻的时候，早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身体还好一点的时候，我还可以穿个10厘米的高跟鞋，然后但是要加防水台的。现在我基本上只穿个6、7厘米的就顶天了，再多可能就走不了路了。他就很厉害，稳的不行，一点点底盘低是什么鬼？这商场很不友好，就可能那种大牌子就不做霍比特人鞋。脚都破皮了，脚破皮这个没有办法，就是女生的鞋，只要是好看的鞋哈。就比如说就算是没有高没有跟平底鞋，然后它前面那个脚掌那个地方做得很窄，然后或者是皮质很硬的话，都是会破皮的。不是不一定是高跟鞋才会破皮，女生的鞋子都很容易破皮。然后我记得就有人问他，就是有一天嘛，他不需要表演，可能就是出去吃个饭，就跟你们聚会一样，吃小龙虾那天，我们就劝他说，你不要穿这个高跟鞋了，你看你这个高跟鞋脚上全是疤，你穿一双舒服的。然后他就说，不好意思，我的鞋没有一双是舒服的，穿哪双都一样，你们不要劝我了，这个既然都一样疼，那我何不穿一双高一点的呢？说的太有道理了，我们都不好意思劝了，最开始都要劝他说2厘米没有什么区别，是不是？你看就是1.82米跟1.85米有什么区别吗？感觉就是肉眼都看不出来的，你别穿那么高。现在想想他说的有道理啊，既然都不舒服，还不如高一点，是不是好看一些？谢谢你哦，都一样疼，没有一双鞋子是舒服的，只有运动鞋舒服。谢谢兴趣使然的冰酷，我的鞋给他过，就在医院的时候。对，我喜欢纳豆的厨子。我只有在医院的时候跟他换过鞋，因为医院他说他在医院是最没有包袱的，因为他觉得在医院这么多就是叔叔阿姨，这么多那种全是武汉的市民的时候，他是肯定不会被人家发现的。在那个时候我给他换过鞋，但是他的嘴巴有毒啊。本来我们在医院还好好的，因为他做那个雾化嘛，他这个话一说完，他有一天就是有第二天，应该是去武汉第二天早上做雾化的时候，然后他本来拿着那个咬些冻梨豆的龙虾，这些撸串冠军的烤鱼。第二天的时候，他拿着药去找一个护士小哥做雾化嘛，帮他调药。本来那个护士小哥在打游戏，然后看见他来了以后还有点不耐烦，说啊，你坐进去啊，那个你坐进去，等一下啊，就是态度本来还很冷淡。然后做完了雾化以后呢，就帮他拔那个管子的时候呢，突然小哥表情和语气就变了，就说：“发姐你好，
发姐你能给我，然后发发突然就被吓一跳，你怎么知道我是那个，他说啊，我们有个同事可喜欢听你的那个童话镇了，然后你能不能给我们签个名拍个照啊，就突然就变了你知道吗，就是小哥完全变了一个人，然后花花可能当时没怎么化妆，然后就有点偶像包袱，就说啊，这不好意思没怎么化妆，然后就没有拍，然后后来就有那个护士小姐姐就拍了一张我们的那个她的背影，然后还有她管子的一些图嘛，然后发到我也不知道发到哪儿，反正就被发现了嘛。哎，所以说就是医院也已经不是安全的地方了，不是。小哥不认识他，是护士小姐姐认识他，然后护士小姐姐让小哥来找他要签名，然后小哥说爷居然是个大明星，然后就换了一个态度，是两个人。管子这淘宝拍卖了，真的假的呀？啊真的吗？好可怕呀，那是不是以后他去再去做这种污化管子都要回收了，管子还被小哥拿走了，天哪太可怕了，真的太可怕了。我看一下哈，我还记了笔记的，讲到哪里了。哦，我跟你讲，就是你们可能没有去过发发家，我这次也是第一次去他搬家以后第一次去他家嘛，然后呢帮他整理了一下东西，因为他比较忙要收东西啊什么的，我帮他整理了一下东西，我发现他真的非常的勤俭持家，而且有非常非常强烈的那种收集癖，真的很厉害。你知道他家里面有些什么吗？我帮他收东西的时候，他家里面有每次去酒店的那种一次性梳子，一次性的那种什么棉签，一次性的牙刷，还有一些什么那种沐浴露啊什么的全部都有，而且带回来也不用，杯子这些倒是他好好放着的，就是这些东西就是全部都放着，也不知道是多久以前的。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外卖的筷子纸巾，就是每次他点了外卖以后，那种不是他可能吃外卖的时候用自己家里面的筷子，但是他会把那个一次性筷子全部都收起来，还有那种湿纸巾全部收起来。我看到过就是最夸张的是那个纸巾还有2017年的，就2017年一二月份的那种纸巾，还那种湿纸巾还收着，然后我全部给他扔掉了。然后他扔的时候还就表情，因为我说你这样不行，你既然叫我来帮你整理你就得听我的，然后全部给他扔到垃圾桶里面去。他的表情非常的痛苦你知道吗，我给他扔的时候那种这个不能你扔吧。还有一些什么过期的药，那种2016年的，就是2017年就到期了的药，我也不知道他吃没吃，吃了以后中没中毒，他不是经常拉肚子吗，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吃这些东西的原因中毒，那种很过期了很久的药我全部给他扔掉了。还有一些什么什么那种过期很久的面膜呀，哎呀，就我去他家之前我才看了那个生活大爆炸嘛，然后生活大爆炸里面我正常看到好像第八季还是多少季的时候，然后谢尔多他也是一个有那种收集癖的人，他不喜欢丢东西，所有他用过的东西以后呢他都会存起来，然后因为太多了他给自己弄了一个仓库，然后把每个要丢的东西都放在仓库里面。我觉得他如果照我不去给他整理的话，照这个发展他以后也需要租一个仓库，真的要不是上海房价太贵哈，他可能已经租了，感谢上海的房价，真的是可能上海房价太贵了，不然他真的就在他家旁边租一个了。不能弄完搬家全部过期了留着干什么呀，我的天。谢谢丽丽的车票。然后那种帮他叫我帮他整理衣服，然后呢我看见他那种经常穿的那种有个衣柜哈，就是他平时衣服都在上面，有一件我2015年认识他的时候他穿过的衣服，而且很丑，我觉得就很丑，就不瞒大家说，我可以直说，就是我自己觉得非常非常丑的衣服，就算用15年的那种审美眼光来看都很丑的衣服他还挂在上面，然后我把它拿下来说，我说这个衣服你还穿吗，穿啊，要穿啊，
然后我说我都没怎么见过你穿了，他说哎呀有回忆他说有回忆

忆。我说有什么回忆啊？他说哎呀你不懂，就是他可能不会再穿，但是他还会留着，就一直挂在那个上面，就是那种蕾丝勾，就是勾线的那种嘛，已经都卷了，卷得不得了了，就是泛黄了，他还是要穿，他还是要留着。我说你就算要留着吧，你也不要挂在这种很显眼的地方，你把它放在那种箱子下面啊，然后以后带回去，对不对？他不听，我2015年的衣服也留着，哎我留着是因为我衣服没有他那么多，他衣服真的好多，是真的特别特别特别多，而且我感觉他已经穿不过来了。这 I am in 前两天还穿了出战袍，反正就很多。哎，对，他还跟我讲说这个衣服我拍过什么什么视频的，要留着，是真的。后来他还是丢了几件，在我的那种怂恿之下，就是逼着他丢了几件，不是丢就是拿去那个顺他两件。我的天，讲道理，他我开始也有过这种想法，就是去他那个地方，他叫我帮他整理衣服嘛，有些衣服不要了，我开始也是这么想的，我说要不去他那个地方，他那么多衣服也穿不过来是吧，顺几件穿。然后后来没顺成，第一个是因为他实在太瘦了，我现在跟他两个已经不能穿一个码了。以前曾经我们两个是能够穿一个码的，衣服是可以换着穿的，现在我已经穿不了他的码了。哎，扎心，谢谢幕僚的考虑。第二是讲道理，他就是他那么抠的人，那么节俭的人，他都能够舍得丢的衣服，那我也看不上，那我你觉得我还能看得上吗？我看不上的衣服他都说哎呀留着，我还有时候还能穿呢，就是还能当睡衣穿什么的，我还能顺他衣服那是不可能的。你说顺一下他其他的可能还有机会，衣服还是别想。01013只电竞小龙虾，现在弹幕在哪？我在哪？所以说他丢的衣服就只能拿去，就是楼下有那种捐衣服的募捐箱嘛，然后就捐掉。先巨子爱小九可能就收了一下午，可能丢了两件，就丢了两件。这些风清扬5756送回来拍卖。抽奖。哎呀你们可太变态了，你去翻募捐箱吗？募捐箱可能能找他。这漂流的这两件够吃半辈子。然后还帮他擦了，哎我觉得我还是挺全能的，真的哈。我作为一个，要不是因为我是一个那种性感美女主播的话，我觉得我真的很有当助理的天分，我啥都会干呢，真的。我想想哈，整理了衣服，好，整理了柜子，然后还帮你们，就他能够当现在丰富，他能够当大主播是真的是，就是从一些细小的事情就能看出来的。他把你们寄过，你们寄给他一些礼物，就比如说一些什么。手工啊，花啊，什么，过年过节的一些卡片什么的，他每一个都整理得很，他没有整理得很好，他都留着，但是都随便乱丢着。然后呢，我帮他都整理好了，就整理到一个那种很大的一个箱子里面，专门是放你们给他寄去的一些信件，就比如说，包括就是说什么发发是大笨蛋，就是这么一句话，他都会给你好好收着，有那种。2015年、2016年的，我觉得最惊讶的就是有一个信件，我当时瞄了一眼，因为我会看一下嘛，是到底是发票还是我帮他整理发票，然后分类嘛，几个东西分类，我就看见一张信封上面，并不是夸奖他，就是大部分都是说发发美美美，我爱你啊，发发我喜欢你啊，大部分都是这样的言论嘛，有一张字条是就是那种 diss 他的。就不是说那么好话的，可能就是说他哪里做的不对啊，或者是怎么怎么样不好的，他都留着。所以说我觉得还是他对你们是真的很好，很上心，很用心。见磊落光明80。这 DOCWYQ 当然也是跟他收集癖有关系。其实没有。然后全部都好好的收在一个那个大箱子里面，然后你们送给他的东西基本上都放到背后的这种，他不是有个大书柜吗？全部。

我送的，我要带上，就你知道吧？对，主要是房价太贵了，不然的话他还可以再搞一间专门来放你们的东西。谢谢爱新觉罗二狗送个仓库。他的杯子多吗？你们他杯子多不多你们还不知道吗？但我其实因为没有整理厨房，所以说还没整理到那块儿，因为光是他直播间和另外一个衣帽间就整理了两三天，在发定小变态的龙虾就整理了两三天，还没来得及，还没弄到厨房那个位置的时候就已经飞了。783612555，杯子可能很多吧，就我反正看到很多杯子的盒子，它盒子也是舍不得丢的。还有那个什么缎带，就你们不是送礼物那个盒子吗？盒子上面会有一个那种系的那种缎带吗？那个我想说，你既然盒子都扔了，你那个缎带也不要了吧？啊，不行，你那个袋子万一不能丢。然后后来被我在我的劝说之下说，那这样吧，没有 logo 的你丢掉，有那种什么 logo 有 logo 的全部给我留下。再等一个成语吧，就是后来就收集了有很多那种丝带啊、缎带啊什么的。现在有数据的龙虾墨呀，谢谢我一步。你有收集癖啊？我也有，但是我没什么东西可收集呀、啊。哎，反正就丢了两条，就是没有那种 logo 的，其他全部都收着。真的很辛苦，所以说做他的助理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辛苦的。现在努力努。然后呢，到了啊，说完了，差不多就到了吃饭的时间了。吃饭的时间，他就点了一个，又点了一个外卖嘛。然后外卖来了以后，就那外卖上面就很讽刺，贴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标签，上面写的是 Better Life， 就更好的生活。然后呢，那个商标撕掉以后，里面就是两块那种叫什么鱼啊，我没吃过那种东西，不知道，就是就两块鱼，然后两块鸡，然后下面全是草，全是那种白菜。所以说感觉他那个标签上面那个 Better Life 非常的非常的讽刺，就吃这个东西怎么能有更好的生活，感觉对吧。哎，就反正每天吃的不一样，反正就是草是一定的，然后呢就是生菜啊，或者是那种紫色的。我吃东西不是很健康，他那里面的东西我基本上都不认识，就是对我来说都是草，可能有生菜，有紫甘蓝，有个玉米啊什么的，对我来说都是那种草。喜欢吃沙拉呀，沙拉没什么味道啊，因为讲道理嘛，你吃沙拉你放很多那个酱就没有那个没有减肥的效果了，你只有吃沙拉然后不放酱才能够真正的减肥，怎么会好吃呢？谢谢宠爱猪肉佛跳墙摸摸它，谢谢尾物，就是怎么会没什么魔，肯定是我问了他的，没有魔芋好吃。但是讲道理嘛，我觉得他吃如果能够忍受的话，吃沙拉肯定是比吃魔芋好的，因为魔芋就是一些那种胶质，然后放一点调料就这么吃，你那个沙拉里面至少还有一点蛋白质，它其实营养是很够的，当然是吃不饱的，也没有也不好吃，但是营养还是够的。现在90斤，魔芋是

沙拉如果不加蛋黄酱就很难吃，不然就很难吃。我觉得加了也不好吃。就我跟他就在一起吃过一顿饭，因为第一天的时候我实在是有点不忍心，因为他在家吃沙拉嘛。我说要不我陪你去吃沙拉吧，反正我也吃不吃。我心里想的是，反正我也吃不了几天，对吧？我就陪你吃一天嘛。因为看着很可怜。很可怜，我说那我也点个沙拉吧。他说哎呀不要，你不要这样，你这样我都不好意思了，你不要点沙拉。然后我说那我就出去找水友吃饭了，我就不要跟你一起吃了。要不然你想嘛，我比如说我点个麻辣烫在你旁边吃着，他在旁边吃，我觉得我做不出来，就是我觉得很过分。然后我就自己那天我就自己走了。你们后来他直播了嘛，后来他就吃完以后就直

锅去了。然后第二天的时候又rinse 又他又点了沙拉，这个时候别、哎、对不起 sorry 别怎么这个要换，要买个新的，那手扶着借鱼的竹子。然后就第二天的时候嘛，因为东西还没有整理完，谢谢猪猪的佛跳墙，谢谢最牛逼的竹子。第二天的时候，就因为东西还没整理完，就必须在他家吃饭。然后他点了一个沙拉，然后我就点了一个梅菜扣肉。我就点了一个梅菜扣肉，因为我想嘛，梅菜扣肉香味儿没什么香味儿，然后呢看着就是黑乎乎的一片，也不是特别好吃，就应该没有什么大关系吧。好，就点了一个，然后呢他就在旁边吃沙拉，我就在旁边吃梅菜扣肉，然后心里面充满了负罪感，谢谢大不一样。然后这个时候他问你要老干妈吗？在乱天涯，我说我不要老干妈呀，因为梅菜扣肉那个梅菜就很咸了呀，为什么要老干妈？然后他说哦，你们猜弄表哦。然后过了5分钟以后，他实在忍不住，然后去厨房里面自己拿了一瓶老干妈。原来他不是真的想让我吃老干妈，他是想吃老干妈，然后呢就自己下不了那个决心，然后想让我去拿老干妈，然后他顺便吃一点点，然后谁知道我不吃，然后他就拿个老干妈出来，然后你知道那个那种沙拉里面有那种通心粉嘛，然后蘸点老干妈就这样吃。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就分了他一家，分了他一筷子梅干菜，就齐天大圣他吃的可香了，就那么一筷子梅干菜吃的特别香。你们以为是加的扣肉吗？并不是，加的是梅干菜，不能吃扣肉。我怎么在精神上面折磨他呀？我说的是不跟他在一起吃吗？但是我说的陪他吃沙拉，但是他不要，那我也不要，那正好我确实不想吃沙拉。谢谢安都因20的龙虾，谢谢发定小变态的车票，谢谢曾经年少没有梦。所以说我觉得他哎，就是有付出就是有回报嘛，努力上天不会眷，上天不会那个辜负努力的人，是不是？谢谢 Raymore。 就是怎么说，赚钱真的太辛苦了，我觉得我相比起来我蛮幸福的。谢谢飘啊飘啊飘6619，谢谢微微的考验，不会辜负，不是不会眷顾，真的不能再说他。其实我也觉得他就是他现在已经在那个武汉的时候称是81斤嘛，81斤，然后我觉得其实可以不用再减脂了，然后做一下那种力量训练就可以了。现在荣仔的竹子就是每天还是跑，就不用再怎么饿，三餐正常吃，就是不要吃那些油的。然后比如说沙拉也是三餐定时吃，两餐定时吃，然后做一下力量训练，把那种松松的肉，然后变结实，就会特别瘦了。其实不需要再减脂了，它已经没有脂了。谢谢陈一发软，就每次去试衣服的时候，大家都会说，你怎么这么瘦？你好瘦啊！就是这种，所有人都说你好瘦啊。大姐姐，因为大姐姐好像和发发是第一次见面嘛，来到酒店以后，你怎么瘦成这个逼样啊？直接就说，就是那种，因为可能你们摄像头看的时候还会比真人稍微再胖一点点，真人看的时候真的是怎么瘦成这样了、啊，就是那种。连四次元的批评，因为大姐姐。就是大姐姐是发发很早很早很早的观众嘛，我记得我跟她去丽江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姐姐都跟她很熟了，去丽江的时候我们还差不多的，我们还差不多，真的也克服了。我经常这样说，没有。对，小布爱吃布丁，后来去吃火锅了吗？没有啊，他估计也不太敢吃火锅，那天晚上都吃了那么多小龙虾这些的。
低于八十三排七关。那个时候九十来，就是我们去丽江的时候九十来斤吧，九十，那个时候发发好像九十四，我差不多九十六，因为我比较壮一些，他其实没什么肌肉的，他以前是一点肌肉都没有，现在稍微有一点点了，可能因为锻炼的原因嘛，现在简直瘦了两三圈。看一下我记的笔记哈，好，开始讲下一天了。嘉年华后还解释吗？应该会稍微好一点，但是像他这个量级的主播应该活动不只是，可能每个月都有活动，每个月都有线下，可能以后还会上一些大荧幕什么的节目，保持身材肯定是还要的。小哎，年纪大了没办法，就是心记不好，就必须要记到手机上，这些笔记记到手机上才能够给，还能够知道发生了些什么，是不是？那么多天，我不要学，我不是不要学，我学不了。接四次元的批评，我觉得他能够瘦的还有原因，是因为他在上海，上海东西不好吃啊，对我来说，对我来说上海东西一点都不好吃。我在重庆瘦不下来，因为吃啥都觉得特别好吃。因为我去上海跟他两个就在外面，第一天他为我接风洗尘的时候去吃了一个那种南京菜，天哪，他的口味已经完全被上海同化了，你知道吗？就是吃那种咸水呀、啊，还是咸肉啊，就是肉上面有一点盐，他都觉得很好吃，很好吃。吃那种阳春面，让我吃的话都没感觉没有味道，感觉像吃那种白水煮面一样，清汤挂面一样，他都觉得很好吃，很好吃。现在行路人，我不行，我在上海可能也会瘦的。对我来说味道太淡了，感觉就跟吃白饭没什么区别，就很淡。现在白姐的主意，对他来说，对他经常不吃饭来说应该什么都好吃。我们在机场里面吃飞机餐，他很期待说我们一会儿去飞机上吃飞机餐，飞机餐可好吃了。就不知道他到底经历了些什么。然后最后一天的时候就讲到他咽炎嘛，他其实才在上海的时候嗓子就，他咽炎一直都有嘛，是慢性的，其实慢性的病是很难治的。谢谢白姐的竹子。然后到最后一天27号、28号我们就走了嘛，然后27号的时候呢，我们就他说他有点咽炎，害怕影响唱歌表演，我们就准备去一个医院，然后他就去了一个特别特别牛逼的医院。我就是可能我乡下人不太懂，就上海牛逼的地方可太多了，叫 Originals， 就挂号费600块钱，挂号600，就我当时把我吓惨了，就然后哎，我们这种乡下人真是没有挂过600块钱的号，我们这边600块钱是生了，可是生了一场大病啊，讲道理啊。挂号费5块，我们这边挂号好像也是，就是急诊5块，不急诊的话2块钱，就挂了一个600块钱，因为可能那个他想要治一下自己咽炎嘛，因为比较那个比较急，想要唱歌不影响状态，想要给你们最好的那种状态嘛，就挂了一个600块钱号去治疗。到了以后呢，然后那个医生就让他坐下，然后给他检查啊一啊，就让他练这些声，发完声以后，医生呢把那个棒子弄出来说，什么毛病没有啊？谢谢细鱼67373，谢谢木木上姐，什么毛病都没有啊？然后我当时的话就那种感觉像600块钱血亏一样，就是什么问题都没有。这个时候说，然后医生说，那个发发就说，等一下，就是我好像就是觉得胸口有点疼，然后嗓子有点疼，然后就反正就说他哪里啊有问题嘛。然后医生就说，我这里看你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最多就是可能咽喉这个地方有一点点发炎，但是一般人这个样子是不用来不用来看病的，不用来看医生的。如果呢我觉得你还这样的话，建议你去可能看一下心理科。就医生都这样，我当时笑尿了，你知道吗？医生觉得他就是觉得他比较焦虑，相比起来就是嗓子的问题的话，人比较焦虑，可能是
因为他说了嘛，就是过几天有个活动，就是他怕影响问题。然后那个医生就说，我现在看你是比较焦虑，可能是你更需要的是心灵方面的疏通什么的。我当时那个地方就是一直又不敢笑得太大声，就是在那个地方笑。然后呢，就压力太大了，因为可能这个活动嘛，他就太紧张了，就很怕表现得不好，因为他就比较怂，你知道吧？就是，然后这个时候，爸爸说：“那我就是因为我过两天要登台要唱歌什么的，就能不能有什么能够快速消炎的方法呢？”然后这个时候，医生就说：“做个雾化吧。”然后我也觉得，就是因为我一般咳嗽什么的，做雾化是最快的，因为它是有点像那种靶向，你这里发炎，它就直接，药到病除嘛，到这里就雾化是最好的，其他的输液什么的都不需要。你强行消炎对身体也不太好嘛。然后呢，就说那你去做雾化吧。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哦行，然后他就说这个医院可以做吗？然后这个时候医生就说，雾化哪里都可以做。我推荐你，我给你写一张方子，你药也不要在这个医院拿了，你去外面的药房，拿个药，然后呢，药房你把这个处方给他拿个药，然后呢去找一个随便找一个门诊就可以做了。我们这边开个药，做个雾化，然后再请个医生来给你调配什么的，可能就1000多块钱了，太不划算。你出去做可能就30多、30-40块钱。你就不要在我们这里做了，实在是。谢信仰，你也知道啊，我们这个地方挂个号就600块钱，我不建议，不推荐你在这里做。小布丁爱吃鱼，然后后来我们就啊行就行，然后就开。这医生很良心的，真的是，而且还挺帅的，而且那个医生好像是武汉人，因为听口音听得出来，跟小杰那种方言有点像嘛，然后他就开了单子以后，我们就回去了。回去了以后就找个医院，随便找了一个门诊做。挂号600，治疗才1000，就挂号就可能是因为是专家号吧，反正就很贵，我也不太懂那个医院，就是反正我看不起。现在走粉都是真爱粉，现在心语没有打水漂啊，就跟我讲了嘛，是记住是心理问题比较严重。你要是花一个5块钱去看病的那种医院，可能就不会跟你讲是你的心理很严重，就给你输液啦，然后给你做雾化啦，然后也不触到你的心理啦，对不对？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的。你想想，这个医生帮你节约了1000多块钱，你就不仅没有亏，还赚了400。如果不是这600块钱的挂号，可能你就花了1000多块钱去做雾化了，赚了400块钱，不亏，不亏不亏。谢谢海洋81，对吧？也是心理医生免费。但是后来他真的是第二天是看的，他看咽炎的那天，就是看去医院看咽炎的那一天呢，其实真的不是很严重，但是那几天上海很冷嘛，他又崩小火，就是用我们重庆话来说叫崩小火和穷骨头发烧。不，你们不要误解，穷骨头发烧就是他穿很少，穿的真的很少，半斤不醉。然后我当时就是我觉得他，我问他冷不冷，因为我穿的很多嘛，我问他冷不冷，然后他说不冷，然后我就摸他腿，真的起鸡皮疙瘩，身上都是鸡皮疙瘩。然后我就说你这样不行，你这样感冒的。他说不会的。第二天早上起来说，小九啊，我估计我今天得去挂个水。真的是，哎，你说你浪什么嘛？你心里都这么焦虑了，你还要浪？哎。Rains 的 Fanta， 对，然后就可能就加重了。他本来咽炎没什么的，就因为穿少了。因为上海确实是有一点冷的，特别是昼夜温差很大。然后就感冒了，就发炎感觉就更严重了。其实他彩排的那天，因为彩排的时候我在嘛，彩排的那天你听他声音都没，其实没有怎么哑的，气也不是很虚。但是他表演的那天其实是气是非常虚的，不知道你们听出来没有，真的有点虚，就是演唱会当晚的时候有点差一点唱不上去了，就还好。就
就最后一天其实是最严重的。哎 ，Rains 可能太忙了，因为怎么又说到为什么会咽炎会很严重呢？慢慢讲，还没讲到那一天，我看讲到哪一天，现在讲到，讲到哪里了？就讲那个咽炎为什么会严重啊？他是三十号的那个演唱会对吧？然后三十号一早，我们就准备去做那个雾化。做雾化的时候呢，提前就跟妍妍说了，妍妍明天因为先白天的时候，中午的时候要去那个要去排练嘛，然后大概排练时间当时都预约的是。要排练嘛，当时海鲜约的是大概中午11点这个样子，11点我们就要到达那个排练的现场，然后呢就等于10点钟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得那个雾化做完，然后雾化做完就等于9点的时候呢就要去医院嘛，然后提前一天，然后每天早上都是燕燕来酒店，燕燕酒店来接我们，然后接我们去医院，然后提前一天我就跟燕燕说了，我说明天发发这样跟我说的，比如说如果我们是8点半出发的时候呢，然后发发就说你跟燕燕讲一下明天8点半，然后我说好，这个时候发发就把我叫住，等一下哎小九等一下，我说怎么了，你跟燕燕说8点他肯定要迟到8个小时，谢谢陪卡到了，谢谢 Ra， 谢谢塔斯听歌，他肯定要迟到8个小时，我就说好吧，然后晚上的时候呢我就跟燕燕说，我说燕燕啊，明天早上8点的时候我们在那个酒店楼下集合，我们就在酒店楼下集合，然后燕燕说好，然后回去以后我就赶紧就睡了。我那几天睡觉因为很久没有这么忙碌过了嘛，平时都是晚上很晚睡，然后白天下午才起床，很久很久没有那么忙过了。我那几天手机都是没有电的，因为如果不累的话回去就充手机充电，然后玩一下手机睡觉。那几天都是洗了澡以后，然后定闹钟，就是手机拿在手上定闹钟，然后定完闹钟以后就这样就秒睡，第二天早上起来手机都是那种快马上就要没电了，然后去充别人充电宝，谢谢新鱼67313的厨子，然后就定了，谢谢喵 pass 定了一个闹钟以后呢，然后早上闹钟起来了以后我就起床了以后呢，我就给发发打电话，然后跟他说哎发发，就是我醒了差不多了，然后我现在给那个，因为他自从上一次在医院以后被人拍了以后呢，真的是你们其实有时候感觉像是在就是啊发发怎么拍个照，有时候感觉是喜欢他，其实是给他增加工作量，本来他去医院从早上起来不用化妆的，但是自从那天就是在医院被人发现了以后，他每天早上还要特意起来化个妆，因为他如果谁有见到他以后他状态一定要是比较好的嘛，不能是那种就很憔悴的样子给你们嘛。这些醋溜泡芙，他每天还要比我可能是八点钟起来，他可能要7点钟起来以后要自己给自己化个妆，化完妆以后去弄完回来，彩排完回来以后还要卸个妆以后，化妆师才来给他化妆。现在喵帕斯的龙虾么么哒。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说我8点钟起来了，我起来以后我说那我现在给燕燕打电话叫燕燕出发，然后我就给燕燕打电话，然后第一次不接，第二次不接，第三次不接，睡着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跟发发说，发发我说燕燕他不接我电话，我说快要来不及了，我直接来接你过去吧，就是我就去酒店然后接他以后我们自己喊一个车以后上车先去做雾化，做完雾化以后再要燕燕来接我们。现在时光118，我现在无情的情书，因为燕燕她不住那个酒店，她住的也是，我也不住那个酒店，我住的是我跟七七一起住嘛，然后我跟七七一起住，然后七七住的也是那种隔壁海鲜订的酒店，说是在附近，但是其实车程有15分钟到20分钟，如果堵车的话20分钟。燕燕好像也住的是可能也是有点远嘛，所以她开车要一段时间，然后我就赶紧就去接发发，然后接到发发以后我们就去医院，然后去医院以后呢就做雾化，做当天做雾化的时候他在做雾化，我就看见外面有一个提你们那个67333袋子的那个一个水友，我不知道是谁，我也不知道，然后我就跟发发说，我说发发你注意点，我看见一个你的水友，然后那个水友呢就在那个墙壁旁边，他就躲在墙壁后面，然后
然后眼睛这样就看着他，看着发发。好，看了以后呢，讲道理嘛，那天发发化了妆的，如果你真的是水友的话，你就应该过来合个影啊，或者是签个名啊，什么都可以，对吧？这医生纸上，我就看见他这样看了一下，提着那个小袋子，然后

了一下以后拿起手机，对不对，就拿着手机在那个地方对讲，我也不知道在说什么，你知道吗？我就嗯，这就很危险，看上去非常非常危险，我和花花都吓到了，说感觉好像在那儿，哎，定位了，发现了坐标多少定位了，然后赶紧来，感觉好像在那个地方摇人啊，是特别可怕，特别可怕。我就然后就赶紧就跟发发进去了，发发进去以后，本来我们还想就是自己坐车回去的，然后就有点感觉摇人了，就很吓人嘛，就赶紧叫燕燕来。然后燕燕这个时候也起床了，她说我正在赶来的路上。然后坐卧快其实很快的，大概10分钟就能坐完。坐完了以后，燕燕还没来，我们在那个地方等，那个水友还在，就坐在那种远远的地方，就一直看着我和发发就不敢走，就一直等。这个时候发发就冷笑一声，就然后他在那个地方跟那个海鲜那边沟通嘛，就说是不是十一点彩排，然后海鲜那边说又推迟了，感觉就又往后面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这个样子嘛。这个时候发发就一脸无奈，哎呦，这些人都好不靠谱，你说我起来这么早干什么，我觉得自己像个傻子，就是当时就整个人都崩溃，整个人都崩溃了，特意起很早化了一个妆，然后想着马上来做完这个雾化以后就可以去彩排。他真的很就是彩排很用心嘛，就是一分钟都不迟到那种的。然后结果彩排那边也迟到，然后燕燕也迟到，然后就在医院做了大概40分钟，半个小时到40分钟，就做了很久。这个时间要是去睡觉就太好了。然后后来燕燕终于来了，我们就下去。然后下去坐到燕燕车上的时候呢，燕燕车上有一个 switch， 然后发发就问燕燕：“你这个车上还放了一个 switch 啊？”燕燕说：“哎，当时觉得，燕燕说，当时觉得有可能等你们的时候无聊，然后就拿来了。”我当时扑哧一笑，还等我们呢。竹粉2000的竹子还等我们，我们没等你都算好的了，你 switch 拿过来以后用了一次吗？有点难笑，一次都没有用上那个 switch， 现在摸39 现在竹粉2000。然后到了以后，到了那个接回去以后，我们就直接去那个会场彩排嘛。然后当时彩排的时候也是比较多问题，因为好像歌词又，因为他当时第一天有一个晚上也彩排过一会儿的时候哈，就发现歌词有点问题，就是人已经唱完了，他歌词那个提词器人唱完了歌词才出来，就根本没有什么用嘛。然后他所以说他害怕自己忘词，就叫我拿那个他唱的时候我拿手机对着那个提词器拍，然后看一看有哪首歌的歌词是错的，或者是歌词的那个节奏是不是一样的，然后他就唱我就拍。然后他可能就他带着耳返嘛，然后唱两句，比如说什么啊什么你是我最想要的幸运啊，唱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在那个地方喊发发没有歌词，他带着耳返根本听不见，还在那个地方继续啊幸运。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只有去拍他，跟他说没有歌词，然后他这个时候又跟那个边讲说歌词错了，怎么反正就是几首歌都这样反反复复的。然后后来是说，后来他们那边跟我讲说，大概这样了三次，就白唱了三次，当然没有唱完哈，可能就唱了一两句。三次了以后呢，然后那边音响那边师傅就跟我说那边调那个歌词的说他不熟悉歌曲，就不知道哪首歌对于哪首歌，就很不靠谱，你知道吗？不知道哪首歌对于哪首歌，想让我们派一个人过去指导一下。然后后来大姐姐正好来了，就派大姐姐过去就调整歌词，然后后来才正常可以唱了的。哎，就很纠结嘛，然后就是唱太阳大太阳底下的很晒，那天很晒很晒。就彩排了几次，他有一会儿伴奏又不太对，然后呢歌词又有点不对，彩排了几次，然后后来摄像师傅又没有到，因为他想看一下那个，他怕镜头有毒，想要等那个摄像师傅来了以后呢，看一下自己在那个摄像头里面有没有崩，或者是会不会胖啊什么的。然后后来摄像师傅不来，然后他就
说那摄像师傅怎么能不来呢？你要太阳晒得多累啊，对吧？多热，他就说摄像师傅怎么能不来呢？就是那就不排了吗？摄像师傅不来怎么排？然后后来那边的人就去叫摄像师傅，又出来，就很久很久都要唱完了，几首歌好像六首歌对吧？都已经排了五首了，然后摄像师傅终于姗姗来迟，然后特别的态度特别的不好，然后比如说如果他们那边伴奏没有对，然后发发坐在一边的时候呢，那个摄像师傅就把摄像头对着发发，他还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我和摄影师在旁边，在下面帮他看那个摄像头嘛，然后发发在那边休息，就可能就瘫坐在那个椅子上，然后开始看手机看信息，然后那个我觉得是恶意的，谢谢张老师，然后那个摄像师傅就对着发发，而且发发不知道在拍他，就对着他，然后就穿裙子还穿得有点短嘛，然后这个时候摄像师傅就赶紧上去就站在发发面前，用肉体挡住他，用一个椅子和肉体挡住他，但是根本就没有挡住，然后没有挡住，我就在那个地方骂，我说嘿，就对着那个摄像师傅嘿，根本不理我，然后后来我就上去提醒他，我说你帮他把那个椅子往后面转。这新余6733，后来好像他们还那个摄像师傅还说爸爸耍大牌，就觉得他说太阳很大，他们不想在外面这样晒，然后呢就是不想要，就是试音就可以了，不想试摄像头，就不想出来试摄像头，然后出来试了以后呢还要说他耍大牌，真的。现在您铁现在同伟的车票，就我觉得就很心疼，他一个主播，一个大主播，中午12点顶着大太阳，就是他是应该是最晒的，就是顶着大太阳哈，又没出，顶着大太阳在那个下面，就是我还戴了个帽子，他也没戴帽子，顶着大太阳在那个地方排练，你说晒，他比你还晒是吧？还说他耍大牌，真的是就，唉，但是这个跟海鲜没有关系，是外包的，是另外一个公司，不是海鲜。哎，是外包给其他公司的。啊，但是后来还是就排练了嘛，但是唱了很多首，其实唱了很多首以后，可能嗓子就有点不好了，又很累，大太阳底下又很累。然后回去以后就开始化妆，化妆的时候呢，化完妆以后呢，发发跟我讲说，海鲜那边给他安排了一个采访，说是海鲜的采访可能要录像，然后就赶紧化个妆就下楼去录像，好，妆化好了，发型也弄好了，然后去到那个酒店的3楼去采访，然后进到那个采访室的时候，然后就很多家媒体哈，然后就在那个地方采访，然后可能采访了有半个小时，就是采访说了很多话嘛，其实他当天应该是最需要嗓子最需要休息的，就尽量能不说话就不说话，能不唱歌就不唱歌，然后排练了很久以后，然后又说了很久的话采访，谢谢发发水友，然后采访完了以后上来，觉得上来就没事情嘛，休息，然后就准备去会场准备晚上的那个表演了。然后这个时候呢，突然因为他的那些业务都是我在帮他联，也不是业务，就是那些就是事情是我在帮他处理嘛。然后突然那个海鲜那边又来跟我讲说，发发什么时候下去？我说下去干嘛？他说采访啊。我说那我们刚刚接受的那个采访是什么？就采访就很混乱，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发发怎么还有一个采访吗？他说没有啊，就一个啊，就是海鲜的，然后就觉得很奇怪，现在我们都没有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反正就突然多了一个采访，没有采访错，都是采访他，但是没有提前事先联系好，反正就一个是那种新闻媒体，比如说那种腾讯网、新浪网采访了一次，然后海鲜又采访了一次，然后他又下去说了，说我们就有5个，然后但是当时他就有啊，我就是不想说话，然后发发就说我不想说话，有一点想休息一下嗓子，能不能改到明天？然后海鲜就说，那。我们就只有5个问题，10分钟就可以了。然后发发就说好吧，说好吧，然后说的10分钟，然后下去了半个小时以后上来，就嗓子就已经特别不好了，就上来赶紧就喝了一点枇杷膏，然后吃了一些那个喉宝啊什么的。后来所以说最后去那个唱歌的时候，声音是真的有一点沙哑。
哎呀，我辨识错的，就是那天他说了很多话，其实不应该说话的，哎，我辨识错的。然后晚上水友聚会直播的时候又说了很多话嘛，然后第二天还唱歌，本来还是想唱两首的，他本来想唱两首，除了那个但愿人长久以外，还想唱个什么来着，我忘记了，忘记了。后来海鲜说没有版权就没唱。现在发发水友，有点轻，对，就因为他上台去唱了以后，我们就跑到那个边台去看他，就跑到那个边台去看他嘛，跑到边台去看他。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声音特别特别小，这信仰声音特别小。然后我就跟燕燕说，我说燕燕，我觉得他话筒声音有点太小了，你要不要去反应一下，就是唱起来太费劲了，你把声音再调大一点，他唱起来没这么费劲，对吧？然后才去联系的那边音响台，让他把麦克风调大了的。你不知道你们听出是人家吗？我忘记了。然后我不知道你们当时有没有发现，后来声音稍微大了一点点，然后突然那个麦还爆了一下，是因为他一直在往上抬，抬到极限了，不能再抬，再往上抬的话就会有那种啸叫声音了。当时那个演唱会的时候啸叫了一下以后就没敢再调了。也发发水友的烤鱼，反正就，但是还算是比较顺利，蛮顺利的，没有什么大问题，就嗓子不太好。他中途就是三十号的时候嗓子以前嗓子不舒服嘛，29号他也觉得嗓子不舒服的时候，他还来问我，他说他就想要去做雾化的那个地方打一针封闭。我不知道封闭是什么哈，他们好像就是学声乐的都知道。他跟我说，他说小九，我要不要去，我想去打一个封闭。我说封闭是什么呀？他说封闭就是打了以后你嗓子会第二天就是可能3天之内都会特别好。但是呢，我说那不行啊，那你肯定这个东西肯定有那个有副作用啊。我说不能打。他说但是这个演唱会很重要啊。我说不行，我说你这个东西肯定是有副作用的，打了以后你可能以后嗓子可能就废了。然后他就还很犹豫。我说你不能这么自己做决定。然后我说你不要这样。我说最多他还是很想要嘛。我说最多我们明天的时候呢，做雾化的时候，你可以去问一下那个医生，能不能打。如果有副作用，我们就不打。然后后来第二天他还是想明白了，就说不打。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因为讲道理嘛，他这个说是演唱会，其实也不是说是什么关乎他职业生涯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那种嘉年华其实就是一个跟他的水友互动的一个环节，你只要用心了，好好准备了，然后用心去唱了就可以了，不管唱的多好，对吧？你尽力了，大家都知道，你不用为了这么一个活动去伤害自己的嗓子。哎，你看我打个麻药都有那么大副作用，更不要说什么封闭了。封闭我其实我现在都不知道封闭是什么，就是个花瓶，唱的好不好？反正我觉得是，就是。哎，真的是觉得挺揪心的，他还是需要一个人在他旁边。哎，所以说最后一天我跟他说，他不是那个嘉年华那个见面会完了下来以后吗？下来以后，他就整个人都很放松了，也蓝少年时。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在休息室里面，我就跟他说，我说发发，我跟你说件事情。然后他说什么？然后当时我就因为他坐在那个沙发上嘛，我就蹲着，然后他就说好像他就意识到什么一样，他也就蹲下来。然后我说你不要蹲着，你坐着。他说不要。好，我们两个就蹲在那个地方，很尴尬，你知道吗？后面还有很多超管想要跟他合影，他都拒绝了。他说我要跟小九九谈点事情。然后我们两个就蹲在那个地方，我说其实我可能20几号就想跟你说的，但是怕就是影响你，怕你不高兴，然后现在才跟你说。我说我可能还是不能来上海帮你，就我其实觉得很内疚，就说着说着我还有点想哭，你知道吗？就我其实真的有一点内疚，因为我觉得他很需要一个人帮他，但是呢，哎，就是，但是我也不能完全不考虑自己，就是那样，就容我自私，就是我还是有一点自私的，就是，
我这边还是不是不就那发病小变态的考验，我还是有点内疚，我觉得有点对不起他。那小臭后援会，而且我其实还是有点舍不得他，我就是觉得不放心他一个人在那个地方嘛。但是哎，有很多事情不能两全。谢谢你，谢谢你，那鬼男 ghost。我说可能过来当全职助理，可能就还是不行，因为试了一下，觉得自己可能这两天我确实表现得很勤快，我自己觉得表现得很好，但是如果每天就这样强度很大的话，可能我有点不行。如果还要兼顾，因为我是想要一边兼顾助理一边兼顾直播的嘛，我觉得如果就能，如果像这样做的话可能就兼顾不了直播，如果要兼顾直播的话就不太能够兼顾他那边，我觉得与其两个事情都做不好的话，还不如就好好做一个事情。然后我就觉得如果你有什么就是还像这种嘉年华这种活动的话，我就随时可以来帮你，不收钱不要钱，就是包吃就好了，不吃沙拉就行。现在齐天大圣的烤一下发发的橘子茶不用谢，不用谢。现在Joker的龙虾火锅吃了吗？下次去吃，先欠着，下次去吃。等到他下次有什么活动的时候再去找他讨。对，就是我开始想的也是兼职，但是他好像就是兼职对他来说意义不大，就。你们也知道他以前可能也请过助理，但是后来发现就是可能有了助理以后有什么事情还要跟助理说一次，还没有自己做来的快，知道吧？就所以说你可能当兼职的并不能够很好的帮助他。所以说一定是他可能是需要一个非常专业的，然后他能够信任的，然后能够做全职的一个助理。对，这些窗户上的鬼魂，这爱丽丝王拥抱的饭团，所以我想到，哎，等到以后啊，以后如果可能我不想直播了的话可以的，但是我现在觉得还是有点放不下直播间的观众。在窗户上的鬼魂，罗叔叔泰国了解，就我还是有点放不下直播间的观众。我觉得，就双向的吧，就是我有点放不下直播，然后直播间的观众可能也放不下我。人乐观的摸摸头。谢谢守护发发。然后等到就我也不想就是现在开始说是如果要过去的话，要过去做兼职的话可能需要一些手段，不手段，就是可能自己要去争取一下，就是跟这边解除一下那个，然后过去更方便一些。然后既然现在不去了的话，我觉得就顺其自然，然后这边就还是该怎么样怎么样，然后等到合同到期了以后呢，到时候看会就是哎呀怎么说呀就到时候可能就在一个地方可能会更方便帮助他一些些，但是现在的话可能就不会想那么多办法去弄了，就顺其自然的主播。Doc WYQYQ 什么时候到期啊？还有一年多吧。好，我觉得应该差不多说完了，我看一下还有什么该说的都说了吧。我跟你们讲一个很搞笑的，就是发发这个人是真的很人格魅力是很强的，就你们知道那个摄影师吧，就是摄影师这次还是很多戏。谢谢乐观的摸摸头。然后那个摄影师很搞笑啊，最开始是那个他叫艳艳帮他找一个专业的摄影师来帮他拍一些那种
嘉年华的一些花絮啊，或者是一些过程啊什么的，回去好跟你们讲讲嘛，对吧？然后第一天的时候呢，那个摄影师都还很正常，就是那种正正经经的哈，兢兢业业工作的。然后呢，到了第三天，就是不是我们要挑一些照片的时候嘛？他们说要挑一些照片，然后来那个见面会用的时候呢，摄影师就已经整个人都已经变了，就开始很正经的，就还发姐怎么样怎么的，最开始后来就开始，哎呀，给那个发发找照片的时候说这张怎么样啊，然后就是发发这种的照片，然后这张怎么样啊，然后就是发发抠脚的照片，就是前面的照片都很正常，全是那种美的，然后到了第二天以后就开始有些抠脚的，然后有一些那种表情包的，第三天就全是表情包的，现在垂天之意自骸起。然后我就说你怎么，我说怎么说这张照片不要，他肯定不会喜欢的，就说，然后那个摄影师说，哎呀，你们不懂，发发的魅力就在于表情，他整个人，他的人格魅力最大的那个最大的优势就来自于他的表情。现在垂天之意自骸起，我就说，天哪，就是这才三天就已经，才三天就已经改变了一个摄影师的正常取向，就喜欢的东西就已经变了，就化身成了黑粉，你知道吧？全是那种表情包，我当时还拍了几个的。对，他现在变成了黑粉部的了，可能过几天再拍的，如果嘉年华再长一点，他可能就会变成脚粉部的了，后面就很多脚的照片。然后后来我们当着那个摄影师面这样说的时候，摄影师说你有毒，对着发发说你有毒。这非常非常的感悟非常的透彻，的三天跟发发相处下来就说出了你有毒。这时候发发想看呢、啊，可能发发回去会一一给你们发的吧，拍了很多很多。然后有一张照片不是那种在那个见面会的时候还有我吗？而且还没有戴口罩，当时是这个样子的。发发在那个酒店里面呢，然后他自己要录一段采访。就是他想要自己录一段感悟，到时候给那个6733的观众分享嘛，回来跟你们聊。然后就是采访完了以后，我当时还在旁边帮了个腔啊，帮腔什么的，因为一个人采访很干嘛，一个人单口相声很干嘛，我就在旁边跟他两个帮腔，到时候可能你们会看到这个。然后呢，完了以后呢，发发就说来，我们来拍一个合照。然后我当时就不想去拍，然后爸爸说来嘛，来拍嘛。我说哎呀，我不太好，我不拍。然后爸爸这个说来嘛，我不会，你别人又不会看到，只有我们自己人看。这个时候我就说哦好嘛，然后我就把口罩，就老子真的是信了你的邪，我就把口罩取了，然后就过去跟他们坐在一起，然后就拍。说好的只给自己人看呢，然后后来就被选到那个上啊。这可跟说好的不太一样啊，我真是信了你的邪，我真的，而且那个大屏幕还压缩了，你知道吗？他们看到我的腿就说哎呦小姐这个腿哟完嘞，真的是，这跟说好的真的不一样，不是这个样子的。我觉得很可以，我觉得自己血亏。卖队友真的是，我看一下啊，还有什么？哦，还有那个，还有一个很搞笑的事情是，现在这是小笨蛋爷，就是阿冷上台表演的时候，不是有一个人冲上台去求婚嘛，对吧？听说彩排的时候也有人冲上去求婚，我开始还以为是一个那种小环节，我觉得彩排求一次，然后正式表演求一次，这不是正好吗？这不是就是感觉，我还以为是安排好了的，我开始以为是安排好了的，因为你如果没有安排，你为什么彩排还有人求呢？是不是？我觉得好奇怪。现在爱与死亡拥抱，结果发唱的时候，我们在旁边围观嘛。围观的时候呢，然后有一个工作人员很凶，然后冲出来，然后因为我们在那个就是有那个正舞台旁边有一个那个楼梯，我们就在那个楼梯旁边看，然后就有个工作人员冲过来，然后很凶对着那个保安说看
看，你们到底是来看演唱会的还是来上班的？就那个地方骂那个保安说，因为我们都站到那个楼梯那个口子上去了，但是保安无动于衷，就那个地方站着，然后一边看一边傻笑，嘿嘿，说发姐真人真比那个摄像头好看好多啊，好瘦啊，还在那个地方就是这样说话，然后说一会儿他们冲上去了怎么办？又像昨天那样吗？然后这个时候保安就开始，然后就开始哎后退，就开始疏散我们，叫我们后退，你知道吗？所以说我开始以为是假的，因为彩排也上去了嘛，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原来是真的，这保安真的，就是这保安感觉很松懈啊，完全没有在干活，就在那个地方看美女。都是兼职的嘛，就不干事儿。啊，有一天也是彩排的那天也是，因为下面有很多，就在彩排，其实彩排的内容是不能被泄露出去嘛。然后彩排的时候，下面已经有很多围观观众了。然后呢，后来他们就打电话叫保安来疏散。然后后来来了一群保安，保安来了以后呢，就扒在那个杆上，然后看发发唱歌，就那个地方。然后爷爷说，保安来了，然后全部在那个地方趴着唱歌呢。啊，那个叫哎发姐。那个地方真的现在坚强，这些保安真的全都是兼职的吗？没有专业的吗？保安也想冲上去，这很搞笑啊，真的把我笑死了。保安小哥已经发了鱼发的照片了，你看都是不务正业，保安都是自己人。还有什么我看一下哈，还有什么，还有个就是那天其实发发准备的很多，就是在第一天第二天的时候，他都是一边化妆，然后他打印了一千张照片，然后一边化妆的时候一边签名，一边就是签名嘛，这签名，然后签了，还有一边做物化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被发现可能就是因为他其实被发现那天没有化妆，但是呢他一边做物化一边给自己的那个照片签名，就是摊了很多在那个上面，然后成一发儿嘛哈，可能就很明显就被发现了。这 Doc 就签了一千张，就是天天签，签了一千张。然后呢准备是在因为他想嘛，去年嘉年华人很多，然后吃小龙虾的时候很多人来拍照签名，然后如果一个人签的话，可能就是从12点要签到第二天早上了，他就提前准备好了签名照，就印好了照片提前签好，到时候你们来合影的时候只用合影就可以了，签名照就直接可以发给你们，然后后来全部丢掉了，全部不见了。所以说那个小龙虾那天的时候没有签名照，因为丢了，就签好了一千张然后丢了，不是我丢的哈，首先先声明，但我也不说是谁丢的，要不然你们都要去找人家背锅，就是不小心丢掉了，就不小心弄丢了，不见了，可能你们如果还在武汉的水友的话可以到处去找一找，不知道有人捡到没有，就弄丢了。那大大一打，我觉得发发他肯定自己会说的，你们到时候去听发发说吧，我不敢说，反正就丢掉了嘛，所以最后就没有签成名。跟鞋一起，不，先丢的照片，然后再丢的鞋。然后聚会的那天，就是吃小龙虾的那天，我们那个房间其他的外面都很凉快，有空调吹，我们那个房间一点感觉很热嘛，一点空调都没有。然后后来那个就他们就也觉得很闷，然后就把那个窗户打开就越来越热，就很热，真的很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热，我以为我们这个房间没有空调。然后回去以后我看见群里面人发那种截图，发直播里面截图说那个窗户外面正好是一个隔壁房间的空调外机，然后那个外机就一直对着我们房间吹，所以说特别热，就一直吹的是热风。在凛冬将至，我的天，你们这，所以我睡着了没有？这是真的是，就一直吹了一晚上的空调外机，你们也没有一个人发现的，都太兴奋了吗？然后还有个什么，还有那个，
那天不是见面会的时候嘛，抽十个水友嘛，本来是要摇臂抽的，然后后来摇臂坏了，就是我大姐姐然后小胖丁我们去挑的，就挑的那个开始是随便挑，然后后来大姐姐抓住我说，哎，小九等一下，不要挑那种很兴奋的，一会儿上去出事儿，挑那种淡定的，一定要看上去很淡定的，然后就在第一排里面挑淡定的，然后就我看见一个水友很穿着陈一帆的衣服，然后戴着帽子嘛，然后就很淡定嘛，然后看见他，然后我说你想上去吗，然后他真的非常淡定说，我啊算了吧不去，就不要了，真的很淡定。然后

0: 挑了一个说刘丹丹，哎，你去吗？他说啊啊，嗯，就反应真的淡定过头了，就开始想要挑淡定的，就淡定过头了，几个都不愿意去的。然后后来还是随便，我不知道他们现在后不后悔啊，就是那几个淡定的现在后不后悔。反正后来就挑了十个，就淡定的都不愿意去嘛，我就只有挑那种比较居中的，既不是特别特别狂的，也不是特别淡定的那种中间的小姐姐还有小哥哥，然后就上去了。就那边等着，然后这个时候呢，突然那个管理人员又过来骂我们，就说你们要有人上去吗？就说怎么不提前报备，就开始骂我们几个，说你们怎么没有报备啊？说我们也是临时知道要挑选人上去的，说必须现在所有的人只要上去人都必须要报备的，然后就在那个地方骂我们说，那我们现在开始就是准备让小胖丁上去拿礼品，拿了礼品以后下来发，然后后来又找那个工作人员打电话，立马去报备，然后就通报了十个人，然后十个人报上去说可以上去了，报上十个人以后呢，然后燕燕突然又跟我讲说，哎呀，小九，一共有十一个人，我说怎么了？他说还有一个那个 Cherry 的键盘没有报上去，我就问那个现在只说实话的 Red 的龙虾，我就跟那个超管说，我说我们这边还要一个，再挑一个怎么样？然后又被骂得狗血淋头，说跟你说了只能十个，十个就已经很多了，你再要一个的话，必须还得向公安报备，不能不行了。然后这个时候，好好好好好，这个时候我就跟他们讲，就说只能十个，那就这样吧，从这十个里面挑选一个，再多送一个那个，再多送一个键盘，就说是这么说的了哈。然后这个时候呢，他们就上去以后，我也不知道是通知没有到位还是怎么的，然后那个主持人小姐姐就说，我们还有多一个礼物，有一个键盘，你们在座的各位想不想要啊？听到还有个键盘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咯噔一下，没想到他还把话筒对准下面说想不想要啊，然后下面全部说想想想，哇，我就觉得完了完了完了，肯定要出事情，因为都已经说了下面的观众想不想要了，肯定要从下面挑一个上去了是吧，就不能再说哦，不能再挑下面了，只能从上面选一个了，这个时候就还挑了一个，然后挑一个上去了以后，那个超管又过来又喷得我们狗血淋头，说好的十个呢，你们怎么又上去一个呀？然后说哦，不会了不会了，就这一个了，然后就说人家超英雄联盟提前一天就报备了，而且也没有这么多事情，反正就在下面开始疯狂的骂我们，我们就只能忍着，也只能忍着说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不要生气不要生气，不要置气不要置气。结果那个人还是一个不是很以为，因为当时发发下来跟我讲说，开始下看见下面全是那种白色的发发发发发嘛，是那个用粉丝牌去换的那种灯牌，全是那种白色的发发发发，他就想他想挑个自己人，你知道吗？想挑个自己人，然后呢他就觉得哎，有一个人拿着橙色的那个灯牌，那个不是我们发的，肯定是自己做的，那肯定很有心，然后呢就挑了那个橙色的发的那个人，结果我好像后来在超话里面看见他是这个样子的，有一个人做了一个很大的灯牌，然后其中有个橙色的发，但是呢他可能拿不到了，拿不到了以后呢，给旁边的兄弟说你能不能帮我把这个灯牌拿一下，我手上拿不了了，然后那个兄弟说好，就拿起来，然后拿起来了，哎我不知道，哎没事，后来他也入坑了，算是就是因此结缘嘛，这都是缘分。人家入坑了也不亏，是不是？那不亏不亏，哎，入坑了也算自己。对，这都是命。我觉得就是借灯牌的那个兄弟，估计现在在家里面哭哭哭哭，人眼睛都哭肿了吧？对，以后自己做的一定要自己拿。真的是就是好酸啊，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就是也是会很不能接受的。好了，差不多讲完了吧，差不多讲完了，我嘴巴也很干了，还没口水喝。
1: 心有童话镇倾听阿婆说，谢谢大饼油条豆浆，谢谢准信。
0: 差不多我

个杀戮之塔，杀戮之塔好像更新了新职业，我们今天要不就爬塔吧。谢谢阳气阳气子，谢谢。好，不要不要，说错了，北欧神话，北欧神话，对，就是杀戮尖塔更新了一个新职业，然后那个新职业是我很喜欢的一个 UP 主，也是熊猫的一个主题区的主播，叫迷之声，你不知道你们看不看 B 站？我 B 站的时候很喜欢看他，就是一个迷之声迷叔，他参与设计和参与配音的，羡慕了，觉得我还挺期待的。对，开个盘吧，顺便开个盘，我想改个房间名。对，迷术我很喜欢看的，但是好像熊猫没什么人看， B 站看他的人还蛮多的。也就可惜 FFI 的 Kimo， 对对对，他也在熊猫直播，喜欢的可以去点个关注。先改个房间名，杀了，现在改名叫尖塔骑兵了，真的吗？我不要。杀戮尖塔，杀戮尖塔的名字熊猫不让打。那 Tony 要668。

0: 谢直话直说实话的 Red 的龙虾，谢谢端木雨墨，谢谢爱与死亡拥抱。杀戮哪里不和谐了？哎，就是有时候熊猫管得太宽了，就跟那个关键词一样，就管得太宽了。儿子，我跟你讲嘛，就是他们打那个我打战神三的时候，他们发个弹幕，儿子都要和谐，说的好像熊猫超管没有儿子一样。没有新人物吗？你们不要骗我哟。看一下，更新一下，好像是，要点进去。也曾经沧海。一发而读，谢谢唐宋元明清。应该是要点那个更新还是怎么样的？我先开一下游戏哈，稍微等一下，要去打测试版才有啊。要选测试版，好好好好好好好好。Goodbye. Doesn't matter if we made it. 今天就不跳舞了，因为今天讲了好多话。因为讲道理嘛，我一般觉得每次这种出差啊，或者是出去搞干了什么活动啊，回来都没有时间跳舞的。我自己有多能逼逼，心里面还是很清楚的。所以一般要聊天，我都不准备跳舞，因为聊就大半天。
1: 露胸也没东西。大家好，谢谢大家的火箭，谢谢大家的飞机。谢谢大家的出勤，还是很愧疚。谢谢冲哥，看看，哎，这不知道是谁送的呀？你们不写名字的吗？不写名字的，哎，冤有头债有主，你们送吃的，不写名字是吧？我是不敢吃的呀，我操！你们送盘香。还有什么燃十二小时，你们不写名字我也不敢点呢。你们考虑一下我们女主播的心情好不好？我大半夜饿了都不敢点外卖的，就怕开门的一瞬间被那个快递员冲进来把我强奸了，知道吗？我们这是安全意识很重的。所以你们就是，你知道吗？我半夜接快不是接快递，半夜点夜宵的时候，我就是打开门，然后还要假装跟屋里说一下，说，啊，我拿到了，一起出来吃吧，是吧？然后再说拜拜，显得家里不止我一个人，不然的话就吧，万一呢？而且你妈，你点了很多麻辣香锅，就不好意思说是一个人吃的嘛，对不对？就说哎，一起出来吃吧，外卖到了。这样就显得很真实，你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经常点一家叫麻辣晚自习的那个麻辣香锅，它满100省45，本来我只要点个30-40块，

就够吃了，你知道吗？但是他满100减45，你怎么忍得住不点100块钱呢？对不对？点100又太多了，但是只能忍痛吃完。谢谢董事长今天的飞机，我的火箭。谢谢4044的飞机。先放在这边。万一屋里真走出来一个人，那我就，哎，这个真的不知道是谁呀？你们能不能就是说发个微博私信啊，或者什么发个邮件什么的说一下呀？那你们不说我也不吃。方便上，谢谢 C24472404 的飞机。你想嘛，单身美女独居在家里。半夜4点，点了点外卖是吧？还化着很漂亮的妆，穿得很漂亮的，也就不说很性感。这时候打开门，外卖小哥一看，哎呀，原来我真的是送外卖的。您好，您点的外卖到了。这个是京东的，京东的，没想到是吧？给他们做了一次广告之后，还挺有心的嘛哈。小强、小东啊，小茶呀，怎么打开呢？哦，原磁线撕开。记得什么呀？怎么有点坏了的感觉？什么东西啊？不会是有人泼粪吧？我操！我不敢打开了。鲱鱼罐头？不是吧？京东不卖这个东西吧？谁说是即食？真的有点臭，你们闻不到，但是

螺蛳粉。真的，你们就说你们虽然闻不到啊，但是你们看一下这三个字，你们应该感受得到我刚才闻到了什么东西，是吧？这密封不好啊，我在袋子里都闻到了，我操！谢谢优胜劣汰。这谁寄的？不敢留名啊！这里面没有小纸条是吧？不敢留名啊！真的，我先放边上。大家说啊？哎呦，我今晚上怎么过呀？罗叔的粉丝，谢谢幼儿。我靠，这么多！一张，两张，三张。给发发。直播2周年快乐，想写点什么给你，因为用说的肯定说不出口。首先不能吐槽我的字，这叫少女风格；其次不能吐槽我的文笔，这叫随性；最后不能吐槽写在纸上是歪的。我买信纸的时候只看到猫，没看到有没有横线。哼，好了，下面说正经的，算了，翻一页说正经的。还画了一个。999，我操，这么多字啊！哎呦，这呀，我操，这么多字！最初认识你的时候呢，觉得是个谦逊腼腆、很有亲和力的小美女。渐渐相处，更觉得这人随性真诚，真是和我很像。我喜欢。所以我从很早开始在心里就把她当成真正的妹妹了。认识1年多期间有过摩擦和误会，但最后都无法改变我对你最初的印象，且越发觉得发发是一个多么坚强宽容的人，真的吗？你不完美，缺点很多，但是这样的你更珍贵。你愿意在我面前展现全部的你。哎，怎么写的像情书一样，我都不好意思念了。谢谢破破的故事。用重庆话念，真实的你，即使你是一个和我有着那么大差距的主播，其实当时的你对我并不知根知底，这点我也一样，所以我们能变成现在的关系，和你相处不会有压力和负担。为什么？我这么瘦，不会给你负压力吗？你从来不吝惜教我工作的经验和人际交往的技巧，甚至愿意与我分享自己的好多秘密。我感觉这句话像威胁。这种信任是对我最大的肯定，这让我总能感到我们不仅仅是朋友，更是姐妹。直播2年还遇到的最幸运的事情之一就是认识你。一个臭味相投的同事能多幸运，能有这样一个慢慢发展成怎么分段呢，能有这样一个能不厌其烦听我吐槽的友人，发展成闺蜜。当我难过找不到方向的时候，总有你愿意聆听。还有关于我好朋友的烦恼，一次又一次的嘱咐我好好赚钱，好好直播，给我出主意，带我飞。
就算我没有半点上进心，也不会生气，只是无奈地撇嘴说：“好烦哦，你啷个得了我？”最后还是会支持我。确实是很不上进的一个无知少女。希望发发以后每天都开心，事业红红火火，干儿子和股东们越来越多，身材皮肤越来越好，俺的不要急，这么优秀的你已经能遇见那个优秀的他来撞你。哦，懂你。哎，不好意思，他写的有点草。读你，宠你，爱你。虽然我们现在不在一个城市了，但是只要你需要的时候，我一定会站在你这边给你扎起，只要你出机票。不是，他真的就是没看他那个字写的很草嘛，我以为是，我说撞你是什么意思，结果是懂的意思，人家可能写错了。犹豫烦恼的时候，我会等着你倾诉，安慰支持你，无聊寂寞的时候飞过来陪你，只要你出机票。吃喝逛街压马路，疲倦想家的时候，我在重庆迎接你，然后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还是那句老话，心疼我发。最后我要说句从来没有说过的真心话，发发是我看过的主播里最美，声音最好听，性格最好的一个。你的体贴和善良就平时被你藏起来的36C 一样，我是32C 了，需要久伴才能发现，希望有更多人陪伴你更久。最后说，如果你感动了就请我去迪士尼吧，小九九。哼哼哼，我是32的，我不是36，36C 那是胖子，36D 那是女流。谢谢洛德6630的火箭，浮夸。哎，他有吗？真的，真的最后说36C 吗？看到吗？36C， 看到没？36C， 在这里。迪士尼，等我买到了那个快速通行票再叫你哈，不然的话排队太痛苦。哎呀，对吧？其实每一句只要我买机票的话，都是我自己加上去。哇，这里还是要澄清一下，这是我自己加的。糖不是坦克，你们这些外地人是吗？你们这些硬盘，我们说的是找个堂客来爱我。堂客就是堂主的客人，叫堂客。那个堂，殿堂的堂，堂客，客人的客，堂客又是老婆的意思。然后我在我们那边还有婆娘，也是指老婆。堂客、婆娘、女人、老婆、领导、矮子儿，都是指老婆。还有寡婆娘，以及哈马，不好意思说。都是指的那个，是堂客，堂客，不是堂客，堂客，堂客，堂客啦，哎呀，瓜娃子是四川话、重庆话是都是说，瓜皮是四川那边的，都是。成都那边的重庆人都只说哈，我们说哈巴儿哈嘞，不得说瓜娃子，瓜娃子都是从成都那边的说话，瓜婆娘也是说，我们只会说哈，哈
他不练的。我们说包起，包皮龙也说的比较少。哎呀，你们那个学，你们太粗俗了，你们太粗俗了。还有我们重庆那边就是谈恋爱叫刷朋友，以及就不像你们那个北方说叫处对象之类的，宝气就是宝气，类似于就是傻瓜的意思，宝气就是傻瓜，宝气是一个很温和的骂人的那个一个句子，类似于傻瓜。不是傻逼，是傻瓜，就是小傻瓜。但是"包皮龙"就不对了，"包皮龙"的话，就是要打起来那种。但是你叫人家"宝气"呢，就可能有另外一种打法。"日龙包"是，你们怎么知道"日龙包"？是日龙包是我妈经常说的，经常骂我的话。我妈经常说我是个日龙包，所以我也不晓得那句话啥子意思，可能是表达爱意的一种方式嘛。她经常说我是吧，在你发的那个日龙包，可能是表达爱意的一种方式。这句话是不是重庆话？我也没有研究过，因为我只听到我妈这么说。还有什么龙花皮，都是一些那种反正就是说傻瓜的意思。我觉得重庆话里面骂人最难听的还是那种，就是 MP 是最难听的。MMP。HMP 以及 LMP 都是我们重庆话里面最难听的骂人方式了。听不懂啊，听不懂就是好了嘛，听不懂就正常。

整个弹幕都在骂人了，感觉光管怪怪的。仙人不算是一个很夸张的骂人的法，仙人就是闲人斑斑，一个闲人，都是一个比较温和的骂人的方式，类似于朋友之间的骂人是吧？但是朋友一般不会说 MP 以及 HMP 或者说 BMP 之类的，不会。我们朋友之间就是说抱气啊，包起趴嘞，哈巴儿，以及闲人。但是如果用到 MP 或者 HP， 都是那是真正要打架的意思了。仙人是不是祖宗的意思？就是祖宗吧。我这个仙人差不多就是，这个仙人都是。就是，也就是东北话里面"操你祖宗十八代"那种一个意思吧，我觉得，应该就是一个。哎呀，不要说了，我可是一个文明纯洁的直播间啊。至于"仙人板板"是什么意思，我就不知道了。HP 和 MP 不是一个东西。哦，是那个排位的意思啊。哦，那有点刚烈的。谢谢6075，满屏都在骂人。仙人板板的话，我想应该是那个排位的意思吧。HP 的意思是生命值 ，MP 就是魔法值嘛。我喝的是那个健怡可乐，应该不会长胖吧？是棺材板板的意思吗？真的吗？我不知道，因为我很少被人这么骂过，是吗？以及就是说，还有就是，不管是鸭的儿子，还是鸡的儿子，其实都是指同一个东西，在四川重庆话里，就是说，不管是小鸭子还是小鸡子，都指的是一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有同学不了解的话，在这里也顺便科普一下。我想起当年加了那个董事长微信，他一来跟我打招呼，第一句话就是"鸭的儿子"，当时我就震惊了，我说"

他可能觉得就是说，我是一个四川人，他这样跟我打招呼非常的亲切，让我有家的感觉。我有点怀疑他不知道真正的意思，知道吗？真的，他就是这么跟我说的。看看，我回了，我就回他说，董事长好。而且不光是鸭的儿子和鸡的儿子都是指一个意思的话，还有一个意思也是指那个，就是你知道吗，在重庆话里，牙刷。哎，我这动作有点怪啊，就是也是那个意思。我突然，我以前不懂，我以前不懂为什么牙刷是那个意思。我刚才做了一下这个动作，我突然觉得好像，咦，我操，牙刷就是这样的呀。还有一个东西也是这个意思，我不知道为什么，希望弹幕能给我解释一下。就是锤子，就是那个噔噔噔那个锤子也是那个意思，为什么呢？我这个是真不明白。牙刷我现在突然一下豁然开朗了，锤子哪里形象了？

我从来没想过那一个方面。我操，蟹季火锅第一名啊！可以的。那《守望先锋》里面那个"吃我一锤"。

0: 好了好了，好了，我们唱别的，还是不懂，还是不懂就算了，我也没懂。
1: 这件衣服是，对啊，跟六六同款的。我收到的时候把我吓坏了，因为就是突然有一天，前台告诉我，他说你有一个包裹在这里很久了都没有人拿，他是不是你的？你是不是陈小姐？我说是。他你的手机尾号是不是58？我说是。他说哎呀，这个包裹送错了，送错地方了，送错到八单元了。说哎呀，总算找到你了，你把它拿回去吧。我说好。然后我就拿回去了，因为我平时每天包裹很多，特别多，所以我其实有时候也拿不准是不是自己买的。然后我拆开一看，我说我操，我没买过这衣服啊，就真的没买过。然后我一看就知道是六六也有同款，一模一样的，它是白色，我是黄色，就一模一样的衣服。我心想，我操，哪个变态是吧？可能是个 CP 变态那种。就是之前熊老师也跟我说过，他说好像那个就在 C 街的时候，有一个就是情绪激动的男观众。碰到六六在 CJ 场馆，然后跪下，突然向他求婚。然后那期间，我不是也碰到一个是吧，情绪特别激动的观众，我就想，我操，难道我的地址泄露了啊？他分别给我们寄了就一模一样的 T 恤，完了是吧？一晚上睡不好觉。然后我就在心里就是很不安嘛。然后有一天，我就忍不住在那个。在房管群里也说了一下，然后我说：“天哪！我说我这个地址实际上就跟那个什么，超管啊，还有什么索尼厂商啊这些说过我的地址。我说怎么有人破译了我的地址，给我寄一模一样的衣服是吧？也就是说，我不仅看你，还看女流是吧？希望你们俩是吧？之类的这种传达了很多很多想法，我就心里面脑补了大概20万字是吧？”然后突然，我们一个著名的女房管，大姐姐说："大姐，这是我送给你的呀。"她说，我说："你都不留 ID 吗？"我说："你不留字条啊？"她说："怎么啦？送这好事不留名是吧？"她说："我看六六穿的挺好看的，就送了一件给你，觉得黄色很适合你。"哎，真的就是我就好几天都有点担心这个事情，而且就是。那个发货地点啊，又是那个河南郑州。之前有一个就是情绪比较激动、脑回路比较奇怪的水友，也是河南的，是郑州的，好像是。我也记不清了，可能记错了。就是脑回路惊奇的水友其实挺多的。总之，这件衣服本来是想压箱底，就不敢穿嘛，是吧？我靠，要是哪个变态是吧？送了我这衣服，我还我心特别大，穿上他还看了不得 multiple orgasm 呢，是吧 multiple orgasm。 所以大姐姐送的我就收下了，勉为其难，谢谢大姐姐。哎，说实话，其实我觉得就是平时接触到的人当中最严格的还是六六。你们就是可能平时觉得六六特别的有气质、温婉，是吧？给人一种很亲切又很有知性的感觉。但是我经常见到六六，我就觉得有点紧张。我记得上回我跟他在那个在什么，在那个酒吧，就在那个。丽思卡尔顿上面那个行政酒廊，就吃点甜品啊，喝点小酒啊什么的。然后我跟他就聊嘛，我见到那个女同事，我都是很紧张的，是吧？然后我就，你知道，人在紧张的时候就会想讲话，就想找话题。然后我就说着说着，六六就在说："你上次说过。"然后就。您还记得呀，是吧？我当时跟他聊什么来着，是吧？我说，哎呀，让我们要是不做主播了，以后做什么呢？啊，你上回问过我这个问题了。我什么时候啊？他说2016年的冬天。 还是2015年的冬天，我忘了。反正上次见面在北京的时候，他你问过我了，我说哦，不好意思，我忘了。这真的很严格。然后这次，我约他吃饭，然后见面我就说，哎，六六，你怎么来上海做什么活动啊？然后他说，哎呀，一个那个日本的厂商的活动。我是索尼的是吧？我说，哎呀，日本厂商就是很麻烦的，就又要你彩排呀、啊，什么什么，就是花样很多，是吧？钱又跟其他厂商一样。我说日本人太严谨了，接日本的活动那个不划算。啊，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的，前几天你刚跟我说过，是吧？就很气，怎么办？我说哦，六六真的很严格，你们自己给他写邮件的时候是吧，心里要有数啊，是吧？我说的都是实在话呀，石沉大海完了。但是你说六六是吧？智商肯定很高是吧？学习能力也贼强，然后非常聪明，又非常的勤奋啊。但是经常会犯一些低级错误，是怎么回事呢？是吧？你记得是吧？多年前我跟他一起去逛故宫是吧？然后他把包放在安检，就跟我走了，包也不要了，是吧？这种事情不是一般人能干出来的，能黑他好几年，是吧？然后这次还遇到一个事情，是吧？我们吃完饭，他说他还有一个地方要去，然后我说那我就回家了，是吧？吃饭吃的有点晚，然后他先上的车，我后上的车，结果我上车没过多久，他说。爸爸，糟糕，我坐错车了，这不是我叫的那辆车。他说：“哎呀，怎么办？”这也讲过了，讲过个屁，前几天才发生的事情，把手讲过的封一下，麻个鸡，坐错车讲过吧？你翻录像，我讲过我死个水狗，哎呦，不说了，讨厌。而且我跟你们说，他是为什么上错车？当时那个我们一直叫不到车，等了很久，然后他看终于叫到了，他看到那个车过来说：“哇，这个车好高级。”然后我们一看车牌号，六六，这就是来接你的车呀！你知道那个车牌号是多少吗？是 DC666，一看就是真正的粉丝是吧？有缘分是吧？六六一看就很开心的上去了，结果发现坐错车了。我还拍了那个，为了证明我不是信口开河，我得给你们看一下那个，我还拍了照片呢，就是他 ，DC 老师。原来你还是爱的六六。啊，六六来了！啊，我跟你说，六六身材真的好，哇，大长腿，哎，然后记忆力也好，长得漂亮，特别的有气质，霸道腿。谢谢女罗老师的火箭，谢谢六六的火箭。这是什么照片啊？诶，我怎么发出来了？哎呀，刚才可能不小心跳出一个广告是吧？我把它关掉了哈。刚才讲到哪儿了？谢谢皮皮熊的火箭。哎，今儿天气不错。哇，晚上9点多钟太阳还这么大，魔都这是好地方。谢谢皮皮熊的火箭。谢谢六六的火箭。大周 up up， 我在想六六刚才上错车的时候，是不是在想，我靠，我要下车，这不是去往幼儿园的车是吧？ 这倒是哪里的梗是吗？是因为幼儿园那个游戏出来的吗？经常就看见有些观众在那里说我要下车，妈妈，这不是去我幼儿园的车。是那个游戏里面出来的吗？

对，还跟我说，哎，主要是当时我们在吃饭呢，然后那个另外一个超管呢，可能是怎么说呢，就传说中的 CP 粉吗，还是怎么样，他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想我和六六一起做个节目什么的，就觉得我们俩就是一加一大于五那种感觉，然后我的就跟六六就面面相觑，我们说干嘛呢，我们俩一起是吧，然后六六说，发发你教我唱歌吧是吧，我说啊，我说我说你要唱什么歌，他说他要唱童话镇，他说童话镇这首歌很难，就老师唱不好，我说我下回教你。然后后来我们还在说，我说要是有一天我们开一个邮件环节是吧，俩人一起开，完全是心灵砒霜或者心灵鸡汤是吧，开起来怎么样啊，那个超管一听就笑死了，哈哈哈哈哈呀，太好了太好了，你们一定要做呀那种。然后我又在想，要是遇到一个邮件，我和六六就是有那种就有分歧怎么办呢，我还商量了一下，我说我们这么一个流程，我跟你先坐在一起要开邮件，开始很和谐，中间遇到一个很大的分歧，然后你的意见跟我的意见相去很远，我们忍不住吵了起来，然后就各自不理了，场面很尴尬，结果水友为了让我们重新的是吧和好如初，送了9999个火箭，然后我们就抱在一起开心的哭了起来，和好了成。就是一个完整的，就是有那个有起伏，有高潮，有平淡的部分，有争执，有冲突，然后最后就是和好如初的那种标准的叫正能量片，多好。六六还说什么下次甜品多给我剩点，六六这次我跟他吃饭，他一来就点两个甜品，不对，点了一个，后来又加了一个，报上次没有吃到的仇。他一来就说：“老板，我说老板，烧味双拼，来一个烤乳鸽。”然后六六说：“老板，来一个杨枝甘露，你们不介意吧？”我说：“不介意。”确实挺好吃的，我也吃了一碗。他可能是那个下午参加了活动，比较口渴。这位是一人一份的，没有谁抢谁这种话。我说的都是真的呀。六六走了，走了又怎么样嘛？我对六六的感情是不会变的。

大家都知道这阵子主播很多抽奖是吧？那个我台安排了抽奖，我是明天主机区，大家都看到了有个时间表，我是那个我是那个 iPad Pro 五个最新的10.5寸的 iPad Pro， 非常的良心。你不知道我最开始定这个奖品的时候，我想了很多很多备选，比方说10个 Switch 之类的，然后我就想，谁还玩过任天堂啊，是吧？除了董事长是吧？而且董事长家里好多个 Switch 还没送出去呢，是吧？何必帮他们打广告呢？嗯，我就算了，我就换成了5个 iPad Pro。 然后我本来想说抽 PS4， 然后我一看大家都抽 PS4 可能不太好，就泛滥了嘛，同质化太严重了。我就想说，哎呀，什么是硬通货？这 iPad Pro， 哎，这个钱都是主播自己出的。有些人说什么什么官方怎么，没有，官方只是安排了这个活动，钱我们是自己出的，主播自己出钱抽奖是吧？费用自己给自己报销。我选中 iPad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 iPad 可以在那个背面刻字是吧？我决定刻几个，我们67373的，我还没想好刻什么，反正刻点东西在上面。苹果提供这个服务的。iPhone 就不能刻了，但 iPad 可以刻，现在还可以刻吧？我记得我多年前买过一个 iPad 是可以刻的。谢谢不明白不懂的飞机。而且你知道为什么是五个吗？但是我想说，我说我跟燕燕商量，我说哎呀，我抽4个吧，我说差不多，这个价格就比较合适，跟大家就。差不多同一水平，然后燕燕就跟我那个左磨右磨，就说：“哎呀，抽什么4个，5个整数，听着大气，大家都抽的5个，你抽4个，你不合适，你知道吗？”然后说半天，我说：“哎，好吧，我就抽5个吧。”本来我想抽4个就行了。然后那天我碰到六六就问我，他说：“发发，你抽什么呀？”我说：“抽个5个 iPad。”你抽5个 iPad， 他说我抽的3个，哎呀不行，我去跟我得改成5个。他说哎呀呀，我说超管跟我说你们都抽的5个，我才抽的5个的，原来可以抽3个，那我抽3个。他说你别说，我现在就给超管打电话改成5个。所以现在就是莫名其妙的水涨船高。我本来想少抽一点，被超管劝了。我台还是十分狡猾，安排主播抽奖，哄抬奖品数量，奖品费用还是我们自己出，这笔账算得美滋滋。坐地收钱，我只服斗鱼 TV。搞得我不好意思唱了，这歌词太硬。FFFF。哎呦，看有些弹幕真的膨胀的不要的。我在这里说，就照着歌词唱嘛，说抱紧我，吻我，爱，爱我别走，是吧？哇，有些弹幕还很不要脸，说求我，你渴啊，要点脸吧。谢谢染了血的小黄瓜的，哎呦，这骚 ID 真是，有时候条件反射就念出来，讨厌。谢入宇文是一个好干爹的飞机。天天就在那里听过了，讲过了，说过了。你们这么严格，你家里人知道吗？
这个要不了1万块，我买成7000多，接近8000的样子。嗯，说句题外话，也不是题外话，说句别人的八卦是吧？嗯，之前我跟那个杠姐就交流过设备的问题，因为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升级设备也是一种。就投资嘛，战略投资，就是不能让设备耽误了自己的美妙的歌喉啊嘛。我就像，直播真正的老艺术家杠姐请教，我说杠姐到底什么话筒比较适合我，是吧？我就不问什么话筒高端了，什么话筒真的好，真的适合我。然后杠姐就跟我说了很多。很多就是什么，哎呀，唱歌呀，主要靠灵性是吧？哎呀，这个设备呀，真的不重要是吧？我这个10块钱的话筒已经用了5年了，怎么样？然后我说，哦，对，我说你说的是，我说我还是应该就是把精力放在那个什么歌曲啊，什么唱歌本身是吧？哼，我觉得我不应该太看重设备了，怎么样？然后没过几天，干姐自己就换了 U87。这就很尴尬了，是吧？不是说好10块钱的话筒要用一辈子的吗？是吗？当初叫人家小甜甜，现在就换 U87。

能不能不说讲过了，把讲过了换成哈哈哈，是吧？这样我就知道了，又讲过了，又不伤本宝宝的面子，是吧？我刚开口就说讲过了，是吧？就像那种伴奏刚开始响起，我还没有张嘴呢，就说打扰了，是吧？翻车了，这些人真的很讨厌。哈哈，我看是今天的什么标题叫做圆周率茶话会，不是白色情人节吗？嗯，3.14啊，就是白色情人节啊，我们都忘了吗？大家知道白色情人节是怎么来的吗？白色情人节哈，是早期流行于日本和那个台湾的那些地方，就是有个那个风俗，可能触到了你们的知识盲区哈，就是说2月14号情人节嘛，然后很多呢男方会给女生给送点什么巧克力啊，或者说什么玫瑰花啊，然后3月14号会回礼，就这样，差不多是这样。但是理论上说，如果你没有在2月14号过正经情人节，那你也过不了3月14号的白色情人节。就是这个意思。这个道理就比较像我们很久以前讲过的一个知识点，就是说如果你不能过父亲节，那么你以后也过不了清明节。You know?有没有小朋友啊？有很多问号。还有黄色情人节，哎，还有黑色情人节，就是4月4号，不知道为什么叫四月四号是黑色情人节，死一死嘛，就不懂，这应该是就乱编的。还绿色情人节，绿色情人节是那个门槛最高的啦，我都跟你们说了很多遍。就情人节，比方说你向人家表白，人家不一定接受，但是你就算过了情人节，就已经表白了嘛。但绿色情人节你要先被绿，就是说你要有老婆，你要有女朋友才能被绿，就好像资产缩水，你没有资产你怎么缩水？没有股市你就不会跌停，你没有资产就不会缩水。你看东边有个好地方，没有疫情，没有股市，也不会跌，没有传染，干，有吗？哦，或者应该说，嘣，我也不知道用个哪个象声词哈。还有说啪，啪，那个可能是，其实如果真的是吧，有一天就是像那个什么片子里面，就是到天台你下去的声音，其实还是咚，不会是啪，啪是那个一口痰下去的声音，就不太好，没素质啊。哎呀，白色情人节都是商家想要骗我们花钱的搞出来的节日，无所谓啦，我们还是科学一下。向科学致敬，圆周率。我怎么会错过清明节呢？我跟你讲，你一生可能都过不了父亲节，但是你最终一定会过到清明节。 I promise you, must be. 你可能一辈子当不了父亲，但是你绝对过得了清明。 Trust me,有什么关系啦？我也过不了父亲节呀、啊。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于，如果你过不了父亲节，也可能你过不了清明节，就是吧？

没有把根留住，到清明节的时候就是叫什么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有听过吗？

这个邮件叫做一个死忠粉的来信，迪尔发发，不知道这个邮箱你还在不在用？今天又一个失眠夜，上微博看到了你的视频，听着你的音乐，买了刻有你名字的 T 恤，开心，很想看你的直播，永远支持你哦。预览一下。

真的，说不出的难受，这一刻，对死忠粉有了新的认识。你这迷路的，哎，不知道应该说谢谢你的支持呢，还是说谢谢你的错爱呢？真的是错爱。3XL 是瞧不起谁呀？人，请大家认准这一份点儿TOPO.com，花钱不要走错地方。真的错好离谱哦！这家店还没有我的那个我的信用高，我都快2皇冠了，这边才4个钻，而且还有什么累计评论35个，有35个迷路的小朋友。在这里，哎，真的，我心情好复杂。你们怎么能这样呢？理论上是应该举报，是啊，但是很多时候就举报不掉，知道吧？没有那么好举报。他可能是那个，不太会用飞机坐航班之类的。好了，我就不露出来了，一会儿就给大家还以为我在，这真是我的，一会儿还那个给盗版打广告了，就很尴尬。这个图是我自己，他直接盗用的呀，也可能是刷单的，也可能是自己买的，哎，总之就很难受了。这个邮件也是，当时看得我哈哈大笑。我开一下我自己的邮件电报。哦，你说的对，我现在就打开。既然你诚心诚意的问了，我就不能不让你看一看我的店是怎么样的呀？嘎。盗版当然便宜一点喽。哪有盗版还比正版贵的？你不是神经病吗？是这家哦，就搜陈一发儿就搜得到，搜陈一发儿点淘宝点 com 也能搜到。这个，哎呀，我这照相的水平，自拍的水平还可以啊，把我的真实面貌都照出来了。哼哼哼，哎，我没有设置要什么分期呀、啊。在这里，这是我的吗？这是卖帽子还是卖 T 恤？因为都穿的一样的，所以可能……哎呀，怎么变形了？这拉长了，不是我的问题啊，这是淘宝显示的问题，不代表审美。就是这样啦。还活动中呢，那个掌柜名字叫病床 CAD，也是一个比较宅宅里宅气的 ID 了。哎，100块你还要分期付款，你何必呢？神经病啊！你还要给还交分期手续费，有毛病！我建议你买这个分期啊，来吧，这款。我觉得它的价格配得上你分24期。那手续费是年利率13.6%呢，还挺高的。全世界都能发货，只要你给邮费。就是说，我们在国内大部分地区，除了西藏哈，还有什么海南之类的特别远的，都是包邮的。你要寄到，比方说美国啊，或者说英国呀、新加坡呀这些，只要付个邮费就好了，就不包邮费了。这个就是展示用的，不是真的要卖这么贵啊，不要误会了。买了会发啥过来？这个不会有人买的啦，买了也不发货，说缺货，哪会有人买？这个只是展示。

用一下。不要在那边，就是说，杠嘛，还亲自送货上门？你这10万块钱想我亲自送货上门，你真是想多了。首先我们不干这种，没有这种服务，其次这个不卖哈。谢谢你，那个说话就是性质都变了。你们海南怎么了？你们海南远呀，西藏、海南都很远啊，港澳台也远啊，就不包邮啊。这主要是看邮费了。哦，是100万啊，哦，我设置的100万嘛，我以为我设置的10万，哈哈哈。随便多摁了几个九，我以为就是随便摁的那个，我随便摁的，就是摁了半夜大半夜，我反正多摁几个九，大家就是展示，大家不买。没想到多摁了一个，100万，100万，哎呀，100万就100万嘛。对，我们这个看哈，怎么说呢？S 有10件，也就是1000万；M 有10件，2000万、3000万、4000万啊。我觉得4000万差不多可以在上海买套房装修好了。来吧，4000万了，开玩笑的啊！你不要在那里搞我呀，说什么传下去4000万怎么，有点娱乐精神好不好啊？可以分期付款啊，每期只要89,583.24。哎呀，关一下摄像头，发现牙齿上面粘了东西。吃太好了，sorry 哈，大家等一等。哎呀，有点难得掏哎，谁有牙签？不是韭菜，哎，我牙签呢？人均牙签呢？真的吗？我们6737人均牙签吗？天哪，没有播下去的动力了。特大新闻，67373人均牙签，牙签儿。哎呀，我跟豆子吃了一个晚饭，变得好粗俗哦，我操！还是四川人民的川普，骂起人来比较杂劲儿。谢谢小小朋友的飞机，没有拉瘦，本来就瘦，不是韭菜，怎么会吃韭菜嘛？又不是吃去东北吃饺子，吃啥子韭菜嘛？说起哦，我们这些上海硬盘请那个成都人到上海来吃饭，那吃韭菜那不是张班子哦。好丢人嘛！我可不可能请他吃韭菜嘛？我专门找了一家米其林3星，超贵的那种，请他吃了一顿饭，心都在滴血，你不晓得不晓得。回来忙，就是忙得起开直播呀，就是回血，你晓得不吧？真的很贵，今天是下了决心请豆子吃饭呢。还有些人说，看这个嘴皮儿愣个肿法子，肯定是吃了火锅。火你妹子！我们吃的是粤菜，一颗辣椒都没得的那种。我这个嘴巴，这叫性感，那叫肿嘛。懂懂都不求懂。谢谢胡椒宝宝的飞机。谢谢发姐不亲你的飞机，谢谢吃小孩的口红，谢谢小迷妹的飞机。真的吃的是粤菜，米其林3星吗？还是2星还是1星哦？很贵那种，真的。结账的时候手都在发抖，你不晓得。哎呀，都是为了请豆子
吃好的是吧？不如吃火锅，不至于吧？我本来想说请他吃火锅，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说想吃火锅，到了上海来，他在他朋友家里啊，不对，反正他在那边住起，但是由于住得很远，他想点个东西吃，然后外卖员说，他说距离你们30多公里，我不送了。他说好吗？他本来说要吃川菜，我说哎呀，那点你这边上海的川菜一点都不正宗，不吃了，我们还是吃其他的嘛。米其林三星一顿，那怎么也得是吧？人均好几大杯啊！我是哪点的人？我是上海人噻，豆子就是纳豆呀，他到上海来耍，谢谢陪伴发誓最长情的告白的飞机。米其林几星来着？我也忘了是几星，我查一下哈，我查一下到底是米其林几星。查一下，在哪里查几星啊？在哪里可以查几星？大众点评是不是查不到哦？查不查得到？大众点评评分4星，但是没有说到底是几星。哦，是米其林1星。哎，米其林1星也是米其林啊。哦，我吃的那个上回董事长请我们吃的那个粤菜叫雷云雷 garden， 他的那个名字叫做雷云雷 garden， 他的中文名叫丽苑，粤语名字叫雷云，米其林1星，据说是还是很贵啦，非常的有牌面啦，大不大气，牛不牛批？我给你们搜一下嘛，很贵的，很高档的洋气惨了。上回董事长是吧，上市公司的老总的儿子都是请的这家饭馆，你说高不高档？上回我记得 QG 俱乐部不是开业大典吗？开业大典，然后开完了之后，那个董事长就带我们去吃了梨园，只有那个高档的，我跟你说嘛，跟你说嘛。粤菜，雷云狗家雷家等，对吗？又名香港雷云恩士鸡团，陈树杰于60年代留学后，哎，跟我们也是算有点缘分，是吧？毕竟我们老板叫陈少杰，差不多一个意思。米其林1星哎，他豆子现在还在车上，我跟你说，他回去一两百公里啊，所以他现在，我们现在说什么他都没有办法反抗，你知道吗？真的很贵，我们当时点了一个甜品，那个甜品就是怎么说呢，一个外面是那种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反正就是一些粉粉，外面是那种黄色的粉粉，然后有点像四川一个著名小吃叫麻圆的东西，你知道吗？外面是一种粉粉，然后里面是一些面粉，然后最里面是那种汤圆的那黑芝麻糊，你知道吗？
啊，这种小汤圆儿。然后当时我们点了这个的那个豆子，说，哎，这个看上去还可以吃，还不错，我就点。但是那个图片上有三个，然后我们就说来嘛，他说。然后我们点了之后，人家就给我们上了两个。我们说为什么只有两个呢？我说你这图片上不是三个吗？他说某意思啦，他说小姐，我们的汤圆是一个买的，所以这个一个汤圆就是三一块，两个汤圆就是二十四块，反正就是，实际上他那个汤圆是一个一个卖的。天哪，我们以前的汤圆都是一碗一碗卖的，好贵啊，太贵了，你们这香港美食。真的，你们不信去吃。听对了吧？听懂了吧？没毛病吧？什么叫广东人快跑？广东人应该觉得很亲切才对啊，什么自己人，没毛病。汤圆是，对啊，他们那家馆子汤圆论个买，惊了。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在上海吃饭呢，不管是多么高档的馆子，你只要不去做那个包房啊，实际上都很挤，因为上海有钱人太他妈多了，所以不管是多好的馆子，他都会就是挤很多桌。明明按他的档次来说，只应该摆十桌，但是由于生意太火爆，他就要摆15桌。今天豆子还在说，他说：“哎呦，他说外面看上去很高档，里面走进来怎么像大排档？”他说：“一看价格，哎呦，不得了。”我说：“哎。”我说上海的馆子是这样，就很密，哪怕是那个什么，外滩的那些高档那种人均1000把块钱的馆子，都做得很密。真的，你们不信去吃嘛？本来想带他去吃火锅，又怕说，毕竟他是成都人嘛，会对上海的火锅就是吃不满意，但是他又跟我说他吃不得辣椒，他这说的很奇。我说你不是成都人吗？我说你，他说有一次去重庆耍，他说被辣的不行，他说回来3天时间，我的都在痛，他说。由于就是为了保持一下同事的美少女形象，我就不把这三个字说出来了。他都在痛，他说重庆的辣椒怎么这么放这么多呀？他说我点了一个酱香猪蹄，他说酱香猪蹄哦，他上来全部是辣椒，全部是干辣椒，一点酱都没有，什么宫保鸡丁就是辣子鸡丁。他说你们重庆啊，哎呀，不正宗。你们一定想不到那三个字是什么字。而且我发现豆子就很喜欢翻白眼儿，他基本说一个事情就要翻一次白眼儿。 B 站还有房管炸总，就重庆好辣呀，我翻不了他们那个那么自然，我翻起来太刻意了。反正他就是说两句，就是还有逼真。这翻起来比较可爱，我翻起来太夸张了。他是说炸总有一次潜伏在他们的 YY 里面，然后那个豆子在学唱阿婆说，然后炸总说，哎，你唱的跑调了怎么怎么样。我说啊，炸总天天带你们歪歪啊。他说没有没有没有，偶尔来一次。
谢谢皮皮熊的那个火箭。不要猜那三个字了，那三个字别猜了，给我们美少女留一点形象。这 差不多是这样，但是实际上，真人要比这个更好看一点。谢谢月色暖小楼的飞机，谢谢皮皮熊的火箭。好了好了，看我还跟他照了点相，给你们瞅一眼，照些相。照出来都很美美哒，是吗？我还没来得及 P 是吗？就这样。而且他们这种女孩子有一个很神奇的技巧，就是她前一秒还在跟你哈哈哈哈哈哈撒姐跟你讲，然后一照相就马上那表情半秒钟都没有，就眼神很迷离那种。马上就恢复过来了，好屌！就一下子就那种就很酷啊，也朦胧的眼神那种，上一秒还在 那种，厉害！马上就进入状态了，牛批！我们比了脑壳哪个大嘛？差不多大嘛，你看嘛。我这个只是因为在前面一点，你看这张，一样大，没毛病。我看上去大一点，只是因为我把额头露出来了。他把额头露出来，你就想象不到有多大呢。谢谢笑笑生的飞机。谁在说年龄差了20岁？谁在说？疯一下。今天他说一个水友，他说水友什么来，我忘记名字了。然后他说，哎，他这个水友年纪比较大，所以就说跟那个直播间的小朋友啊，是吧，要比他们年纪大一些。我说好大嘛，他说90年的。然后我说哦，那是有点成熟哦，什么的，90年确实年纪很大了。我说你一般直播间的观众是什么？什么年龄段的？他说96、97吧，大概。我说哦，我说稍微比我大一点。而且当时我们在照相的时候，我们在比嘛，就比一下。我说哎，他说你比我白好多哟。我说没有啦。然后我就把手伸出来。跟他比，我说也没有白很多。他说："哎，是没有啊。"我说，然后他说："哎呀，但你比我瘦，你骨架好小哦。"然后我说："哎呀，我个子不高嘛。"他："你多高啊？"我说："我不到1米6。"然后他这个表情就大概维持了2秒钟。然后我说："哎呀，我骗你的。"他说："对嘛？"他说："你看起来还是很高的。"是吧？哎，我就知道你开玩笑，真的。哎，跟那个小姑娘聊天，就是还是，哎，让我把什么东西拿回来了。当时我在餐厅吃饭，米其林一星啊，是吧？吃了千多块钱，是吧？我找他要餐巾纸，他说2块一包。我说好好好，你拿给我。那边不提供餐巾纸。然后我叫服务员去拿餐巾纸之后，那都说，哎呀，这里还有2块一包，你早说嘛，我包里还有餐巾纸。我说没事儿，我有的是钱。他说上海好贵哦，我说是的，是的。谢谢贾斯汀的火箭。我跟你讲，上回我跟。

有个朋友出去吃饭，吃的我们出门比较晚嘛，吃饭的时候比较晚，然后，吃着吃着那个饭店要打烊了，他说，哎，你好，能不能麻烦你先把那个账结了？他说我们这边要那个要，收银台要下班了。他说您可以慢慢吃，但是能不能先把账结了？我说没问题呀，我说就把账结了，结果。结完账之后呢，我那个朋友又想再吃晚饭，是吧？就是来主食嘛。我就说，哎，来碗米饭。然后那边说，不好意思，米饭要2块钱。然后那边账又结了，你知道吗？就不能再刷卡，也不能支付宝，必须掏现金。我们两个人掏了半天，身上没有钱，没有2块钱，全部平时就带信用卡和那个手机。哇，好惨是吧？那碗饭就在服务员手上，就端着吃不到。然后，哎呀，然后我的朋友说：“算了算了，不吃了不吃了，哎，拿走吧。”后来那个服务员还很心地很好，他说：“你就给他们吃嘛，哎呀，一碗饭而已呀，是吧？”另外一个人说：“好吧好吧好吧。”然后搞得我们很不好意思，好像要饭的一样，是吧？他不收你们钱了，你们吃吧，是吧？但是我们就想说算了呗，就说又不一定非要吃，是吧？这搞得，哎，像我们以前，是啊，就是我们在那边明明是作为一个顾客是上帝啊，是吗？然后被服务员就说，哎，一碗饭给而已，你给他就是给他了嘛，你给他吃嘛，不收他钱嘛。突然一下感觉变成了讨饭 TV，就有点尴尬，是吧？说好的网红呢？服务员太大气了，嘿，点个赞。真的，我们以前在重庆啊，在重庆这种很多吃饭都不要钱的，就是说你点了菜，你吃主食不要钱，或者说你主食就是那种收人头钱，不收碗钱。在上海呢，一碗饭就2块，有些。贵的不要脸的就要收你5块，你吃两碗饭就是10块，但是重庆呢可能就是2块钱，官包就吃到饱就随便吃，还是怎么说呢？还是太高消费了，毕竟魔都嘛，谢谢守护发发的酒。后来我们吃完了，我还把这个纸巾拿走了。说哎呀，你还拿纸巾啊？我说是啊，我说回来，我说这不是你用过的吗？是吧？我们俩用过纸巾，回来卖国师或者炸鱼啊，卖他1万块钱应该不算贵吧？他说啊，2个火箭起拍，哎不对，1万块钱是200个火箭起拍，全世界唯一一次唯一一个米其林一星，斗鱼。1/5歌姬用过的纸巾，千值万值啊，朋友。钢琴。

个声音，哎，我觉得我用这个麦，就是大家会听到很多口水音，就是造成一种ASMR 的效果，贼恶心。我开了混响反而会降低一点，我要是不开混响的话，就是那种“大家好，我是宣子巨儿兔”。我不应该贴上去，不知道多久没洗了。我猜猜。大家好，现在是 ASMR 或者 ASMB 的时间啊。

我今天人怎么这么高？又有翻车吗？还是因为你们都放假了，所以就是说普通的高中生、初中生、大学生临近春节放假，在家里也没别的地方好去，外面又冷，大半夜的不好消费出门。我懂的，我在学校，我在当学生期间，我也是晚上都在家里，因为你们知道晚上出门消费很贵的，白天我们可以出门就是逛逛街啊，什么吃个甜品啊，喝个下午茶呀什么的，都挺便宜的，但是晚上你要出去娱乐的话那就贵了。所以说劝大家晚上还是看直播吧，白天出去玩真的。这风油精想的啥？敬爱的发发，首先恭喜你童话镇荣登网易第一，蝉联蝉联，不是荣登啊，蝉联蝉联，每天都在听。虽然有些二逼舍友不怎么喜欢这首歌，可是我就是对错了，超级喜欢哎！我刚从国外回来，事情是这样的，我上大一已经一年过去了，成绩不算好，总是在及格线上 ，GPA 2.0 左右，总是担心被开除，每天都提心吊胆，压力也很大。我没有告诉家里我学习的情况，所以我父母只是觉得我成绩还可以吧。直到大一结束了的时候，我也收到了学校的警告，就是说下学期成绩必须在 2.5 以上。解释一波，就是四门功课都差不多在 C 左右。C 是什么意思啊？C 是及格吧，是及格吗？我们这边都是百分制，不太懂这个，求扫盲。70分 ？C 到底是70还是60啊？70，OK， 就算70吧。可是我比较贪玩，也在开直播，不爱学习，所以就一直懒得学。我的父亲是个比较严厉的人，打了我18年，19岁出国就没见过我父母了，所以我很怕，一直瞒着。大二也如期而至的到来了，我父亲也把学费打给我了，差不多40万。好，这么有钱，打我也忍了，说实在的。可是我选择逃跑，我回国了。回国第一天，我父母就不知道怎么知道了，打电话播视频我都不敢接，我也知道我这么躲着没法子，于是我就录了一个视频发给我爸，把我所有想说的都告诉他了。他当时就是告诉我别让他逮着我，要不然腿给我卸了。我家我妈也没什么地位，也没办法。4个月过去了，花了剩20万。我靠，孩子，你这个消费有点高啊！这下更不敢回去了。发姐，我该怎么办？帮我出个主意吧。非常爱你的 fans Chris。好，你4个月能花20万呢、啊？我的个天，你花哪儿去了？你这不是？啊，破罐子破摔了吗？我能怎么办？建议你去自首吗？你不会是赌博了吧？刷火箭，哎，怎么会是给主播刷火箭？开玩笑。他说他比较贪玩，也在开直播，哪有说什么送火箭这个事儿啊？谢谢 my AD carry 的吻，给我刷飞机，不要栽赃陷害是吧？关我什么事儿？我没有收到这份钱，不退不退，我不知道，我不知情。不是我，
请找斗鱼有事情。

这事儿怎么办？说来说去，你就是怕挨打呗，对不对？我也不知道怕挨打应该怎么办，因为从小到大，我妈都是用语言来什么羞辱我，很少亲自动手。我从来不怕挨打，因为我没有挨过打。也冒昧问一句，你爸爸是做什么的？如果是普通人的话，我觉得挨两下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如果你爸爸是退伍军人，或者说以前练过什么别的空手道、跆拳道、柔道什么道哈，那可能会不小心打出什么毛病来。但是我觉得血浓于水吧。其实我说句比较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啊，你爸能给你学费40万是吗？说明你家里的经济挺宽裕的。虽然你败了20万，我觉得你家应该还是承受得起。说你就不是。

犯下那种滔天的罪行。武术世家，哎，不至于吧？你这个，最让我担心的是，我完全看不到你一丝悔改呀。其实，你成绩不好，你一句话就带过了，是吧？比较贪玩，爱在开直播，不爱学习，所以就一直懒得学。这很理直气壮啊，是吧？你这种态度，你不挨打谁挨打呀？一边不爱学习，所以就一直懒得学；很爱花钱，所以就一直在花，是吗？你能不能就态度端正一点啊？你不挨打谁挨打呀？成绩又不好，贼能花钱。起码做做样子吧。你真的不打算好好学习了吗？你如果不喜欢家里，不喜欢你爸，觉得你爸对你很残忍，是吧？那你不要花人家的钱啊，有骨气一点呐，说你爸。爸爸对我太残暴了，老是打我，我要跟他断绝关系。这40万你拿回去，我就算是饿死、穷死、冷死，也不会花你一分钱的。那有骨气一点嘛，是吧？你又要花人家的钱，又要不喜欢他，你这不是找打吗？这是。真相，你这是什么都犯了，又不好好学习，态度又不好，还要花家里钱，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我觉得打你一顿还算好的，要是把你送进那种戒网瘾的学校，你有没有想过？那就可怕了。我劝你还是好好做人吧。大一、大二成绩还是可以捡回来的呀，要不然你真的不爱学习，那你就去工作呀，是吗？你去参加工作之后，你会发现还是学习好，不用上班，上班比上学痛苦多了，真的。上学也就是考试的时候，以及考试成绩发下来的那时候特别痛苦，上班是每时每刻都很痛苦。钱没发下来的时候痛苦，钱发下来了之后更痛苦。你去上几天班就知道了，还是上学好，真的。我也说不了别的了。谢谢扯淡吧，少年。我劝你趁着春节回去，大过年的，血光之灾的几率比较小。很多上一辈就长辈啊，他们有那个观念，有种老观念说，春节期间不打人，春节期间，和平共处。我以前每年寒假的时候都不挨骂的。就寒假前几天和最后几天都会挨骂，怎么还不做作业？成绩这么差，以后怎么考浙大是吧？但是到了春节期间呢，他们就会说：“哎呀，过年了，我也不说你了，好好过年吧。”春节有一个那种 buff，可能会助你渡过难关，真的可以试一试。还有，一定要认怂。花了别人的钱，又没好好学习，就不要讲什么骨气了，是吗？不要说啊，我龙傲天怎么怎么样哈，绝不下跪之类的，回去就扑通一声啊，声。

俱下的说：“爸爸，我错了。”这个绝对比被抓到挨打少很多，真的。认罪态度好一点。没有说龙总，龙总是老师。我这杯星巴克喝了一个世纪，哎，所以我真的是一个食量很小的人。很多挨打都是因为孩子就是不肯认错，就那里硬着，比方说啊，不认错，还要顶嘴那种。你不挨打谁挨打是吧？自己想一下吧。你如果在那个游戏里面遇到一个小号跟你发生了冲突是吧，然后这个小号一见你就骂，打我呀打我呀打我呀是吧，你是不是冲上去就把他给 KO 了是吗？而且还见一次杀一次，对不对？反正你打得过嘛。但是如果说他每次见你都说爸爸我错了，爸爸对不起，爸爸这是今天的那个什么干粮补给勾玉钻石给你送上来了是吧，你一下就失去了战斗的欲望，觉得哎打他干嘛，他已经是一个废人了是吧，你就可以苟延残喘下去，他就会原谅你，真的。谢谢 Odoki， 谢谢女仆，谢谢0126。打不过又跑不掉的时候，认怂才是唯一的出路呀！哎呀，发姐你好，我一个朋友她不能怀孕。哎，你一个朋友不能怀孕，你不是前女友吗？你这个真是前言不搭后语。他前几天说家里人不停地给他施加压力让他去相亲，可是因为他不孕，一方面他自己担心会让别人家断香火，另一方面担心婚后婆婆家对他不好，现在他心理压力特别大。我有没有这方面经验，希望你能分析一下。你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我怎么知道啊，大家写邮件写完了之后能不能自己看一下呀。他现在不想让父母愁苦，又不想以后被迫离婚，应该怎么面对？我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的，我要是回答你，我变成那什么了啊？桃园三结义了，很尴尬呀、啊。你这个什么叫有没有这方面经验，我分析一下，我回答你就说明我有经验咯。妈个鸡，我记得以前有个什么医院治这个特别厉害来着，谢谢云南云南007，谢谢007，谢谢詹姆斯邦德。以前有个什么是上海长江医院还是协和医院治这个特别厉害，哎，大铁棍子不是治这个的，大铁棍子是矫枉过正的哈，不要搞错了，新东方是教说英语的，天伦博爱蓝翔多得很。其实哎，对，我觉得回答问题就应该像你们这样，有什么病不要看直播，我只能治疗你们的心理癌症，真的出现了生理问题不要逃避，去看医生，而且是看西医，如果你不是什么大病是吧，去看中医，治成大病了之后，就拖成大病了之后再去看西医。其次，你这个朋友，我不管是不是你本人还是怎么样啊，
到底是不是不能怀孕，有几种可能。一种是真的不能怀孕，那就不说了，就是怎么医都医不好那种。怎么医都医不好，就不在讨论之列了啊。第二种就是，求医问药可以医好的，那就赶紧去看病。全国很多这种医院的。第三就是他以为自己不孕不育，实际上是他男朋友有问题。你知道吗？就是中国社会或者说全世界都有一个很可怕的习惯性思维。如果说两口子生不出孩子，一般都是这个女的有问题，实际上不是的。最好两个人都去检查一下。真的不一定是谁的问题，说不清楚。因为现在电脑很发达嘛，网络也很发达，网上好玩的东西太多了。据说男孩子啊，长期坐在电脑面前，容易啊得一些有利于计划生育的病。我是听说有怎么来着呢，就是那个长期坐在电脑前不挪窝啊，就是不动，然后那个椅子又特别舒服特别温暖，就把你整个人包裹得很好那种，就像那个飞机头等舱那种椅子，坐下去会啊那种感觉的，好像对计划生育特别有帮助，据说是这样，你们不信去查一下。特别是就是一连七八个小时你不移动就坐在那儿，容易出现，哎，怎么说呢，你们也可以看站着看直播呀。我经常换姿势的好吗，你们不是说我有多动症吗？哎，龙总，作为一个程序员，你这个火箭发的让我有点担心啊。哎呀，就是抛开这个问题不说，长期坐在电脑面前你不换姿势啊，是真的容易出问题。我以前是一个设计师，画图的那种，就是一直像那个职业选手一样保持一个姿势在那里画图，就是 APM 低一点，大概就150的样子，赶图的时候特别痛苦，眼睛也不行，背也不行，然后手腕也不行，就电脑病嘛，一身的。你不知道我们当时公司全公司去那个泰国旅游，公司旅游，然后泰国不是有那个马杀鸡嘛，什么泰式按摩，我靠，给你按摩的时候，特别是按到这一块儿，全公司鬼哭狼嚎。人家那个泰国的技师都惊呆了，说萨瓦迪卡是吗，怎么回事啊，这。然后我们的行政跟别人解释了半天，说我们这边哎呀有些职业病，真的就是大家都知道，就算你们没参加工作，你们游戏打多了这里也会很痛嘛，就是一直这样肩膀和那个脖子连接的部分按下去很爽的。希望大家就是不管干什么就每隔个一两个小时出来动一动，但不是叫你到楼道去抽烟哈，不是这样的，就是经常活动活动有利于身体健康。对腰也不好，一说这个是不是大家更怕了。
就说电竞圈有好多个那个职业选手，或者说做视频的腰都有问题。开始我听说小智的腰有问题，我以为是就因为其他的原因，比方说体重。后来小莫说他也有问题，我说你小莫你这个身材挺标准的呀，他说哎这职业病，我说好吧，所以就说跟身材没有关系，只要你长期保持一个姿势不动，就容易出现腰椎间盘突出啊，或者各式各样的电脑病。回到这个不孕不育上面啊，谢谢龙腾道和龙，谢谢龙腾道的火箭，谢谢小白鸭，谢谢八百，谢谢大家的礼物。他这个朋友不能怀孕。如果说是能医好就不说了，医不好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去找一个同样也不能怀孕的那个男子一起共度人生，不也挺好的吗？还省钱呢，对吗？省多少钱你都想象不出来。大家肯定以为就省一点点钱，实际上省好几百万呢。你知道一个孩子出生到送他去下一个家庭，送他嫁给他老婆以外，要花多少钱吗？几百万，就按现在的汇率啊，现在的那个物价标准，真的，不要灰心嘛。这世界上不育的男人也挺多的，大家就相得益彰，不挺好的？找丁克家庭，而且要签那种协议，你知道吗？如果你真的是自己怀不了孩子，你找了一个男的，他说好，我不打算要孩子，但是你要跟他签个协议说，就不能以这个理由，你现在跟我说好说啊，我不想要孩子，结果过了20年，你心思活络了，出去找小姑娘，还让小姑娘肚子搞大了，你跟法官说，还有我老婆不能生育啊，我这不是被逼的吗？有些渣男就喜欢玩这个套路。如果说你找了这种假称丁克，实际上是还想再玩20年的，一定要跟他签点什么东西，我觉得才有保障，真的。有些是丁克和不孕不育是两码事儿，好吧？丁克是不想要孩子，不孕不育是要不了。我说了星巴克多少钱？他收了我38块。婚前协议本来就有效啊，很多协议只要公证了就有效。当然，这个协议要基于法律支持的情况下，你不要说什么，他必须永远爱我，如果他有一天不爱我，要赔我1亿，这种协议是没有用的啊。先跟大家说清楚。请发姐教一下怎么拒绝别人。发姐你好，去年刚刚成年哈，也渐渐意识到了自己已经长大了。每次跟别人打交道的时候，就开始注意别人的想法，开始注意自己不应该有不恰当的行为或者语言伤害到别人。但每次一遇到有关人情世故的事，就觉得特别头疼。最近遇到了很多人都会遇到的小麻烦。拒绝别人邀请自己出去玩。谢谢大大八哥哥1010的高级酬勤。前2天刚刚放寒假，有个在学校打过几次照面的学长在微信上找我，准备约我出去玩。我搪塞说，我这2天比较忙，要帮我妈做事儿。他说等我忙完再出去，我实在没办法说行。其实心里想过2天他就会忘了这个事儿。我本来就是那种没有很熟的朋友或者没有重要的事都不愿意出门的人，但是过了几天他又在微信上问我什么时候忙完，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拒绝了。想来想去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好，希望能跟他说明白不想跟他出去，但是又不要闹得很僵，毕竟开学还会见面。

人一些。谢谢发姐啦，发姐这是又幽默又美丽又智慧的姐姐。你这18岁了，你好意思叫我啊？叫同龄人为妈妈吗？真是，这个孩子确实人情世故有问题啊。祝您今天愉快，明天的愉快留着我明天再祝。

谢谢箭虫附身的飞机。我跟大家先说一件事情，你拒绝别人，有一个副作用，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很宅的人，你不想出去玩，我很理解，我也是这样。你如果学会了很方便的拒绝别人的技巧，你一次又一次的拒绝别人。待在家里爽得不行，但是渐渐的就再也没有人叫你出去玩了。到时候你又会来发邮件说啊，大姐，我已经28岁了，渐渐意识到自己长大了，应该交个女朋友了。可是我朋友圈太窄，从来没有认识女孩子的机会。如果在街上随便搭讪好看的女孩子，会不会被抓起来？我有点担心，八戒能够给我支点招吗？拒绝别人可以，我也不喜欢老是跟不熟的人出去玩。但是凡事都是有代价的哈。希望你不要后悔。其实有些事情啊，做之前很讨厌，很难受，很不愿意，但是你做了之后觉得也还好。就像我直播，我每次在马上就要开直播的时候，我都痛苦的无法自拔。我觉得啊，怎么又要上班啊？我想睡觉。就很焦虑，很烦，但是真正直播了也就那么回事嘛，会一会5个小时就过去了。哒哒哒。谢谢发疯的冉冉的飞机。至于怎么拒绝别人，我觉得。怎么说呢？作为一个外国人，我觉得有一种方法你可以用一下，就是直接拒绝别人。不要说什么我很忙，怎么样。如果他锲而不舍的来找你的话，你一次一次拒绝他，会让他更受伤。你直接拒绝他，是最有效的。我不想去，对，不要说我妈不让怎么样，我爸不让怎么样，是吗？或者说你再狠一点，是吗？给自己脚上缠点那个什么夹纱布，说摔断腿了，在家里不能动，说不定第二天他就找上门，还带着水果了。真的，拒绝人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说。我不想。这是个女孩子吧？名字叫七七。还有什么学长叫你出去玩？嗨，我觉得说实在的，同性之间。还可以客套一下，异性就算了吧，是吧？一个你又不喜欢的男的约你出去玩，你还要想怎么拒绝？你要不发个朋友圈，

0: 说我喜欢这样的，不是长这样的，不要来约我之类的。男孩子你就不要想着怎么去客套了，就不出去就行了，免得一会儿你出去跟他看了个电影，喝了杯星巴克，然回来说对不起，我不适合你，你不适合我，然后他还会说你把他当凯子呢，真的。男孩子之间就男女之间不要那么多那个了，去啊。女孩子之间就尽量还是不要伤和气吧，同性之间不伤和气，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谢谢发疯的人。异性之间就是不要给人家太多希望啊，你们希望一个女孩子本来不喜欢你，然后还跟你出来玩，用掉你一个月的零花钱之后说对不起，我不是你配得上的好女孩吗？还是说就说哎呀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真的没必要，不想去就行了嘛。我以为你们会喜欢这样一些呢。难道说每次都跟你出去玩然后再拒绝你，你们会觉得更好受一些吗？说 Hi, at least I try。 男女之间就早说清楚一点好，对吧？发姐你好，新年新粉一枚，看到发姐的直播立即被发姐的知性美俘获了，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一个就是请客吃饭的问题，我身边有一些很好的朋友总是请我吃饭，男生女生都有，人家请我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反正说到后来就是答应去了，然后我想请人家的时候又找不到由头，说着说着就被退回来了。室友都请了我好几顿了，寒假前帮他寄了个比较重要的东西又说要请我吃饭，有次请女生吃饭，吃饭期间上了个洗手间，然后回来的时候妹子已经把账结了，还给我签了两鸡翅，不是说好的我请的吗？另一次想跑杭州的马拉松，提前买好了机票，结果报名没报上，然后还是去了杭州玩了两天，饭都是以杭州妹子请的，都是很好的朋友但不是女朋友，总是被请的那个很过意不去啊，发姐怎么看这种情况？另一个就是想追一个妹子，高中同学三年，大学四年，离得很远，寒暑假会一起玩，现在大四，很熟的朋友。到底是很熟的朋友还是很熟的朋友？很熟的朋友，单独吃饭看电影无压力，她也说没谈过男朋友，反正我信了。谢谢 face 六三七的高级宠妻。我主动找他能聊很多，但是他很少主动找我聊，算是进入友谊区了。所以如果有一天突然有位很熟的异性朋友追求发姐，发姐会怎么想？请发姐给点意见。最后祝发姐儿子越来越多，奇瑞斯生意越来越好。谢谢三九三五的压岁钱和姑叔。到底是熟还是熟啊？他前面这一段我没看懂，说别人总是请他吃饭，但是他没有理由请回去，这跟我了解的世界不太一样是吗？还有请客请不出去这件事情，我有点，你没有生活在中国吧？我们这边，在我所知道的天朝，只要说请客，那不是一呼百应的事情，还需要什么理由？爷高兴就行了，是吗？就好像你要发红包一样，大家会拒绝吗？你开心也可以发，不开心也可以发。 你请客也是是吗？哪家馆子开了想去吃就请了，今天发压岁钱了想去吃就请了。我觉得没有找不到请客理由这种事情吧。不过你说大家都喜欢请你吃饭，说明你人缘还可以。但是我觉得再好的人缘也不能光吃不回请啊，这就再好的底子也经不起这么折腾，不能这样的。适当的回请是必须的。还有一次，你说请女生吃饭，吃饭期间上了个卫生间，回来的时候妹子已经把账结了，还给你添了两鸡翅，这个事情再看就有利有弊吧，是吗？一般来说往好的方面想，就是妹子喜欢你想包养你，哎不对，就是觉得你吃东西看着很喜庆，喜欢看你吃东西，又觉得你没吃饱，所以给你添了两个鸡翅。如果往坏里面想，就是一般来说如果女孩子对一个男的有意思的话，会想让对方请一下，不会主动买单的。还有偷偷自己买单的就很少见了，真的。而且一般来说你上洗手间不应该就是顺手结账了吗？如果你在就是说饭局快要结束的时候你去洗手间不带钱包，有些人会误以为今天你经济不宽裕想尿遁，是吧？就是妹子顾及你的面子，说啊可能她没什么钱，明明看着大家都吃完了等着结账了，她却假装要去厕所，要不然我就做个好事帮她把账结了吧。可能她是处于这种心态给你结的账。我跟大家说个饭局小常识啊，吃饭或者说出去玩 KTV 什么的，要到结账的时候了不要去上厕所，除非你真的没钱了。你去上厕所或者说假装离开，什么哎呀我头疼，哎呀我肚子疼，哎呀不行了，会让人误以为你逃避结账，知道吗？至于那个添了俩鸡翅这个事情啊，我看有些弹幕还说什么比翼双飞是吧，还有你那个文学水平啊都用在幻想上面了。我跟你讲，结账的时候加菜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满多少多少有优惠，比方说满300减20，我刚好点了280，然后20块钱两个鸡翅不点白不点我就点了，就这么回事儿，还比翼双飞呢，你咋不上天呢？活在幻想里，不是经常都有这种情况吗？什么代金券满100减8、100减18之类的。所以说啊，凡事多动动脑子， 不要老是想入非非。你仔细想想，到底是我说的可能性高一些呢，还是双飞的可能性高一些啊？啊 ？Wake up！ 最近的两个故事，我靠，这么短的一封信里讲了两个故事啊！最近发生了两个故事，情况也差不多。第一个是初恋结婚了，他公司一个30来岁的前辈追了他一年多就谈婚论嫁，然后就恭喜新婚快乐了。第二个故事也是差不多，认识的小区妹子追了半年没什么进展就打退堂鼓了。原来他也是这样的情况，他工作单位上已经有一个奔三的前辈追了他一年多了，现在也发展到上落班接送。上落班是哪里的说法呀？所以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只想问一下发姐，25来岁的普通男孩是不是只能这样了？30来岁黄金年龄吗？就这样欺负我们初出茅庐的人吗？好气！我也给自己定了目标，下一年不求什么了，只求发展自己。哦，广东人呢、啊？是广东人啊。你平时取笑我粤语的时候是吧？没想到有今天吧？哈，嗯。准备好了吗？哎呀，这个，他说有两个。有两个喜欢的女孩子都被30来岁的前辈追了一年多就谈婚论嫁，他心里很不满。我不知道为什么要不满。30来岁不是黄金年龄，如果你30来岁，你发展的好，那才是你的黄金年龄，是吧？王老五不是每个都带钻儿的。如果你经济条件不好，或者说个人发展不行，你年轻的时候还能说我再干几年，你要是年纪大了、嗯、就更惨了。而且你别看你现在开口闭口30来岁，说的好像那些前辈离你很远一样，实际上日子一天天混得贼快。你现在觉得25岁好年轻哦，30岁好遥远呢、哦、我到了30岁一定就是上市公司的股东了，实际上不会的。时间犹如白驹过隙，一眨眼就过去了。你想想自己在20岁定下的小目标，25岁实现了吗？那么你在25岁定下的小目标，30岁就一定会实现吗？不见得吧，对吧？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成功不是时间到了就一定会来的，知道吗？你不要老是看着那种30岁成功人士或者40岁成功人士能抱得美人归，他们不是因为他30岁，也不是因为他40岁，而是因为他是成功人士。就好像为什么红颜薄命，不是说红颜就会薄命，因为长得丑的薄不薄命我们不知道，不是很关心，知道吗？为什么王老五叫钻石王老五？因为不是钻石的王老五我们不忍心去采访上。什么叫成功人士？不要去掉那个后鼻。 谢谢以凌然的要以然凌的狮子的火箭。我这不也是跟你们说点帮助你们成长的话吗？那要我要是跟你们说，好，那些老男人是吗？哎呀，就凭着自己有一点积蓄就骗年轻小姑娘是吗？简直不要脸！这些小姑娘怎么这么爱钱啊？看见钱就走不动路了，明明差了5大5岁，却还是不知廉耻的嫁给了有钱的老男人。难道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相信爱情的小姑娘了吗？我要是到了30岁，我也要游戏人生，花天酒地，要放纵，要学坏。其实不是哈，谢谢伊人灵的狮子头火箭。初出茅庐，其实25岁已经不算是初出茅庐了哈，不要怪我说话迟。25岁，一般21岁毕业是吧？工作4年，你也该有点成绩了，怎么好意思叫自己初出茅庐呢？嗯，但凡肯努力，现在也是个组长了吧？或者说项目经理吧，25岁毕业1年，啊，是复读了3年吗？我21岁大学毕业啊，而且不是大四开始就实习了吗？我读书比较早，不好意思，23岁才毕业吗？如果研究生的话，那起点也挺高的呀。我5岁多读的书，我妈就是舍不得给我上学前班，她说学前班上起来又浪费钱又浪费时间，不如我给你改个户口直接去上小学吧。我说好啊，然后我就去上小学了。所以实际上你们看我年纪大都是因为改大的，我好年轻的。现在很多还是7岁上学吗？我以为大家都会提前上学呢。对不起，以己夺人了。嗯，哎呀，就还是说点安慰他的话，我不想失去这个广东水友啊，这位广东水友是吧？一般来说，随着时间的增长，人总是会有点进步的，多多少少，你也不要太灰心啊。你现在看着你的初恋嫁人了是吧？等你功成名就的时候，你就可以娶他的女儿了。说不定你的老婆现在还在上幼儿园呢，我就经常这么安慰自己。人嘛，活在世上总是要有点梦想的。好好读书，好好工作，好好学习。什么姑娘找不到呀？
1: 其实我觉得双十一有点，哎，奇奇怪怪的，是吧？可能是单身狗的愤怒吧。本来一般过年过节的都是情侣互相送礼，就带动一波消费潮，或者说那过那种传统节日的时候，大家就吃吃喝喝打打折，什么庆祝国庆庆祝春节，现在单身也要庆祝。庆祝啥呢？就说没事儿，别哭了，快来买东西吧。

对于光棍来说，每天都是光棍节。那我们对于妇女来说，每天都是妇女节了，是吧？对于母亲来说，每天都是母亲节啊。你这个话就，是不是好像听上去很有道理，实际上说不通。谢谢艾斯卡普的飞机。对于儿童来说，每天都是儿童节。其实如果每天都过节，那就等于是每天都没有过节。这个道理其实非常非常通俗易懂。如果每天都过节，那就不是过节了，那每天都没过节。就好像你每天都在放假，放假的话实际上不是在放假，只是你找不到工作，对不对？或者说你太有钱了，不需要工作。说情侣可以趁着双十一买一箱保险丝儿，就买一箱是吧？兔，你也太看得起情侣了，真的是有人买一箱兔的话，估计五年都用不完。你以为呢？我跟你说，就单身狗啊，总是把那个情侣想得特别的甜蜜。实际上不是的，就好像你们把有钱人想得特别爽，这也不是，但是他们确实也很爽，不过他们烦恼也很多。情侣应该就是前三个月很甜蜜，之后就是无尽的痛苦吧。你说没钱的情侣才是最痛苦的，哎，没钱你还谈什么女朋友呢？也别谈男朋友，自己一个人过挺好的，但是其实有钱一个人过更好。哎，我这个思想不对，都按照我这想法，人类要灭绝了。我跟你讲那个单身情歌哈，单身情歌是讲的那个就是啊，我很无所谓那种。其实不是你们的状态，对不对？谢谢王好的飞机 ，sorry， 缓冲不了啊。哎，怎么没画面呢？我要看我们林志炫，讨厌，啊，出来了。我以前有个喜欢的男孩子。他长得有点像林志炫，然后他还喜欢唱这个歌。我有回去他家里玩，跟一大群人，跟他喜欢的那个女孩子一起去他家玩，他就在那个客厅里唱这首歌。但他比林志炫长得好看一点，我个人认为啊。哎，有些弹幕真的不要脸是吧？原来你还记得我。他当时喜欢我的同桌，然后他把我和我的同桌一起叫到他家里，我只是一个掩护，你知道吗？因为就是如果孤男寡女单独相处就比较尴尬嘛，是吧？就不太合适。然后当时他就叫我和他一起去那个，我和我同桌一起去他家里玩，然后我在客厅里唱 KTV， 他们在那里看风景。他唱歌没我好听，我班里没有人唱歌比我好听。我当了很久的僚机，哎，去溜冰啊，哎，是那个真正的溜冰啊，都会叫上我。

0: 后来他跟我曾经在一栋大楼里面工作过，我在电梯里遇到他，就没想到那种。等一下，我关一下那个。
1: Say something。
0: 但是我就看到他，我就觉得就很平静。我以前很喜欢他，就是那种中学时期还会写日记那种。他不会看直播，他没有变丑，他的身材一直保持得很好。只是就觉得他可能怎么说呢？哎，有些说电梯点 AVI，我靠！你知不知道下班的时候那个电梯里面有多少人是吧？如果要拍一部电影，那也是恐怖片是吧？就那种高速下坠啊，怎么怎么样？他没有秃，就是他在中学的时候就长得比较帅嘛，身材比较好，然后运动也很好，就很阳光，又很幽默。脾气也很好，就跟他说话很开心那种。但是，我在后来遇到他，就感觉他被，怎么说呢？被生活压弯了腰，就感觉他整个人就没有以前那种光环。就是，好像一个结婚多年总在跟老婆吵架的丈夫那种感觉，就身材也没有变化，也没有秃顶，但是感觉就比较疲惫吧，可能，哎，没有啊，讨厌。可能以前的光环是我给他加上去的，就所谓喜欢一个人，他整个人都在发光一样。但是，不过年轻的时候是大家都会好看一些，除了我，我以前秃秃的。

谢谢我与大好人办的卡。我还在那个公司遇到过，就是那个公司下班的路上遇到过我以前中学的班主任，初中的。我以前觉得他是我初中的第一个班，初中三年的班主任。然后他刚才当时也是刚从大学毕业就来教我们初中生，其实年龄差距不是特别大，你想想刚大学毕业也就22、23岁吧，是吗？他其实长得还有点小帅。当时我总觉得他有点对我班里的那个女孩子有点意思那种，但是哎呀，有些女孩子喜欢他，反正你懂的，是吧？就是一个长得比较帅的男老师，是吧？容易有一些乱七八糟的绯闻。谢谢忧伤的火箭。没有师生恋，哎呀，我们这些就是山里人就很淳朴的，就可能有一点这种风言风语，是吧？但没有实锤。我们乡下，是吧？没像你们那么发达。后来我在清那个地铁站遇到他，我觉得他也是，就感觉突然变成了一个家庭主妇了，就是他领着自己的孩子放学，然后回家，就少了那种刚从大学毕业就很想来到一个。中学是吧，当老师我意气风发，我觉得要教育他们成才的那种，就感觉就变成一个中年男子。我们那个老师其实有点有些时候做法不太合适，虽然没有实锤啊，就是没有真正做错什么，但是他有时候就不懂避嫌，你们，他们有时候他会把女学生叫到，就夜里叫到他的宿舍去给他谈心，你知道吗？然后好像因为这个事情被劝退了，好像是，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道听途说什么，但感觉很像他做的事，但是没有，就是他是那种。就没有真正做什么，但是就是很不注意这方面，就没有刺激的事情。哎呀呀！谢谢淘气安的卡。就是有时候，比方说一男一女在教室里是吧，也不一定非要发生什么的，而且经常都没有发生什么，只有那些小电影才一定会发生什么，你知道吗？就好像电影里。电视里小说里只要出现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就一定会相爱的，就会在一起，因为那是电视啊，但是现实生活不会这样，就说单独相处也不会发生什么，单独相处也不会互相喜欢，可能你喜欢人家，人家不喜欢你。不是青梅竹马就一定会谈恋爱。谢谢爱与死亡拥抱的隔街抒情，谢谢陈一凡，我喜欢你的。我中学的时候就桀骜不驯，就是一个想法很多的小土包子，是吗？觉得自己很有思想那种。有人说就算是谈心也很刺激啊，哇，你这个是不是从来没谈过恋爱啊，没摸过女孩子的手那种，就一点就着了。我说的可是纯谈心啊。
其实小时候中学的时候不是会上晚自习吗？很多时候有些人还以为就是晚上会发生点什么，夜深人静是吧，班里也没几个人了，走读的同学都回家了，只剩住校的男孩子女孩子在一个班里上自习，想想是吧，都可以画好几本了是吧，但实际上也没有发生什么。我记得当时有一次就是听说一个事情把我惊到了，说那个有一次晚自习停电了是吧。其实你知道那个学生时期啊，遇到什么晚自习啊或者白天停电了都兴奋得不得了，天哪是吧，自由了是吧，可以不用上学了怎么怎么样，也枪王同学的两个脾气，而且就很期待就是在黑暗中发生点什么。然后我有一次听说就是有一个班有一对情侣真的发生了点什么，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在停电的那几分钟里是吧，你也情不自禁的摸我，我也情不自禁的摸你那种。后来我想想觉得有点恶心的，就是还是不发生点什么比较好。而且两个并不是俊男美女，但是我觉得现在应该小孩子就是上学的那些学生应该不看书了吧，手机那么好玩是吧，谁看书啊。谢谢卖竹鼠10元一只的飞机，哇很感动啊，你把那个十只竹鼠的那个钱都送给我了。手机不一样有啥不一样，你不知道书真的很不方便。以前我们就是喜欢看书，那是因为没有手机玩，真的不是因为我们喜欢看书。看书很麻烦，特别是在寝室熄灯之后你还要手电筒你知道吗。而且以前就是学生嘛比较穷，经济不宽裕，有时候看着看着电池没电了还要这么摇几下是吧，然后再看是吧，灯光越来越昏暗，眼睛就这么瞎了，真的。而且还有一些偏方是吧，那个就是据说电池没电了之后用牙齿咬咬一下它就会变有电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从来没试过这个事情。我觉得这样不会中毒吗是吧，咬破了怎么办，有台灯断电了呀，哎那时候没有那种充电台的，更这个都还是怎么说，就说那个比较正常的一种。还有就是以前听那个歌啊，你们可能没感受到，以前我们不是听那种，不是听 CD 也不是听 MP3， 断了就断了。我们以前是吧，在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就听磁带你知道吗，磁带 tape， 那个磁带就是靠那个旋转是吧，旋转然后来播放那个声音，如果没电了之后呢它就会从比方说那个像那个听说白雪公主在逃跑，它就会变成那个声音就变嘛，听说白雪公主在，就变成这样的，特别特别恶心，听不下去。而且就是怎么说呢，我感觉那时候不是有个那个有那种教人学英语的那些什么叫复读机是吧，复读机啊什么好记星啊什么那种文曲星啊之类的东西啊，然后他们是怎么，就是他们有那种慢读那个复读知道吧，就是一句英文给你念快一遍念慢一遍，就那种那个什么 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I'm fine too。我觉得他这个慢读就是从那个磁带没有电了就是激发的灵感你知道吗。我以前就是通过这个还学了 rap 你知道吧，就是你知道有时候你听一首歌里面有一段 rap 就很快你根本听不清是吧，
但是我通过没有电的电池，就是人为把它放慢了，然后把它学好了。真的，我给你们表演一下。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那些英文是什么意思，就强行记住了那个发音。好像是那个李玟的一首，叫啥叫啥来着？叫 baby 啥来着？完了，想不起来了。我的青春。哦，这首，我们先听他原唱吧。现在没有电就直接熄屏了嘛，就关了是吧？以前还要挣扎一下。哎，你是我的 Superman 啊，就这一段，就这段是吧 ？I say hello, baby, can I be your lover? Come into my house, let me do whatever. Are you gonna play all in those little games? Check me out, baby, as we like to see. Girls, I remember trying too hard to be a love seeker. Till the end of time, I'll always teach you. 当时完全不知道什么意思。

说起来很好玩，有个朋友，上海的朋友，他那天神神秘秘地问我，哎，你知道李佳琦现在怎么样了吗？就是在他的那种观念里，就大家都是404的网络主播，你们应该联系很紧密吧。我说我跟他不搭嘎的呀，我才艺主播的，游戏主播，他是卖货的呀。虽然他体量比我大很多个层级，但我们完全是不同的领域的，对吧？虽然都是直播的。然后我一想，哎，他也在上海呀。我记得那个李佳琦好像是之前拿到了上海户口，因为他是特殊人才引进嘛，对吧？我想要不你们也有谁渠道给他带个话，我们出来吃一顿，都在上海。如果他也在上海没有去北京请愿的话，大家一起出来，我跟他说一些我的心得体会，他也说一些，保证大家不互相说漏嘴。我从来没有说过人家是臭卖货的，我觉得人家很厉害，我觉得他比我厉害多了。他就是能力以外的资本为零啊，对吧？像我还得靠点颜值和什么天生的嗓子，他就靠自己啊，我觉得他很厉害，比我厉害。就我还有点颜值，还有唱歌的声音好听，这都是我天生的资本。你们啊，不要觉得就是每个行业，哪怕这些行业就是说它的门槛不同，有些行业门槛很高，需要很多的知识储备，很长的积累，但是每个行业它的 top 都是有它很多的过人之处的，千万别小瞧。做好事情，做成一件事情真的很难很难，搞砸一件事情就在一瞬间。经常有看到一些小朋友说话非常狂的，初中不知道读完没，就说什么不让他干这个他就干别的呗，又没判他刑，就他可能就是寒假作业都还没写完呢，就开始高谈阔论，一会儿就哭着说，哎呦，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呀，国家是要我去死吗？就是他们不知道做成一件事情有多难，还有什么搞不上大学，也就是一开始在中学的时候很狂，考不上大学还不是自己不努力啊，找不到工作还不是自己不努力，像我这么优秀的人才，500强都是争着给我发 offer， 就是对这个世界了解越少他越狂，狂的没边儿。比方说考及格都难，但是他觉得就是国家不让你做这个你就别做了呗。我是说俞敏洪啊，我是说俞敏洪他们不是新东方去也去带货了吗，对吧？李佳琦跌倒，俞敏洪吃饱。对不起，哎呀，但是我就是在这种荒谬的事情当中找到一些黑色喜剧的成分。俞敏洪现在新东方强力的去招很多双语那个带货主播带货，我不知道他们这个带货能够稳定的做很久吗。In my humble opinion， 我就是浅谈几句一些粗鄙之言啊。像那个新东方以前做老师的，现在出来带货嘛，他带货的时候他会加一些自己的人生感触啊，一些自己的回忆，自己的想法，一些人文关怀嘛，对吧？说一些大家的触动，大家一些回忆里的美好，对。但是这样的话其实是对自己的知识储备一个极大的消耗，就是说我每带一个货我就要讲个故事，我就要讲点什么来触动大家，这是对我的知识储备和我的人生阅历一种光速消耗。那么下回比方说我今天卖玉米，说在那个月明星稀的夜晚，在高高的谷堆上面，我啃着玉米和大家一起谈笑风生啊，今天触动了大家，明天我不能还讲这个呀，对吧？这我带货得天天带呀，而且带货的重复率非常高。那如果明天再讲这个，我不是说他讲的矫情或者说他讲的不好，我觉得他讲的挺好的，讲的也很真诚，但是如果大家听了之后不能天天听啊，
不能每次都听一样的，对吧？下回就要像你们一样讲过了，讲过了，我一开头就讲过了，讲过了，那就尴尬了。是消耗啊，就是消耗，直播就是对人的一个消耗，叫书到用时方恨少。而且他一旦开始讲故事，就容易翻车，这是我的一些心得体会。小李也会同意的，就是说，如果只卖货，像罗永浩一样，我今天卖货，我就卖货啊，这个东西挺好的。他要加上人文关怀，要加上过往的回忆，要带情怀，就容易翻车。你一旦输出观点，你讲故事，你就可能

0: 讲错啊，你讲的越多，你犯错的几率越高，对吧？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情，人就是会犯错。我觉得他应该也会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如果说你一旦要在讲之前给自己审核一遍，那你可能讲出来就磕磕巴巴，你就没有那么打动人，你就会讲啊，这个可以讲啊，这个算了吧，然后你就会迟疑，你就会犹豫，你就会听上去不真诚了。哎，你们真的就是有时候觉得我想太多，但是呢我只是比你们领先一些啊。就是有时候你想一个主播，他们带货直播的那个时长是比我们多得多得多得多得多的。他们一天可能从早到晚就是不停的带货，大概有可能有5个小时6个小时以上，不停的讲话。既然要讲故事的话，那么天长日久，要不就是故事讲完了，要不然就是有可能会出错。我不是乌鸦嘴啊，我只是说这个一定要注意，不然的话，因为这个就等于是说那种容错率，就是就像炉石卡牌里的剧毒，对吧？可能不容易遇到，但是遇到了就死。
1: 关于台主的视频突然在 B 站大量出现。
0: 发发，谁有把你的录播发在 B 站？有什么想说的吗？我本可以说无可奉告，闷声发大财实在是诸侯的，但是你既然这么热情的问了，我一句话不说也不好。那如果说非要我说的话，我就说一句注意安全吧，不然到时候我说的话你重复一遍，你也有责任吧。啊，
2: 可不敢胡说啊。
0: 如果继续问说，发发，听说你在 B 站解封了，然后我就可以义正言辞的回答，一派胡言，从来没有被封过，怎么何来解封一说啊？
3: 嘿，你哈，爆珠！
0: 昨天是小德的生日啊，没想到叔叔也是小德的粉丝啊，把关于小德的很多视频都放出来了，嘿，好奇怪啊！我今天看那个新闻说，哔哩哔哩去年亏了75亿，是真的吗？所以现在铤而走险。终于还是放不下我的2000万粉丝。我只是看到你们就是在那边讲话，真的很可爱啊！原来这次开会就是为了把发发放出来呀！天哪，没想到大家背后的能量这么大。我去喜瑞斯买点赎罪券吧。太可怕了，这就是资本的力量吗？就很逗 ，B 站突然可以发我的视频了，很多人发我的视频，这是为什么呢？正常人会想，啊，不愧是拥有2000万粉丝的超级素人啊，一旦可以发了，就会有很多人自发的去发，这是一般正常人的角度。那不正常的魔怔人的角度说，太可怕了，这就是资本的力量吗？一夜之间。这么多人同时发他的视频，背后我不好说，但水很深，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看不下去了，这就是资本的 power 吗？如果说有人搬我的视频回去，B 站发的话，那要搬我视频的人也得具有很强的塔学功底才行，什么可以搬，什么不可以搬。什么绝对不可以搬啊，但我不会说这种绝对不可以搬的话，也不可能发绝对不可以搬的那个视频，但是他们还是要基本具备一些辨别能力才能搬啊。可能搬的人会说，哎呀，反正我这个号就是个小号，搬了搬了无所谓，搬也就搬了，ban 也就 ban 了， ban 无所谓，但我真没说什么，就根正苗红的，对吧？你干嘛？还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呢？我找的关系解禁呢。是的，你别得罪我。我后面能量你想象不到，后台好硬的。Try me， 你在这里说的每一句弹幕，到时候都会成为压倒你的最后一根稻草。

AC 放是什么？嗨，这个老年人还装。当时每天都能上 A 站排行榜，哎，这个事情就不是，哎，我不喜欢说这些，好汉不提当年勇，但，哎呀，这基操物六。以前我还经常被骂，就别人发我的视频总是会上，该网站的热门排行榜前几名，然后人家就说我资本的力量，power 啊，腐朽。铜臭味，就说我怎么，就说我跟什么高层有什么利益勾结之类的，就很喜欢说这很多。我最开始的时候都是这样，刚刚开始在斗鱼做直播的时候，然后有很多自来水，有一些观众呢，他就去自己经常玩的网站推荐我，就叫自来水嘛。但是那时候的版主啊，就觉得哪有那么多人同时推荐一个主播，资本的力量。然后当时还封了很多人。我后来跟那些版主聊天，他们都说，我都觉得你请水军了，怎么这么多人？他说我还封了不少，这一个版面都是经常看见好几个你的帖子。然后还这样的话，还造成了一些就是不明真相的观众的反感，说这就是，而且我比较慢热型嘛，对吧？别人一进来看说，这个女的脸又大，穿的又多，看了半个小时也不唱歌，更别说跳舞了。我不知道有什么好看的，资本疯了推这个，那种就不知道他在播什么。你说打游戏嘛，打游戏有菜啊；你说长得好看嘛，我就觉得很普通嘛。这样现在更普通了，哎，难受。其实刚才有些朋友说哔哩哔哩引流了怎么样？其实我觉得，说个大实话哈，我个人的 humble opinion，我觉得哔哩哔哩很多朋友应该可能比较缺不太会啊，对吧？黑不黑呀？就是他可能就是最广大的哔哩哔哩观众群体，可能不太会翻墙吧。最广大，我不是说所有啊，这个太武断了。我认为就是说，能够看 YouTube 或者 Twitch 高清视频的话，需要一个比较好的 lander，对吧？就比较好的，就是不是那种免费的，可以能够流畅清晰的观看的。我天天黑 B 站用户，我也是 B 站用户啊，我自黑。有牵挂我的，有骂我的，说："哎呦，好气哦，这个人怎么出来了？"哼，等我去告诉老师。就听上去年纪特别小，有点可爱，好气哦！我这就去告诉老师。昨天那个跟 AK 吃了个饭，他是深圳的，然后跑来上海修电脑，帮王校长修电脑，实际上他是跑到上海来帮校长升级服务器，然后顺便恰个饭。所以 AK 才是那个超级有能量的人吗？好厉害哟！是谁帮我走动了一下？是校长吗？可是校长自己的号都没了呀！这个可以做的吗？就是，可能还是我背后的能量太大了吧。

电了，没电了。我开了静音，它还是会提示你没电，没有办法。调什么效果？空间关掉吗？

些痴情的嫂嫂宝宝。

0: 这首歌叫苏三说。
1: OK， 你放轻松，深呼吸，把你脑中听到的或看到的说给我听。先闭上眼睛，当我数到三的时候，你会入睡。一、二、三。

0: 但是问他的记忆，
1: 谢谢，
0: 是会一直都在。
1: 燕山月如钩。
2: 这边有没有一些22岁
1: 的？真的、啊，你们年纪这么大，哥哥们好啊。
2: 这边都是吗？那这边有没有22岁的朋友？
1: 那你们要好好照顾小妹妹哦。
2: 对，猴生仔猴生雷啊！
1: 猴生仔猴生雷哦。

0: 这首歌叫做《天使的指纹》，好像是他专辑的名字。同时，这个专辑里面还有科普勒，呵呵呵。
1: 我小时候是啊，你们查一下那个周杰伦什么时候出道的，你就知道我说的真的是实话。我很喜欢他这首歌，但我唱不出那个感觉，所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好了，我跟着哼两句。我特别喜欢这首歌的配乐。

我真的会，对不对？我说实在的，我觉得周杰伦也跟以前长得不太一样了，他是不是也整容了？现在比以前好看很多了。

就很喜欢这首歌的配乐，他大概比这个时候应该胖了20斤不止吧。上回看他出席什么活动全是双下巴，不过人本来就会长辫子，有些人会长美，有些人会长残，比方说哈利波特。

0: 说实在的，我也是是吧，在下不才，也当过好几回的那种音乐唱歌类节目的评委。我要是碰见这种人，我也会就是喊咖的说，哎，这舌头捋直了再来唱歌哈。你以为你周杰伦啊是吧？哎，
1: 如果能让我重新再来一次，我希望我不曾出现在你的生命里。
0: 谢谢大家的礼物，谢谢大哲学家。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随着周杰伦越来越红，他的 MV 里的女主角越来越漂亮了，开始都是本地人，哎，后来全部是混血，最后来变成了昆凌。

再练几首，再练几遍就好，好，好些了。这首歌完全是听主播学的，我原唱可能听过两三次。谢谢吴三桂的火箭。

那个王菲的美处，美处，音乐工作室，嗨，哪有那么多工作室？好，追梦者。

谢谢飘舞的马，谢谢最冷的一天，彼岸轮回，谢谢彼岸，生怕泄露了。

0: 是雪山飞
1: 狐的主题曲，叫追梦人 Dream Chaser。 谢谢野生大烧饼的火箭。这一段是风笛吗？还是这一半的笛子？

似风骨，熊猫人。谢谢烧饼的火箭，谢谢婷婷的飞机，谢谢冬夜先生的火箭。我聊过，谢谢摄影师长和冬夜先生。说算就算，刚才唱歌了吗？

谢谢520的飞机，谢谢大家的入境，走吧。谢谢苏摩小先生，谢谢守护者，谢谢消失，谢谢情感旅人，谢谢第三都在，谢谢老板们，谢谢观众们，观众老爷，哎呀，又要别说了。

这首歌叫做《美丽心情》。感觉我后面列了一个好多规矩。

头气大了，谁如意的飞机？不能无限续下去，是因为又一会考虑涨价的原因吗？你说以后，就好像租金，你租一个房子，你不能租一次性租10年，是这样吗？

给弗莱斯送的三个礼物，谢谢天津小花也谢谢野鹿的。这首歌叫做《安和桥》，好像松东也出新歌了。谢谢肖树杰的六六的飞机。

卡嘞，现在充电 WiFi 有用了，滴滴。不会吧？这样唱歌真的。

个罐子来套到我先。呀，粘到牙齿了。这首歌叫做《青丝细雨》。

哼，谢谢大家。哟，谢谢陈思懒掉的飞机，好吧，陈小花的飞机，太老气了，念错。嗯，小舅来了吗？

这首歌叫我们写沈大灿的 Power 的超大玩星。然后每到十二点的时候，因为弹幕特别多，然后礼物也比较多，所以占用性的资源比较多。

到完成，谢谢山脚万里的飞机，谢雪莉的飞机，谢谢洛伦斯的飞机，谢谢陈陈陈陈的飞机，谢谢小龙虾的玩星，谢谢陈小芳的飞机，谢谢天堂九九四和周四福波的飞机，谢谢王菲老师。哎呦，皮包，日子不过了，大伙计，谢谢。

哦，以前一直觉得菲儿长得特别洋气，我是说那个菲儿乐队的菲儿啊，是因为榜单吗？就是拼一个手速，就变快了，没有变多，对不对？谢谢同花镇河妖的飞机。

0: 他们好像有两个在谈恋爱，当初吧，是跟谁呢？是跟戴墨镜的那个，还是不戴墨镜的那个？
1: 也两个可以，直接。

陈小芳的飞机，写周总的八个飞机，写何鸭的飞机。无由。

我能不能唱好无所谓，反正夜深人静。这首歌叫《心在跳》，黎明的歌。黎明的歌翻唱黎明的歌有个好处，就是一般都比他唱原唱唱的好啊。带完节奏了，开始了。嗯，怎么开始八八八了？我不是唱歌吗？嗯。

0: 最重要。
1: 下一首吧，这首歌不太熟。但是还是虽然就是唱的不太熟练，但是还是能够听出来，确实唱的很好。

0: 这首歌很少唱啊，
1: 心酸的浪漫，那老师，
0: 这首唱完了，下来。刚才跳车的不在了。

0: 太难，太难。
1: 呀，他们就是飞机，也比较说两个飞机。哎呀，明天还有不？下了下了，荣耀下播。大家晚上见，拜拜，晚安，练习生期盼 see you next time， 谢谢大家的收看，谢谢孤独山人发财，谢谢大家，多谢哥，多谢大家，拜拜拜，下啦下啦下啦，没有没有，不存在的，操一操，哎呀，看到这么多浏览器啊，还好你看不到，怕你们难受一下，咦，快看快看快看，急死你，就不关，最小化，眼不见心不烦，看还有这么多浏览器窗口，哇呀，不关，最小化，再打开一个浏览器。

对，就这种帽子啊。让我们伴奏的灵魂翻滚。

是谁干的？我这么萌，这可是这个 pose 很好看的呀，为什么要这么？有时候高就是流行语只差一线哈。你知道这个边这么翻这么高，就说明很洋气。这是谁？我看不清这个 ID， 封他一年。我新买的帽子还没戴两回呢，你们这让我很难受。这戴着增高，下回去参加活动是吗？就有优势了，你看。根本大家不知道我的头顶具体位置在哪里，就这么戴。这，哎，怎么 Microsoft？ 很好，一米八，哇，这两米了。去看个小视频，挺时髦的呀。啊，我这样别人说我脸长啊？这什么脸长？这古典美懂个屁。我妈前几天还跟我说一个特别好玩的事情，但可能在你们看来不好玩。她说什么马上过年了，你要不要给那些小编发个红包啊？他说这样的话人家以后写新闻就多写一点你的好话。当时我一听就乐了，我说哇，王总这么社会的吗？我从来没想过这个事情。我说我一个新闻的一个写新闻小编的那个微信都没有，我只有一些同事的。我妈还是老江湖啊，老江湖太社会了，谢谢建设祖国续费的骑士，社会王。可是我要是真给了，那不就啊？全网都是我的天下。这个性质就变了呀。哎呀，我嘴巴痛。加特林啊，新闻也是同事，对对对对对，新闻也是同事，其实好多都是同事。什么 DSM 3000被拒绝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什么呀 ？DMS 是啥？谢谢非机动车司机的飞机，谢谢 Johnny 的周记手机 ，X772，啥呀？你在说啥呀？我真的没懂。什么 LZ 啊？楼主啥呀？哎，等，我不仅没看懂，而且我还没看清。3000

0: 笑笑七千二。
1: 哎呀，不知道，我只是一个小主播。真的不知道这个，我只知道 Q 机价值几个亿。我的话讲完了。我跟你说哈，我不针对任何人，但是我只跟你们说一些规律哈。比方说一个价格有很多种说法，同一个事实如果说的模棱两可，就容易，其实就容易引起很多误会。比方说哈，你的工资是100块钱一年，那么三年是不是300块钱三年呢？但是如果你说300块钱三年，人家就可能会误以为你是300块钱一年，但是你要在公司干三年就变成900了。这样的话，是不是差距就很大了？我只是说这个就是语言表述哈。其次，比方说你假设真的是300块钱一年，或者是100块钱一年，100块钱一年，然后你三年，你第一年拿了100块钱，第二年你又变得更厉害了，你可能就变成200块钱一年了。如果你变得你吧唧了，又变成50块钱一年了，懂吗？对啊，基本上就像股票一样，这个行情是变化的。但是呢，一切呢，都以平台的说法为准，以公司的说法为准。你们懂个屁呢！谢谢放鸽子王的飞机。一年一亿，第二年2亿，第三年3亿，把第二年2亿就翻倍了，第三年应该4亿了呀。我是不是还说过我以前在那个草稿纸上写那种我喜欢的男生的名字被我妈发现了，然后我说哎，那是别人陷害我写的，然后我妈觉得我很智障，因为那个字就是我的。什么叫说过6啊，走开，我没说过，讨厌。好，什么都说过。中学的时候那种谈恋爱是那种洪水猛兽，好不好？家里肯定反对的，所以我很乖。我中学的时候沉迷什么来着，沉迷漫画和游戏。谢谢第四道百合开通的骑士。哎，小时候还是很纯洁的。后来其实你们你想，中学时代草稿纸是经常用的，然后没事要在本子上打打草稿啊，演算一下呀，或者胡乱画。我很喜欢画画嘛，画一些漫画呀什么的。然后很多女孩子啊男孩子都会在上课的时候假装在打草稿，实际上在乱写，就是让老师觉得你很认真的样子嘛。所以草稿纸上经常可以看到很多东西。但是很多女孩子呢就会，男孩子可能不会写，男孩子就那个怎么说呢，神经比较粗嘛，初中高中可能就还没想到那方面去，还比较晚熟，他们想的都就可能就不会想感情方面，可能就是奶子。经常在男生的那个草稿纸上会发现很色情很肮脏的东西，女生的草稿纸上就会有那种各种代号，他喜欢的人的代号， 比方说他喜欢的人叫那个叫什么来着？吴彦祖，他不会写吴彦祖，他会写 WYZ，起码是这样，他不能直接写。然后要不然呢，就会写自己给他起的一个外号，就是为了隐蔽。有点感冒，我把那个空调开得高一点。男生用纸不一样。

哦，还有写舞，还有那个下五子棋的呀，可以。不过确实是，就男孩子那时候就不怎么讲感情，就很纯粹。据说我们当时初中还是高中的时候，还有那种男生在就最后一排就做一些比较那个的事情被发现，想起来都很吓人。下五子棋我下的不太好，经常被关。哎，失眠你在笑什么？笑这么多哈哈哈，好像懂了什么。嗯，女孩子就很纯啊，纯粹啊，那时候就讲一些那个，讲一些啊你喜欢谁谁喜欢你那种事情，男孩子要直接一些肉。哎呀，我知道鸡飞凯达长了，好了，我知道是跟我没太多事情是吧，已经就是趁长了走了，割了一身的肉。我主要是不想提这个事情，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本来也是受害者。我那个金飞凯达起码跌了我，哎呀，好几十万吧，是吧？但是呢，我这么一说呢，由于本人影响力太大了，这话不是我说的，引用一下水友的原话。然后那些什么叫啥来着，股票的那些 APP 啊，什么同花顺啊，什么股票的吧里面乱七八糟的，就说这陈一帆是怎么回事，我不认识他，他是不是做庄的，就是那种恶庄，就骗散户的那种。因为你知道，哎呀，其实就是很多人也是遭遇了我跟我一样的那种连着大几个跌停嘛，然后突然出现一个稍微有点名气的人来说这个股票，大家很容易有阴谋论，凭什么我的股票跌了，是不是你在搞鬼。其实我也亏得很惨，这事主要还是冰冰的责任啊。我操盘，哎呀，不是，真的有时候搞不懂。当然我知道很多那个股民朋友只是就是亏了嘛，心里难受，难免要发泄一下，我理解。我妈以前股票亏了也老骂我，我懂的，我完全理解你们的行为和动机，但是真不是我呀，真不是我，跟我没关系，我也是受害者，我亏的比你们还多了，因为我蠢嘛。啊，谢谢冰冰的火箭，再来大概几百个就回本了，不行，我还得给斗鱼分成呢，再来几千个吧。谢谢猪肚鸡宝宝的飞机。热死我了，好像教练自己也亏得很惨。

说个数，说个数还行。哎呦，这样说吧，我先调一下白平衡哈，让自己粉粉哒。

我密码都忘了，好久没看，不敢点进去。通讯密码是什么？啊，输错了，还有7次机会。等一下啊，难受。再给我7次机会，谢谢零度的飞机。应该是这个。

进飞凯达，一共亏了30%多吧，好像是。现在还要掌趣科技20%多。华房股份就是三生推荐那个，由于我已经全部卖掉了，然后又留了100，你知道吗？就是为了看容量，看不是看看那个盈亏，所以我华房科技一共亏了96.8%。因为留了100的底，你知道吧？所以就会看上去亏得特别厉害。你们懂吗？哎，不懂最好。这个事情，黄赌毒，股票黄赌毒，别碰啊！下反馆，你也说下反馆的，是不是都是罗叔叔的小号？你开始了，我推荐你读三本书，呀，《百年孤独》，《美国大城市的死女生》，还有一个是啥来着？糟糕，是啥来着？还有一个，我推荐你读《蒸汽》，不对，哎，那个什么，《百年孤独》，《美国大城市的死女生》，《城市发展史》。我推荐你买金飞凯达厂长趣科技华房股份，别买，我自己都没。谢谢乔六六姐赐名的飞机。这听完这三个股民，哥都沉默了。换一首，换一首。城市发展史，谢谢天下有缺的骑士，明灯三连。

喂喂喂，我就是一个小股民，而且是韭菜那种，可别给我安什么什么名号了，我是一个普通的股灾受害者，跟广大韭菜一样，对社会充满了怨气。如果大家真的就是心里过意不去的话，可以上网喷人，反正也抓不到你，不要碰我就行了。我这人还是比较自爱，所以见不得你喷我，你喷别人我管不着。谢谢天下有趣的飞机，谢谢雪莉的飞机。我就怕人家，我们是开玩笑，你知道我老亏，但我怕人家股民真的误会了，以为说哇一搜这个陈一发400万粉丝，哇这边1000万关注，天哪，每一个社交平台都是几百万的粉丝，这么一个大红人，我靠，操盘，实锤了。就像上回不是有个什么，有个小道消息说赵薇是不是啊？他们公司好像也是什么股票怎么，我也不记得了，但是好像有这么个说法。就是人家会怀疑说啊，你这么大一个网红，不可能像我们韭菜一样天天亏钱嘛？你肯定有很多内幕消息，你肯定就是有高人指点，可能自己成立了公司，在准备上市呢，这都说不定。

哇！